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因为有时候张老师如果是节目中当天呢有邀请一些特别来宾啊，来节目中做专访的话呢，张老师都会把时间尽量留给我们的这些来宾哦，来发挥哦，所以呢，我都不会再特别插播一些房地产的讯息啦，除非是跟当天这个来宾所要讲的主题呢有一些相关，才会做一些简短的插播齁。没有的话呢，我们大概都会留比较充裕的时间呢，在没有特别来宾的时候来做这个房地产资讯的一个分享齁，也可以比较这个完整的让大家来解析了解这些房市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那为什么会叫他范老师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这边呢长期都有在开一些不管是房地产的课程啊，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呢范老师在这方面都也是非常有他的专业度的那昨天虽然说我们聊得比较轻松，聊的是他刚好过去四天三夜到这个兰屿去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旅游啦齁，那刚好是第一手的资料齁，第一手的观察，所以呢特别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齁。所以昨天如果错失掉节目的听众朋友除了在我们的正声的留声机之外呢，也可以到张老师的房市张老师YT YouTube 的这个节目当中去重复的搜寻来收看收听哦。好，那这个这一段时间也非常感谢这个范世华范老师来节目中代班，因为张老师从7月底开始应该是7月28二十几号开始到九月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呢，范世华范老师也都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帮张老师代班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他，特别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天气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点，可是呢沿路上你如果往上看一看的话，天空还是有一些乌云啊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那个乌云看的就会让人有一点心头毛毛的虽然说这些气象专家气象预报说今天呢应该这个不会有下雨可是看到一朵一朵的乌云呢，大家还是把雨具带在身边嘛保险一点点免得到时候呢措手不及又被淋成了落汤鸡。像昨天呢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可能一早比较早出门的时候呢看看也是可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觉得说虽然说有乌云可是没有下雨啊，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赌一把的味道就出门了，结果呢没想到

到这个下了捷运出了公车，哎，竟然呢倾盆大雨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概况了，好了齁。东北季风凉，东北季风凉空气齁，已经抵达了齁。像昨天呢我都已经盖起了棉被齁，没有的话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几乎都只是盖着一个被单了齁。那昨天呢真的感觉上有一点冷啊，越睡感觉上好像有那一种冷空气哦，不是冷气哦，不是那个冷气机的冷气哦，是外面吹进来的那种冷空气哦，所以呢不知不觉的就要把那个棉被盖到身上来了哦。那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新北市石门富贵角的这个侧站呢已经出现了 19.2 度的低温 哦，那这个应该是入秋以来最低温了吧哦，那后续应该还会更低。那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的天气特辑这样的一个粉专表示，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带来些许的凉空气哦，那北台湾率先有感，当然啦，北台湾一定会率先有感的哦。那目前呢特别的凉爽哦，甚至还是有一点点的凉哦。清晨一早出门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真的是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齁，你不管是坐公车或是呢搭捷运都会感觉到齁那个冷气特别的强。也许他们是跟以前一样，可是因为外面的气温已经下降了齁，所以呢会感觉上特别有一点点凉意哦，所以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外出比较保险一点点。那昨天事实上台湾北台湾的水汽相当的丰沛齁，那这个都是气象专家讲的话齁，都有一点点像是官话齁，水汽相当丰沛。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就是讲说哇雨势很大啦齁，倾盆大雨这样子齁。那双北基隆宜兰的雨势昨天都不小哦，那今天水汽会减少许多哦，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粉专哦，气象粉专的一个说法哦，那水汽会减少许多，可是他也没有讲说哇不完全不会下雨 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有备无患哦，带个雨具出门吧。好，那这个到了每个这个双月的月初齁，大家可能就会有很高的期待齁，现在已经是十月初的嘛齁，那这个财政部呢就会公布这个前两个月齁，前两个月齁，这个所谓的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啦齁。那昨天呢这个财政部公布今年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哇现在这个开奖的话很多人都是会非常的期待1000万的奖到底奖落谁家呢？这一次的这个统一发票哦，1000万的特别奖呢开出了有17张，等于是有17个人呢变成千万富翁了哦。赶快去找一下你的七八月份的发票哦，看看是不是奖落你家哦。那其中有2张呢只花了10块钱哦就中了1000万的大奖，哇这真的是一本万利哦，一本不止万利，一本千利哦。哦那一张呢是Uber 的这个处理费，另一张呢是在台南盐水哦，这个全家便利商店购买一个饮料，哇这个都是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找一找哦，看看你家的发票有没有中奖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也是在月初齁，都是要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六都公布的这个最新房屋成交的成绩单。那九月份已经过去咯，所以呢六都也都是很尽快的就公布了九月份
房市的交易概况。那根据这个六都齁地政局齁，因为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特别公布，就是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不断的在更新，有新资料就会更新上去。那这些这个不管是仲介业者啦，或是房地产的相关业者，如果想要知道哎九月份的六都的这个成交概况齁，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齁，这个是张老师给他的一个解说啦，也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齁到底上个月份房屋的交易概况如何齁。那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分享齁，就是四家房仲业者算是比较大型的房仲业者呢，他们在九月底就已经公布了他们九月份他们一些分店啊，这个连锁店啊，他们的一个成交概况，那算是一个比较及时的齁，是指比较及时的。可是呢，因为那的样本数还不是那么多齁，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最后呢在整理这个六都的资料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六都是官方的资料，可是呢它事实上稍微有一点落后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官方的资料一般都会有时间的落差，特别是这个房屋的交易，因为房屋的交易呢你要经过签约然后过户完税，然后到这个户地政的机关去做一个登记齁，大概会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落差啦齁。可是呢这个大家也都了解了，也都习惯了，所以呢也都是把它当成是九月份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六都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就是房屋的交易量呢总计17945栋哦，跟八月份比较起来齁，就是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大幅成长了有 14.1%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张老师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齁，这个九月份事实上整个房市呢这个信心度啦，这个成交呢都有明显的一个回升。好，那六都交易量全数呈现月增的这个状况，就是不管是台北市或是北台湾的台北市或是南台湾的高雄市，他们的这个九月跟八月份比较都是正成长哦。那跟去年同期齁，就是九月份跟2025年九月份比较起来也是增长了有 11.6%， 其中呢是以高雄市年增 28.5%， 哇最突出哦。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个仲介业者他们也是有所解读啦就是八月份齁比较的基期比较偏低齁，就是因为这个有部分是地缘过户还有新屋交屋的陆续完成齁，所以呢也是九月份买卖移转呢回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个别六都的一个表现概况。那既然呢九月份已经这个成绩单出来了，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把一到九月份等于是前三个季度的这个房屋六都的交易量呢可以跟各位来做个分享，也进一步的来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提到了这个六都都已经全数公布了九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那官方的这个说法叫做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就是把它解读为白话文，张老师都是希望用白话文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比较容易的吸收，容易的了解，就是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的数量，那这个六都在九月份总共成交了有17945栋的这个房屋，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呢，成长了有 14.1%。 那个别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呢，台北市在九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呢，月增了 21.7%， 是六都增加最多的。哇，真的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望屋兴叹，特别是台北市的市民哦。那可是呢，你看看哦，这个九月份六都里面呢，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啊，房屋交易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竟然是六都最多的哦。那再来是台中市，台中市也有增长了 18.3%。再来桃园市增加 13.8， 新北市增加 12.1， 高雄市增加 10.2， 台南市呢敬陪末座，成长也是成长的啦，可是只有个位数 8.3%， 所以呢六都全部都比八月份的这个表现来得好哦。好，那我们来听听房仲业，看看房仲业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是怎么样来解读的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房市实际的交易到完成登记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所以这个刚才我已经有解读过解释过，因此呢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大致是反映八月到九月初的市场表现。所以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特别指出，目前呢国内的经济基本面能是支撑房市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特别是 AI 啦，高效能的运算啦，新兴科技，哇，这方面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畅旺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科技业者的大老板啊，也都是希望说能够，能够取得这个晶片特别是台积电的所以呢，这个今天也看到这个 AMD 的这个女老板苏之峰也又风尘仆仆的搭私人飞机来到台湾哦，那大家也都可能想说，他应该也是要来确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供应，不会有这个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带动台湾的一些出口啦，企业投资的成长啦，加上这种就业的稳定度，使得呢这个市场上刚性的需求，包括首购换屋或是长期资产的这方面，都是这个房市在九月份交易有所增长的这个支撑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六都的这个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只有15723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是淡季暑假加上台风还有民俗月，所以八月份的基期是比较低的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九月份的增长事实上也是胜之不武啦好，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六都呢年增率是 11.6%， 呈现五增一减就是六都里面五个都会都是增加的，只有一个都会是减少的那 这个在跟去年同期年来比较的话，高雄市九月份跟去年九月份增长最多 28.5 哦，台北市也不妨多让增加 20.2， 新北市增加 10.2， 桃园市增加 9， 台中市增加 7.1，所以呢衰退的就是台南市咯，台南市是六都里面唯一衰退的，年减 4%。 好，那既然呢我们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九月份的资料了哈，那这个前九个月份，也就是把今年一月份一直加到九月份的这个前三个季度的六都交易成绩单就可以得到了哦。那我们来看看，把它加总一下哈，实际上。

如果会用相关的这个 Excel 啦或是 AI 的话，很容易齁、就可以加总起来，六都一到九月份前三个季度的交易量齁、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得出来。2026年一到九月份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合计15万1612栋。

所以呢，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可是呢，这还是、某种程度的是一个警讯，就是说，大家本来预期今年的整个房屋交易量应该是会从去年的谷底呢，慢慢弹升回来哦。可是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都都还是在一个衰退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今年呢，不管是六都或是全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成绩单要有这个正成长的话，最后一个季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当然啦，这个因为央行在上个月份这个稍微松绑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六成来到了七成，那对于建商的这一部分的购地贷款呢，也不再就是说限期一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内要去动工齁、哦、所以呢，某种程度的已经让市场的不管是消费者端啊，或者是业者端呢，信心面都有一点点的回升，加上呢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房屋购物的旺季，所以呢是11、12月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那所以呢，不管是中介业者的一个观点，或是说张老师自己的一个观点，跟这些业者的这个角度事实上是差不多的。那我也认为说第四季应该的房屋的交易量呢，应该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不只是小幅度，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那是不是能够让今年度的全台湾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呢有一个翻捧的机会，那就完全要看这个最后三个月咯。所以之前张老师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哦，每个月都有你的业绩目标，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季度目标，每年有每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哦。所以最后这三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要好好的赶快把握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哦。那这个把可能前三个季度落后的这个数字，落后的步伐呢，赶快把它补上来哈、哦。那这个也许呢，在第三个、第四个季度呢，不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前年度可能也有机会达到你的目标哦。好，那这个房屋市场不只是看到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哈，这个算是比较是成屋中古屋市场的。那预售屋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要不时的要来关注一下，因为预售屋毕竟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领先指标了哈，领先指标不只是它的交易量来电来人客。来客数哈、哦、就是来店的看的人的这个数量啊、哦，或是说，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去看一看预售屋市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是前一段是不错哦，可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呢，竟然也有人解约了，那前一段时间的好的景象会不会就是后来呢又是虎头蛇尾呢？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解约揭露的这个资讯啊、哦、所以呢这些业者呢他们也都会去抓这个资料来看看哦，就说到底民众在前几年买的预售屋经过了这一年来齁、哦、这个一到九月份这样的一个低迷的买气齁、哦、加上我们前一阵子也跟各位提到可能是资金的比较紧俏的关系呢，有些人可能面临到要交屋了，可是啊因为银行的贷款齁、哦、或是个人的这个条件呢，房贷下不来咯，所以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就解约了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呢，全台湾预售屋解约的这个件数呢来到了
189件，写下了近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因为这个解约是这近三年来政府的一个要求啦齁、哦。那这2189件呢，金额总金额大概是达到了347.2亿元，

7.2 亿元哈啊，这个金额也是创下近三年来的啊新高。那因为2024年上半年全台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只有906件、哦、那解约的金额只有 141.1 亿元、啊、所以呢，如果说以2026年上半年跟2024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哦、这个解约的件数呢多出了有 1.42 倍，解约的金额呢也高出了 1.46 倍，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相对值得大家关注或是说大家担心的一种现象。那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用这些资料呢再去做了一个加工、哦、把这个这么多的这些解约的件数呢把它做了一个前十名的行政区、哦、就是全国这些预售屋解约这个有2189件里面呢去看看、欸、以行政区来区划的话哪些个行政区呢是排名前十名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如果说以这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呢诶这个台中市齁、哦、这个台中市齁、哦、还有高雄市齁、哦、桃园市都有这个蛮多行政区上榜的齁、哦、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桃园市共有5个行政区上榜齁、哦、这个分别是杨梅区、中立区、桃园区、大园区跟观音区，哇，这个部分看让大家看了有一点点头皮发麻齁、哦、那这5个行政区有一个共通点，多数呢具有大型的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像是杨梅有这个幼师工业区，中立有这个青埔从化区，桃园的话是金果从化区、哦、还有这个像是中路从化区，大园区呢有客运园区从化区，观音呢有草踏从化区、哦、因此呢建商在这个过去几年呢推案量都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目前呢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交屋的这个阶段哦，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呢可能看看情势不对、哦、有些可能是投资客、哦、那投资客觉得说哇再这样去交屋的话可能呢这个没办法吃到好果子啊，就是说房价可能不会再上涨了齁、哦、反而可能是下跌，所以呢就选择这个解约齁、哦、也许呢长痛不如短痛齁、哦哦、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齁、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台中也是有蛮多的这个解约的一个状况齁、哦、特别是台中的西屯区哦、这个有解约了今年上半年的365件、哦、那金额也达到 98.7 亿元居全国第一。那台南市的安南区也有解约329件居全国第二名、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解约，虽然还说要讲解约潮还是有一点点过分，可是呢都是值得、哦、民众如果要购物或是要这个选择这个房子的话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哦。好，我们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今年来呢，这个预售屋的解约的数量呢，事实上是有在增多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有些人呢，他本来一起呢，可能买了这个预售屋啊，应该后续完工之后会像过去一样哈，这个一年不断的在增长齁，这个房价一直在上涨齁，那这个当然后续如果说要做一个获利了结，就会有一些个价差可以赚齁，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齁，整个房市呢在2024年齁，这个整个央行的第七波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这个打炒房加重力道之后呢，整个房市呢呈现了一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情形，所以呢现在

面临到之前有些人可能是以这个投机的角度买的这个预售屋啊，现在要交屋啦，或是说可能要做分户贷款啦，他可能这时候就会想说，哇，已经凹下去的齁，赶快做一个壮士断腕的动作，长痛不如短痛，就解约掉吧齁。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啊都有蛮明显的都出现了一些解约数量增加的这个情形哦。好，那这个有人是因为可能后续缴不起房贷，或是看房价会下跌，所以呢要解约。可是呢也有一些建商啊他拖延了交屋齁，那就是说这个民众买了预售屋啊，可是呢他是要买来自住的齁，可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哦，一直讲说啊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哦，所以我们的工程延宕了。所以如果说你买了预售屋遇到了这个工程延宕延迟交屋该怎么办齁，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就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包括就是因为这个建管单位的行政审查延迟啦，疫情的三级警戒啦，所以这个已经拖了真的很久了齁，连疫情都可以拿来当借口齁，还有台风啊等等，这个不可归责于这个建商的这个理由，还有包括缺工缺料啦，导致他的一个工程延宕。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阳性的男子呢面对这样一家建商一直找理由说这个房屋没办法准时这个来交给这个阳性的男子啊，所以呢他就这个阳性男子一状告到法院去咯最后呢这个台北地院啊判决建商应该要赔这个阳性的男子呢3350万，那当然了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上诉齁这个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呢某种程度的获得主张获得保障，可是这个也是拖了非常久的齁。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案例是2017年齁，所以这个真的很久了齁。这个阳性的男子呢在新庄新庄这边呢买了一个预售屋叫做泰色至善园，那总价呢是高达了5347万，按照契约应该2023年就要交屋了齁。可是呢建商到今年6月呢仍然还没有交屋，所以这个拖得有够久了齁。所以呢这个阳性的男子当然呢他觉得说自己的权益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齁，建商迟迟不交屋齁，也可能打乱他自己换屋或是说其他的这个步骤齁，所以就跟这个建设公司提出了告诉。那新北地院在日前呢判决建商应该赔这个阳性的男子3350万那这个案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建商主张就是说在法院的时候呢一直在找一些理由说因为他们碰到了这个建管单位啊审查这个这个姗姗来迟齁，然后又碰到后续又碰到了疫情三级警戒，还有呢这期间呢也有一些台风不时的来光临齁，影响他们工程的进度，加上又是有缺工缺料等等这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们的工程延宕。可是呢法院好像也蛮专业的齁，我觉得这个法院的法官就不是大家讲的恐龙法官了齁，确实有做一些功课齁。法院认为呢这个其中他讲的这些理由里面只有4天因为台风的影响造成他们没办法施工所以扣除掉这个4天的这个台风因素那所以其他的像是什么疫情这个 COVID-19 三级警戒啦缺工缺料啦这个因为被告
哦，这个没办法提出任何事证来证明他们的这个工程可以因为这样子

受到影响，所以呢法院并不采信、哦、那根据法院这个台北地院的一个判决书来看，阳性男子买的这一个泰色至善园呢总价6150万，后来呢建商是有折让803万、哦、所以呢他建阳性的男子他买的合约价是5347万元、哦、算也是一个蛮高总价的一个房子、哦、啊2017年9月起到2020年7月这个阳性男子都是照工程期款、哦、啊乖乖的缴这个期款、哦、工程款、啊哦、那总共也缴了5352万元、哦、那这个算是实际的缴金额应该超过总金额、哦、那可是呢建商在2022年呢都还没有取得使用执照、哦、所以今年呢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官司产生。那台北地院呢，在新北地院呢，他认为说这个建商延迟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总共有1238天啊、本来预定应该要交屋的时间，到现在没有交屋，已经拖了1238天，所以判决建商应该按照这个延迟的利息呢加延迟交屋的延迟利息实照的延迟利息加延迟交屋的利息总共是3350万、哦、那全案仍然可以上诉、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投资客、哦、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客也是找一些理由不去交屋，可是这个是他是要自住的、哦、可是因为建商的可能某些原因啦、啊、当然有些都是借口、哦、就是延迟交屋，所以我们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有碰到这种建商延迟交屋、哦、消费者可以有5个方法、哦、5个步骤可以来处理、哦、第一个当然是跟建商先协商咯、哦、那因为如果说真正走到这个诉讼、哦、这个到时候是会这个延宕多时、哦、而且是让每个人呢就会那在这个官司上面呢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真的劳审的这个动作、哦、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才要找律师寄存证信函、哦、那这个部分律师就是消费者可靠的利器，当然了你也可以找我们消基会、哦、或是消保官、哦、那这个是第三个步骤、哦、可以找官方的消保官啊、或是调解委员会、啊、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最近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蛮大爆的记者、啊、他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讲他们他自己住过的几个社区、啊、都有这种所谓的类似交屋的验屋纠纷，公社的验屋纠纷也去找过了这个消保官，可是呢、哎、这个很多消保官、啊、最后也是爱莫能助、最后只能走上这个官司一途、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打官司是最后的一个救济手段、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好，那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有讲过很多次了，张老师也记不得了，应该是有 N 次，现在政府呢内政部国土署呢在推老宅延寿计划，那到上个月底截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共收到了有1042件正式的申请哦，其中高雄市竟然是最多的哦，有308件，其次呢是台南市249件，桃园市210件，光是这三个县市呢就占了1042件的70%啊、哦，那不过呢目前各地方政府呢有些是还在审查阶段，尚未有核定案件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县市公告开办、哦、老宅延寿，包括六都、宜兰、基隆、新竹县市、

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屏东、台东跟澎湖哈，那尚未开办的是花莲、金门跟连江县，那预计也在这个月会陆续开办。那张老师的这个家乡哈，彰化县也是从9月16号开始的来进行这个老宅延寿的一个申请哦，那这个部分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哦，所以呢，这个彰化家乡的这些亲戚朋友啊。这些这个县民市民们齁、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说屋龄超过30年的合法建筑，符合四到六层楼的公寓或是六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呢，并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就可以来依规定呢申请相关的补助哦。那这个部分这个彰化县已经公告了，从9月16号上个月16号就已经开始受理的这个申请齁、那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那根据彰化县建设处的陈昌茂处长表示，彰化县内30年以上的建筑物非常的多齁、当然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包括张老师自己的老家也都是超过30年以上。那今年呢，彰化县补助的总经费大概是6374万齁、公寓跟透天住宅的修缮补助预算配比呢是1:2齁、这个透天住宅还是占的比重比较高。那原则上呢，最高补助工程费的 60%、那后续补助金额呢能否是留用呢，要看最终的申请后，如果四到六楼的公寓分配经费未用完才能够进行经费的留用。那今年9月22号起呢彰化县各乡镇呢举办了有16场的说明会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呢有任何申请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说明会上面询问希望能够协助这个民众这个他彰化县的县民呢来做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如果有这个房屋老旧有危险者呢就可以来做申请好，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到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在哪里会办这个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时间地点，你即使有问题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去反映所以呢去台北这个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从9月22号在各乡镇呢就会举办16场的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哟、那这个部分申请的时间是从9月16号到今年年底12月15号所以除了知道举办说明会的时间地点之外，也必须要把握最后的这个期限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也是政府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因为真的我们彰化县有很多老旧的房子经不只是超过30年，超过40年，超过50年的也都所在多有那这些房子是不是能够耐得住下一次大地震来的时候的考验呢，都是政府在推老宅延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目的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我要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啊，我们上次谈到的一种手术啊，就是静脉曲张的手术，叫做静脉胶闭合术啊。那么它就是把一种啊跟我们一般常用的那个快干胶啊同类的化学家族的一种胶啊，那么把它注入到这个我们的曲张的那个静脉里面哈，就是让这个静脉啊把它封闭起来哈，然后静脉，也就是说这个静脉它就不再有功能了啊。可是呢，这种手术啊，跟所有任何的手术一样啊，它其实都有它的副作用，都有它的风险，而且这个副作用后遗症其实还蛮大的啊，已经这些年来已经有很多的这种个案啊，有这个做这个文献的这种记录啊，除了比较轻微的可能就是红肿，就是发炎啦 然后产生一些过敏反应啊，那么更严重的呢是这个胶水它竟然会从这个静脉渗漏出来啊。啊，更恐怖的是什么，这个胶水它渗漏，因为这个胶水它其实已经干固了嘛啊，然后干涸了啊，然后它已经固化了啊。那这个胶水固化的碎片竟然还会从皮肤排出来，你能够想象吗啊。所以已经有很多的个案啊，有非常非常造成严重的后果啊，让患者啊痛苦不堪。那不只是痛苦的问题，而且他可能会对生命造成威胁啊。那因为他这个渗漏出来的这个胶啊，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视为啊对人这个我们安全有威胁的这种啊。这种有害物质嘛，所以他就会去对他发生攻击啊。那这个他发出攻击之后，就是身体就会可能产生很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于自体免疫的这种疾病哈。那另外已经也有文献啊记录啊，就是有患者呢啊，他会发生这个无菌性的脓疡啊，那么还有发生肉芽肿啊，那个纤维化啊，所以这些问题啊都很严重，然后也会发生什么，因为他这个固化的这种胶啊，就是胶它固化的碎片从皮肤啊排出来啊，那么它又会造成皮肤溃疡，皮肤破损啊，甚至于呢还形成瘘管啊。我不晓得这个字我有没有念对了，是瘘管还是瘘管啊。好，那么因为啊，如果它的发炎反应一直延伸到皮肤，它会不仅仅是造成血管壁发炎受损啊，那么这个胶水引起的发炎物质哈，会向血管外延伸，它又会造成皮下组织发炎，然后皮肤破损，皮肤溃疡啊，甚至于最后形成啊这个瘘管还是瘘管哈。那这个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就必须再来动手术，把啊这个注入胶水啊发生病变的这个静脉呢，再把它切除掉哈。所以啊，这是啊，真的是这个静脉胶合术啊引起来，这个在医疗界认为是最严重的反应，也是最棘手的地方哈。所以啊这个真的，如果说它已经发展成这个异物肉芽肿、脓疡啊、瘘管，或者是皮肤的严重的病灶，那真的就是没有别的方法了，就是再动用手术切除哈这个被封闭的这个静脉啊，然后
把这些胶水啊、异物啊、发炎组织全部都要清除掉哈。那这个我看到了一个个案报告哈，是2026年啊，就是今年嘛，有一个病例报告哈，他就记录了哈，有一个接受这个胶闭合术的88岁男性。好，我只要一听到啊那种70几岁以上或者80几岁以上啊在进行一些非立即生命威胁所施行的这个手术，我都会摇头叹息哈。因为真的是高龄啊，我们说70几岁啊到80甚至80几岁甚至还有90几岁啊还在进行有一些我真的觉得是不必要的手术的哈。那这个风险都非常大，而且很多术后啊不只是他的这种后遗症啊带来的生命的风险，光是手术本身呢他的创伤啊所带给这个老年人的一些风险啊其实就已经很大了，因为手术本身就是一种创伤嘛。那我们身体就是要动用非常多的能量啊去修复。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耗损啊。而且很多的手术它可能修复期可能就是长达半年到一年。那这个老年人有些已经本身都很虚弱或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慢性病的哈，结果这个手术一下去哇整个生命都怎么生命力都垮掉了哈。所以我看到这个一个88岁的这个老年人还要做这种手术，然后呢这个个案他就是在手术后三个月就出现了严重的静脉炎以及皮下脓疡啊，然后接着怎么样就又在做手术，就是把因为很严重嘛啊，这个不切除不行了，所以再动手术，再把这个闭合的啊，就是胶闭合过的这个血管就又再把它切啊，再把它切除哈、啊，然后这个还有呢。另外也有一个个案啊，是76岁的女性啊，76岁也是高龄了嘛，对不对啊，她也是一样啊，做了这个这个胶闭合啊手术之后呢，就是静脉啊闭合手术之后呢，也是哦一开始是先出现疼痛硬化啊，然后肿胀，然后也是一样啊，就沿着原来的这种被闭合的这个静脉也出现了很多个这个瘘管哈，然后最后胶水聚合物在由这个瘘管啊就排出体外哈，那么这个已经是很明确的啊归因于严重的异物反应而不是单纯的感染哈，所以这个已经很明确的知道啊，这个胶水里面的氢基丙烯酸酯可以引起啊，因为免疫介导啊的过敏反应以及异物性发炎反应。好，所以这个这是我真的是看到这里啊，我真的是摇头的哈、哦。所以我们现在的医疗到底是在真的是在帮病人治病还是制造更严重的问题呢？啊，所以这个医疗文献已经明确的有证据了啊，很明确的证据已经这个记载，就是做这个静脉啊，这个胶闭合术的，的确啊，已经可能啊会诱导自体免疫的疾病哈，所以啊，如果说做过了这种静脉闭合手术以后啊，发生了这个经常发生这个红啊、肿啊、痛啊、痒啊啊这些问题的话哈、啊，那其实哈建议了，就是
有血管外科、静脉专科啊，甚至于必要的时候还要加上皮肤科或者以及过敏免疫科啊，要共同会诊哦，来评估啊，那这个是不是这个胶水或者血栓，它是不是会影响深层的静脉，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来把这个施行过这种静脉胶合术的这个血管这个静脉是不是有必要再把它切除实在是太可怕了齁。所以我们如果是并不是因为面临这个重大的生命威胁，如果不是面临重大的生命威胁比如说严重的车祸啦这个骨折啦就开放性骨折啦或者是严重的这个细菌感染造成的生命威胁等等或者是因为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如果不是有立即生命危险的手术，我们都建议真的是要先仔细的评估那不只是上网去查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网络所看到的很多其实都是医疗机构所发布的讯息，那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什么轻描淡写比如说你上网去查比如说这个化疗好了那你看到的永远都是说他所提到的这种后遗症副作用通常都是轻描淡写可是如果你再去深入的追查其实他的这个后遗症副作用其实是什么竹繁不及备载，而且程度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你一般在网络上搜查到的像我自己曾经加入到一个这个专门谈就是一个脸书的社团呢那个社团的成员都是肺癌罹患肺癌的所以他的这个社团的名称里面有一个肺就是肺炎，就是我们的肺组织的肺那我就加入进去我一进去看的我真的是那个下巴真的都会掉下来。因为在这里我才真正看到的副作用有哪些，程度有多严重，这是你在一般网络上你搜寻不到的。那这里面全部都是这个肺癌患者或者家属那么他们所描述的，他们在进行了各种的这种肺癌的医疗常规治疗以后包括标靶药物，包括传统的化疗包括这个各种的这种什么免疫疗法等等结果这个产生的那种严重的副作用，你简直是连看都不敢看，因为他们很多会把那个身体上发生副作用的那个照片都把它拍下来，我真的是不忍卒睹那这个我们这个一般大众真的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少患者本人或者他的家属他会把这些发布在一般网络上可能发布的话就是真的会上去写的那真的是这个是到了沉痛到极点然后他也知道这个是医疗很严重的医疗造成的那么他会把这个经历上网去跟他分享，可是这种真的是非常非常少那你要想要知道说这些药物或者这些手术它带给患者的后遗症副作用，其实严重的程度跟那种广度都是你难以想象的好，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另外也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

0: 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现在呢，我就来跟大家来谈谈呢、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其实啊，这个有腿部静脉曲张的这个个案还真不少诶，我周遭就不少亲朋好友啊就有啊。那我自己啊，我仔细看我的小腿啊，其实也有很轻微的啊，那其实是不严重啦，但是也还是有一点点啊。那这个静脉曲张啊，我们很多人称为叫做浮脚筋啊。那造成静脉曲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啊，其实就是下肢静脉瓣膜受损，或者是闭合不全，失去了功能啊，然后啊，再加上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啊，导致血液没有办法顺利的啊，这个抗地心引力啊，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啊，所以啊，那个血液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回流到心脏，它就怎么样，长期的淤积在腿部的静脉啊。那当血液长期淤积，静脉压力过高，那血管呢，它就会像这个被吹起的那个气球一样啊，它就开始膨胀，然后呢也会变得扭曲啊。那它在夜间就很容易啊发生抽筋啊、脚踝水肿啊、或者瘙痒啊，甚至于啊皮肤变黑。那更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溃疡啊。那么，所以静脉功能失灵啊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了啊、哦，因为我们的静脉啊，其实这个它主要是什么？是要让血液回流到我们心脏的哈。那所以我们的静脉血管里面有许多啊阀门，那这个阀门它是其实是单向的哈，就是啊我们血液要回流到心脏的时候，那个阀门会打开。好，就是这个瓣膜了哈，它会打开啊，就让血流呢，血液啊只能够向上啊逆流回到我们的心脏啊。那而且它可以有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功能健全的话哈，它可以阻止血液因为地心引力而向下倒流啊。可是啊，当我们的瓣膜松弛了啊，或者坏死了啊，或者闭合不全的时候啊，这个血液啊就不容易往心脏回流，而且呢它会往下倒流，然后就会淤积在我们的下肢啊，就是淤积在我们的血部啊。那还有呢，就是当血管弹性疲乏了啊，那么我们原本健康的静脉它是富有弹性的哈，它可以协助我们的血液啊，就是挤压啊，让血液回流。可是当血管壁因为老化啊，或者是因为这个荷尔蒙等等因素，它变薄了，变得松松垮垮了，那它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支撑血流压力啊，那么就会导致怎么样，血管扩张哈。那这个静脉曲张的高风险族群有哪些呢？就是因为职业因素或者生活习惯啊，比如说因为职业因素，像很多的柜姐啊，就是专柜的啊这些工作人员啊，那么他们是长时间而且长期的久站啊，像柜姐啦啊，或者是老师啦啊，或者是很多的护理师啊，还有呢厨师啊，还有美发师啊，还有啊，那么他们呢都是长期是站着工作哈、啊，所以他的下肢静脉的压力哦，长期都是过高的哈、啊。那么还有呢，不只是久站哦，久坐也会发生哦啊，像长期久坐的，比如说很多上班族啊，或者是什么开长途车的司机啊，还有像计程车司机啊，一天呢可能也开到8小时、10小时以上的啊。那么这个 久坐哈、啊、或者久站都很少走路嘛啊，那这个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小腿的腓肠肌啊，它会像棒蹼啊一样啊，然后去怎么样？我们棒蹼就是那个挤压嘛哈、啊，它可以挤压帮我们挤压啊，然后呢挤压我们的肌肉啊，然后让怎么血液啊就容易啊。就是可以就是回流啊。那如果说我们经常久坐久站，那这个小腿的腓肠肌它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发生这个就产生这种帮蹼的这种挤压的这种作用啊。所以怎么样，血液它就会经常的就会滞留在啊我们的这个小腿的肌肉啊。那另外还有哪一种职业容易发生静脉曲张，就是经常搬运重物者，好，比如说货运司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需要搬运重物了哈、哦。那哎，像搬家的啊，搬家的这些工作者啊，那他就是真的是经常都会搬重物啊。那因为你经常要搬重物，那这个腹部哈、啊、都会需要用力嘛啊，那会增加腹压，那腹压啊长期增加腹压就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啊，所以这些是跟职业跟工作有关的啊，那这个就很容易造成啊下肢的静脉曲张。另外呢还有啊。生理因素或者先天体质因素的哈，那么这个研究也发现，就是家族里面如果父母有静脉曲张，诶，子女这个发生静脉曲张的这个静脉这个几率就会显著提高。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天生静脉瓣膜就比较薄弱哈。那么还有性别因素啊，就是研究发现女性的发生率也是高于男性哈，因为怀孕啦、啊、或者是经期啦、啊、或者更年期时候的荷尔蒙变化都会让静脉血管变得比较松弛啊，或者呢常常服用口服避孕药哈、啊、或者是接受荷尔蒙治疗者风险也会比较高。那当然年龄增长啊也是一种风险因素啊，因为随着年龄变大啦，血管壁跟瓣膜都会自然老化磨损失去弹性啊，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高危险群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会跟大家继续来谈啊，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的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 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

0: 擦，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喽。
1: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0: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这个废话不多说了啊，立刻切入主题，就是跟大家来继续谈啊，这个静脉曲张啊。那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已经跟大家啊谈到了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些发生的因素了哈。它的包括有高危险群呢，是跟行业啊职业有关啊，比如说需要因为工作需要长期久站或者是久坐的啊，那么还有呢可能是有这个先天体质因素啊，比如说研究发现啊，的确啊父母亲有静脉曲张的，那么子女呢很可能天生的静脉瓣膜就比较薄啊，比较弱，那么它的发生几率啊也会比较高啊。那么研究也发现女性的发生率也是高于男性啊，还有就是

年龄啊，年龄渐长了哈，血管壁跟瓣膜也会自然老化、磨损、失去弹性。那么还有啊，那这个为什么女性啊，她的发生率也会比较高呢？是因为怀孕啊、经期或者更年期的荷尔蒙变化啊，它都会使静脉血管松弛，或者如果说是长期这个服用口服的避孕药，或者有接受荷尔蒙治疗者，风险也都会比较高啊。那怀孕的时候啊，其实这种自然的生理状况啊，也会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率提高。因为呢，怀孕时啊，体内的血流量通常会大幅的啊，它会大幅的增加，然后会逐渐扩大的逐渐扩大的子宫呢，它也会压迫到这个骨盆腔的这个静脉哈，那就严重的阻碍下肢血液回流。不过这种情况啊，通常在产后会有改善啊，所以我在这边也提醒啊，怀孕期的女性啊，你就是更需要啊，这个每天都需要散步啊。那么在散步走路的时候啊，让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啊，能够挤压这个静脉啊，然后让静脉呢就是推啊，用这种推力啊，挤压力啊，把这个静脉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就比较不容易啊发生这个静脉曲张。好，好，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肥胖哈，肥胖体重过重哦，就会增加下肢血管跟骨盆腔的压力，那么加重静脉的负担啊，所以体重过重不管怎么样了哈，为了整体的健康来讲啊，一定要赶快减重，而且要注意是要健康减重哈，才不会因为这个少了体重啊，然后又增加了这个疾病的风险哈。好，还有啊，慢性便秘者或者是长期咳嗽啊，这些动作都会频繁的增加腹腔内的压力，间接影响下肢血液回流啊，所以有慢性便秘的人不只是这个造成肠道的生态的问题哦啊，那也会引起静脉曲张啊。那么长期有咳嗽的人也要注意啊，去找出咳嗽的根本原因啊，做根本的这种这个治疗啊。那我所谓的治疗，我常常谈的都是自然的方法了哈，尽量不要用药物哈。好，那么其实啊，很多人觉得说啊，静脉曲张啊，尤其是比越严重的话，它在那个腿部就像那个蜘蛛网一样啊，而且它那个或者像那种盘根错节的那种树根，所以这个越严重它就越粗大嘛哈，而且它整个是浮起来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很难看啊，其实哈不好看啊，这个外观的问题哈还是小事哦啊，那如果说放任不理会，那静脉高压它就会持续破坏这个静脉周边的组织，那这个它会产生的后续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是比起外观不好看来讲哈，是非常严重的哈。像以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的初期哈，那它的显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腿部容易发胀哈，容易酸痛啊，甚至于很容易抽筋，所以啊我常常被问到很多这个很多个案来问我说哎呀老师我常脚部抽筋啊，那是什么原因啊，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是不是缺钙了啊，少钙了哈，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腿部有静脉曲张啊，那这种因为腿部静脉曲张引起的小腿抽筋，通常在什么下午或者傍晚呢、哦、会最明显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初期啊，其实皮肤的就是小腿表面的皮肤啊，就可能已经出现微血管

扩张啊，就像那种像蜘蛛网啊，那我还没那么严重了啊。好，那么到了中期就更严重一点啦啊，那血管呢就开始明显的凸出来了，甚至于可以看到血管是扭曲状哈，就会像什么像一条一条的蚯蚓哈。那再严重了就到了这个后期，那它就会因为血液中铁质沉着啊，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嘛哈，铁质就在里面沉着，然后就导致小腿的皮肤会变黑啊，就是所谓的色素沉淀，然后呢皮肤会有比较严重的发痒或者发炎啊，就是在医学上称为静脉性湿疹。那么最严重呢就可能啊，因为痒嘛，很多人就会去抓啊，一抓可能就会破皮抓伤了，那就很容易导致皮肤的溃疡，然后皮肤啊这个伤口长期没有办法愈合啊，这个是很危险哦啊，因为啊很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啊。好，所以啊如果有静脉曲张的朋友啊，那你要千万要关注这个问题，它不只是外观不好看而已哦啊，它其实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啊进行性的血管疾病。那当我们的下肢静脉瓣膜功能失灵啊，血液就是没有办法回流，它反而倒流啊，往下倒流，那血液呢长期淤积在这个腿部啊，那么它会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啊，也就是静脉高压持续上升，那么这样的压力啊，它不仅仅是破坏这个静脉血管，它还会逐渐的渗透啊，就是从血管渗透出来哈，然后伤害这个静脉周围的皮肤啊，然后还有肌肉以及软组织啊。那所以在这个医疗上面啊，长期不治疗静脉曲张，那这个医疗上他们就是已经发现啊，会引发五大健康问题，而且呢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致命，也就是说会怎么样，会死亡的啊。所以啊，大家要意识到啊，静脉曲张真的不只是外观不好看的这个啊问题哦啊，它最严重还导致啊，死亡啊，失去生命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啊，那么等会儿呢回到节目，我会再继续跟大家谈谈啊，这个严重的静脉曲张它会引发哪一些健康问题。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边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如果啊这个严重的静脉曲张它到底会引发哪些健康问题。第一个啊，是皮肤色素沉淀以及硬皮症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啊，因为当血管压力过大的时候啊，血液中的这个红血球它就会被怎么样，被挤出血管外面啊。那当红血球被挤出血管外的红血球它破裂了，那么它的铁质就会沉积在皮肤组织里面，所以就会造成什么，皮肤变黑啊。好，那么

他的这个当罹患静脉曲张的小腿啊，尤其是什么脚踝的内侧啊，他的症状啊，他的皮肤呢就会开始变红，他会发痒，而且会变黑变厚啊。那随着这个发炎加剧，那皮肤呢就会失去弹性啊，然后它就会怎么样，变硬嘛，就会像皮革一样啊，变得硬邦邦的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脂肪皮肤硬化症啊，也就是说简称就是硬皮症了哈。然后它还可能会发生什么严重的这个皮肤脱屑啊，就是皮肤就化成就像那个什么，哎，有那个皮肤屑屑了哈。你可能啊要这个用手一抹的话，就很多皮肤屑就会脱落哈。还有什么？还有湿疹哈。那么然后呢，它还可能引发什么无法愈合的静脉溃疡啊？因为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一直反复发作的话哈，因为这个局部血液循环很差嘛哈，那这个组织就会长期处于缺氧啊，缺养分啊，氧气跟养分的状态哈，那皮肤呢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啊。那它发生的症状是什么？就是啊，假设说你不小心被蚊子叮咬了啊，你去抓痒啊，或者你是轻微的啊擦伤啊，那这个时候那在那个皮肤就会形成伤口啊，就因为抓伤嘛啊，因为不管是你擦伤或者是你抓痒造成的那个伤口哈，因为这局部的这些皮肤因为缺乏健康的血流的供应哈，所以伤口非常难愈合，因为它又没有氧气又没有营养供应啊，那伤口很难愈合，所以它就会反复的这个化脓啊，流水啊，溃烂哈，所以这个医学上呢就称为淤血性的溃疡。那么像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很多中老年静脉曲张患者最痛苦的后遗症啊，因为那个伤口啊一直没有很难愈合了哈，然后就是反复的发炎，反复的化脓，反复的这个溃烂哈，这真的是非常痛苦的哈一件事情哈。那么第三个啊可能引发的重大健康问题是什么？就是造成急性蜂窝性组织炎啊，因为当皮肤啊，因为湿疹呐、啊，或者是啊干痒啊，因为就是痒嘛，你就会去抓啊，那抓破了啊，就形成溃疡伤口。那这个时候这个皮肤外面的哈、啊，就是包括栖息在皮肤上的，或者呢是在这个空气里面的这些细菌哈，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就会趁虚而入哈。那么当这些细菌进入到身体里面，哎呀，整条小腿啊就会怎么样，红肿热痛，甚至于怎么样引起高烧哈。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患者他的局部淋巴跟血液循环本来就已经很差了、哦、所以细菌就非常容易扩散，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真的是需要赶快接受抗生素治疗啊，去把这个细菌啊抑制住，否则的话就怎么样，很可能就会演变成败血症啊。那这个败血症这个致死率也是蛮高的哈。好，那么这个严重的静脉曲张还可能引起的第四大健康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突发性血管破裂大出血。好，因为当这个膨胀扭曲的静脉血管壁啊、哦、因为它已经变得很薄弱了，很薄了嘛哈。也又没有弹性哈，所以当血管跟皮肤它长期受到高压磨损啊，或者呢是自己啊，因为

0: 这个不小心啊撞到了皮肤啊，或者因为痒去抓把它抓破的时候，哇，那个血管就可能怎么样，就突然的爆裂哈。那这个由静脉高压引起的这种血管破裂啊，血液哦、啊，往往是呈现喷射状的，大量的喷出来。所以这也是蛮危险的哈。虽然这个静脉血的这个喷射状出血，不像这个动脉啊出血这么危险，可是呢，这个突如其来的这种大出血啊，其实对于如果说这个凝血功能不好的老人来讲哈。或者呢，尤其是长期在服用抗凝血剂的老年人来讲，其实生命啊是会发生啊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好，那更还有一个很严重的是什么？最致命的隐形杀手是深层静脉血栓以及啊所造成的肺栓塞。血液啊，如果长期像一滩死水一样啊，淤积在这个下肢的静脉血管里，它就很容易凝结成为血栓。那当血栓在表浅的血管的时候，它就会引发血栓性静脉炎。那么，它也会，就是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血管啊摸起来就会像那个很硬很硬的啊硬块哈，而且它会产生剧烈的红肿痛。那最危险的是什么？就是皮肤表浅的啊这种就是表浅的这个血栓呢、啊，它有可能会怎么样？就是。很难预料哦，它会往深处延伸，形成深层静脉血栓啊，那么就导致整条腿啊会发生突发性的严重肿胀。好，这种深层静脉血栓经常发生在哪里？就是长期搭乘飞机。尤其是坐在这个经济舱的哈，长途搭乘飞机的，因为比如说搭乘8小时、10小时以上的啊，或者5、6小时以上的，像我就是现在每半年嘛，就是来回啊，温哥华跟台北啊，那这个来回搭机是10小时到12小时，真的是一直，尤其是坐在经济舱里面啊，那个腿很难伸展的哈。那就很容易就是发生这种严重的深层静脉血栓。那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经济舱症候群就是怎么样，就是说的就是深层静脉血栓哈。那一旦这些深层静脉血栓在走动或者用力的时候它脱落了，它就会怎么样，可能就会顺着血液漂流回心脏然后最后卡在肺动脉，就会造成死亡威胁的肺栓塞这个是我们也常常在这个医学上可以看到这种案例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问题如果已经发生了不管它是这个严重的程度轻或者重你都要怎么样，都要赶快想办法去逆转，去改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平安的一天，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光那些好，人生就是。

0: 拍摄看得不好，脸心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1: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0: 是，
1: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0: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1: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0: 是
1: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0: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1: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0: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T的时间哈。最近呢，哈，小T常在看那个宫廷剧啊，尤其是我们的《甄嬛传》，每年都不断的哈，一直播放，重复播放哈。那我每年也都重复的看。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句话哈，就是刚开始啊，这个沈眉庄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宫女啊，或者是说呢，哈，我们的内应的这个绿豆汤啊，把它省下来啊，哈，这样子呢，哈，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部的支出，哈。但是皇上就讲不行，哈，这个是呢，哈，我们早在那个太上皇的时候就有规定，哈，在酷暑的时候呢，哈。

0: 一定要来发一碗绿豆汤，哈、哦，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可以解热嘛，对不对？哈、哦，其实呢，哈、哦，最近小提常看这个绿豆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哈、哦，绿豆呢，其实不只是只有帮我们做清热解毒，哈、哦，像中暑的时候很好用，对不对？还有什么时候很好用呢？还有就是呢，哈，你呢，如果说呢，哈，肠胃不好，常常有便秘的人，其实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而且呢，它里面呢，你不知道的就是它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B6 啦，它居然都有。所以这个小小的一颗绿豆啦，其实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淀粉，其实对人体的好处是真的很多很多。今天呢，好，我们很荣幸呢，也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嘉南医药大学我们的食品保健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健康绿豆的话题。我们欢迎黄博士。
1: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又跟大家碰面了。
0: 哎，对，
1: 是。
0: 哎，老师啊，哎，我问一下哈，这个绿豆啊，哈，说真的，从古至今啊，哈，我们人会去吃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
1: 哈，
0: 哎，大家都说红豆利尿，其实绿豆也很利尿呢。
1: 是啊，其实红豆跟绿豆啊，哈，它的功效差异并没有太大，
0: 就是皮不一样。
1: 对，就是皮不一样。其实里面的有效成分哦，其实不会差异太多。
0: 那
1: 但以中医的理论来讲，还是有它的差异啦，吼、还是有它的差异。但是如果以我们在做实验的话，会发现说，其实，在之前讲的，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就是绿豆它就本身就有清热解毒，
0: 对，
1: 还有一些防中暑的效果。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生物科技呢，就会发现说，里面有非常多的什么，刚刚小提有讲到，它有很多的这种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啊，包含它有很多的这些氨基酸的成分。最重要，它有什么？还有生物碱，还有一个香豆素，
0: 嗯，
1: 还有植物固醇，
0: 哦、
1: 还有这种讲了很多的植化素、植物化学素、嗯，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对于绿豆的效果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呐、
0: 啊，
1: 我跟你讲，你觉得说啊，绿豆是随手可得嘛？很
0: 贵，对啊。
1: 为什么这个宫廷剧会讲说，绿豆那个好像很贵？没有，因为绿豆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南方这边生长，所以南方这边生长出来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台湾一大堆绿豆啊，就是真的是你只要一到什么屏东啊，到台南这边啊、嗯，其实都会发现在自己种植绿豆的非常多。
0: 而且呢，其实呢，哈、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其实绿豆里面的镁含量很高哎、
1: 欸。哦，对对对 对，它其实镁，
0: 就是说它是可以安神的。
1: 没错，镁就是安神。
0: 对，
1: 而且镁现在也在被炒，就是被发现说，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的韧性哦，
0: 嗯，
1: 哦，因为我们钙是帮我们骨骼强度可以增加嘛。
0: 对。
1: 那镁呢，是让我们骨骼的韧性可以增加。
0: 哦。
1: 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骨质疏松的，或是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哦，其实镁跟钙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单单只有吃钙，然后镁的搭配很重要。那刚刚提到小迪也提到说，其实绿豆里面的镁这种矿物质，其实含量也是相当高的。
0: 对，镁、很高，然后里面还有铁啦、锌啦、磷啦，
1: 哈。
0: 然后呢，我刚吓到，原来呢它的抗氧化能力有这么好。它可以养颜美容欸。
1: 对啊，所以我想的、你知道现在关于到那种抗氧化、抗老化，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
0: 嗯。
1: 所以绿豆刚刚提到说，它就清热解毒嘛。清热解毒它本身会解毒，就是因为它很多抗氧化的效果。
0: 哇，
1: 那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抗老化。
0: 所以建议
1: 你要永葆青春，那当然就要每天就经常啦，或者说经常要喝一个绿豆汤。
0: 没错没错没错齁。
1: 是。
0: 其实呢，现在的人啊，真的这个绿豆汤啊齁，有时候如果没有在家里啊自己这样煮齁，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
1: 齁？是的。
0: 以前呢、还要泡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那现在很方便，都买外面的，但外面的又甜，对不对？对身体又不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绿豆啦，所以先不用拿起你的手机 APP 赶快齁全联下单齁。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千年的古方，我们的绿豆黄。
1: 对，
0: 也就是呢，把绿豆更精进，让它呢有对于我们的消肿、解毒，还有呢，哈、帮我们做这个利尿啦，还是说帮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脏东西给排出去的这个效用。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绿豆黄，也就是绿豆发酵后的产物。
1: 是。
0: 那我们先听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小小绿豆哈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那如果是做成绿豆黄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功效更多，对不对？
1: 当然，其实我唱，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学校做研究嘛哈、那其实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不可能那个绿豆哈，你不可能吃每天吃一大盘或是。一个煮起来，我们当然是小，就是吃一碗，或是小小，就是让一个免洗杯这样子嘛，哈。可是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一定是怎样不多的，好，所以我们要真的达到一个药效的功能，好，那其实就它还差很远，好，所以
0: 是说像纳豆好了啦，
1: 是的，
0: 纳豆它原本是黄豆，

0: 对，
1: 但是呢，你要让它变成
0: 纳豆
1: 、你要让它发酵，
0: 对啊，
1: 它才会有那个什么营养的成分，
0: 对，才会有那一个纳豆激酶啊的效果出来。
1: 对，那绿豆
0: 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种发酵的过程，然后再去做提取，就是萃取，然后让里面的有效成分可以增加。等于说，我们今天只要吃可能一小颗的这个定剂或者胶囊的时候，它的效果就等于什么？一锅。一锅里煮起来，一锅的绿豆汤的效果。
1: 对、啊、
0: 对，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方便？
1: 而且又不会淀粉摄取过量。
0: 没错，又不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1: 对、
0: 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生物科技很厉啊、就是我们想能够造福人群很重要一个观念在这边，也是我们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呐、
1: 啊。对啊，我们今天来讲哈，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绿豆黄啊，小题为什么说是千年古方哈？因为它其实在很久很久很前呐、啊、哈，就是。比较古老的时候，那时候呢，《本草纲目》它就记载哈，这个绿豆黄，它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帮我们解肝毒。
0: 是的。
1: 然后呢，像我们一般以前比较农业社会的时候，大家像如果我们要出去喷农药的时候啊，我们就先吃一颗绿豆黄，然后喷完农药以后呢，再吃一颗绿豆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怎样不会中毒，
0: 对，
1: 减少我们中毒的几率。还有就是呢，酒精性肝毒，这个是有研究报告的哦，
0: 哈。
1: 如果说呢，你本身呢，哈，就是每天都要应酬喝酒啦，我跟你讲，这个绿豆黄就要多吃。但是以前的绿豆黄怎么做？来，小题来跟你说哈。以前的绿豆黄呢，是我们要先用这个竹叶纸把绿豆给包起来，包起来要干嘛？要让它发酵。你知道用什么发酵吗？用我们驱鬼的童子尿。
0: 对啦，以前都是这样子做啦。所以现在齁，这种卫生，我们讲现在这种不管食安也好，卫生的条件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1: 对，那甚至于呢齁，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名家
0: 齁、
1: 不外传的，他们是放哪里？放屎坑。
0: 哇，天哪、
1: 对齁，就是为了让它发酵嘛，它要有一些菌细菌去让它发酵。那他们以前呢，你去想嘛齁，他用童子尿去发酵，或是用粪便去发酵，可能是觉得说是由身体而来的，然后再让绿豆去发酵，那我们身体会比较好吸收。这其实也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因为现在我们开始也是提取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菌种来做一些益生菌嘛，
0: 对
1: 不对？但是呢，你说真的，这种东西你还要再经过曝晒啦，7749天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霉菌的东西出来，这个就不知道了。
0: 没错，
1: 好、所以我们现在的生物科技很厉害，像俊老师、就研究这个东西，他就很喜欢把那个以前啊勾扎含几
0: 讲干爸，
1: 哎呀哈，那个青草药店那种秘方再去挖出来，然后再用新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呢，去把它给做出来。
0: 是的，
1: 所以现在绿豆黄已经很厉害了，它是用发酵槽发酵。
0: 是的，我们是用发酵槽发酵，发酵之后我们还要去确认它的天数哦，就是说你要去看里面有效成分、它我们要达到刚刚提到的植物固醇，这些香豆素，甚至说这种植化素，这种 SOD 的含量，达到我们要的那一个数值的时候，剂量的时候，我们才让它发酵完成。
1: 对，
0: 那发酵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做真空干燥，做冷冻干燥。做完之后，我们还要去萃取。萃取完之后，这才是我们要的整个绿豆黄的功效性的东西，就在这里面。
1: 对，
0: 那当然，刚刚小黎讲的，这古方其实早就提的很多重要，我们其实中国以前就已经非常多的这些古方，那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就已经有做很多的研究了，那我们就把这些古方呢再做什么进一步的现在的科学化的验证，用生物科技去确认说，真的我们去用绿豆黄哦，我们发酵完绿豆黄，我们去做什么？做这些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发现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肝脏解毒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1: 这个不是俊杰老师讲的哟。
0: 对，这是有做过临床的验证的哦。所以这个验证都发表在国际期刊，也发表在我们的学术论文里面。那还有什么？它本身有一些可以排毒的这些护肝护肾的效果，都有。然后再来是什么？它对于美白，现在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年轻人妹妹听到，其实也是一样。它对，因为我们夏天嘛，为什么要喝一杯绿豆汤？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有美白的效果。那为什么可以美白？就像抗老化。
1: 我跟你讲，俊杰老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啊，我这样讲呢，暴露我们的年龄了哈。那时候都嘛敷什么绿豆粉
0: 哦，
1: 对不对？
0: 对，以前还有绿豆粉。

0: 肉粉用敷的，敷面膜的，没错，
1: 绿豆粉洗脸，对不对？
0: 对，对
1: 都是美白，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它现在变成这种就是绿豆的酵素，也就是我们讲的绿豆黄以后，
0: 对，
1: 它其实呢，对于我们，譬如说。保护肝脏啦，解酒解毒啦，还是说过敏、疥疮、皮肤病、青春痘、便秘都有效果。
0: 没有错。
1: 尤其呢，你看我们现在呢，不管是三餐是不是老师在外，还是说在家里煮，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在你的什么
0: 的
1: 五脏六腑。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五脏六腑的毒要怎么排？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你来吃这个来排。
0: 没错。
1: 对，那这五脏六腑的毒素到底都藏在哪里呢？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告诉。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果留言，请
3: 爸，我好想你。

0: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讲到嘛，其实呢，圣餐老师在外哈，不管你是在外还在家了哈，其实现在蔬菜水果啊，你如果说看到丑丑的，你就不会想要买，但是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个都是有撒农药的、
1: 哦，对，非常多。
0: 对，然后你又在家里清洗，你又不可能说啊，我要放一个什么无氯清洗器啊，那个太麻烦了，那东西谁谁五谁清洗了都去擦，你知道吗？对哈，然后呢，那个锅子里面你知道吗？铁氟龙，里面也是一样啊，它也是有毒素啊。
1: 对，
0: 那这些毒素吃下去，第一个呢会到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解毒就是肝嘛，
1: 对，
0: 对不对？其实呢，解毒不完全的就到你的肾，
1: 是，
0: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大肠，因为你直肠吸收营养啊，所以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的直肠癌、大肠癌？
1: 对，
0: 问题就在这里。
1: 没错，
0: 那这个绿豆黄呢，就是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汞重金属的毒，
1: 是的，
0: 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哦。
1: 对，其实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止在我们吃下去的，包含说我们皮肤接触的这些阳光也好，或是空气也好，甚至我们 PM2.5 从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0: 肺，
1: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0: 对，
1: 好，那包含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哎呦，我每天都没有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物质，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
0: 嗯嗯。
1: 那我想你有没有用清洁剂？有没有洗澡？有用清洁那种沐浴乳，或是这种洗头发、洗衣精？好，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0: 对。
1: 那这种毒素，我刚讲，如果这种毒素囤积在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这种现在被造成我们这些器官的伤害，
0: 嗯，
1: 那我们平常不会知道啊，真的是发生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问题。
0: 等你发生的时候，
1: 但是这些重金属我们是排不出去的哦，
0: 对啊，
1: 是没有办法排出去的哦。所以这个不是俊老师跟大家做恐，是真的重金属是没有办法排出去体外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的这些刚刚讲我们这种
0: 绿豆黄的菌、
1: 古方，
0: 对，
1: 古方的东西，然后去分解，慢慢的把它代谢出去，
0: 对，
1: 然后再靠由我们身体本身的解毒功能，
0: 嗯，
1: 我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肾脏啊、肝脏啊，好，我们这些包含流汗、好、尿液、排便，
0: 嗯，
1: 能够把这些毒性物质把它排出去，这就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哈，一般人就讲排毒，我就是吃一些酵素啊、益生菌啊来帮助排，
1: 是
0: 没有错，那个是排掉你吃下去食物中的毒。但是呢，你身体原本中的毒怎么办？
1: 对，这是很重
0: 要
1: 的。
0: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你原本中的毒啊。
1: 是啊，
0: 譬如说你三餐都要吃药的人，然后譬如说高血压的爷爷奶奶、糖尿病的爷爷奶奶，药毒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俊老师上一期有讲，
1: 是
0: 我们的药会越吃越重，因为人体会有什么？会有抵抗，
1: 对
0: 对，它会有一个抗药性。
1: 抗药性，
0: 哦，譬如说，哦，我举例一个好了，安眠药
1: 是
0: 安眠药呢。年轻的时候呢，一天吃一颗；到了中年，一天吃两颗；到了老年，一天要吃三颗。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哦，那你如果说是糖尿病的药啦，或者是说是高血压的药，也是一样，会越吃越重。这个时候你就要吃绿豆黄来怎样解毒啊？
1: 对，
0: 解药毒，把那个药毒给解掉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哦，我又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我一天只要吃一颗，因为毕竟化学就是药嘛，
1: 对，
0: 药是化学做出来的，
1: 合成的，
0: 对，
1: 没错。
0: 那我们讲的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它是用食品去制造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两者是完全无相关的，哦，
1: 对，就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0: 对，
1: 哦，那。

0: 尿有没有办法借我们的运动排汗，然后是这些粪便这些尿也可以把它排出去，免得说一直囤积在我们体内，反而会造成这些副作用的增加。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很简单，有吃绿豆黄没有吃绿豆黄，你可以去就是发现说你吃完绿豆黄以后你排尿的味道会很重。
0: 对，
1: 它就是从你的淋巴啊，我们全上下都有淋巴哦，就是一个水沟。好，我常常在小弟常常讲，这个叫臭水沟啊，哈。那臭水沟啊，这个水沟的水呢，它就会怎么样？从你全身上下开始流，那你就去排这些淋巴里面的毒。好，淋巴它是一种水，好，它帮它排毒掉。排毒掉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人比较轻松。而且呢，上次有听众打电话来说，他有吃了绿豆黄以后，变得很好睡。
0: 对，
1: 为什么会变很好睡？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1: 情，安眠呢、欸？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绿豆黄本身有安眠的效果的成分，
1: 解毒安眠，
0: 哦、那解毒清热、解毒安眠，然后除湿气。
1: 对啊，湿气很重要。
0: 除湿气。
1: 我们有个客户，他说他吃绿豆黄，哈、
0: 哦，是
1: 他呢以前呢本来就是。脚卡静静啦，他都去给他推， yeah. 你知道吗？
0: 是。
1: 然后每次呢，去给他推，那个推拿师就说：“哦，你脚很肿哦，你这样不行哦，心脏会不好哦，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腿是第二个心脏嘛，对不对？”他说他吃了绿豆黄以后啊，整个腿啊，本来是那个什么，有点像萝卜腿，现在呢，有点像那个脚白笋了哦，萝卜跟脚白笋差很多呢，哈，所以他的那个排尿功能，他说哦，人家摆到就大杠哎，
0: 是，所以这就是在一种排毒的效果。
1: 但我觉得东西真的要买要挑。好，你不要听到我们讲你就买，对不对？我们要讲的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对，我们俊杰老师呢，这些都是有做过研究报告，他才敢出来讲的。
0: 是的，
1: 对哈。如果没有研究报告，我们不敢在电台上面告诉大家说，哦，我这个绿豆黄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功效，是真的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哦。很多人吃了以后，确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才敢上市。
0: 没错，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非常多的研究啦，像刚刚提到说不只是说它有排毒解毒的功效之外，肝脏解毒它还有控制血脂肪跟血糖的效果。
1: 对，
0: 那还有刚刚讲的不然是保肝所以肾脏就肝脏功能跟肾脏功能这些保护机制，其实我们人体里面都有一个 SOD 跟我们的一个分解酶的酵素，就是我们这种解毒的分解酶的酵素，那其实这种酵素你可以借由我们去补充这些绿豆黄的时候，因为我做过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发现说只要有吃绿豆黄的时候，它这些解毒的酵素量是可以提高非常多的。所以才会造成说我们人体这些不好这种中毒的情形啊，包含说有口臭的啦，会有一些嘴巴有一些暗疮的，有没有长会破皮的，有没有？还有一些色斑啊，或便秘，或是有肥胖的，那就是皮肤容易瘙痒的，或者说容易疲劳的。还有长痘痘的，还有就是容易频尿啊，四肢容易肿胀的，然后记忆力下降的，这些对于就是代表说你已经有中毒症状了。
1: 没错，
0: 所以只要吃我们绿豆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掉，都可以缓解。
1: 好，
0: 是。
1: 那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呢，当然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会来现场告诉你我们现在呢新科技的绿豆黄呢要怎么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好，来，我们要来进广告喽。我们的绿豆黄哈，其实说真的啦，每家卖的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君老师？
1: 对。
0: 嘿，我甚至呢，现在你去找那种古方的绿豆黄，它还是有，但是呢，你就看它黑黑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做的，你也不敢吃，对不
1: 是
0: 对？
1: 啊，是啊，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些中药行还是会卖。
0: 对。
1: 好，哦，啊，只是说你卖，就是说真的。我是说实在，我自己也是不敢吃那种东西的。
0: 因为豆类，我们最害怕的是黄菊毒素。
1: 黄菊毒素，
0: 那你如果发酵不好，那反而致癌。
1: 以毒以毒再加毒，
0: 对，
1: 那不是以毒攻毒，是以毒再加毒。
0: 之前也做过胃教哈，常常在做胃教，我们脑部也有毒哎，
1: 没错，
0: 对，脑部的毒会变成
1: 阿兹海默
0: 症，
1: 没错
0: 哦。所以呢，这个其实全身上下的毒都要解，尤其是脑部的毒，如果它可以解的话，哇，那真的也确实很厉害，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俊彦老师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脑部的这个研究，好，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失忆症的研究，他们其实也是有专长的哦。
1: 对。
0: 哦，那像我们今天的绿豆黄呢，哈，我们价格真的是很优惠，因为一天好像只要吃两颗。
1: 对，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一般保养的话，就早晚各一颗，
0: 对，
1: 或是两颗同时在早上吃也没关系。
0: 对对
1: 对，那，啊，如果今天是真的自觉的说啊，我已经有刚有那些中毒的症状，哦，就是已经比较疲劳啊，口臭啊，
0: 喝酒啦，
1: 然后经常喝酒的，
0: 啊，
1: 又是烟酒不离身的，或者说经常觉得哪边不舒服的，或者说皮肤会瘙痒的，或者皱皱已经冒得非常多。那当然就早晚各两颗啊，
0: 四颗，
1: 对，四颗，
0: 对，哈，还有就是它可以解胎火
1: 哦，对，这个非常重要，
0: 对，
1: 对，就是这是我们本身的那个亲身经验，
0: 对，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的太太也是我们的这个林幼彤林博士哈，她小时候她妈妈在怀她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哈有这个
1: 胎毒
0: 的现象，
1: 没有错，
0: 所以呢哈她就去买这个绿豆黄来吃，
1: 是，
0: 吃了以后呢，哦，我们的这个林博士真的长得很漂亮，美娇娘，网络上都找得到的哈，你只要找俊杰老师他们夫妻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照片，所以呢，这个孕妇都可以安心的吃，
1: 的
0: 那当然我们正常人就不用担
1: 心
0: 了，心对哈，嗯。像我们一般呢哈，如果说需要清热啦，然后呢解毒啦，然后还是痘痘的问题、口臭
1: 的
0: 问
1: 题，
0: 然后什么宿醉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安心的吃。如果说你有癌症的话，我跟你说也可以吃哈，我们就。

0: 讲这孕妇都可以吃了嘛，对不对？那你癌症的话，其实就要补充你的抵抗力，
1: 是的。
0: 那不要让你的这个，因为吃太多药都是毒啦，
1: 对，
0: 我讲真的啦，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它不会治疗癌症，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的抵抗力提升。你抵抗力提升以后，起码你会比较有这个什么，我们会比较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化疗过后的不舒服。
1: 是的，
0: 啊，讲简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好，来洗肾也 OK。
1: 是，
0: 因为洗肾过后呢，你好的东西都被洗走了，所以呢，你很容易囤积一些毒素，对不对？哈，嗯，那都会在你的皮肤啦，比如说长暗疮啦、烂痘痘之类的。所以今天呢，来我们呢一瓶是60颗，原价是1800元。我跟你讲，这个60颗，一颗呢大概就有200颗的绿豆在里面，哦，那加起来那好几斤嘞。
1: 对啊，就这样一锅嘛。
0: 对啊，重点是
1: 就是这
0: 重点是我们还发酵过，嗯，对不对哈？我们还发酵过，那因为只提取它的那个菌丝
1: 有效成分，
0: 所以呢哈，它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那好的东西呢，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要有好的优惠给听众朋友。今天只要带两瓶，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瓶1800，两瓶3600，再送你一瓶，让你去体验。
1: 哇，真的是很优惠啦，真的很优惠，我想真的很优惠。
0: 对，等于
1: 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不惜成本在做。
0: 对，等于一瓶就是1200啦。
1: 是的，
0: 好，我讲坦白 的，一瓶1200，里面有60颗，一颗才20块。哎，
1: 啊，
0: 我跟你讲，你喝一杯星巴克就多少钱了？就120块了，好不好？
1: 哎呀，
0: 对不对？那你一天呢哈，如果说像小朋友现在青春期哦，谁调剂你这一定要回家
1: 哈。
0: 还有就是呢，阿公阿嬷你吃好多好多的药，对不对哈？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哈，不然的话到最后不是肝就是肾， 对不对？不然就是大肠出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解毒的一个很好的良方啦。我跟你讲，人家呢可以流传千年，流传下来代表它一定有它的功效，不然的话中间就被人家打破谣言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哦，
0: 那我们好的东西呢，当然做出来就需要有这个良心的价格。你说一整瓶卖1800，我也可以卖啊，但是呢我们是1800两瓶，哦，拿回去3600，对不对？再送一瓶让你做体验。因为呢我觉得讲那么多都没有用啦，吃过才知道，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说在现在目前又开始要变得比较热了，
0: 天
1: 比较热，而且现在又开始有梅雨季了。
0: 对，
1: 那其实只要这种梅雨季节就会很潮湿。
0: 对，
1: 那很潮湿齁，其实真的我们台湾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身体会湿气太重。
0: 对，
1: 那湿气太重的话，这一块真的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跟你讲说，我们要除湿气，要除湿气。
0: 嗯，
1: 那怎么除？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哦，真的，人家讲的千寒易除哦，一湿难去啊。
0: 对，
1: 所以你要除湿气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目前，俊老师就提供一个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绿豆黄。
0: 嗯，
1: 好，哦，那把这些湿气去除掉，其实湿气就是万病的根源嘛。
0: 对，
1: 哦，不管刚刚讲的这种中毒的症状改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这种湿气的问题，造成这种气瘀啊，或者真常常都说，啊，按摩为什么？哎，我常常去按摩，
0: 啊，
1: 或者说去拔罐，为什么就突然间哦，那个颜色
0: 很
1: 多很深，然后沙又很多，嗯，那就是我们湿气太重，这种身体都不会是太健康的。
0: 真的，
1: 好，哦，啊，那有些人想说，我就多运动啊，然后怎么去做排毒？其实多运动，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排汗的问题，哦，那你就是就这种太湿人又没有去把汗擦掉的话，它湿气反而会更严重。
0: 就我要先讲，湿气太重的人，你根本就没办法运动，因为你的心脏不负荷不了，哦，
1: 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1: 所以现在真的是全台湾大概真的很多人，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湿气太重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湿气太重反应的问题就很多了，
0: 嗯，
1: 心肝脾肺肾什么都会不舒服，甚至有肥胖的问题。
0: 嗯，
1: 好，哦，那有些人就想，现在目前就开始天气了，要喝什么？喝这些冰
0: 冰
1: 凉凉的东西，
0: 越冰越湿，
1: 对，越冰越湿，越糟糕齁，嗯，所以这真的是真的，大家奉劝大家真的不要喝太冰的，
0: 对，
1: 哦，然后记得就我用我们的绿豆黄去做一个平常的保养，去除湿，去排毒，那我们身体这些毒素把它去除掉，那我们身体就可以自然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况。
0: 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煲电话咯，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线上等咯。我们现在绿豆黄呢齁，60颗，一瓶是1800元，两瓶是3600元，现在买两瓶我们就赠送你一瓶免费做试吃，如果吃了不合适的话，另外两瓶帮我们退回来，3600元我们会退给你哦。电话是0800555 0800-550-1213，0800-550-1213，所以一定要好好把这个电话记下来。

0: 因为呢，其实呢，哈，这次发酵出来的哈，真的是我在过年前就已经跟俊杰老师讲说，一定爱走，一定爱走。因为呢，这种东西他以前他就是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因为有人说他才做，他搞纲啦。
1: 对，有的时候自己发酵的。
0: 对，
1: 那再来说，这次我们真的也没有太多的数量。
0: 对，
1: 顶多我们就只能够500盒而已。
0: 对，
1: 就是500盒，这一批做完之后，你要再等了，可能再还要再等三个月的时间。
0: 所以你发酵厂要买大一点啊。
1: 那就要靠大家多努力介绍了，是因为这是好的东西啦。
0: 对，
1: 那所以我刚刚小蝶提到说，这种睡眠的问题啊，或者是我们讲的东西，头发出油啊，齁，然后身体就是皮肤也常常都很油的啊，然后就会有容易感冒的啊，体质虚弱的，都可以借由我们的绿豆黄去得到很大的改善。
0: 其实我觉得说试试看嘛，齁，对，我们也不用担心啦，反正买回去一瓶就打开来吃嘛。
1: 是的，
0: 你可以呢，刚开始你可以吃强一点，早晚各两颗啊。
1: 对
0: 你去看你排尿的状况啊，排便的状况，睡眠的状况，皮肤的状况。
1: 对，
0: 我们用直接体验的，不用去想说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白花钱，比较那个啦，直白啦。
1: 是的，没有效就退来给我们，
0: 就退就对了哈。好，来0800550123 0800550123哈，3600元三瓶带回去哈，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我们先进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回来到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说其实呢这个绿豆黄古方齁、哦、流传千年齁、哦。其实呢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在吃，诶，我这次去香港啊帮我的粉丝啊打小人。
1: 哦，
0: 哎，香港也很多人在吃哎、欸，
1: 真的，
0: 对，
1: 我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都会有这种称法。
0: 对，我本来想说，哎、欸，是不是台湾才有？不是哎、欸嗯，香港也有哎、欸，
1: 是的，
0: 而且他卖好贵哦、喔。我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药店啊，就是他们不是都有那种就是什么政府合法什么什么药店什么，我去看一小罐。就要4000多块、欸、
1: 大概就台湾人的4倍啊。
0: 对啊，
1: 物价就是四倍啊，3到4倍跑不掉、
0: 啊。对对对、嗯，而且呢，说真的，我这样看它的那个成分呢、啊，也没有比俊杰老师的好，因为俊杰老师这里面呢，不是只有绿豆黄而已哦，我们俊杰老师这里面还有加了珍珠草，
1: 对
0: 不对？对，刚好
1: 是
0: 好、哦、朝鲜坡，
1: 对，朝鲜蓟、
0: 哦，朝鲜蓟，好、嗯哦，就是呢，我们这个解酒良方，
1: 是的，
0: 好、哦，也是解毒良方，嗯、
1: 对，还有金银花，
0: 哦、金银花，哈、哦，
1: 鱼腥草，
0: 鱼腥草，
1: 对，还有加一个蒲公英的萃取物，
0: 对，
1: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抗就是抗这些肝的一个发炎，哦，那甚至说排毒的效果都可以增加了非常多，所以不管是针对皮肤、针对肝、酒精性的肝损伤都有很大的效果，这都是有做过一些动物实验的，
0: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嗯，好的东西跟好的东西结合起来。对不对哈？你要想菌呢、啊，它就是细菌，它就是要有载体。那俊杰老师找了这些很好的东西来做载体，哈，帮你做成胶囊，你就不会去吃到说啊，这个一颗胶囊里面成分只有一点点，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填充物？
1: 哦，没有没有，我们做东西都非常实在的。
0: 对啊，
1: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填充物，
0: 对，
1: 都是这些功效性的成分。而且我刚刚在提到说，我们工厂都是有 HACCP、ISO 22000，
0: 对，
1: 都是经过卫福部合格。可的是保健食品工厂，
0: 对，
1: 所以在生产方面来讲，大家不用担心，都是最安全的，
0: 绝对无虞、嗯，
1: 对、哦，而且是有效果
0: 的，有效的。因为薛老师他是呢，不是只有跟我们学校做、我们的建教而已哦，
1: 是，
0: 他会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医院这边也会做建教、
1: 哦，对，
0: 对不对哈、哦？然后还有一些呢，哈、哦，
1: 药局、诊所，
0: 对，诊所这些，其实很多呢，哈、哦，俊杰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师
1: 对大家可以查我的那个到 FB 都可以查到，或者说我们的这种
0: 啊不是讲话的老师，他是在学校教学
1: 的
0: 老师，
1: 真的真的真的是有在做教学跟研发的工作的。
0: 对对，然后呢他的太太也是，
1: 对
0: 哦，也是我们台南应用大学的，
1: 台南应用大学的教授，
0: 对，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哦，那这个东西呢要从他们的口中讲出来做出来，就是不能打坏他们自己的招牌，
1: 对，就是一定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哈、哦，然后呢都是很多学校共同研发出来，哎，证实有效他们才去做，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呢哈、哦，说真的我们讲啦哈，俊老师其实在台湾也是蛮有名的啦，也不能打坏他的招牌，然后做一个没有效的东西出来，那真的也会被学生笑，对不对？
1: 是的、
0: 哦、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这个绿豆黄真的是千年古方，然后新的科技配方，对不对哈？
1: 对，
0: 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帮你解全身上下的毒，重点呢是排淋巴里面的毒哈。那以前那淋巴排毒多痛啊，压来压去压到那个哦，加欧参也好欧参。那你现在
1: 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0: 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对啊，但是绿豆黄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就是我排尿变很多，然后呢味道会变很重，然后排便的味道也会变比较重哈。但是我先说，如果你是便秘的人。我不是泻药哦，哈，
1: 嗯，
0: 你不要说哦，我每天要吃两颗这个什么软便剂，然后我吃绿豆黄，我是不是就不用吃软便剂？不一样的道理，
1: 对，那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帮你排毒，
0: 排毒，
1: 好、哦，然后增加你粪便上面的这些毒性物质，
0: 对，
1: 好、哦，但是不是说让你马上去哦去上厕所的，
0: 对对对，不一样，
1: 这跟这个机制是不一样
0: 的哈、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吃软便剂的哈、哦，你软便剂还是
1: 要
0: 吃，要
1: 搭配，
0: 对，要搭配吃、嗯，因为它这个是排五脏六腑的毒哈。
1: 哦对，
0: 不是说像那种酵素类的东西，这个有点不一样的道理哦。
1: 是的，
0: 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咯。那这么好的东西呢，说真的，我们现场也现在只有500罐，
1: 500盒而已，
0: 500盒，那这样子也才100多个客人哦。
1: 我们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我只会讲真的不容易，不容易，这真的要生产要非常多的繁琐的过程，而且我们要让里面的功效性要达到我们一定要的这个标准
0: 才能出产。
1: 出厂
0: 也不能想说啊、哦、好啦，人家说90天，然后、啊、不然我放个30天啊，这就没有、
1: 哦、
0: 不行啊
1: 不行，
0: 对啊，这就没有达到标准。
1: 是，
0: 好啦，今天呢齁，我们就这样啦，100多位客户谁先抢谁先拿到啦齁。那我们就是开放一瓶让你去做体验，让你安全无虞先试吃齁。那孕妇也可以吃哦齁。小朋友我们大概几岁建议开始吃？
1: 在学龄就在他会吞胶囊嘛，吞胶囊的话大概都是在5、6年级其实可以吃。
0: 5、6年级齁，那时候也差不多是开始长痘痘
1: 了。对，如果说他就长痘痘的时候就可以特别让他吃。
0: 那爷爷奶奶的话也都可以吃齁，爷爷奶奶一定要吃的齁，因为爷爷奶奶他身上的这个有一些毒素比较多，尤其像脑部里面的毒，他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失忆症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 0800-550-123 0800-550-123。那我们今天就一样啦齁，100多组，但我们就是不限购量多少齁，就是这100多组我们就把它卖完，就这样子齁。那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一样，他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来做一个询问。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俊霖老师来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中国古方绿豆黄。对，好好，来，那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面咯，拜拜。
1: 拜拜。

0: 好，今妈妈想进入咱的感想服务时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赶快，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啦，哈，因为发酵就要九个月了，哈，绿豆黄，哈，那现在呢，组数也不多了，哈，所以呢，把握最后的机会咯，0800550123，一瓶呢，原价是1800元，两瓶呢是3600元，但是在小T的节目上，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嘛，所以呢，我们呢，开放一瓶做体验，哈，等于三瓶只要3600元，一瓶等于1200。如果说你吃了一瓶效果不好，两瓶退回来，3600元完全退给你哈，不用担心。那对于呢，我们长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啦、啊，还是说你有在喝酒的人啦、啊、哈，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哈，把自己的身体的负担减轻一些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开放一盒体验。三瓶只要3600元，最后的机会，绿豆黄没有剩几组了，赶快拨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哦，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

0: 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那样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样样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啊，耀耀，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耀耀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正能量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镜中星海》。在音乐之后，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新的书籍导读咯。

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在先前的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我们完整跟大家分享导读完了三本书籍哦。第一本是超级生命密码，第二本是幸福跟着来，第三本是上个礼拜才结束的因为有太阳。从今天开始的节目章节要来跟大家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的另外一本著作，叫做《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这个源就是源头的源哦，源源不绝的源。那这本书籍是透过了接通天地源头，一切不求自得。而天地真正的源头又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接通？如何掌握？当你翻阅这本书的时候，一场传授至圣秘诀的接缘盛会已经悄悄地展开。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开启新的一个篇章，带着大家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来跟大家分享导读的是太阳社的导师的作者序文。而太阳社的导师表示说，这些年世界各地众多有缘的朋友在找我一对一面谈时，讨论的主题中很多都与富有这一项有关。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但在各式各样的情节中，往往都是源头出了问题。有很多人就因为没有正确的观念及视野，导致一生庸庸碌碌，虽然奋发努力，却没有为他们带来真正的财富和富有。即使在某个阶层曾经赚了一大笔金钱，却因为观念的错误和认知的不足，又重新回到贫困潦倒的地步，令人极为不舍。在众多求教者中，高学历者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是博士级的高材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看不到因较高的学历或丰富的社会历练带来相对等的财富或更多的幸福感。当他们在经济富有的环节出了问题，后续产生的牵连及变化的确是现今社会问题重要的一环。所以去年我曾经特别针对财富及富有的主题开办了几场精彩的课程，学员们上完课之后犹如醍醐灌顶般深受启发，纷纷建议我在富有的主题上出书，帮助世界各个角落的有缘人，让更多人知道富有的源头是什么，该如何寻找，要怎么把握，怎么追求，怎么样守成。为了满足大家的愿，在去年下半年就着手出版这本对全人类意义深远且不可或缺的人生黄金工具书《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超级生命密码系列丛书，从第一本《超级生命密码》到现在已经出版第12本，这些畅销的人生精华工具书，让全世界无数有缘的朋友出现转捩点，有了起死回生的戏剧性变化。他们一次又一次因为落实超级生命密码而成长及改变的亲身见证，除了留下感动及感恩的泪水之余，也都不约而同发下宏愿，要在有限的人生岁月中尽一己之力去广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让更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所依循，不再彷徨。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离苦得乐的心愿不再遥远，唾手可得，只要你有心，就有扭转的一天。如今每天世界各地的感谢函如雪片般飞来，再再都证明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现今红尘中真正能为生命带来永恒幸福契机的钻石。如果别人可以，我相信你也能够。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刻，代表缘分已到。只要掌握这个缘分，再加把劲，不论当下你在社会中的定位如何，或者人生的境遇怎样，都会因为这本书完完全全改写。你准备好了吗？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来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全新的一本导读书籍哦，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的第一个阶段，也会持续跟大家来分享导读这本书籍哦。如果大家也想要取得这本书的话，也欢迎上天元文化的官方网站，或者上网络上面的商城来找到这本书籍，一起透过了阅读，让我们呢累积了更多的能量，让我们的富有可以呢非常的简单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佳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佳宁你好。
1: 子荣好，还有感恩最亲爱的导师好我是佳宁，来自东马沙劳越。那本身呢是在2023年9月的时候开始认识超马的。
0: 那想要请问佳宁，当时认识超马的契机还有加入的一个契机又是什么呢？
1: 那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友人在西马，就是在马来西亚那边呢有一个课程，它的主题是寻找生命蓝图。那当时就想说，因为还在迷茫，然后也感觉自己好像有，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做，那就跟随着朋友去参加了这个课程。在那个课程里面，其实并没有很特别深入的介绍到超马，只是在过程中有播放导师的歌曲。那课程结束以后呢，这个朋友就送了我几本书，其实里面就包含了超级生命密码，就是连千年之约一二跟夺标等等。那佳宁会觉得，其实那时候握着那本书听了这个朋友的分享过后，佳宁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机场的时候其实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紧紧握着那本书嘛，那就在机场上面呢去看到了很多种种的相关的答案，就是怎么好像这本书在跟佳宁对话，然后每页都是答案。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3天之后就是把这本书读完，就寻找了当地的精英会负责人，去参加了这个精英会的每一个星期的课班，更了解了超级生命密码，也结下了这份缘。真的很感恩那个精英的朋友 Nara， 真的很谢谢他。
0: 在读到了不管是书籍或者是参与了一些课程之后，那后续佳宁是不是也有透过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参与，是不是有更多不同的感触还有一个体会呢？
1: 是的，其实佳宁在2023年有参加了一个12月份的拥有爱幸福吉祥人接线，那时候是在举办在台湾，那佳宁就因为也不知道嘛，就临时的去参加了线上的活动。所以真正的体验最深刻是在2024年，就是参加线下的黄金

0: 听人生巧安排，那一次对家里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深。以前可能只是透过书本或者是线上的课程去接触，当自己真正来到现场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每次超马他们分享的，就是导师那股能量，就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形容得出来。感受到整场的氛围跟能量的时候，那个震撼是不由自主的眼泪会一直掉下来，满满的感受到是感动和感激，也在这个课程里面，也是开始感恩导师每次的大型活动，我们可以有机会的去面对自己累积的负面情绪执着，很多自己放不下的事情，在课程里面呢，慢慢的就会学习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就好像以前的佳宁会一直问：“哎，为什么会总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是我？”但参加了导师课程，参加了这些的精英会这些活动的时候，课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思路，就是：哎，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后是不是在提醒我，或者是可能希望我们在从中里面学习到什么，就是会不像以往这样，是去访问别人，而是会先访问自己，慢慢看懂，也很容易看懂事情的背后意义。以后呢，其实很多原本很执着的事情就不会再抓得那么紧。最大最大的改变就是自己的那个情绪，可能以前很执着，真的，其实我们遇到的事情，可能我就会一直在困在里面，可能会有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办法走出来，就觉得，哦，为什么？但是参加了导师的课程，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很容易的秒秒调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不让我影响我后期的下去的情绪跟一些运作，好像工作上。所以对我来说，学习超马，在参加导师的课程，不是这么纯粹的只是参加课程，而是导师的那一份用心，它是要我们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是佳宁觉得很感恩导师，真的很珍惜每一场导师办的活动。
1: 在每一场的活动呢，都感受到了不管是天地的一个祝福，或者是呢自己的能量。那后续佳宁是不是也运用了很多的方式，把它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觉得说，在学习筹码前后，真的有方方面面很多不同的收获、改变还有礼物呢？
0: 是的，其实里面最大的收获是在佳宁进入超马的2023年的9月份嘛，然后这么凑巧，佳宁也觉得是天地的安排，因为在学习超马的几个月时间，真的是很用心，其实也没有问为什么，就很纯粹的听话照做。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在2024年的10月份、3月份。爸爸爸为什么就身体有了一些变化？那时候我也参加了导师的线上的课程，但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爸爸突然间会有这个的突发状况，所以当时候的佳妮跟家人很大的出入是，因为佳妮有学习超马嘛，所以就会很明白，也很清楚，也很淡定的去应付整场的整个过程。但因为你自己的母亲呢，其实就因为她有忧郁症嘛，所以在她有忧郁症，其实你很难去跟她沟通，她会比较多是负面的想象，就觉得爸爸可能都没有机会了。后来也因为感恩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还有爸爸，因为跟我一起同行，就是在那个时候运用了超马的方法，然后也学习了导师听话照做的整个的书里面的一些步骤，让我们该做的去检查之类的，里面就看到了很多奇迹，也很多的惊喜。就在这个时候呢，父母就觉得，诶，超马的殊胜真的不是如此而已，所以也因为超马，父母还有弟弟呢，就 学习到里面的观念，放进每天的生活里面，特别是在母亲因为忧郁症嘛，在紧要关头，他也突然间因为导师的其中一个引导相通，然后就去帮助爸爸解决了应该要处理的他的负能量。那透过超马，我们家人一起的学习，一起调整自己的情绪跟心态，都一起应用了导师分享的超级健康密码的书籍，我们给予了父亲更多的正面支持跟陪伴。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父亲就康复了。所以至今，我们还是很感恩导师的那一份的用心，跟他的每一次给我们的举办的活动。但对我们的儿来说，是真正的实修实练的过程。在爸爸的那一个的紧急状况的时候，那我也觉得大家家人一起努力之后呢，生命给了我们一场非常珍贵的机会。也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我自己本身是从事普拉提相关的工作嘛，也因为可能在爸爸病患的那个时候呢。佳宁跟弟弟就一直投入，其实就专心的照顾父亲，也因为这一份孝心感动了天地。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呢，遇到了贵人，让我有机会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普拉提馆，在里面我也跟天地发了一些小愿，所以也放了一些导师的书籍。其实也想告诉别人。不是你一定要相信什么，而是其实是曾经佳宁在人生很需要力量的时候，也从这边学习到很多的启发和支持。所以佳宁也希望呢，有一天当另外一个人正好处在人生低潮、迷惘，或者是正在寻找方向的时候呢，他也可能因为看见一本书、一句话，而得到一个重新看待生命的机会。
1: 在自己呢经历了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风浪之后呢，其实全家人也找到了一个安定的可能，也透过了超马的学习呢，让方方面面可以往更加正面、更加顺遂的方向来前进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时间呢，江宁叔叔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佳妮呢，也希望在这个自己本身学习的超马里面，也想分享给大家。其实最大的改变，并不是我们的人生从此没有问题的，其实是当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不像以前这样看待它。那当然，以前呢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么多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都会督促自己，提醒自己，每一件事情来到生命里面，都有它要让我学习和看懂的地方。但自己的心改变了，看事情的角度也改变了，很多原本以为过不去的事也会慢慢出现方向。所以，家里还是很感恩当初朋友结缘送我那几本书，让我真的有那份缘可以认识了超马。如果今天还有人对超马的不认识，那也不需要着急相信什么，可以先从导师的本身在 YouTube 里面的一些详细的资料，可以先慢慢从认识、阅读、听一听开始。也许在某一个的阶段，或者是某一句话、某一个课程里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感恩导师，感恩超马。也感恩生命里面每一段让我成长的经历，谢谢。
1: 也祝福佳宁在未来的人生也可以更好更好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筹码学员佳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佳宁。
0: 好，谢谢子荣。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筹码学员佳宁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一心向前飞》。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的就是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单元当中，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 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会透过了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同的话题，来带着大家一起如何思考剖析，让我们的人呢可以更好更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呢，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会马上去冲动做行动吗？还是会先想一想，退一步先做了全盘的思考再做行动呢？我之前是比较属于是前者，就觉得啊，事情发生就要赶快去做啊，就第一时间想要什么就要去做。但是呢，现在可能身份不同了，或者是看的事情也比较多了，发现呢很多的时候啊，后面这些的复杂的程度或者这些的关联，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通盘思考。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怕我们多思考了又会错过了最好的一个时机。到底我们在做人处事要如何拿捏这个进和退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德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我之前真的是比较冲动派的，就事情发生或者是有某件事情要去解决的时候，就会很直觉性的用我的本能去执行啊，或去直接做行动。但是后面发现可能我现在身为一个小小的主管，要想的事情吗，或者是要谨慎的地方会更多。所以现在呢发现这个退一步先想反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很急很忙很乱的时候，就会忘了要先顾全大局的重要重要性呢。倒是
1: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企业家，他曾经跟我讲，他说他每一天呢、其实花最多心思的消耗的时间就是听员工讲他的种种理由。那每天的不同员工讲不同的事，那在不同的事里面呢又有真假对错，所以他说他每天呢都花一大堆时间呢在这里面做一些评判，以及想着这种每件事情的出路。那的确人和人之间，人和事之间，它是有一个次第，在可能进展中，时不时的会需要不同的水平来 handle 各种可能性的局面。那么当主管呢，因为他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以及在事情当中轻重缓急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在很多的判断上处理中呢，他不会千篇一律的但是为什么他之所以可以成为主管，是因为他见过大风大浪，或者是他在这个领域上他一路这么样的走过来，他有无限的经验，各方面的拿捏打点呢他都能够罩得住这个里面，所以才可以领导这样的一个部门成为他所谓的主管的定位，在各个同仁的

0: 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什么是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那归咎其中，好，真正的总结跟每个人的经验是息息相关，而这些经验是所谓的好经验，造就这个人的一生呢，在职场上能够捷足先登的，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代表着他除了自己的本职做得很好，各方面都能够让公司肯定，而且他在跟人群互动，啊。相互关系之上呢，他应该也有很好的处理。那么在360度的圆圈里面呢，每一个角度都能够有他自己独到的剖析，真的可以做到如此。当然，他在职场上的主管应该是当得非常到位啊，而且让人家都是啊竖起大拇指的赞许。那么真的是如此吗？还是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那我想，这个物竞天择，能够当主管，好，再怎么样，他也要被磨练出来啊。因为能够好独当一面，他才能够 handle 主管职。那么这里面就会在现实的人生挑战中啊，那么大家都能够尽己所能的，把一定的程度拉拔上去，成为在主管职上面，至少在最基本的。思维态度、好说法做法上能够达到公司的基本要求，而从那儿再一步一步的向上爬，能够无限的超越，那么这样一步一脚印呢，一点一滴的努力下，我相信只要自己期许好，而且真的愿意好，随时的学习，随时的侦测着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每一步都做对。哪怕各种可能性的言行举止，那么当自己有很强的求知欲以及向上的心呢，在主管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中，它是必不可少的必经途径。毕竟有的时候主管他遇到的一些难题，自己的智慧不能解，那就必须要靠别人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往往都写在书里。或者是现在在网络上也很盛行，很多人分享他的个人故事，从里面也可以抓到一二。我想这所有东西的配合起来，都是一位主管现在必须要能够未雨绸缪，给自己先上一些课，来等待着好人生各项洗礼都能够顺遂的先前做法。
1: 没错，因为我自己呢也是新手小主管，所以呢，其实哇，发现要学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要改正之前可能自己的一些习气或者是一些习惯，像是其实有一个呢，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习惯，就是很长的时候呢，就是会发表很多自己的想法嘛，比如说，诶，事情发生了，你就觉得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啊，或者是呢，就开始呢讲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理论或者是看法，但是后面发现呢，诶，可能有的时候啊，多看或者是多听别人说，其实才是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自己讲的可能只是片面的一个想法，不一定呢是顾全大局。而且有的时候啊，言多必失。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管是当主管，或者是诶，你想要当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呢，诶，先思考，或者是先多听，然后呢再讲，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耶。
0: 这就好像我们在写作文哦，你写完第一遍的时候，其实很多作家他在写稿，他都会先写完一遍以后放在抽屉，然后有空的时候再拿起来看一看，大概看个两三遍，没有什么问题，才会把这稿投出去。那这个是每个人的习惯还是个人好，单一的一个特征呢？这就见仁见智。如果我们每一次在各种论点上面写下去的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也许因为有这样子的天分，所以就省却了啊后面再一直检查的这些步骤。但是毕竟这样的人是少的，而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好补强之前写的一些逻辑，能够让这一篇文章啊变得。好，100%的完美。那么这也就是个人的期许，他应该怎么做？那当主管呢，其实也是一样。你说一件事情，我们帮员工想，帮公司想，啊，帮着自己在这个主题上想，是不是刹那间有很多的 idea 出来？而每一个 idea 树立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的白纸上， 八贤

0: 的密密麻麻的，再从这里面归纳出一个总结，但是这个总结会是最强的吗？问号。那可能要在每一次的真实的验证中啊，来看看是不是可以肯定自己在哪一方面有怎么样的长才，或是每一次的这样子的洗礼后啊，才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也就会好对应的在每一次把结论在心中也好，写在纸上也好，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空间呢，在更圆满的盘旋着思考。看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圆满？那么一旦推出去以后呢，作为结论就不会有任何的偏差。那这也是事在人为。你说你今天有这个雅量，啊，能够希望求好心切的100%的都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情况，可能就有这个兴趣的执行。但你说今天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生活生命都已经忙死了，啊，有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决定看法，有什么样的一个偏差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没那个时间，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小步骤没达标，而导致自己在各项主题上没有那么样的成熟，或者是能够横向、纵向的好，连起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那么平常有空的时候，当然是应该用最真实的一个实验态度啊，去看待后面的实验成绩，才会知道有一天哈，在疆土上是需要用真实的火候哈来解决什么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才用得上，而因此呢，了解自己究竟哈自己肯定或认为的常才，是不是在现实人生中红尘里是经得起考验，我想这个也是蛮重要。那如果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那生活生命也许更加有趣。我们一直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好，增进各种可能的主题的掌握的能力。当我们的掌握能力越多、越强，而且从容不迫的，这也是当主管的最基本的火候。而这些火候能够一层层的堆叠上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是当小主管，有些是当经理人，有些是当董事长，中间差别其实就是在平常那些岁月里的一点一滴的累进，而自己是不是其中的受益者，大概是这样子。
1: 哇，所以呢，如何呢掌握了各项的能力，然后运用在我们不管是在职场的管理啊，或者是运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真的要更通盘的，或者是更全方位的去思考，并且呢，把这些能力呢一一的掌握，让自己呢更加的升级。但是呢，到底在我们的一个做人处事上面，我们还有哪一些需要掌握、需要了解、需要呢把握的地方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风记得我走过》。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提点还有建言。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用着我自己身为小主管的最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心得、哦、来跟大家谈谈了。很多的时候呢，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可能就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呢担任了像是主管的一个角色，要如何更加的全面的通盘的了解和掌握呢？像刚才讲到了，不管是我们在说话或者是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做拿捏。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等待时机了。因为有的时候啊，一些的政策啊，或者是新的改变的推行，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够造进，可能要等到了某一个适合的时机点，或者是大家正好呢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再把你原本的想法呢抛出来跟大家一起做讨论。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轻举妄动可能会造成了一个反效果。所以有的时候啊，如何去等待一个好的时机，让事情呢可以好好的在一个合理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来分析，然后来讨论来解决，其实等待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耶。倒是
1: 人们说尽忠生智，那么是不是能够静得下来，其实有时候要靠时间的沉淀、哦、各种可能性的配合。那么等待又何尝不是在等的过程中让自己更加的冷却下来的头脑呢，来看待很多事情的正确性、客观性、哦、各方面的相对性。
0: 嗯，
1: 所以看似像等待，事实上其实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东西。那当一个好的主管啊，他知道啊什么事情可能需要等待，而等待多久，那等待后面的结果啊，行进的过程是怎么样，因为他当主管当久了，他知道这里面的所以然。所以当他了解，他又能够面对现实的社会，而在人群中啊问题里他可以回答的从容不迫，而且是真正所谓他的回答是唯一解药的话，那这里面啊、哦、不管是员工好、哦、还是他主管本人，都会觉得好、哦、自己的称职上似乎是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那能不能够好、哦、我们在职场服务工作跟主管之间的互动好、哦、主管的一些才识或者时间的分配，我们可以懂得他在这个项目里面、事情里面怎么去做可能性的调停或排解。我想这个也是每一位啊、哦，红尘中人也好，超马学员也好，都能知道。这也像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啊，来看待每件事情要怎么样的经营。那所谓的一回生二回熟，能够真的抓进了这样笃定的一个过程的每一步，而自己又能够很踏实的做好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那时候到了啊、哦，你说这个公司如果业务增长，或者有着什么样的计划要更大的一番作为，那当然是像这样子的啊、哦，员工也好，主管也好，公司都会认为这样子才是非常有潜力的

0: 的未来一个好提升的对象。重点还是我平常在讲的结果论。好，不管今天主管是小主管、大主管，当某一件事情在你的部门脱颖而出，那这些都不必再用更多的话语啊，去 make sure 是谁的责任义务，而自我训练有素的啊、哦、主管，他一看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拿捏这件事情，来给自己好、哦、或者是公司一个交代，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很漂亮。那没有经验的主管呢，或者是啊、哦、没有太称职的主管呢？他也有可能有一天想通了啊、哦，他也稍微啊、哦、进进职守，但是他的见解跟事实上把很多东西的设定，可能那个圆满度就不一定啊、哦，大家是千篇一律的。这里面差别差在哪里？还是差在于个人的人生观，而这个人生观它里面是包罗万象。我们每一天啊、哦、三餐的用餐非常固定的，但是在其他各项的很和谐、很到位的啊、哦、运转的这种 match 的这种指数啊，其实还是在于自己有没有用心的去把各项东西串在一块儿，让公司的每一项好、哦，哪怕1+1啊大于2，都可以好、哦、让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同事之间有着很好的氛围啊。大家都有志一同的为公司更加的效力。那么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对世界有希望，我们对这一切的安排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随时的充实自己。那么在职场上不管多少年，在主管的生涯里，哈，已经像不像三分样？那么真的是哈，年轻有为，或者是不同地区不同作为的好人事物，他也都能够有摸到自己一条真正当主管的很踏实的路径，那这个也会在未来断定着这一位所谓的主管是不是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四两拨千斤的把很多东西呢就好事凑在一块儿。那么既然是主管，那让公司今天有很好的利润赚钱，或者是有很多的带出来的点线面的活动，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正确好、哦，而且想通的各种互利互惠的理念，那么在职场上好、哦、最需要的就是这些。除了大家努力的读书啊、哦，学习知识，那么把这些本领呢，越快学会啊。哦然后在日常生活里、职场生涯中，做可能性的实验啊、哦，并且练得一身好功夫，我想这个就是日子啊，它一天天过，总有一天呢、啊，把我们好、哦、拉拔上去，让世人都知道。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做好小主管，那代表着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再管多一点人，而公司行号里面最难找的就是好的主管，所以。当我们决定走这条好的主管这条路的各项的考验磨练，我们都不排斥，而且我们更加的尽心尽力的想把每件事情，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好。那如此一来，啊，天不言地不语，但是在天地的安排中，可能很多很好的际遇，或者是很特殊的机会，都会在我们的身边悄悄的报到。
1: 哇，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我们一般的小职员，我们也想要努力的来学习一些其他的一个能力，让我们有往上提升的机会，或者是身为主管，身为了经理人，或者身为了企业的一个带领者，其实呢，在这个管理的路上啊，其实真的都要不断的学习和精进呢，让我们可以有更多跟我们的一个下属啊，或者是我们的同仁有更好相处的一个可能。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了管理阶层啊，不管是小主管、中主管，或大主管，有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临机应变的这些危机处理了。但是有的时候嘛，哇，这个危机就是非常急的事情，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刻不容缓啊，就是当务之急要马上处理。但是要如何在这个样子很忙、很乱、很复杂的一个危机当中，要有条有理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先做了很多的一些。

0: 功课和累积，所以才能让我们在真的事情爆发或者一些很困难很棘手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子有条不紊的去处理，然后尽量的面面俱到去解决眼前的这个难关和难题呢。倒是
1: 的确哈，我们这些火候啊是要自我练习，好，一些组织能力啊，推断的能力，好，各方面人生的经验的一个汇合。你好比说今天我们当主管啊，我们安排员工啊外出去做成什么样的一件事，那有经验的主管啊，他已经想到今天的安排让员工可以一路到达什么地方，找到什么样品啊，能够跟别人谈什么话，他跟他讲得很清楚。那么真的今天同样的在职场中，随时随地呢就会冒出一些变化题。那么平时呢，如果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或者是排列组合的能力，那么练着练着呢就熟练了，很多事情不用花太多时间啊，已经看出其中一二，而有很好的对策，再加上自己的逻辑清楚，所以让整个团队啊，因为我们的睿智把整个不管是士气还是所花费的时间都能够把它优化，那员工也会感受到有这样主管他们心安。那么对于自己来讲，那员工啊，因为做对的事，所以绩效各方面倍增。那么真的是这样子，总会有人看到，那公司的相关部门啊，一定会略有所知的知道。所以有的时候说，有实力啊，真的假不了，也不需要吹牛。那么真正的考题出现的时候，就是大家比拼平常啊，在各项主题上有没有因此提升加分，好，还是也就这样子一眨眼就过了。那么在人生里面有那么多的历经呢，各方面的啊相对的知识，那经由我们也期许自己是一个好主管，所以方方面面都要能够兼顾的当下。那在我们每一秒好、哦、秒秒的 GPS 下呢，随时给自己看清楚弄明白的所谓的定位啊，看当时的定位跟实际原先已经啊、哦、有所设定的定位是不是有差距。那如果没有差距当然是 bingo 啊、哦、那如果有差距啊、哦、就要去想所谓的差距里面的主要核心是现在的我所谓当的一个主管呢能不能够 handle， 或者是能不能够啊四两拨千斤的，也因为平时做人的成功啊各项努力呢，又让有更多的长官啊来帮助我们，把很多事情不但像榜样一样的啊在我们前面的真实上演，让我们能够学习到，而且呢也因为自己好不断的要求自己的成长，各方面的练习，我们也就会自己看到，其实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种种努力，各项的资历现在好已经可以来独当一面，各项可能的生命课题，啊职场的啊种种挑战，那当我们当主管能够驾轻就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给我们一个初阶的成绩啊，我们当主管在这个职务上是对位的，而且我们还有更多好的机会啊、哦，各种可能性的发展，随着我们自身的提升而更加的光明可为。我想这些自己要有一定的信念呢、啊，才不会在茫茫人海的红尘中容易被各种挑战而迷失了自己。
0: 嗯，哇，这样听起来呢，不管是担任主管，或者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能力往上提升，就像是呢，我们在玩游戏一样哦，要一关一关的不断的破关，然后呢，从每次的关卡当中呢，有着经验值的学习哦，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来提升、成长，有着全方位的一个掌握和通盘考量的一个能力哦。但是呢，其实哇，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到底要运用的哪一些的方式，其实就有的时候呢，是最基本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当中 中呢，就是充满的一个智慧嘛。但是要如何让我们的一些智慧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在我们的职场，运用在管理当中，也邀请大家喽。

0: 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一个学习，让我们方方面面呢可以从好的地方呢开始加分，让我们不管是自己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待人接物还有管理的能力上面，都可以不断的往上提升。也邀请大家咯，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一起来做分享。那如果大家呢第一次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还不清楚到底要如何去学习运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消息之外，还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也可以从音乐当中呢来获取了满满的能量哦。但是除了网络上面的一个讯息和课程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地点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的实体活动。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不同，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这我们的超码，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或者是对于了我们天元系列的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也可以一起透过学习，让我们的各项能力呢不断的提升，不管是在自己的一个职场上面，在自己的经营管理上面，都可以更加的加分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学习成长。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咯。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创作的歌曲之一的《黄金玫瑰》。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2: 这世界谁能拒绝这一场浪漫的深邃？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

0: 1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周群。
1: 上周我们邀请那个超茉莉妈妈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 AI 的这个运用上面，她是怎么把它用在她的工作啊还有创作当中嘛。那这周呢我们来继续，因为聊不够所以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超茉莉妈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茉莉妈妈。
1: 好的，超茉莉妈妈呢这一年你应该还有持续在创作你的雪狼男孩吧。
4: 雪狼男孩，我应该是用 AI 把雪狼男孩做出其他的事情、但本身故事还是停留在第三季然后每次小朋友就会一直问我说第四季应该写完了吧
3: 啊，还会催稿哦
4: 会啊会啊很多小朋友会来问我，或是见面的时候啦。
1: 那你有开心的系列吗？
4: 我有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故事
1: 哦，
4: 对，然后但那个之前也有放在入围金钟奖的节目里面，就是会讲给小朋友听13个就是小女孩的故事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也不能说是开心或难过，那个比较像是一个 SEL 的情绪故事这样子、对，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1: 哇，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个创作里面就是很重视小朋友的听完的感受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是我其实还蛮好奇，除了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嘛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4: 你说故事里面有时候会埋一些想要给小朋友的一些小小的，也不能说是安慰，对不对？其实有点像是想要去同理小孩的，
1: 还是是给自己的吗？
4: 有时候我在想创作会不会有一些过程中，就是说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投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对，或是说可能你看过的事情或是经历过的一些不一样的人生风景，然后或多或少然后想要让小朋友啊或是大人也好，也可以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子。
1: 而且你看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很情感面嘛，对不对？
4: 对。
1: 可是平常我们在就是工作里面跟 AI 一起工作的时候AI 应该就不是一个很了解，对，很能够理解情感面这块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在做创作的这个过程里怎么样子可以

0: 用什么样子的话告诉他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这样子情感的创作，然后你要成为我的 partner 的时候，你应该要给我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些 idea 也好呢？
1: 我觉得像上礼拜有提到嘛，就是说因为跟 AI 其实有点像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 AI，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 AI 嘛，
0: 对对
1: 对，所以它是一个蛮个人的一个空间，对，所以在跟 AI 一起聊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可能会给他，我们互相给情绪价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要解决工作上面可能你的需求或是你在创作上面的想要这样子。
0: 对
1: 对，那我自己的心得比较是说，我可能会在假设是一个很需要情绪的创作好了，或者说可能情感面，比方说像我最近有投一个也算是比赛的 MV 赛，对，然后我里面其实就需要做一个三分钟，它是一个 AI MV 赛，对，一个短片赛，那我其实里面就要写脚本，对，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叫 AI 一键生成好了，说诶我今天要比一个比赛，好，把那个比赛连结贴给他，好，对，然后就说好，那你生一个脚本出来给我，哇，那这肯定就是说AI 当然可能去茫茫大海当中他捞了一个脚本给你，
0: 对，
1: 或是第二个方式可能很多人会出现的是他出现 ABCDE 给你很多选择，
0: 对，
1: 最后你选一个，
0: 对，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跟 AI 一起共创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反而是你要先给 AI 就是你想要什么，
0: 对，
1: 或是说你的故事是什么，但透过他可以帮你梳理这个故事，所以最后其实我是跟 AI 先聊，比方说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看到了什么风景，比方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三分钟的 AI MV 赛，我想要把这个 MV 送给我爸爸，对，因为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爸爸照顾我奶奶然后爷爷然后十年来都没有出门，
0: 哇，
1: 对，然后他们后来都很高龄了，然后我妈妈也照顾我的外婆，他们两个人照顾三个老人家，直到三个都几乎是近百岁，对，我爷爷活到100岁，对，所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几乎没有出门，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是知道会蛮辛苦的，对，但是也陪伴着老人，那我看到我爸爸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会煮面线给我的奶奶吃哦，然后会帮我奶奶剪指甲，对，然后会帮我奶奶，因为她糖尿病，她每天要帮她打胰岛素的针，我觉得有时候家人给你的东西是他没有办法一键生成的，他不是 AI 可以给你的东西，对，那是你长期在一个就是生活体验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你有看过爸爸这样子做过，所以后来我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题目叫做最佳记录保持人，对，里面讲的是或许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想要追求一个最佳记录，
0: 对，
1: 想要破世界记录，
0: 对
1: 对，但反差回来，其实真正的最佳记录保持人都在家里，
0: 对，
1: 因为爸爸记录着奶奶就是几千天，然后每一天的药品，每一天要打的针，对，所以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反差，对，所以后来我觉得，诶，我跟 AI 过程中，那 AI 就会开始，他可能也得到了一点东西，他就开始帮我梳理脚本，对，所以后来他也会反馈给我，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跟 AI 的过程中比较会是类似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我给他也给这样子。
2: 但是可能有一些画面 AI 它可能很难想象，它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爸爸可以花这么大的恒心然后去记得奶奶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片段什么，他会不会跟你比如说闹脾气或者是抱怨说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做出来达不到你的想法，那他把问题再丢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算是梳理吧，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回馈？
0: 你 AI 好有脾气哦，很难相处。
1: 我刚也在这样想，所以你的 AI 我也是有点小好奇，所以你的 AI 会就是有点
0: AI 会骂你吗？
2: 他不会骂我，但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我以我的经验没有办法做出来，或者是没办法找到这样的资讯。
0: 哇，你好为难你的 AI 哦，
1: 很难的，可能是很难的问题。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些很生活的、很创作的东西，所以对 AI 来说，或许它还在一个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对，然后或是我可能给他一些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画面，比方说我可能会想象我爸爸帮我奶奶打胰岛素针。对，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可能有记忆点。对，但里面当然我们因为是做短片嘛，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反差这个里面的角色。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可以透过一些更多的就是一些就是编剧的手法，然后再跟 AI 做一些细部讨论这样。
0: 那镜头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让它 room in room out， 或者是 focus 在比如说一个特写的画面，那这样子一个动态的产生，这个是也是要在这个

0: 我们都讲它是咒语，咒语里面要跟他说的吗？
1: 应该说我就会开始跟 AI 去想说，因为我不可能每个镜头都刚好直直的嘛，
0: 对、啊，
1: 对，就直接是正面这个镜头，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跟 AI 讲说，可能有某一个镜头是，可能是我想要放大，可能啊，假设爸爸帮奶奶记录的药品单，
0: 哦，
1: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0: 对，
1: 或是这部短片电影里面是奶奶其实后来最后有点失智，所以她每天都会问爸爸今天星期几。对，那爸爸都有点小小的，可能也没有到不耐烦，但是可能就会回答他今天星期三。对，然后所以墙壁上，我反而会想说，那就要出现星期三的日历，
2: 哦，
1: 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好像是一个跟 AI 一起去想象的过程。
0: 嗯，
1: 对，但 AI 或许他一开始会比较直说，那要不要只出现爸爸问奶奶？对，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就可以开始去想嘛。对，或许在奶奶问爸爸今天星期几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是他们两个在同个画面里
0: 啊，
1: 有可能是我需要爸爸在大雨下面收衣服，因为爸爸会很忙。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0: 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也会有一些隐喻的镜头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那种就是影像的课程的时候，其实会去拆解、去解构一段影片，然后它在声音的呈现，然后呢，它在镜头语言的呈现，有没有一些暗喻、隐喻？比如说，在这个主角他可能在一个镜子里面，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境况的投射，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把框框啊，各种的框框，什么门框啊、窗框啊，然后卡住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暗喻他说他被就是现实
1: 哦，
0: 被
1: 框住了，
0: 框住的那种暗喻。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镜头语言，目前来说，我相信 AI 一定做得到，只是你可能要特别告诉他你的设计是想要这样子做。
1: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还是一件对人类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事情，不见得是不管是像慧菌说的可能是影像创作，或是有可能是文字创作，甚至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创作。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那个快乐还是留在人类身上，可以跟 AI 一起讨论。
0: 那音乐的创作到底可以玩什么啊？
1: 音乐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最大幅度的玩法对，因为其实像现在有蛮多的人应该都会用那个就是比方说像 Sono 啊之类的软体，然后开始做音乐，然后或许用 GPT 写词或是自己写词，然后丢到音乐模型里面，然后去跑出一些可能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
0: 对，
1: 现在我觉得我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听到都是 AI 音乐
2: 对，
0: 其实有一点格式化那种感觉，就是
1: 对啦，其实
0: 规格化的感觉，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新意。其实现在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也有很多啊，大家一看都那文章就是 AI 语法，然后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对，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发现是人写的，就觉得哇，我敬佩你，
2: 好感动，
0: 对，好感动。其实我们前阵子也尝试，就是用这个我们 podcaster 的一个创作者的心情哦，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然后呢，就让他这样子去创作歌曲之后，你知道我们觉得好想哭哦，因为就觉得说哇，真的那种心境其实真的有打到我们。然后呢，我们还尝试就是为广播人写一首歌，然后什么淹水的时候还要24小时 on air 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放到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再去做 AI 转化的时候，它还是会带有情感。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I 跟人共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觉得 AI 没有人性，或者是说它太过理性，可是我们的感性可以让它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创作之后，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状态可以稍微揉一揉。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它其实也会不能说模仿我们啦，就是说它其实也会理解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它或许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再回馈你这样子。
2: 那其实超梦丽妈妈透过 AI 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管理你的这些 project 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更有条有理的帮你管理，还是说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有点恍神一下，然后没有办法管好之类的？我比较好奇、
1: 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不管是人还是 AI， 我觉得要说他会100%的把它做到好，其实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对，那像昨天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有同一个 session， 就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其实在讨论某一个假设，叫他 A 案子好了。
0: 对
1: 对，然后呢，他突然就到了一半哦，上一秒还非常的正常，还在聊 A 案子，然后后来他突然在下一秒突然就说， 他就突然跳到 B 案子，可是这个框里面其实不太有 B 案子的存在，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妙，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很有耐心的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回去阅读我们所有的来源，这所有的时间点我们讨论的都是 A 案子，没有 B 案子 ，B 案子不在这个对话群里。然后他好像有点错乱，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讨论 A 案子。我想说，还是罢工的吗？他就说没有关系，但我会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就是把 A 案子做一个就是浓缩的一个精简化，然后你可以贴到下一个对话群。我想他应该就是先暂时休息放长假。
0: 他爆炸了。
1: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啦，就是说多多少都还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不太是一个常态就好了。对，那自己当然还好辨识能力，如果我继续把 A 案变 B 案的话可能也会混淆这样子。
0: 哇，其实说真的、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人案件一多，然后呢可能你的主管走过来跟你讲说那个什么时候，想说你现在讲的是
1: 哪
0: 一个案子
1: 的什么。对啊对啊，
0: 我们自己也会错乱啦、
1: 所以我就有耐心跟他说，
0: 他的那个记忆的量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了，我们真的不要再苛责我们的 AI。 但再来，其实回到刚刚创作的这一块，我觉得 AI 哦，就是它目前带给我的，我会把它当工具来用，因为我目前来说我还是很难就是跟它敞开心扉，然后去讨论说我想要做什么。甚至是说，你刚刚也在讲说啊，你怎么样子跟这个 AI 去讲我的案子的前世今生啊，前言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脑子里想到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
2: 是什么？
0: 我好懒得打字哦。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是说，其实有很多 AI 的那个它在对话框里面，其实它现在也是可以用语音输入、
1: 对啊，你可以用跟它用说的。
0: 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天哪，我们现在这样真的好自闭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着那个话筒，然后结果是在跟 AI 说话。
1: 所以我很好奇耶，所以通常你也会就是直接就跟他讲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0: 我就会发现是说，对，我有时候会这样，可是久而久之，毕竟他是被我训练出来的人，然后
1: 他知道你在做什么。
0: 对，所以我有一次也就问他了，我就说我每次这样突然丢一个片面的东西给你，你会真的理解我想要什么、他说会，因为呢我对你的理解就是一个你在做什么样子工作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很要求，对，我觉得我对 AI 也有点严格。他说你是一个很要求精准的人，然后呢在用词上面也会很要求是要精确，然后不可以含糊，然后不可以一直讲说那些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但要有细节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 AI 也挺了解我的。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 AI 的陪伴，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啦。
2: 好啦，那也谢谢超梦丽妈妈跟我们分享哦。其实这个 AI 要学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起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跟 AI 培养感情，并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也今天也谢谢超梦丽妈妈。
1: 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

0: 拿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摩处。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聚。好，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哦，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宏林精品家具的李光义执行长。 Hello，
6: 好，大家好，我是宏林精品家具空间设计。
5: 其实我们上一集就有讲到，是说我们当今天房子买了之后，不是只有买了房子就好啊，我们还要有家具才可以继续的持续我们的生活。虽然说现在大家常就会讲说开玩笑，房价这么贵，进去之后只能搭帐篷，然后好像只能在家里露营这样，可是我相信啊，其实大家一定会想说，当你想要有一个生活空间的想象的时候，除了装潢，当然家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其实上一集呢我们就有讲到，是说要怎么找寻适合你的家具，怎么样去思考的一些方向点哦。但是那时候我们在最后有聊到一个，在疫情时期的时候，因为疫情感觉大家都过得很辛苦嘛，然后像家具行，上次有讲到说可以隔空抓药是吧，因为大家没有办法进到你家去测量啊，然后去帮你处理这个家具的细节部分。那你那个时候的隔空抓药都抓得很强吗？
6: 因为那时候真的大家都不敢出门，然后店面没有人敢来。
5: 对啊。
6: 对，那本身自己在配置家具这个能力很强。
5: 嗯。
6: 那在这当中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你空间的风格，空间的尺寸，然后了解你的需求。
5: 对。
6: 我就可以推荐。那不管要用量产、半定制或全定制的家具，我只要跟你讨论好之后，到现场送过去安装完，那大部分的客户都非常的满意。他说他一开始都会感觉到紧张跟彷徨，说都不来，我也没去看，那到底是不是
5: 真的会有东西来吗？
6: 对，那可是在这当中送过去，他们都会看到说我们的团队的用心，那帮他配置的家具，然后针对他的使用习惯，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知道说，我们可以开始用这样大量的很多的这样的配置的部分，开始服务更多我们身边的客户或亲朋好友。
5: 嗯，
6: 那我甚至也大家会想不到的是，家具怎么跟形象顾问去结合？那我们就是去异业想说他有什么来合作。
5: 那疫情不是已经很忙了吗？就是已经很多案子了，然后还想了这么多，比如说办讲座啊之类的这些活动哦。
6: 啊，那时候就跟那个形象顾问，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会提到说啊，女生永远衣柜少一件，
5: 对啊，
6: 所以都会有衣柜爆满症。那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让他怎么样衣柜可以收纳的足够，或者说怎么样让他穿衣服是很轻松的。
5: 嗯，
6: 那形象顾问呢，那时候会针对每个人去建议他要穿什么颜色，
5: 对，
6: 要买什么样的形式的衣服。那衣服不用多，可是在这当中呢，衣柜如果太小或者太大，或者它的格局不好，你在穿衣服的时候就会还是东找西找。
5: 哦，
6: 所以我们就会针对说你的使用习惯，像每个人的职业不同，
5: 对，
6: 他在最后出门前面那几个小时会要怎么样去把自己打扮好。
5: 我只有十分钟啦，
6: 啊，就所以要怎么样让他穿的衣服要优雅，而且又轻松又快速，又加上化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办这样的讲座，哇，每一场这样的一个人数差不多都50-60人以上。
5: 哇。
6: 啊，然后就这样很开心，是有人就会说，那我要形象顾问的这样的衣服穿搭的服务。
5: 对对对。
6: 啊，我要定制这个量身定制的衣柜的服务。
5: 对。
6: 啊，那在这当中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想法是很多人能接受的。
5: 嗯。
6: 所以在这样的部分我就是打造一个优雅穿搭这样衣服的 SOP。所以在这当中我自己发现到说，家具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5: 对。
6: 你针对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家具就可以什么跟生活是结合完全在一起的。
5: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家里放了一个东西，我们就放在那里，然后久而久之觉得对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功能，但它也可能是没有功能，或者是你打开，尤其是我觉得衣柜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家里的重大专案。 我说这专案怎么讲呢？其实很多时候嘛，你大方向看每一件事情，对，它就是一个装潢案，这是我家里的一个设计案。可是当你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对我来说，每一个家具都突然变成一个重大专案。因为呢，你看，像我们在讲说系统柜怎么设计，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系统柜到底要怎么去安排？比如说我的长的衣服到底有几件，短的衣服有几件，能挂的不能挂的，然后呢怎么样摆才会让人觉得好像不是很乱的，甚至是说如果有一些更高端的人哦，他可能会觉得说哇，我今天在家里的这个衣柜打开就是彰显我个人品味的时候，这个衣柜要怎么去设计？那你自己在这个设计比如说选衣柜好了，你会怎么样子去引导大家做思考？
6: 哦，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你有多少件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平常怎么穿搭？
5: 哦，
6: 你以什么东西为主？然后再来是说，你平常怎么收纳？这个有时候会去聊到是，你洗完衣服以后，你把衣服吊挂完，有些人是一气呵成，把吊挂衣服就挂进去。
5: 对，
6: 衣柜里面那个 hanger， 他节省他的时间。
5: 对，
6: 那有些人像。年纪我们比较长一辈的，像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就会喜欢折衣服，
5: 对，
6: 想要把它折到
5: 抽屉。我超讨厌折衣服，
6: 所以这样的部分就符合你，就是要吊挂嘛，上面一个 hanger， 下面一个 hanger。
5: 对，
6: 那只是说你的 hanger 的部分，有些人喜欢穿，好比来说比较长的衣服，
5: 对，
6: 或者说我喜欢穿什么样的风衣外套，
5: 嗯，
6: 那我们就会针到你的身高，然后去配置那个 hanger 的高低。然后剩下这样的空出来的空间，我们怎么做？好比做层板，还是做抽屉，让你那个衣柜的效益还是放到最大。只是大部分的量产的衣柜，其实因为他们是量产，所以价格低嘛，
5: 对，
6: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那有时候有些人是说啊，我的衣服真的我想要我有很多种不同衣服我的穿搭，那我们就会建议说啊，你可以用半定制或全定制的家具，
5: 嗯，
6: 那去找到自己。所以我有时候不见得一次什么东西都要定制，
5: 对，
6: 有时候符合对方的预算跟习惯。因为像我自己的学弟曾经有来找我，他说学长学长，我存到钱了，
5: 嗯，
6: 你来帮我改造主卧房。
5: 等一下，这个学弟还不错，他第一句话是说我存到钱了，不是说学长我钱不够。
6: 然后你知道吗，他因为他跟他太太结婚了，我就帮他改造他的主卧房，帮他做定制衣柜，然后整个床还有床边柜，然后他就可以把他的结婚照放上来，然后整个房间就很温馨，
5: 啊，
6: 我觉得好棒哦。
5: 啊，
6: 然后隔年你知道吗，他又存到钱了，
5: 又
6: 学长学长我存到钱了，你帮我改造客厅餐厅，
5: 这个学弟真值得嫁耶，欸，
6: 很 nice 很 nice 很 nice。 我就又帮他电视柜那边客厅还有餐厅那边就用活动的家具摆放出他想要的营造的氛围，
5: 嗯，
6: 然后他本身自己会刷漆，我就告诉他你要怎么搭配颜色，哦，那你整体的风格是一致，
5: 嗯，
6: 所以我说从主卧房到客厅我可以让他整个是连贯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帮他设计一个操刀，
5: 啊，
6: 那我配置的家具都一样。所以有时候我的认定是说用对好家具，那个对的家具不是要贵，
5: 哦，
6: 可是你选对符合你的使用习惯，你就会很开心的用，
5: 哦，
6: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大家会说 IKEA 怎么样，其实我觉得 IKEA 很好用，哦，我自己用 IKEA 我也

0: 担心的，应该说大家在做所有的家具或者是装潢规划的时候都很怕爆预算，然后所以就会很害怕说还是这个我就不要了，那个我就不想要了。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个愿意去帮你 care 预算，然后呢真的可以去从需求着手的一个设计师，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这几年哦，常常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就是呢觉得说对啦，钱我们是要赚啦，毕竟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道上，我们还是会需要为预算啊，然后为金钱啊所困。可是呢总是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其实比起我要赚你很多钱，我不是想要把你当一个免洗筷一般的顾客，就是我今天帮你操刀了这个房子，可是我未来搞不好也可以有机会再帮你服务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在我心中啊，我看到的你的这个人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还蛮感动的。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买房子这件事情哦，常常就是会有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的一里路，然后呢好像买了房子好不容易签约了，对不对，还要担心他盖不盖得完，或者是说啊，房子会不会住进去之后开始漏水，然后装修又是一个关卡，然后哇贷款啊对保啊又是一个关卡，一个关卡接着一个关卡之后，不要再做让自己很心累的选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之前我跟你聊到是有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棒的，我想要请你自己来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呢我自己也还蛮被那句话 touch 到的，就是用对家具
1: 创造好生活，
0: 然后
1: 让好生活用对家具。
0: 我觉得这句话的含义其实还蛮多面向的，因为它已经不是说像你会讲到说我们曾经就是应该大家课本打开有一个马斯洛的这个三角形的一个需求理论嘛，你可以就这个理论然后还有这句话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吗？
1: 好，我觉得齁，我们大家真的是因为人啊，每个人在一起是一个缘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重视是跟人的相处。
0: 嗯，
1: 所以你用将心比心的这个概念去同理对方。
0: 对，
1: 那人家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想要装修要买家具，他一定也是辛辛苦苦把钱存到这么多，然后来用。
0: 对啊。
1: 那我在当中呢，我要怎么去帮助到他用到好的家具？
0: 嗯，
1: 那这样的家具当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我就先想的是你的生活。
0: 嗯，
1: 而不是沙发坐着就只是坐着看沙发。
0: 对，
1: 我曾经跟客户聊过，因为现在大家小朋友都在什么滑手机滑平板，我说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好的沙发，让家里可以一起出来在客厅看一部剧，看一部好的电影，增加互动。有些人家里说我不要餐桌，可是我说如果有一个好的餐桌，我们坐在餐桌上好好吃吃饭聊聊天，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手做的小东西。
0: 对，
1: 不是只有坐在茶几或电视上看电视吃饭。
0: 对，
1: 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会鼓励到你家里的幸福的画面，让你家里的人口。所以我曾经我在福源街接过一个案子，那个男主人女主人百分之百跟我强调说他不要餐桌，然后说他就坐在沙发上吃饭。但是我是他说你给我一个机会，你有做中岛，但是我在你的中岛下面藏了一个收纳柜，一边可以收纳一边可以拉出桌子，你让我做一定你会用得很喜欢。真的果不然，在他们隔年的除夕夜的时候他拍照给我，他说哇这餐桌好好用哦。男方家把女方家的这样的亲友邀来，然后因为我做那个柜子是有轮子的，所以桌子拉出来一个180度360度旋转，坐满人。他把那个照片拍给我说我真的感动不已，
0: 很感动。
1: 就我的坚持让你们全家人可以幸福的吃一顿饭。所以但我讲的是不是只是满足生理需求，而是满足你什么那样的一个梦想的实现。
0: 对，
1: 全家人和乐融融，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在倡导的，是说让每个空间可以都是幸福美满。包含我在做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家具的配置，或者商业空间的配置，
0: 对，
1: 我都会去想企业精神啊，客户怎么来，厂商怎么来，这样的搭配怎么使用，只要跟人有关的，我觉得你要先了解人的需求，
0: 对，
1: 我们再来谈怎么样去配置，再来谈就谈风格。只是说大家可能一昧的有时候都是赶快把家具卖一卖啊，收到钱啊。但是我觉得我很重视是今天我服务你服务的好，
0: 对，
1: 那未来你一定会有问题，有家具的这样的需求你会来我来咨询。所以我常常去帮人家

0: 咨询家具的问题，
1: 对，
0: 不见得马上会有生意做，但是我乐于帮助别人，别人就会说你的知识你的专业帮助到我，那我未来有家具的问题我一定会找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口碑这样子创造，就像我们56年的这样企业的经营，
1: 对啊，
0: 不断的都是这样的客户回来回来，曾经也有客户买房子然后跟我们买家具，那这个人最后变阿公了，回金门了，
1: 但还是推荐了你们的家具行。
0: 儿子孙子只要在台湾要买房子买家具，阿公会从金门飞回来带他来我们的店里
1: 所以
0: 这是一份很感动的事情，
1: 真的会。
0: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如果我这样的服务，我虽然不是百年企业，可是我在这样的服务可以服务到三代的人家，然后他们过得这样的开开心心幸福美满，而且让他们在用对这个家具的时候可以用很久。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先了解我们台湾人这个习惯，其实就是秀紧，
1: 对，
0: 然后把东西都好好用。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提供符合每个人的需求。
1: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感人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啊，之前你看特别在疫情的时候这句话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哦，所以就变成说回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什么东西才是我们在做商业买卖之余我们更在乎的东西。嗯，太感人了。好啦，如果说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想要找到我们Brian 李光毅执行长来做这个服务的话呢，没关系，我们会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哦，然后把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再来就是说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要去收听按赞我们 Apple Podcast 啊等等各个平台帮我们回个好的留言啊，不要都是一些酸民在留言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拜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

0: 9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收听看见淡水河，我们这个节目呢，广播部分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不上班节目播出。 Podcast 部分呢，就会在看见淡水河的 Podcast 频道播出了。我是超群。在这个文明的发展里呢，常常都要靠水而生，像是在农业时期的灌溉，或者是进到工业时期形成大都市，这个电力啊，它就不可或缺。那其实在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哦，也有发电厂诶。前阵子啊，我去到乌来办活动的时候，中间呢就经过了桂山发电厂的乌来分厂，我想说诶，原来在这边有一个发电厂哦。一查之下呢，才知道说是我们大台北地区的水力发电厂。那这水力发电厂为什么设置在这边，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文明初来电新店溪水力发电百年记的共同作者之一的陈欣怡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欣怡
1: 老师。你当初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应该爬书了非常多的史料，研究了相当多的资料哦。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大台北地区成为一个城市的关键，其实电力很重要。那为什么会选定在新店溪作为水力发电呢？
2: 是，其实现在是2025年哦。
1: 嗯，
2: 对于台湾的水力发电来讲，它不只是百年历史，它已经整整是120年了。
1: 哇，
2: 它的第一个初来电的发电所就是在我们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而且是在新店溪再往上，我们知道南势溪北势溪
1: 是
2: 在它的交汇处呢。1905年，距今120年前，那里是台湾第一个叫做龟山发电所的诞生地。
1: 哦，
2: 对，乌龟的龟。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点呢，大家想，就是1905年是日治时期的初期，
1: 是
2: 那个时候，事实上其实全世界哦，水力发电它是最古老的发电技术。
1: 嗯，
2: 所以早于火力，当然也早于我们说的就是像现在太阳能啊这一类，因为它的机械原理比较单纯。
1: 嗯，
2: 然后这些设备呢也比较可以经久使用，维修也比较快，所以在台湾最初的电力设施也是水力发电。
1: 嗯，
2: 如果我们排除那种在清代会有少数的非常微小并且不稳定的电力来讲的话，因为那时候不是水力，那真正的水力发电为什么要选在新店溪？我们说现在这个新店溪它有多重的功能。
1: 嗯，
2: 那我们可以粗分，比如说农业时代，
1: 对，
2: 它当然是一个灌溉用水的来源，然后它也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民生用水。整个大台北地区的民生用水，嗯，全部都是靠新店溪上游的翡翠水库来供应。
1: 是，
2: 但是电力120年前，新店溪更大的优势就是它是离台北盆地最近的一个河川。如果相对我们全台湾的河川来讲，它的雨量是终年维持稳定，终年有水。
1: 哦，这样子它就可以终年有稳定的发电量。
2: 对。嗯，那它受惠于就是地理上的特性，它是来自东北季风，若在冬季的话。嗯，那如果是夏春的话，住在北部的人就很有感嘛。
1: 是，
2: 夏天有台风，那秋季的话也有绵绵的细雨。
1: 嗯，
2: 那这不是所有河川都这样哦。再来第三个特点是它的水质非常干净，因为到目前为止它的上游都是水源保护区。
1: 对，
2: 那我们的这个河川局也非常的维护这个区域，所以它不会有滥垦滥伐，或者是说地质的方面也是非常好。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上游南势溪的部分，相对于北势溪，它是一个水力发电最喜欢的地形。

0: 哦，
1: 就是坡陡流急
0: 啊，
1: 高低落差大，
0: 是是是，
1: 发电量就会更强大。
0: 只是老师刚刚有特别讲说，要有一个足够的坡陡流急，然后要有干净一点的水源。只是说这个水啊，早期的人发电，假设你一个水发完就没了，好像蛮浪费的吼。那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循环使用的话，诶，这又是怎么样开创起来的呢？
1: 其实我们说发电加上灌溉加上民生用水、饮用水、自来水，这些河川带给我们的恩惠到目前都还是一个多功能的状态。我们绝对不会发生发完电以后的水浪费掉这种事情。那以新店溪来讲啊，它发电的这个初衷啊，大家想就是120年前台湾可能晚上就是没有电力的情况。那但是为什么北部的台湾可以先有电呢？就是当时殖民政府啊，它是在推广民间企业可以去主动的投注资金跟技术去发展电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一块地的企业家叫土仓龙次郎。他是历史上可以值得一记的人物哦。
0: 是，
1: 但是他当年为什么会去走访新店溪的上游？其实看中的是那里广大的森林，为了开采林业的资源，
0: 是是是，
1: 也可以用现代这种叫多角化企业经营的角度，
0: 对，
1: 也何不顺便也做一些别的。
0: 嗯，
1: 那其实整个日治时期新店溪有非常多的重要资源可利用，包括煤矿、樟脑、制茶，
0: 嗯，
1: 那木材也是。那电力就是在当初这个土仓家族的年轻人，他才二十几岁，
0: 还有生意头脑。
1: 对，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0: 嗯，
1: 他怎么要去那里探看龟山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现在的新屋路。
0: 对啊。
1: 然后呢，你必须从碧潭，就坐船，一路往上。而且这个上游呢，还不是每一段都可以一直通的，它要先到一个渡口，
0: 是，
1: 然后下来走路爬坡，然后再换一段新的船，再到下一个渡口，大概要辗转换个三四次，抵达了刚刚说龟山在南北世系交汇处哦。那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它有一个历史地位，可是它在战前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发电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新店溪现在仍然持续运转的另外四个电厂。如果从上游来看，就是乌来电厂，就靠近我们洗温泉的地方。
0: 是，
1: 事实上乌来电厂旁边以前台电的员工也有公共澡堂，也是用温泉水。
0: 哇，很幸福。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桂山发电厂，就是桂圆的桂，然后再来就是粗坑发电厂。这个粗坑它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电厂，1909年。那我们刚刚说就是整个发电的历程哦，其实它可以分四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台湾从没有水力发电以及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电力，到这个1905年小龟山点亮了第一座电厂，那我们就说这叫电力文明的初来电。那一直到战前呢，龟山跟粗坑其实一直到日月潭发电厂在1930年代建成以后，台湾那个年代叫做水煮火丛。
0: 水煮火丛，
1: 水力为主，火力为辅，
0: 是，
1: 这是现在根本不可想象。水力其实大家知道到现在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它在整个发电的占比已经变成不到3%了。即使这么微小，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少数。但回头讲新店溪，它当年在这个还不是关键少数，而是主力部队的时候，在战前它是第一个点亮，等到日月潭起来以后，它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因为台湾到1950年代之前，那时候大家想嘛，筚路蓝缕，百废待举，火力电厂也还没有建成，那整个台湾的电力啊，如果新店溪流域的贡献来讲，桂山电厂也在战前盖起来，乌来是在1954年。那这个时候整个新店溪流域的电厂都齐备了以后，他们的贡献度是全台湾电力的1/4。
0: 哇哦！
1: 当然我们要想，电力是节节攀升的，随着人口，随着经济发展，
0: 是，
1: 所以当时的总发电量其实是比现在少非常多。
0: 嗯，
1: 可是就是说这个新电溪是重责大任。
0: 是，
1: 那第三个阶段这个常常被忽略哦。
0: 哦，
1: 就是 像我们的父母辈，他们可能是战后婴儿潮，然后也是在见证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非常打拼，
0: 嗯，
1: 所以非常多的这个乡村的人口移动到城市里，
0: 嗯，
1: 可能南北也有不同的产业型。

0: 是，
1: 可是快速的都市化就是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支持都市。这个时候新店溪因为临近台北盆地，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大概一直到1960甚至到7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慢慢转成火煮水冲，可是水力电厂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看天吃饭，没有错，老天也给河川多少的降雨，河川流量多少你就发多少电，可是它在这个启动的速度上，它可以在3到10分钟内启动它的机组以后，就可以来电了。
0: 哇，这么快速！
1: 那相对于可能火力机组，它还要暖机，它还要把设备一一打开。那个虽然它一起来发电量会非常大，可是火力机组的暖机都要1小时计，可能最快大概4小时，从没有供电到有电的机组。
0: 所以水力它在3到10分钟之内就可以有电，而且可以供给出去了。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电力的球队。那水力电厂的角色，它就是所谓救援投手。
0: 哇哦！
1: 我们现在不是看棒球很热血吗？
0: 啊，
1: 大家都已经累疲了，结果就叫水力电厂出来。
0: 对，
1: 它的关键角色，举个例子。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921大地震？
0: 那时候我年纪小，
1: 出生就对了。那个时候全台摇晃很厉害的时候啊，因为有变电所倒塌，还有电线的损毁，高压电的损毁，所以全台是立刻陷入黑暗。那即使我们做局部的供电，我们也需要有电厂先启动，
0: 是
1: 让局部可以供电，再慢慢复原跟上。这个时候谁是那个救援投手？
0: 就是水力发电厂。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整个新店溪，还有新店溪在往南，我们有另外一条溪是大汉溪嘛。
0: 对，
1: 那大汉溪上的这个石门水力发电所，以及我们新店溪上的这个乌来跟桂山，他们的发电量虽然现在来看真的是在占比非常小，总发电量大概1/1000有吗？就这么小。可是不要小看1/1000不到的水力发电厂，它可以在3到10分钟内快速启动。这意味着当全台湾陷入全黑的时候，它因为水流来了嘛，可以稳定供电的时候，它先让它的机组起来。就很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夜，然后呢你画一根火柴，它那么微小，可是他再去点旁边的柴薪，整个电网慢慢的这样一棒接一棒的串联，然后发电恢复机能。所以他是当时921的时候，水力电厂是真正救起整个电网，让它恢复光明的工程。
0: 是，哇，这样子老师讲起来之后呢，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来了。不过你刚刚有谈到说这个旧龟山发电所它是最早期的时候，但因为当时啊还没有那个古迹保存概念，然后最后倒塌了。您觉得在这个电厂的消逝当中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是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个看法？
1: 是，旧龟山发电所，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采访，跟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叫陈汉顺先生，他也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干部，那带我们去走访现场，那个已经是大概7年前的事情了。那如果我们依照时间顺序来看啊，旧龟山发电所在停止使用就是在战前，那他在大概战后1968年的时候，发电所的建筑物结构整个已经变废墟，当时没有文资保存的概念，所以它是被台电把房屋的产权整个卖给私人。
0: 哦，了解。
1: 就有一点是像你可以再利用，你就自己去利用看看。可是它的土地是在行水区，因为发电所它要取之于水，必须非常靠水，水才能进到电厂的这些发电设备。那所以行水区它土地地目也不能变更。
0: 对，
1: 所以它一直是一个低度利用，可能有养蚕，然后还有做过当时救难团体在那里训练救难的一个暂时休息的场所等等。也仍然是民间单位先去发掘了它这个被埋没的文字价值，就是在大概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新店文史学会，那时候我们也去采访了这个夏胜礼理事长。其实这个启示就是说呢，民间去发掘以后呢，去呼吁，而且很感性的就是他们透过办导览，然后亲自的认识这个水路水文，重新去点亮龟山，那也让这个乡土的

0: 这个教育深植人心以后，在2006年其实这个旧的龟山发电所是有被指定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
1: 哇哦。
0: 那它就有一个法定身份。
1: 嗯。
0: 但遗憾的是说，离它初建成的时候它已经形成废墟。
1: 是。
0: 可是成为历史建筑的时候没有相对的资源的挹注去维护它。
1: 嗯。
0: 所以它在指定历史建筑也不能挽救它在六年后崩塌。
1: 哦。
0: 它整个因为风吹雨淋那么久，已经一个世纪。
1: 对呀、啊。
0: 对。但是呢，不幸中呢，又有一个比较激励人心的历程，就是因为它在民间鼓吹，并且新北市也从善如流指定为历史建筑以后，它带动了社会以及台电，去关注到整个新店溪流域它的电力开发史，对于我们在认识台湾历史、台湾的现代化过程的意义以后，现在呢，整个新店溪的发电厂所有哦，都已经指定为历史建筑了。
1: 哇！
0: 那在2011年的时候指定至今，其实现在维护的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小粗坑，现在叫做粗坑机组啦。
1: 嗯，
0: 它从外观就可以看到它美轮美奂的红砖跟这种斜屋顶、拱窗的这种，有人说是仿巴洛克式的建筑，所以就是说总是不尽如人意啦，因为对于文字保存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嘛。
1: 是。
0: 所以当初台电你看1968年怎么会卖给私人呢？第一个。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观念，有多少遗憾是因为这样。
1: 嗯。
0: 可是因为在地的文史团体加上台电还有各界的关心。
1: 嗯。
0: 它让现在新店溪是唯一全台湾单一流域它的电力设施全指定为文化资产。
1: 是。
0: 可以想象吗？电力本来觉得是工程，
1: 嗯，
0: 它跟文化什么关系？
1: 跟历史有什么关系？
0: 这是一个观念的大翻转，嗯、
1: 真的、
0: 嗯。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新义老师哦，是这本《文明初来电：新店溪水力发电百年记》的作者之一。那其实带我们呢从历史的角度，然后来看台湾百年的发电历史。那其实也跟我们新店溪、跟水，还有我们一般人民的生活紧紧相连。其实呢，我们都不应该遗忘这段历史，也感谢有水对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带来的美好。今天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是我们节目呢感谢由经济部水利署第10河川分署制作播出，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到各种跟河川相关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河川、对生态有更多的印象。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要回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我带回到了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要来去找找赵启宏我们的代理组长哦。今天我们的组长呢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这一次呢在督导市区道路的一个施工回填跟复旧品质，在整个颁奖跟研讨的部分。那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哦，尤其是在讲到如何让大家知道一条路哦，如果挖过以后如何回填，还有就是道路回馈品质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在国土署要必须把关，那让一次的施工可以回复在安全又平整，又不会有这个路面上造成的一些让行人啦、这个车子伤害的事物。那另外一个就是从管线挖掘一直到道路复旧，那这一次有86个路段呢，还有22个县市哦，我们全面来做考评。你要知道在这个考评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之外呢，而且时间呢真的是要很紧凑，所以要看看怎么样如何让我们的道路品质呢跟背后的一些专业哦，如何去支持跟坚持下去。所以不管你是开车族啦，骑车的也好啦，走路的啊，都一定会有每一次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一次说清楚。所以这次的考评呢有一些重要的突破性哦，不过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我们一起来先让也是这个赵组长哦 ，Steven 回来了，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启宏。
0: 是，当然的，这一次呢，我们的启宏，我们 Steven， 我们的组长呢，要来告诉大家，一起来聊聊哦。我们说到一条好的道路哦，到底怎么算叫做施工品质？好，而且在施工品质里面有分好跟不好。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的奖项呢，又有一些特殊

0: 点，希望呢又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颁奖以外，我也可以把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才会有研讨会这个名词出来。那希望就是在工程界里面呢，我们有一些突破性的新思维跟突破性的作为。那为什么国土署特别会针对所谓的管线挖掘后哦，我们道路的一个回填复旧，那在全国性的考评还有大家看到道路施工，第一个反应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哦，那个跌欧了啦，哎呦，哦，这边欧要挡死啊，不是才没多久啊，另外一个还有那个管线啦，不是这，我们这是都市啊，还有呢乡下哦，这个不要讲到只有都市，乡下我们这边也有呢，哦，就常常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民众啦反应啦。那国土署特别呢也针对这个所谓的施工后的回填复旧哦，也。通常大家越有越多问题，那当然有这样的反应是好的，我们才会知道怎么样去改进，所以我们也建立了一个考评制度。那这个制度又是什么呢？我们就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 Steven， 我们的赵组长来回答我们大家咯。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这样一年间大概全国有多少件的挖掘件数呢？
0: 我觉得每天都在上演呢。
1: 其实哈，跟大家报告哈，就是根据我们的统计哈，一年大概全国哈挖掘件数有7到8万件的这么多哦，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哇，怎么会觉得这条路不是常刚挖过吗？怎么好像又来出现了
0: 哈？
1: 那事实上是因为就是说有很多管线事业单位，比如说像台电呐、台湾自来水公司啦，或者是我们的中华电信哦，有时候是他们有时候是要太管哦，比如说你比较旧的管线要太管哦，太管那是要计划性挖掘，他们会去挖。那另外有一些就是说有些新的建案哦，新的建案的时候他们要去做一些用户的接管哦，比如说你要接到用户里面哦，所以这个时候以后要再挖一次哈，所以说每一年就有这么多的一个挖掘件数啊，那所以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国土署这边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所以针对这个市区道路的品质，我们国土署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一个关注了哈。所以说我们特别就是大概办的这样的考评，也办的从108年哈哦办到现在，那同时也找了好多个单位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比如说像这些事业单位的主管机关啊，像经济部啦哈。还有像有一个很特别的单位，像这个法务部的廉政署哈，因为法务部廉政署就非常关注就是民众哦对政府施政的一个满意啦哈，所以廉政署这边也有来做这个案子，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合作哈，来这个维护这个民众在道路上行的一些权益。
0: 嗯，不过倒是哦，可以来请教一下组长哦，就是说我们会常会讲到哦，就是好的工程、好的这个铺面，还有就是管线这个下，我们现在都是下地嘛，对不对？那也基本上也做到了22个县市哦，基本上都有陆续的，不能说全部都有，但是都逐渐的，不管是这个汰换的啦，或者是这个填补的啦等等。那当然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奖项哦，尤其是。这是每一年都办吗？这个真的我们听众很可爱，他说这是每一年办吗？哦，然后呢是多久办一次呢？那我们的民众呢是可以来去做一些提出的一些建议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点我觉得还不错，至少有共鸣。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的奖项哦跟一般的奖项真的是不大一样，对不对？
1: 是的，这个一开始我们办理这样的考评也只是说希望说让这些挖掘道路的这些事业单位啦，台电、中油然后台湾自来水公司、中华电信等等他们能够重视就是你挖掘以后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品质啦齁。那后来我们觉得说在这几年间，其实这些事业单位也蛮努力的齁，他也蛮配合这个道路主管机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齁，所以我们也认为说应该也要适度给他们一个奖励，所以在近年就是说我们针对 对这些表现比较好的这个事业单位，那么我们就办理这样一个颁奖。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是我们这个是不是每年办？那事实上我们这个案子，我们从108年开始，当初我们是每年都来办。那事实上我们大概办到102年的时候，办了几年又发现，就是其实各个事业单位都已经上了轨道。

0: 那同时我们大概也是跟地方政府他们的深挖制度哈、哦，有做一个合作，有一个结合哈、哦，所以说一直到这一期哈、哦，就是113到114年这一期哈、哦，我们就把它改成2年半一次哈、哦，那就是说也不要说增加这个事业单位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压力啦，
1: 因为你知道要办公务，然后要执行，然后还要监管，
0: 是，
1: 欸、其实我现在可以体谅，就是真的。越来越多工人，他的压力也很大。
0: 是啊，所以说为了要减轻这个各个事业单位，他们在办考评，他们也是要做一些准备哈、嗯。那同时，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办了这么多年来，这个已经上轨道，效果也都还不错。
2: 嗯，回应度也很好。
0: 回应度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改成就是说，这样以2年为一期。我来办理啊，那我们是怎么办？就两轮一起，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比如113年哈，我们就先办这个6个直辖市跟3个市、
1: 啊，
0: 然后隔年我们就其他的县市，我们就隔年办。所以未来我们就这样轮流的，但事实上是看起来是每年我们都有在办的，好、啊，只是以2年为一起哈来去办这样的一个考评。
1: 而且我觉得我发现了这个现在啊，不管是这各县市政府啦，然后民众，我觉得变成是我们的平台也真的变得越来越多人看了哦。而且呢，大家也越来越重视，就是每一次呢，可能我们会请 Steven 哦，就是我们的这个组长呢来跟大家分享，还有我们的各县市政府，包含了邻里长，他们都已经变成是一种必听。然后呢，民众呢有一些回应，不会只是在我们下面留言，也会到他们自己的这个留言板会去留言，我变成是一个好的互动，
0: 是是是，
1: 我觉得造成是一个良性的，
0: 是的，
1: 好，而不是一个好像中间好像就是隔层板，好，
0: 是是，
1: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也让我们考评，不是让民众只是觉得说好像，哎呀，反正你就是随便看一看
0: 啊，是啊，是，
1: 我告诉大家，如果呢大家有跟我们一起出差就知道了，好，常常现在发现了这个民众现在已经越来越了解我们了，好，可能今天呢，这个怎么一下在北部，一下怎么中午就跑到南部，啊，对，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说我们常常在做，为什么慢慢大家也都知道哦，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这个案件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然后哪一些问题我们赶快把它点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还有新增一个道路平坦的检测，好，这个是管线单位的2级的平管查，就是我们在抽查的部分，好，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就是变成它是一个考评的指标，对吧？
0: 是的，没错，就是其实我们的考评分成两个部分，然后一个部分是政策的考评，就是说
2: 原本要做
0: 就是各个事业单位，因为大家知道说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一个挖掘管理的自治法规，
2: 我发现有
0: 对，每个县都有，所以这些事业单位在每个县市再去做挖掘的，一定要经过这个自治法规的一个申请的程序，去做申请挖掘。然后另外我们这个考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实地的一个考评，那实地的话就是硬功夫啦，就是通常我们在业界我们就会用那种3米的直规，就3公尺长的，就摆在上去，就是你今天这个误差就只能到0.6公分，这样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们是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每个事业单位的每个路段去做这个抽检。当然啊，但在今年的这一期的这考评里面，大概我们还有加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也希望说他们事业单位能够把这样的精神落实到他自主品管里面，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这个台电啊，或者中华电信，你们的区处分公司哈、你们自己本身你的区处分公司，你们就要去做抽检，比如说你今天的你们的包商哦，今天的这个平坦度做得好不好，你就要去做抽检，不要说等到说中央来抽的时候再来做，所以我们把就是说，你们今天每个分公司或者是整个区处你们去抽检的情形有没有去抽的比例，我们把它纳到这次的一个考评的一个。
1: 这个好一点是。就变得说我不会做那种即时篇章，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没错。
1: 真的，而且把道路来做一个不是只是随便抽象式的，而是真的就是透过制度。然后就像刚刚 Steven 我们的组长讲到了你会看到那个常常会有一些主管机关拿一个很长长的，你不要以为他拿那是打狗棒人家那是丈量尺啦他们有专业的术语。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组长 Steven 为什么这个道路再平坦或者是那个平坦度，就是会成为这个考评的重要指标，尤其是道路平坦 度、哦、他们一直觉得这个对工程人员很重要啊，是因为行走的行人重要吗？哎，这个也是人家在下面留言板讲的哦。所以对一般的这个民众来讲，他就讲，他们就讲说，是不是我只要走在上面？可是碰到了台风、下雨、积水，惨了！好、哦、像上一次我们就发现组长他们，天哪，连淹水都一定还是要坚持去看这些地方哦。为什么这一次特别把这样子的纳入第二级的品管啊、嗯、是因为你们考察了有发现，还是说站在民众的角度、嗯、我觉得这也不错。
0: 是是，其实我们道路平坦度这个我们从第一期开始、哦、就有做抽检、哦、就是其实
2: 以前不是没有抽就对，
0: 以前就有，就是以前我们就有做抽检、哦、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哦、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开车也好或者是骑车也好，你今天在路上齁，这个如果说道路不平的话，常常有时候就是骑车坐空一下啊，这个有时候会跌倒齁，这个就道路平坦度就不好，或者是你开车就好像在跳波浪舞一样，那个就道路就不平。就是我们不希望说你今天管线单位把它道路挖好，那回填以后啊，品质是变成这样的品质、嗯哦、所以说我们在专业上我们就用这个三米石规、哦、去测它的道路的一个平坦度。那我们在测这个平坦度，我们也会请那个专业的 TUF 认证的一个公司
2: 哦，一定会有、就是、
0: 对，就是这个 TUF 认证，
1: 不是各县市说的算、
0: 哦、不是，就是我们有这个第三方的一个认证过的 TUF 认证的一个专业的测量公司、嗯、来帮我们去做一个这个道路平坦度的一个测量，然后我去决定它的分数。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就可能我刚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不希望说只有我们署里面在抽验的时候我才去做这件事情。
2: 所以你说希望回归到地方、
0: 哎、回归到他们自己公司里面内部，就是要放到他们所谓的在我们工程上所谓的三级品管里面，有个二级品管是他们自己本身公司
2: 要先去做
0: 就去做这个抽查这样的一个事情、嗯、那我们就是把就是你们今天这家公司你们去抽查的比例多少也纳为我们这次考评的一个要项里面。
1: 嗯，因为民众上面像上一次在下面就讲说看似平坦、嗯、啊怎么走起来软软。我说好，这个下次我们再来问一下 Steven 啊、哦、这个他说这个是不是叫偷工减料啊，哎呦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我觉得要请专业回答。嗯、
0: 其实我们这个平坦这个三米直规量下去就很准了，因为
2: 会说什么人
0: 是是是，因为通常我们就是这样，就是现场去我们都有带队的这个主持的人哈、嗯，他会随机去指定哈，就是说、嗯所以他们也不晓得说我们会指定哪一点、啊哦、对，所以我们
1: 所以也不会透露，就是随机、
0: 不会，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做法是这样顺便借这个机会
2: 跟大家
0: 说明一下、嗯、就是说比如说我挑选一个路段的哈，那路段里面我们会挑三个点，嗯，然后你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要满足，就是说你的误差在 0.6 公分
2: 以内，反正你就是不可以误差太离谱。
0: 对对，是的是的，不是太离谱，是不能有误差。好、哦、如果说你有误差，那个就我会判定为不合格。好、哦、所以说这个是蛮严格的啦。好，所以说因为管线单位他也不晓得说齁、哦、我们到时候去考评的时候是会去考评到哪个路段，我会抽什么点都不知道齁、哦、所以是随机，所以说他们就会努力的会把就是他们回填的那些路段呢就把它做好。
1: 嗯，是哇，刚刚有听到一个很专业的哦，就现地抽验的部分哦。其实我可以用这个比较白话的哦，就是说提高这个现地抽验哦。但是大家会想到了，刚刚这个组长很用这个让民众可以听得懂的，但是大家会想到，除了这个平坦检测之外，还有就是怎么去提高那个抽验的比例呀、啊？好，是不是就是就是常常就说都用现刊呐、啊？以前大家都说没有。哦，你们都是叫别人做，你们都坐办公室，好像不是这样哦。我们现在都是亲自的，就等于是说，一般来讲，大家可能都会就是说看到很多数据，好像都是用纸本的哈，他们都会建议说啊，你都没有到现场，你怎么知道？好，这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澄清一下。
0: 嗯嗯嗯，是的，我们这次提高。就是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我们一个路段基本上大概就是抽三个点哦。
2: 对。
0: 然后我们这次是把它的那个 配分的比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考评里面有很多项目，
2: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限地抽验嘛，所以我们今年是把那个限地抽验的一个分数哈的比例把它拉高，
2: 哦，
0: 让它的占比更多，就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让这个限地的好不好，
2: 嗯，
0: 反映到它的分数里面来，所以我们把这个配分整个把它提高上来，
2: 嗯，
0: 哦，主要是这样子，
2: 主要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来聊到了哦，就是在督导这个市区道路施工的回填哦，这个复旧品质里面哦，那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包含了怎么样来让大家了解，就是说除了考评的一些重要突破性，还有就是首度呢，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考评是用原本每年现在是两年一度哦，然后成绩是用这样子合并来做计算，所以带大家深入了解，就变成说看似跟我们的工程人员是有关，其实是我们的民众都有天天走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有相关。好，所以呢品质的大考评不是只是靠专业，而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今天好，非常谢谢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哦，我们赵启宏代理组长，也是我们的 Steven 组长呢，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大家拜拜喽。
1: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回到了悠悠波比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内政部呢，在8月1号公布了112年到115年的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补助办理自行的实施更新作业须知。那么由地方政府开始受理，也针对了有意推动自主更新的社区，包含内政部会提供一桶金的支持，最高可以获得1100万元的补助，让我们的政府成为自主都更的社区后盾。而内政部也特别说明，过去的民众自行推动了都市更新，常常会面临到也就是住整合不易，以及缺乏专业能力，还有就是筹组更新会跟启动规划，这些都是需要预先投入经费这些难题。因此呢，这一次的修正补助新兴会成立的一个作业跟前期推动的100万元委托专案的一个团队来做办理，那么在更新事业前期的规划跟相关的作业，来协助我们这些凝聚住户的共识，包含了怎么样来做推动门槛跟引进专业的力量。那么除了站稳自主的更新第一步之外，这次也同步提高了后续在都更事业该有权力变换规划还有补助额的额度，由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整个实质的减轻社区办理在都市更新规划还有阶段的经济负担。最后呢，政府也会持续扩大自主的都会以及在都更办理的一个量能，推动整个推动都市更新的条例，而都市危险跟老旧建筑物的加速重修，整个修正草案在115年函送到立法院，也期盼立法院呢能够三读通过，让有意愿参与都市更新的朋友可以从法治一直到获得政府的协助，包含提供执行经费的补助，还有信用保，还有建立政府支持跟住户做主跟专业陪伴的自主都市更新。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向在地的地方政府洽询，或者你直接上国土管理署的都市更新入口网，有一个自主更新补助专区，所以呢请大家把这个记好就可以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寻宝，而且要寻三个男人。哎呀，真的假的？好，我们这一次要号召大家来到长滨，好，来帮我们的部落来茅草屋修缮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旅游一定要到景点拍照、吃美食之外，好像就没有留下什么，对不对？那如果真的留下了美好的这种记忆，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会再次的想要造访，而且真的我们要带大家亲手动手做，还有要跟他们一起生活，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一次呢，要带大家来到台东的长滨。那么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加一的计划，这一次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我要去找三个男人，他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哦，很有活力，而且这三个男人呢，哎呀，10月23号、26号四天三夜要陪我们，你看到底有多好？好，号召一下哈，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我们阿布布科长要告诉大家，那三个男人到底是谁呀？哈，而且呢那么的特别，哎呀，一有这个三个男人，好像有三个不一样的长相，当然不一样，但是有三段不一样的故事。听说都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对不对？
2: 对。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长光部落，其实它也是我们就是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了。
1: 嗯，
2: 啊，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有点像是一个特别企划。那因为这个是由部落他们自己本身，他们主动提出需求。
1: 哦，
2: 因为他们有需要，那他们会希望，
1: 我们来帮忙。
2: 对，志工来帮忙，所以他就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就纳在我们的工作价值里面来办理。
1: 嗯，
2: 所以刚刚主持人瑶讲，就三个男人，对，顾名思义就三个男人嘛。
1: 真的啊，还有人放下面点点帅吗？
2: 哦，他说体格的五官都很深邃嘛。
1: 他说有已婚未哎哎怎么这样啊？已婚未婚哎，人家叫你要来参加活动，不是看人家已婚未婚好吗？
2: 对啊。不过他们的确，他三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长才了。
1: 嗯，
2: 这个三个男人都会煮菜。
1: 哇，这个好哎。
2: 然后他们也会做工。
1: 哎呀，那个更好。
2: 也会唱歌。

0: 哎呀，你看看多
1: 对啊，
0: 讨人喜欢
1: 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是四天三夜的时间嘛，就是刚刚瑶瑶有讲过，就是10月23号到26号，刚好是在光复连假的时候。
0: 哇，那真的要赶快要赶快报名了，
1: 对
0: 吧？
1: 对，因为10月份刚好有两个连假嘛，一个是双十国庆，还有一个就是光复连假，所以刚好在这光复连假，的确可能会面临到就是哦。交通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哈，现在我们的名额是希望可以有8人到16人，那现在目前只有6个人报名
0: 哦，大家赶快哈，现在吴先生，你那个网址在哪里？
1: 网址的话，麻烦您可以直接
0: 搜寻，对啊，
1: 东莞处的网站。东莞处的网站上面有那个一类海派过生活，
0: 一列，
1: 哎，对，然后一类里面你就找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
0: 这是最快的，
1: 嘿，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总共因为我现在讲的是长光部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0: 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就看你的时间到底行不行。而且呢，这要请外地的朋友来到长光，我先说可以特别介绍一下长光吗？
1: 长光哦，不晓得大家可能听长光大家很陌生，那
0: 我觉得应该是
1: 长滨乡嘛，长滨乡。那再讲更熟，大家更熟悉，可能金刚大道知道了吧？
0: 哎呀，也每年一定要来一下的。
1: 对，所以他长光部落就在金刚大道那边。那所以就是金刚大道那个部落就是长光部落。
0: 大家记好哦，哈。就不用
1: 对啊，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去做一个茅草屋顶的修缮。包含了就是捆绑那个茅草，整理那个茅草，固定那个屋顶。对，所以其实工作来讲的话，其实它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啦。那当然，当然我这个三个男人也不会这么的逼迫你们，一定只有在工作而已嘛。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那就可以就是一起跟部落去享受海边的体验啊，山上的体验，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原住民很喜欢烤肉。
0: 哎呀，这个我们的最爱。
1: 对啊，所以这也可以让志工们一起来体验，就是你在工作之余，哦，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比较就是深入体验就是部落的生活，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我们是住在就是长滨部落里面一个凤奶客栈的背包民宿，那个也是由当地的那个居民他们去经营的，所以实际上来讲你就是生活在部落，住在部落，然后工作在部落。
0: 卢先说是都帮我们等，他是等于是说人报名，然后连同住宿这些都有，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紧张。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是套房还是
1: 背包客房吧？背包客房，
0: 听好，
1: 8人1间
0: ，就是大家
1: 男女是分睡的，男女是分睡的。
0: 啊，对对，不要害怕啊，
1: 对
0: 对。恩哥，你一定没有参加过，所以你一定要来一下。
1: 对，也
0: 真的，
1: 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毕竟在部落来讲，你当然不能用可能在都会区的一些饭店或民宿的规格来看它，但是某种程度你去反面来看，它就是非常的有温度，因为你就是跟着屋主一起住嘛。对啊，
0: 而且那种感受不一样，他就把你当家人。
1: 对对，的确没有错。我相信会来参加的，为什么工作假期可以从102年一直办到现在，就是因为越来很多志工他会一直再回来。
0: 真的真的，就是再次的造访，他把这边当作家了啦。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修缮的地方不一样，像这一次我们这三个男人要我们修缮的是那个茅草屋。
1: 对，没错没错。
0: 哇，方小姐说，请问一下，你这个四天三夜会安排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1: 刚刚前面有讲了，就是我就讲他的大象不会有部落导览，等于是说你会变成是在工作之余之后，部落的长老或者三个男人他们会带你去认识长光的传统建筑，还有一些部落的植物。那另外就是我们在东海岸，那要去海边，一定要去海边呐、还要去找找潮间带的食物啊。那我们也会去山上体验，因为三个男人他最会的就是从山上去采集一些野菜，然后这些野菜就会变成你可能是我们就是三餐的那个餐食的元素，然后晚上就可以烤肉派对。
0: 哇，等于是3天这样子，你看你白天很累，然后晚上再来，对不对？给你享受香喷喷。我跟你讲，他们的烤肉真的很香， 那有特别不

0: 一样的。
1: 对，其实最主要是在于是说，我觉得烤肉，大家其实烤肉都差不多，在于是那个
0: 感
1: 感情，
0: 觉，
1: 那种感觉。你看，大家其实就是坐在门口，然后大家围着火啊，烤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唱歌一边聊天。
0: 那就差很多咯。
1: 对，那种感觉真的会在一般你说可能，在都会区，你可能在店家里面烤肉，啊，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他们只是因为逢年过节去烤肉，不是因为其实部落是几乎他们想到烤肉就烤肉。
0: 真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放松，真的
1: 没
0: 就是
1: 错，
0: 让大家可以很放松心情，
1: 对，
0: 是
1: 没错。
0: 对，让大家那种体验是不一样的。我欢迎，真的是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她除了这个工作帮他们盖好以外，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像美食的部分啊？是每天都吃烤肉吗？
1: 当然不会每天都吃烤肉
0: 对，不要想
1: 啦。
0: 太多。
1: 对啊，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不是有海边体验跟山上体验嘛？那去海边体验的时候，你可能去潮间带，可能会去捕采一些，就是我们那个礁岩上面会有那种 skew 啊，那些东西，它可以做一些凉拌或者是火烤。那山上的部分，我们就会去采野菜。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其实部落的生活也跟你们的家常生活是一样的啦。我们也是会去市场买东西吃啊，不是只是烤肉。对，
0: 不要，烤肉是来犒赏我们的，
1: 对，
0: 真
1: 没
0: 的真
1: 错。
0: 的，大家您只要想到就是哇，这个烤肉就是因为你要一天一天让大家很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对不对？围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吃的是气氛感觉，
1: 哦，我大概可能可以理解林小姐刚刚有说的部分，她有可能会担心说有一些可能比较陌生的东西，她可能就不
0: 不
1: 敢
0: 敢吃
1: 吃。
0: 啦。
1: 放心，那个附近也是有 seven 或全家的。
0: 这是重点啊！
1: 对，
0: 他真的，他说你了解他的。好，你如果真的不敢，那边很近很近，不要怕。
1: 对，没有错。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三个男人说，你可能有些东西不敢吃，那他当然会可能会就会稍微去做一些调整哈。
0: 是，朱小姐说她喜欢那个长滨，她说这个部落她今天才听到，她说如果要参加的话，她周边还可以哪里玩？
1: 除了金刚大道之外啊，那其实就再往北的话就到丰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秀姑峦溪？那边也可以就到那个静浦的部分。那我
0: 太阳
1: 还
0: 太阳，
1: 对，往南一点就到成功嘛。哎呀，所以其实这个周遭有2个乡镇可以让大家去，那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部落，还有很多大型的景点。
0: 大家有听到，而且必拍的美景，
1: 没
0: 而
1: 错。
0: 且还可以认识好朋友，对不对？既
1: 对。
0: 然来玩，一定要吃。这个时间，哎呀，除了那个我们4天3夜大家都要困在一起，就是来把这个茅草屋修缮做好之外，你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礼拜来到这边，就是体验当地的这些很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1: 没错，那因为其实说实在，当志工来讲的话，其实会有非常不同年龄层或者是不同性别。那其实刚刚前面有说他们一直在询问三个男人结婚了没有，那他们的不是重点啊。不过如果你今天想要多交一些朋友，你来报名之后，这些志工朋友就会是你未来的好朋友了。
0: 对，讲得真好呢。
1: 对，
0: 先当好朋友啦，
1: 没错
0: 大
1: 没
0: 家不
1: 错。
0: 要紧张啦，要放轻松啦。而且呢，特别的怎么报名，刚刚也告诉大家了，对不对？然后
1: 对，
0: 这时候也要让大家也要记得哦，因为刚刚这个阿布布公主讲，我们人数不能多。我们现在也只能增加大概就是5、6组、7组，因为16个人嘛。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说好，那柯先生，那你交通呢？
1: 交通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玉里火车站集合。那你只要就是自己先负担，你等于说你自己先解决，你从你的目的，等你从出发
0: 目
1: 地
0: 的
1: 到，
0: 地，
1: 还从出发地到玉里火车站，从玉里火车站就会开始接驳。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费用就是这4天3夜是6900。好，那就等于说这中间就包含了从玉里火车站接到长光部落，然后这中间4天3夜的吃住，或者这个费用就是6900，一个价格打死。
0: 真的诶，4天3夜呢，四
1: 没
0: 天
1: 错，
0: 三夜呢。涂先生说，那还可以用国旅假期的 优惠吗？你想太多了啦，那个这个不一样好吗？我
1: 背包客
0: 背包客呢？
1: 对
0: 对呀、啊。

0: 而且我这个是套装啦，
1: 对，而且这样的话好像有点那个浪费那个补贴的经费，因为
0: 真的
1: 背包客的客房就不是那么贵，
0: 而且我们才800块，你拿你那个来抵着，很划不来啦，真的真的。这个哈，麻烦大家用头脑想一下，你可以说我们四天三夜玩，然后你要延伸旁边 ，OK， 好，就等于是让大家整条线都在东海岸，或者是从东海岸一路玩到华东纵谷都 OK 的。好，因为这个季节真的很美，而且哇，海鲜呐、啊，让大家哈吃不完，哈、嗯，让大家体验不一样。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这个阿布布公主帮大家大会诊。
1: 好，那刚刚都有讲长光部落，那还是希望大家尽快上网站。嘿，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是晋埔。
0: 嗯，太阳来了。
1: 对，它是10月16号到18号，那它的时间比较短，就是3天2夜。那目前呢，它也是因为要修缮那个茅草的屋顶。所以这个两个选择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看看，如果你今天的时间可能连假时间不方便，那可以参考一下晋埔的工作假期。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阿布布公主呢一起到我们的东海岸来寻宝这三个男人，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个都有限量的哈，这个把握时间有限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三个男人地方见咯，
1: 相约三个男人
0: 三个男人，拜拜
1: 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陪着大家乐翻天啊、哦！当然我们一上预告呢，就大家都知道，哎，今天我们来大家讲哪些主题。那么刚刚呢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在下面留言，还有这个留言板上面有写哦，我们也帮忙刚刚呢紧速的帮大家、哦、整理一下哦，大家就由我们的这个副座呢来好好的帮大家好好的整理整理，让大家做好功课，不会混乱，放心哈、哦，不要担心。当然呢，回到呢陪大家呢要来周一下周族的周啊，今年的阿里山周一下的时间表出来，就是周年庆，母尼母尼母尼来咯，而且呢是九大部落的周年庆，加上我们的母尼音乐季啊，所以呢要一次周遍九大部落哦，而且我告诉大家，音乐大赏就有30万，烤大猪、祭典、生态 DIY 全部让你动起来。秋冬来讲哦，一直玩到明年的春天都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哈。你想要的传统婚礼，你想要的顾余节、感恩这个凉亭苦茶油分享节，什么都有，还有包含这个初春的萤火赏花，不要怕。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来赶快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周一下。那么今天陪大家周一下的呢，也就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武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不是请副座来赶快告诉大家，其实哦，九月哦，一直到十二月，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哦，真的就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了，对不对？
2: 是的。那我想为了推动我们阿里山的部落观光，那管理处其实已经办了周年庆活动已经多年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活动也邀集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母尼音乐季的征集原因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报名，那中奖金有30万，那这个部分就先在这边预告。那当然周年庆的活动哈，那其实大家听到周年庆活动好像很单一，其实不是，不然因为我们这边是阿里山乡嘛哈，我们辖区内有阿里山乡，那阿里山乡过去传统有8大部落
1: 啊，
2: 那这8大部落加上后来因为88风灾啊形成的竹鹿部落，那就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那8大部落传统的说法是有达方特务也是2大社，那另外还有乐野、来吉、底下、三美、新美跟茶山，那加上竹鹿，那总共有9个部落。那这9个部落其实跟我们管理处合作非常久了，那因此我们的活动都是一起一起来办，那一起来参与，那共同部落的一个文化也会融入到其中。那8个部落参与之后，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延伸到什么时候？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都有。那我来一一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对，
1: 首先是
2: 那乐野部落会在10月10日就推出了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再来是10月31到11月1号，就是由阿里山乡公所举办的阿里山生命斗气啊，它呈现桌族的传统婚礼文化。那三美部落则是在11月13号到15日举办的三美宝岛顾渔节的活动。那来吉部落是在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那紧接着茶山部落在11月21到22举办茶山夫妇凉亭文化节。再来是达班跟特务野这2大社共同推出生命周期。再来就是竹鹿部落在12月5号到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那新美部落则是从11月到隔年的2月推出新美苦茶油节。那最后就是李家部落在2027年，就明年的4月会举办李家萤火虫节。那这里面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的有趣。
1: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要一下子听到这么多，对不对？
2: 对，
1: 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惨了惨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那每个地点都不大一样哦，因为呢，除了我们这次周年祭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音乐节，对不对？
2: 对，
1: 嗯。
2: 那模拟音乐节它等于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类似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
1: 嗯。
2: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八个九个部落哈、哦、来共同合作，那推出啊模拟音乐季，就是让这个音乐季的活动它开跑之后，那把我们所有的子品牌的每个部落的一个，不管是文化类型的，那或者是说生态类型的啊，或者是产业类型的活动，能够每个部落就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那来推出给听众朋友啊、哦、能够来参与。那模拟音乐季是在11月14日跟15日两天，在我们的桌族主路文创园区来盛大登场。那今年很特别哦，有邀请到啊金嗓魅力的歌手啊叶爱玲也会来到现场。
1: 哇，
2: 对，
1: 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浑厚的歌声，对不对？
2: 是，对。那我想听众朋友如果啊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那就会
1: 你完蛋了你，人家是资深美少男美少女呢。
2: 就能够欣赏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一个歌声。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啊也有一些创作的乐团、
1: 嗯、
2: 那也有顶尖的啊乐舞表演、
1: 嗯、
2: 哦美学市集哦等等、嗯、那其实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我们的啊网页啊、
1: 嗯、
2: 我们的 FB 那边可以去了解一下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细节跟内容。
1: 嗯，
2: 那就安排你的时间啊，从9月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年的4月，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
1: 嗯，
2: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深度的了解到桌族的一些文化魅力跟产业魅力。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刘先生，那周边要怎么串呢、啊？
2: 周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哈，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2026周日生活节，好、哦，
1: 嗯，
2: 那也有串联出9大部落跟22家的特色店家哦来参与，那相关的一些啊活动就是有融合的文化生活跟旅行体验，那活动就是用在地特色亮点为主轴，那结合部落的食宿游购的特色体验，那听众朋友，你包含你要的风味餐食，你想要住的特色住宿，所做体验或者生命性探索。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那就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专门哦，就是相关的那个活动相关的这些流程，我们其实都会在啊公布在。

0: 网络上面，那请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了解一些相关资讯。那当然还有一个下，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订单的一个网页，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满足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需求。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呐、啊，
0: 嗯嗯，
1: 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交通你自己只要看好，对不对？而且呢，在如果你要玩这些活动吼，你除了好行可以搭之外，可能你真的是需要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因为然后还有现在那个朱小姐说呢，她说 Mooney 的那个音乐季不是都要报名跟买票吗？
0: Mooney 音乐季的部分，因为是进来的，我们的场域当然是有限的哈。那相关的资讯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哈去收集。对，因为我们这个部分都是委办嘛，
1: 嗯，
0: 都是已经委办我们的那个厂商这边来受理。那所以相关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这边就请听众朋友就直接到官网那边或者 FB 那边可以去做了解。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络电话也都会公告。
1: 嗯，哇，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刚才讲的活动之外哦，我们这个部落亮点行销活动要赶快跟大家讲了，好，让大家记一下，对不对？
0: 是，那部落的亮点行销活动刚刚不是有提过吗？但是我可以推荐几个啦。
1: 我觉得那个推荐比较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
0: 应该是说
1: 有一些活
0: 动有一些文化内涵
1: 是他们希望的。对，
0: 对，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说乐野成立嘉年华就10月10日嘛哈，那另外紧接着10月31到11月1号，这个很有趣，阿里山的生命斗技，它的斗技其实过去就是因为周族长老为了要振兴他们的族群人口，啊，希望族人能够效法生命斗，生命斗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斗，好，它是蔓藤豆的一个植物，蔓藤豆科，好，那为了期许族人效法，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坚韧生长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就把这样的精神融入他们周族的传统。
1: 嗯，大家听到，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的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啊？然后有没有要这个要避免他跑错，跑错不能再骂副座哈。我们
0: 哎呀，刚刚跑错是地点哈，有些有讲，但是我想细节
1: 还
0: 是官网啊，
1: 对，我们以官网为主，
0: 因为时间有限，我能够讲的真的还蛮有限的。
1: 而且他会有时候会异动，因为天气状况等等，对，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年的我们的那个啦，慕尼音乐季这个就很特别哈、哦。
1: 嗯。
0: 慕尼音乐季11月14跟15两天在我们的周族竹鹿文创园区来举行。
1: 嗯。
0: 那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时机哈、哦，来欣赏刚刚所推
1: 有奖金哦。
0: 对，有奖金30万、嗯，不过这个是要原住民朋友他才能够报名参加。哦，这个要先
1: 跟各位听
0: 众朋友先说明，对，
1: 嗯，
0: 那但是参与的部分要不要报名的机制，那有没有怎么样？这个还是请听众朋友。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今天是115年的国庆，双十国庆快乐，今天是双十节，大家几乎是沸腾起来了。今天早上我一早就起来看节目，真的实在是
1: 今年很盛大，
0: 真的很盛大哈、那真的我很感动，我们宝岛的台湾，小小的一个台湾，既然能够造就现在的经济，
1: 对，
0: 这是完全靠什么？靠经济，靠什么？这个叫做什么、
1: AI 嘛
0: ？AI 啊，
1: 晶片，
0: 尤其晶片啊、还有半导体，所以才全世界知道说台湾的经济现在是 OK 的哈、所以现在我们继续靠 AI， 继续努力、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宝岛科技享誉国际，
1: 对，
0: 好不好 ？OK 哈、欢迎你们。
1: 好，今天是国庆哦，然后今天真的是晴空万里啊，真的很适合这一首歌曲、
0: 没错，我特别安排。
1: 那这个秋华姐既然讲到这个台湾的产业啊，但是台湾以前呢，其实是这个手工业啊、代工业。
0: 对，
1: 大家不要忘了，台湾还有很多的所谓的隐形巨人，
0: 是，
1: 比方这个古王川虎，不是他们是做这个拉那个轨道的吗？他跟科技业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他一样是属于专业的技术。
0: 是，
1: 其实这些隐形企业也替我们台湾在全世界当中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名声。也谢谢他们，也希望台湾是多元化的。包含产业也是一样，甚至是我们的小吃也是啊。你看别人对于我们的什么珍珠奶茶、面线啊，各方面，
0: 全世界
1: 也是一样，
2: 对，
0: 都受欢迎。好，欢迎你。
2: 好，嘉玉要祝福我们的国家啊，以及所有的这些听众还有人民啊，在这双十国庆日啊，用我们最爱的这一片土地啊，能够风调雨顺、和谐安乐，日子可以过得越来越美满哦。另外我还要提到哦，今天的双十国庆日有非常多的国庆宝宝出生呢、感觉真的
1: 喜欢吗？故意的，
2: 故意要在这一天就觉得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
0: 故意的
2: 感觉就有新生，然后国家又生日，感觉是双喜的感觉，
0: 双喜、而且双喜，我们台湾现在在国际上真的是
1: 小小的地方，但是很有名，
0: 非常很有名，享誉国际，真的没错。好，我今天听众朋友安排的歌曲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有的是 AI， 但是唱的是跟国庆有关，
1: 是，
0: 好、那我们宇飞也做了一首歌，
1: 对，
0: 那早上国旗已经升起了，但是我们再来升起一次，
1: 好，
0: 你认为呢？
1: 可以啊，这是我觉得适合啊，
0: 对，这是我们用 AI， 宇飞所做的，
1: 对，
0: 比较 rap 的感觉。

0: 觉。
1: 对，里面有穿插了饶舌，然后也有我们的国旗歌的部分，嗯、算是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
0: 是的，来听听看，很特别哦，很不一样哦，好、嗯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嗯，我们宇飞的厉害。好，我今天呢，嗯，很开心，很开心。我这个人很喜欢过节日，一到节日哦。我自己无形当中就自己很开心，
2: 嗯，
0: 不知道，所以天天做节目，天天都是，国庆，
1: 对，
0: 好不好？
2: 天天开心，
0: 对，而且我们电台又离总统府这么近，
1: 是
0: 那种氛围，我无法形容，
2: 嗯，
0: 真的不一样。
2: 啊、
0: 对，
1: 好，我们就听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歌的饶舌版。
0: 是的。

0: 我喜欢。
1: 嗯，我也喜欢。
2: 我也喜欢这首歌，
1: 而且这
0: 个人跟人家不一样。嗯，我对这种新科技跟新的
1: 唱法
0: 我都能接受，
1: 带来新的生命力。
2: 我觉得心态好年轻。
1: 哎，这首歌我做了大概9个月了，但是最近就又有点阅率往上升，
0: 哦，
1: 就是因为可能跟国庆有关。
2: 对，
0: 当然，肯定，的确是不一样。
1: 嗯，
0: 对不 对？
1: 所
0: 以说啦，我说桃子啊，他很可爱，小时候就到美国去了啊，结果呢，他很喜欢台湾所有的。国歌也好啦，啊，或者是属于是唱国家的一些什么歌，他都喜欢，都喜欢，啊，都一直问我说，你们那有没有唱片？那个时候讲唱片，啊，问我说有没有蒋经国他们讲话啊，蒋总统讲话的唱片，还有没有什么歌曲啊等等，哇，我觉得在国外，尤其是在国外的孩子，就更想念。我们宝岛台湾所有的一切，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也不反对我们豆豆的想法，可能不会让小孩到美国去。我现在同意，没有比台湾更棒。这么小的一个，难怪叫宝岛，对不对？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能够真的走在时代的尖端，
2: 对，
0: 我真的好佩服。我也是其中之一。
1: 对。
0: OK， 两位跟大家聊。
1: 好像这个讲到这个，刚刚秋华姐讲到蒋经国等等嘛，那最近因为蒋家比较受到讨论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蒋，他叫什么？就是蒋伟博是不是？
2: 蒋友博
1: 、他是做艺术的嘛？
2: 是。
1: 因为刚刚秋华姐讲到那个创新，因为最近看到一个访谈，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他也是做什么成果设计，然后他自己在美国好像也是学一些艺术设计等等的，然后他说他最近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他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国画，然后搭配西洋的油画。跟版画，然后去融合成为新国画。我看了一下，还觉得还蛮有味道，因为以前国画就是单色嘛，黑色跟白色，然后它再加上这些釉啊，或者是彩绘啊，然后它变成彩色，但是底呢却是像国画的画风，然后也得到国外的人很多的肯定，因为他说其实很有趣。我其实后来在他讲完以后，我就去研究一下台湾的这个绘画历史啊，的确有的时候就是一种风波，就像那个秋华姐讲说，现在有一些国外的人会来唱国语歌曲，把它翻成英文歌曲，一样的逻辑。
0: 国语歌曲翻英文歌，以前是英文歌翻国语歌曲，
2: 对，
0: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国语歌曲把它翻为英文歌，
1: 对，
0: 代表就是说我们享誉国际的嘛，
1: 对，
0: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知道，全世界有一个叫做台湾，小小的像一条番薯一样，
1: 是是是，
0: 可是你看高科技都在我们这里，
1: 对，
0: 你看，所以将来说不定听说。这个松山机场，
1: 又有新的可能，新的园区，
0: 对，变成 AI， 可能 AI 的园区，有这个可能性哦，很棒我觉得。
1: 然后
0: 我们都走在时代的尖端。
1: 我就稍微聊一下，就是艺术啊，他就讲到说，大约在40-5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从西方传进，就有一批去学这个西洋画的，从国外带回了这些新潮流的绘画，像抽象画等等的，然后台湾突然之间觉得哇，好。丰富哦，色彩好棒啊！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之前，台湾流行就是一些水墨画，或者是画莲花呀，这种油画很淡雅的，很清淡的。然后从这一批人带来之后，突然之间台湾像爆炸一样，喜欢这种很强烈的色彩。新世代的绘画，然后大家开始在画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国外的人又跑来说，哦，你们原来的那种国画画风真好，真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用就是完全抛弃，比方说我们很多不管是我们现在学会的，比方说像我们的节目也好，午后两点不用完全大改革，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把它变得更丰富，
2: 融合在一起，
1: 对，搞不好这才是 大家真正最想要的创意，
2: 对、啊、创新创意、嗯、很棒。嗯，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啊，在国庆今天那一，在各地会有一些亮点哦。怎么说呢？像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国庆大会上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有个巨幅的国旗，它飞越了总统府，它长18公尺，宽12公尺。不晓得听众朋友早上有没有看电视？
1: 没关系，可以看重播。
2: 对，可以看重播。那并由空军的雷虎小组他们压轴啊登场啊，就后续有喷出彩烟哦。然后今年的外交部也特别推出了一个怀旧的影片，叫做《国家的相簿》为主题的国庆短片哦。我自己有上去看，大概5分半钟，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影片。

0: 他就回顾台湾一路走来的这些历史啊，还有我们一些可能经历过的一些故事背景。
1: 我还没看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讲，
0: 他从他的荧幕是从一个老奶奶在翻阅一个相簿，哦，然后他开始带出之前有一个退休的老兵的影片引述，
1: 哦，因为我也有做过类似的影片，你知道我是从哪个时代开始讲吗？
0: 哪个时代？
1: 我是从台湾从那个海底被地震溶起。
0: 哦，
1: 所以应该没有人能够超越我。
0: 太早了吧。我还想说你会不会从恐龙时代，
1: 欸，差不多啊。对，那个就差不多了。
0: 很棒。好，那另外一个亮点呢，啊，我要跟大家说，在桃园啊，有一个86岁的叫张老旺爷爷哦，他是因为早年啊跟着国军在滇缅边际生活，所以对于我们的国旗有着很深厚又坚定的情感，他已经坚持32年哦，自己在桃园自办升旗典礼，还自掏腰包亲力亲为。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总共布置了大概5000面的国旗耶。
1: 欸，真的边缅那边的那个风格就很强烈，嗯，之前还有人啊，就是说台湾已经没有那个感觉了，因为那种老眷村啊，他们有的时候会去边那个缅甸边界，然后去这些村庄，然后还有那个味道，
0: 是，
1: 然后他们真的就是早上会去升旗啊什么的，
0: 对，好，那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小小期待一下，在我们台北101啊，晚上10点哦，就会有那个烟火，国庆烟火。
1: 那今天那边一定人爆满，
0: 对，你可以到现场附近直接用肉眼看。
1: 哇，那秋华姐没办法去4楼了啊。
2: 我不需要，我就在我家的这个
1: 哎，也看得到
2: 阳台，
1: 对，
2: 我们阳台很大，你知道吗？上次我们就 New Year， 我们就是在我们阳台啊，阳台看啊，好清楚哦，真的，没有办法看到从一楼到最顶楼，不可能，1/3。在我们的阳台看到1/3。
1: 哇，那今天那个我们上一次去那个大巨蛋那个大视窗区，应该也是爆满人，
2: 哦，爆满，绝对爆满，绝对爆满。
0: 那最后呢，我做一个结尾收尾啊，祝福词哦，一个小诗歌哦，大家听听看哦。金秋十月，家国同庆啊，国家强盛是我们人民最大的底气，而拥有爱迪斯还有善事的产品，
1: 哎，
0: 是我们最好的福气啊。
1: 真的是我们的做广告的高手，
2: 哎，厉害，
1: 时时刻刻都要提到广告，
0: 时时刻刻耳提面命。
2: 我们今天有营业哦，
1: 对，
2: 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来我们丽人屋坐坐，好不好？整个东区真的是很热闹，然后呢，我们是地址在这个旧收购的后面，你走进去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5楼，
1: 对，
2: 下电梯往右看就看到丽人屋，
1: 没错，
2: 欢迎你们进来坐坐哦，不一定买东西，但是进来坐坐好不好？欢迎你们双十国庆，出来走一走，
0: 对，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
2: 非常
0: 好，欢迎大家到丽人屋。
2: 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呢，
1: 哎呦，这首歌我突然有想到，就是说我们常常在那个年代常常提到这个花，大家都知道是国花嘛。
0: 哦，我知道。
1: 可是呢，现代好像很少人讲。我在想，嘉玉，你今天你回去问你3个小朋友，我倒蛮想知道答案的。你问他们说，他们知不知道国花是什么花？
0: 很好的问题，
1: 他们可能会说不知道哦。
0: 好，今天回去问问。
1: 你就播这首歌给他听，
0: 考考他们。
2: 现在小小年纪也要知道才行。
0: 是，
1: 对啊，
2: 梅花就是我们的
1: 国
2: 花。
1: 国花，
2: 刘家昌所唱的。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今天在我们的脸书，如果 LINE 还可以看得到，也许也可以看一看，进去看看。我今天安排的歌曲，今天在我们脸书不是安排什么图片啊，或者什么，不是，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播的歌。
1: 哦，
0: 我相信这些歌，除了双十国庆，或者是什么节日，才会播，
1: 是，
0: 不然的话平常不会，
1: 没错，
0: 或者是元旦或怎么样，对不对？不会播。好，我相信听众朋友在听的过程，都会感觉到很感动，
1: 是，
0: 是不是？
2: 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我就干脆把它PO在我们的脸书，
1: 喜欢的话自己把它加在我的
0: 最爱，对，所以就把它点进去，你就可以听到了。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把它下载，所以你24小时都可以听。
2: 对，
0: 走到国外你也照样可以听，是不是？
1: 对，
0: 很棒，
1: 没错。
0: 好，我真的是这两天肚子特别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事。
0: 我一直早上到现在一直在吃，
1: 对，
0: 我现在准备把自己
1: 多吃
0: 养胖个2公斤，短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一天吃6餐，六餐。
1: 对，
0: 昨天跟你还有那个谁，我们去看眼睛。
1: 是
0: 哦，对，我跟听众朋友小心一点，我这几天眼睛左眼一直不舒服。
1: 对，终于找到原因了。
0: 我以为是我眼睛大概
1: 燥热。
0: 不是燥热也是其中之一，我怀疑。第二，我以为是我的眼罩不够，不够好，所以呢，冷气开那么强，可能就是左眼太干，大概是这样，才会痛到有一点点红的感觉。
1: 对，
0: 好啦，本来还有一点赖皮，不太想去看医生，
1: 拖了一天，
0: 两天了，那后来呢，我实在有一点点忍不住，
1: 是。
0: 人家一休假可能就休3天，
1: 对啊，
0: 我看不到，所以我还是跟叫 Mindy 说，好，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你帮我问问看，今天有没有看，就是景美的那一家，
1: 对，
0: 好，他就帮我去了解，有营业，但是只有营业到5点，
1: 对，
0: 那怎么办？我们下班赶过去也来不及，结果呢 Mindy 说我先去，我去先帮你挂号，
1: 是比较稳，
0: 那你们呢下班马上直接就过来，哇，来得及，
1: 40分，我们差不多40分。
0: 对，所以我前面刚好只剩下一个，正在看，看完就没有客人，没有病人了，就剩下我。结果呢，帮我左照右照，照很多，看眼睛都是这样的。好，等到医生帮我看的时候，他说啊，你眼睛怎么会里面有一个黑黑的点？一个什么物？是属于是。外来的，
1: 对，
0: 不是从里面长出来的，而是什么东西跑进去？我说我不知道，
1: 对，
0: 他说来来来，这样子，我帮你做做看，你点那个麻药，
1: 是，
0: 我帮你处理看看，如果清不出来，那你就要到大医院，好、才可以，这样一定很不舒服，
1: 对啊。
0: 结果呢，一照下去，他真的看到一颗黑黑的东西，他真的在帮我做的过程当中很细心，
1: 是。
0: 很怎么讲呢，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痛，好了，拿出来了，给我一看，哎呀，我的妈，听众朋友小心一点，因为
1: 我推算
0: 是画眼线，
1: 那个眼线笔的那个，
0: 我买的那眼线笔哦很细，是用这样转出来的，不是像以前我传统的那种用削的，削的它头比较大，尾端比较细尖，对不对？
1: 对，
0: 那一种的不是，你用转出来，它本来。

0: 就很细、
1: 哦
0: 嗯、本来就很细、嗯、很容易断掉，
1: 是
0: 你知道，
2: 是
0: 可能是我在用的时候不小心有断掉一点点、
1: uh-huh.
0: 我不敢把它挪出来太多、
1: 嗯、
0: 只有一点点然后可以画就行了、
1: uh-huh.
0: 可能它就断了、
2: uh-huh.
0: 断了就在里面我不知道，
1: 是
0: 就这样状况、uh-huh. 那应该是这样 我推断是应该这样、
2: uh-huh.
0: 有够痛苦、
1: 啊、
0: 我真的没骗你，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uh-huh. 有在画眼线的人
1: 没错、uh-huh.
0: 好不好，
1: 所以人家说嘛，击垮你的不是那一座高山、
2: uh-huh.
1: 而是你鞋子里的那块小石头，
0: 真的、
1: uh-huh. 其实真的像我有的时候我去跑步也是啊，
0: 可能不是小石头只有小沙，
1: 对、uh-huh. 就是我跑可能可以跑十公里、
2: uh-huh.
1: 可是跑一跑没办法跑，为什么，就是因为鞋子里面有一块小石头，或者是刚刚好那个鞋子没调好，
2: 对、uh-huh.
1: 然后就在持续跑的过程当中、uh-huh. 像我之前跑到那个脚趾头淤血，就是那个、
2: 嗯、
1: 这个脚的指甲插进肉里，
2: 嗯，
1: 可是其实也没什么、嗯、可是你连续跑十几公里的时候、嗯、你不是身体被击垮、
2: 嗯、
1: 而是那个脚趾头把你给击垮了、
2: 哦、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小毛病真的要解决，
2: 对，及时要处理啊，不能拖延、嗯、
1: 对，
2: 你要赶快找出问题。
0: 好，继续是 AI 应该是没有错 AI 的歌、
1: 嗯、
0: 来听这首双十阅兵是吧，
1: 不是我的母亲是不是、
0: 哦、不是，你刚刚唱梅花吗，
1: 对
0: 对，第不是啊，这一首这一首这一首这一首，
1: 哦好，哎好，
0: 你没有吗，
1: 不是只是跟你传给我的顺序不太一样、
0: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
0: 哦、
1: 好、
0: 哦、
1: 没关系、
0: 哦、
1: 这首双十阅兵颂歌
0: 颂歌，嗯对，双十阅兵颂歌听听看，我喜欢。

0: 常喜欢过节，
1: 对，
0: 尤其是双十国庆或者是新年啊、嗯、元旦啊，我、特别喜欢。
2: 秋花姐喜欢热闹啊，
1: 对啊，
2: 小朋友、
0: 我像小孩子的心，
2: 对啊，
0: 所以这个童心还没有，
1: 是
2: 这样很好啊，就是要保持童心，回到像孩子一样
0: 的
2: 那种纯粹
0: 单纯，老小老小。这句话可以吗？这里有一句话说，微笑让你气质越来越好。我缺少的就是微笑。我请我们的国家每天都过节，好不好？
1: 一直笑，笑翻天。
0: 我只有过节，我会很爱笑，
1: 特别开心，
0: 特别开心，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1: 是
0: 就这样子，很喜欢，很爱，很爱这种感觉。好，我记得以前我们住石牌的时候，我要来到正生上班，整个从士林到圆山饭店那里，
1: 对，
0: 我们住在现在要当科学园区那边，
1: 是，
0: 然后呢，别事科就要在那里，以前我们住在那里，好，从那里一直从中山北路过来，来到正生，
1: 是，
0: 我这个不晓得讲了多少次了，每一次双十国庆都会讲一次，
1: 旗海飘飘，
0: 对，整个路上全部都是国旗，两边，哇，旗海飘飘，一种
2: 很壮观，
0: 你走在中间好像你在受迎接的感觉，
1: 啊，
0: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我好喜欢哦，非常爱，但是呢最近呢都好像国旗就比较少了，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好像应该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每一条大路，
1: 是
0: 大的路，应该都要挂国旗，
2: 对，
0: 要挂密集一点，多一点，让它风一吹，哇，飘起来，那种感觉真棒，我真喜欢，
1: 是
0: 真的哦，所以我就笑自己，真的有点像小孩，
1: 嗯，
0: 老小这句话，我肯定，
1: 对，
0: 我肯定。
1: 昨天也是啊，昨天下班，秋花姐就说她肚子饿，肚子饿，然后咪迪姐就说她包包里面有吃的。然后秋花姐就说：“好啦，吃吃看。”然后就吃了个豆干。然后吃完之后，我也吃啊。
0: 其实豆干不是买给我吃的，
1: 嗯，
0: 是买给你吃，跟 Marin 吃，
1: 没有
0: 吧，跟他自己。
1: 你不是也饿？
0: 不是给你的，因
1: 为
0: 他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去吃
1: 豆干，
0: 对，很容易怕有火气。
1: 豆干会有火气哦。
0: 我没有吃过，我不敢。
1: 哦，
0: 好，结果呢，他们在吃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跟他讲我也要，
1: 对，
0: 结果我吃了两片，
1: 然后吃完以后就说，啊，坐一会还有没有什么吃的，啊，
2: 对，
1: 就很像是我们那个去一郊游，有没有，
2: 对对对，
1: 然后前一天晚上妈妈就会说，好，你们可以买很多零嘴，
2: 对，
1: 然后去郊游的时候通常自己就会拿出来然后分享给朋友，
2: 对，
1: 然后别人也会说，啊，你爸爸还有什么吃的，
2: 对对对，会互相询问，
0: 真的没骗你，
1: 嗯，
0: 大概是陈医师开的中药，是帮助我能够多吃一点，
1: 嗯哼，
0: 他觉得我太瘦了，
1: 嗯，
0: 这样营养不够，
1: 是，
0: 其实我营养不会不够，只是因为瘦，
1: 对，你热量不够，
0: 已经几个月没有看到他，
1: 嗯，
0: 他说我真的瘦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开的药可能他，我说跟西药有没有冲突，他说没有冲突，我帮你开的药你先饭前吃，吃完之后你吃饱饭之后，再吃抗生素，这样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就吃两天半吧。我现在早上到现在已经吃两餐了。我现在又肚子饿了。
1: 是
0: 啊，你看，
1: 好，
0: 我等一下再吃
1: 再吃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2: 对，能吃就是福，很好。
0: 好，你们跟大家聊什么？
1: 好，的确哦，就是其实医生看到秋花姐这样子，就是要秋花姐去存老本。
2: 对，啊，
1: 肌肉的老本哦。
0: 对，
1: 那当然啊，其实老本有很多。看到一个理财专家，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念，他叫做退休三本，就是这个老本啊要存三本。哪三本呢？
2: 对，哪三本？
1: 第一本是热活老本。第二本呢，
0: 热火很重要，
1: 是医疗老本，那第三本是长照老本，好，先讲啊，为什么要分三本呢？不是三民主义哦，是三本老本哦。

0: 因为这三本老本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乐活老本啊，就是可以靠退休金储蓄跟稳健的投资慢慢来支应它，
1: 嗯，
0: 哦，这是退休老本。
1: 对，
0: 而医疗跟长照这两个老本最怕就是什么，来得太突然。
1: 嗯，对，
0: 就像那一天看到一个人啊，他在讲到说保险，我们到底要买什么保险，嗯，他说其实很简单，
1: 嗯，
0: 你就把所有的保险啊，我们不是要赚它，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保险的内容你自己评估，发生这件事之后你付不付得出这个钱，
1: 嗯，
0: 付完这个钱对你的人生会不会造成影响，
1: 嗯哼，
0: 如果不会就不用保，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会你就必须保。因为他发现很多的家庭啊，他们就是发生在意外的时候，
1: 嗯，
0: 突然之间哇，怎么退休金等等都没有，嗯，所以那时候听完以后我觉得诶，那这样好像有一些住院险我可以不保，
1: 嗯，
0: 因为住院险我付得了啊，
1: 对
0: 啊，只是说我可能会觉得啊，哦，住院我还可以有钱拿，好像还不错，
1: 嗯，
0: 可是呢你如果没住院这些就是多余的开销，
1: 嗯，
0: 可是比方说防癌险，
1: 嗯，
0: 哦，这种或者是失智险，
1: 嗯哼，
0: 那我就会保，
1: 嗯，
0: 因为如果真的发生那件事情的话，我可能我的会把我的这个退休金给完全都消耗掉，
1: 嗯，
0: 好，所以呢他们就讲说怕的是太突然，所以呢自他们就说很多的民众啊担心退休风险，
1: 嗯，
0: 所以呢第一名反而都会自费医疗费用，
1: 嗯，
0: 第二名才是看护费用，将近七成九的人会担心，就是远远高过他们的生活开销的 50%、哦，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到底退休以现在来讲，哦，金融机构给了一个数据，我觉得大家要有概念，尤其可能我跟嘉玉，
1: 嗯，
0: 啊，就要准备好了，
1: 嗯，
0: 好，我现在来考考嘉玉好了，
1: 嗯，
0: 嘉玉你觉得考秋华姐不准，因为秋华姐，
2: 为什么
0: 秋华姐的花费有一点多
1: 对，
0: 因为她的信用卡都在替人家买单所以
2: 我正要给你们看看我的信用卡
0: 一排，哇，哦，很恐怖
2: 很恐怖，这么长，
0: 对，
2: 哦，我看半天啊，抓好久才，
0: 是
2: 我因为
1: 明细很长，
2: 连个一百多块都是刷卡，
0: 啊，对啊，
2: 一百多块是刷卡，
0: 嗯，
2: 这没有道理，你知道吗？
0: 可是你习惯了，
2: 啊，可是不是习惯，
0: 嗯，
2: 我不喜欢放零钱，
0: 对啊，
2: 尤其是铜板，
1: 嗯，
2: 现金的那种零钱，
0: 嗯，
2: 这不晓得多少人拿过。
0: 不然就是秋华姐，嗯，你要分两张，一张就是像悠游卡，
2: 嗯，
0: 那一张就是信用卡，
2: 哦，
0: 就是哦，我知道这笔钱不大，我就用悠游卡付，
2: 嗯，
0: 啊，他就没有账单了。
2: 哦，
0: 对，那
2: 悠游卡要必须。
0: 他最多5000，没有可以自动投你的银行库扣款，他用完了就会扣款，
2: 哦，
0: 用完就会扣款，
2: 哦，我不知道有这一项，
0: 对，可能这样子对你来讲，嗯，账单可以短一点，
2: 哦，好长，真的好长，
1: 漏漏等，
2: 我相信这个啊，我申请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一家银行他一定会笑翻，
0: 对啊，他说可不可以不要纸本啊你很浪费，
1: 寄来的时候好厚，对不对，
0: 好，那刚刚讲到，那我来考考嘉玉，嘉玉你觉得你退休以后一个月的花费大概会花多少钱，
1: 嗯，哦，退休哦，如果我不要管小孩的话，嗯，一个月花费
0: 吃住哦，包含吃住哦，
1: 哇，那可是房租我可能要付，欸，
0: 嗯，对，没错，
1: 这样抓起来可能也要6万块耶，
0: 欸，
1: 这样是不是太多啊？
0: 不会不会哦，准哦，
1: 有准吗？
0: 欸，你抓得准耶，欸，
1: 这是台北市目前的啊，
0: 因为这个是
2: 太便宜了，
0: 之前
2: 太少了，
1: 你就知道我有多节俭，
0: 但是
2: 连房子租房子都不够，
1: 啊，
0: 之前确实就是6.1万元是平均额度，可是呢现在啊他们真正调查出现啊发现是7.2万，那当然这是一个全台湾平均值，
1: 哦，
0: 所以在台北可能要再往上高一点点，所以你的退休金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哦哦，那所以很多的人当他一听到之后啊就发现说，哇，原来我的储蓄金额等等远远不足我的退休，就你还不能退休，
1: 哦，是，
0: 欸，他目前估计大概要2000万，
2: 哦，
0: 你要有
2: 2000万、
0: 哦，对，放在那边才足够，
2: 不行，不能放在那边，
0: 你要放在基金会
2: 不是
0: 就是放给他有生，
2: 你就学我
1: 有一些复利，
2: 你就学我去买那个 ETF，
0: 对
2: 啊，那年利来算的话大概 8%
0: 是，
2: 如果你刚刚讲多少
0: 2000万，
2: 那2000万的话
0: 他指的是放定存，
2: 定存，定存，
0: 然后你就可以用到

0: 我讲的破产上天堂。对，
1: 然后呢，
2: 我讲给你听哦，很简单，如果是买 ETF 的话，它是随着它的价钱，因为它价钱一直在涨，那涨的话，我当时你知道吗？一月份帮我嫂嫂买的时候，多少钱你知道吗？36.6。我就起那种吉利的数字，
0: 对，
2: 36.6。让我帮他买100张，
0: 是。
2: 现在多少钱？你猜猜看。现在的价钱
0: 50几。
2: 57块多，快58块。
0: 对，
1: 哇，
2: 赚200万，买100张赚200万，光是赚差价
0: 是，
2: 但是这个中间呢，它还有配息，你知道吧？还有配息，
0: 对，那就是你的养老金。
2: 对，那这个配息呢，你就把它当做你的养老金。如果你有现在580万左右才能买得到100张，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也划得来啊，
0: 对，
2: 如果是100张的话，那你一年配的是，把它算起来合起来大约是在 8% 的话，那 8% 的话有多少啊？100张等于你就可以配到一年的话配到啊 8%， 一年 8% 就差不多80万，不止啊，不止80万，一年12个月嘛，应该不止80万，所以呢够用，够用，
1: 好，
2: 真的，
0: 对，好，那刚刚讲到的哈，现在就是一个金额，可是这都是比较傻的金额啦，所以他就说，接下来先不要紧张，我们要开始盘点，首先呢，不要忘了，我们政府有所谓的劳退金、劳保，还有自己的储蓄啊、保单，你全部都要拿出来，因为有一些可能可以把你那个，比方说刚刚讲7万多嘛，但是呢，像秋花姐，每个月可以领到好像2万块的。那个
2: 退
0: 休金嘛，
2: 2万5，
0: 对啊，你就可以先扣掉2万多哦，就是你的那个原来的开销就变低了，好，然后第二呢，就是补缺口，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你担心你的医疗跟长照的风险的话，你就可以先买保单，来把这个风险把它给 cover 掉，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不要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以前也遇过很多人觉得说，哦，那就多买一点，结果造成他生活的负担哦。因为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金钱运用法还什么忘了，他就讲说很多的人呢、觉得很痛苦的原因就是他每个月的定额开销太大，就像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就有定额开销，
1: 没错，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压力，秋华姐的压力的存在。
2: 听众朋友，我真的没骗你，因为现在啊、有了手机跟这个网络可以选择看还是听，在这种状况之下，真的广播电台现在传统电台
0: 是
2: 听的人真的不多，真的不多，但是呢，我们正声好处是因为它还有上网，
0: 是
2: 好、正声有网络，所以你在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104.1，或者是这个综合台，综合台就是网罗所有台湾的正声。正声台湾有花莲台、台东台、台中台、嘉义台、还有宜兰台，对不对？
1: 对，
2: 桃园有没有？桃园还是中立？
0: 桃园就是跟我们一起啊，新竹以北啊，
2: 哦，真的，
0: 新竹以北全部都是听台北台。
2: 对，好 ，OK， 这么多的电台，每一个电台里面最优质的节目，它把它综合起来，像我们的午后两点放在里面，它就按照2点到4点播出。谁的节目是优质的，他要放上去，一定按照那个时间播出。
0: 是，
2: 所以多了一个综合台可以听。然后我们节目做完之后，也会工程部传给我们整个节目。这个节目呢，你可以下载，也可以带在你的手机上。24小时都可以听。
0: 是，
2: 真的，我占了很多的优势。再加上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我真的好感动哦，真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才能继续存在，不然很多节目都做不下去了。
0: 真的，
2: 真的，因为收音机已经没什么人在听。
0: 是啊，
2: 那我还请这么多人，
0: 因为我们照顾太多听众朋友了，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回馈太多了，我们要陪伴听众朋友。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秋华姐讲的那个很好，就是投资 ETF 啊，或者是一些抗通膨的一些投资，但是不要一听到这个就把你所有的钱都丢进去哦，因为其中啊，理财专家有说你一定要让手上留有6个月的生活费，因为当任何的意外，因为你投资一定有赚有赔嘛，
1: 对，

0: 果他走的是下坡呢？
1: 嗯，对啊，
0: 那这个时候你又不能不，你又不会把它给赎回，赎回可能会赔更多。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讲到说，你至少要有六个月的现款，
1: 嗯哼，
0: 勉强生活就好。
1: 对，
0: 但是你能够熬过做出失控决定的投资决定，
1: 嗯，对，
0: 啊，这样子才能够走得长长远远。
1: 嗯，
0: 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处在哪一个阶段，就算你现在你已经退休了，也可以重新去审核一下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
1: 对，
0: 嗯，
2: 如果懂得规划，你就会像这首歌，明天会更好。
0: 嗯，
2: 啊，这都是啊，几位真的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星为我们大家唱的。进到我们的 LINE 或脸书，你就可以一一看到他们在演唱，一个人唱一句，他们当时的样子。
1: 嗯，
0: 对，
2: 好不好？
0: 嗯，
2: 进去看一下。
0: 好的
2: ，OK。
3: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4: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彩色人生呢、在双十国庆，我们邀约的呢是我们的罗贤老师。罗贤老师你好。
2: 宇飞好，嘉宇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老师好，我是佳玉，欢迎老师。
0: 佳玉好，
2: 嗨，今天的老师声音感觉音频比较高一点了，对，对，之前觉得老师是不是感冒了？对，比较声音比较低，
1: 比较慷慨激昂一点。
0: 对
2: 对，好，那今天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开心啊，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哦。
1: 嗯，
2: 那当生日的时候啊，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就是所谓的重生嘛。
1: 是
2: 啊，我觉得人呢，其实除了诞生日以外啊，人生当中也有可能所谓的重生日。
1: 嗯，
2: 所谓的重生日是什么呢？就是你终于了解自己的天赋了。因为有的人啊，摸索了一辈子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天命所在哈、啊。今天老师就要来告诉我们，你最难被取代的天赋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和现代的很多元化。然后每天都在那个网络上互相比较啊，然后看到人家赚这个哦几个亿啊，黄仁勋啊，结果我就想要跑去做 AI， 结果你根本不是做 AI 的料啊，
1: 是
2: 啊，对不对？搞不好你是做脱口秀的料啊，就像人家讲说黄仁勋是被 AI 耽误的脱口秀演员嘛，一样的逻辑、哦。
1: 所以了解自己很重要，
2: 我觉得了解自己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那老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要怎么进行呢？
0: 在我们现在哈，我先讲哈 ，AI 取代我们，对不对？我们都怕失业，甚至于说我们出社会之后找工作，包含我们退休，可能会不会有失业第二春，大大的都影响我们。那我们现在近期还发现哦 ，AI 还会把我们往坏的、不对的地方去带。那这个领域范围是只有可能是很专业的人哦，他才懂。那否则大部分的民众啊，都是直接 AI 找答案。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管这些哦，陈言寥寥，大家讲什么，我们就讲，就你们的八字，你们告诉我，我就会告诉你们说，哎，你们不可被取代的专业是什么？但首先我先引导一些概念，
2: 嗯，
0: 我们每个人八字所代表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好、哦，跟我们适合的行业的金木水火土，好、哦，这个概念，那我这边先提到。像我们常听到说人家在讲说什么出生年月日啊代表的五行跟生日哦所代表的行业。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们属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行业你们懂的话，你可能在取代上面你可能就比较会知道说，诶哦，原来我的行业是对，我的行业是错。
2: 是。
0: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有认知的话，那我们就是加分。
2: 嗯，
0: 这样你懂吗？
1: 好。
2: 那所以每个人到时候我们开放现场的时候，他必须去提供他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0: 对，没错。
2: 好，那在这边我们先做个示范好了。佳玉需要这个，你想要了解自己吗？
1: 哎，好哎，
2: 好，
1: 我觉得这个很厉，就是从这个了解回到源头是最直接的。
2: 我其实我也有一点想要了解，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了解自己一些，所以我们把这个留给对佳玉，
1: 留给我。
2: 好，佳玉可以先说说，试试看。
1: 好，老师，那我是要提供国历吗？
0: 正确的。正确的都好，国历农历都行。
1: 哦，那国历的话是69年12月18，然后下午1:20出生。
0: 好，
2: 嗯，
0: 农历的话就是
1: 11月12号
0: 嘛。对，你的天赋是什么？
2: 对，
0: 你的天赋，我现在讲直接讲五行比较不简单哈。你的八字本命是木，但你的财我们会说什么？我克为财，你控制的东西是你的财。那土就是你八字的财，可是因为你的木太强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有一个金可以帮你。那金所代表的五行，我们现在讲哈，因为有的听众他可能知道他的财是属金属木，那我们就顺便听听，因为不见得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打得进来，因为会满线。
2: 对
0: 哦，那我们讲属木的行业有什么？属木的行业在你们的命格当中，你可能是走教育路线哦，或者是传导员、沟通协调类的，那它对你来讲肯定都是加分。但是如果说我们讲政府单位哦、公家机关，那这些都算是属金的行业。
1: 嗯，
0: 但就佳玉你而言，我们说讲传播，其实传播行业属什么你知道吗？传播业啊，广播业它算是属火跟金的综合。
2: 嗯，
0: 金就是我们靠嘴巴讲话，火就是传播媒体。那你的八字五行是喜木、喜土、喜火，所以你对你来讲啊，火是加分，金是你的名声，火是你知道怎么照顾听众。你会做这个行业，你会做出越做越有兴趣，甚至于做到可能超出你需求的范围，就是人家不一定要你做那么多，可是你会甘愿付出那么多，你是可以维持的。 哦，所以对你来讲这个行业是加分的，你就

0: 就放心的做吧，除非你还想要事业第二春。
1: 我可以放手去做，大胆的去做。
2: 而且秋这样一听下来，他很适合当这种人家发言人呢、欸。
0: 对
2: 对，政府相关机关，因为他的外貌也很好啊，他的谈吐啊、嗯、等等的。
1: 哇，谢谢。
2: 哎呀，搞不好这个再过几年的国庆大典上，就会看到嘉玉在那边讲话。
1: 这我不敢呢。
2: 哎，你不要这个小看自己哦。当初你也想说做广播，你也不敢呐、
1: 啊。对啊，我主持这件事情，就老实说，我本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到主持这件事情的。然后也是踏进来之后。对，就踏进来之后发现，哎、嗯，我好像感觉自己有一点点觉得，哎，我好像蛮知道摸到这边的边，然后摸到那边的脚，就慢慢觉得，哎，有一点点适合的样子。
2: 嗯，好，现在听众朋友了解了哈，只要提供你的出生年月日，当然啊，有一些父母是替自己孩子担心，就、嗯、哦，一直找工作都找不到啊，他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发挥到他自己的天赋。
1: 嗯，
2: 所以如果父母一定知道啦，又不是捡来的，就是自己的小孩子的这个出生年月日跟时的话，也可以帮孩子问一问，来厘清他可能现在也搞不太清楚他该怎么样去找他新的工作、
1: 嗯、
2: 现在我们准备开放现场电话是23712350，我们现场是我们的罗贤老师，
1: 是
2: 午后聊天你好。哎呦，好，不要这个不好意思，
1: 太害羞、
2: 啊、对，好，那如果这个刚哎有了，午后聊天你好。
3: 哎，老师好，我想要问我爸爸今年的健康。
2: 哦，他想问健康啊。老师这样可以吗？
0: 来，可以 ,OK。
3: 哎，我爸爸的八字是农历38年11月16日丑时。
0: 好，38年农历的11月16日丑时，好的。
2: 嗯。那你爸爸现在。
0: 你爸爸是属牛齁。
3: 嗯嗯。
0: 好的，我说哈，其实就你爸爸而言哦，年轻的时候啦，对赚钱、对工作经济很有天分哦，但是对健康来讲啊，他可能就比较铁齿疏于照顾哦。那今年爸爸的本命命格来讲，他如果还在把重心啊放在事情的对与不对上面啊，得失心太重的话，就会影响到他健康。所以你们带爸爸去就医啊、看医生各方面。爸爸如果还能够清楚表达，你们稍微点到为止，参考爸爸的心情，比他的决策还要重要。那你们做晚辈的，可能啊，在参考他意见当中啊，你们自己要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因为毕竟爸爸还是你们最了解的人，这样懂吗？对。
3: 那他今年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0: 他现在健康，如果你都有照顾到，不能知道而不知道照顾，这样懂吗？知道就要带去看医生。其他整体来讲。我觉得啦，不要让他自己为了他如果会自由行动外出的话，就不要让他自由行动外出，因为毕竟啊，今年的流年正冲他出生的月柱，其实是对他不利的。他有时候会做一些事情，然后因为照理说他应该要保守，可是他会想要自己去做一些决定，就像你们听他的决定，可能有时候是错的。所以他的出游，你们都最好是陪伴，安全，交通行车上面的安全，好、哦，或是手足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他去忽略到自己的健康跟安全。他可能帮别人处理事情，拖累到自己，然后发生意外，这样懂吗？
3: 懂。
2: 好，谢谢你。
0: 嗯，
1: 谢谢。
2: 好，午后亮姐你好。
4: 喂。
2: 是。
4: 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哎，等一下，为什么？
4: 我想问我的身体啊，我越来越糟糕。
1: 哦，老师他也要问健康。
0: 可以，
1: 好。
2: 好。喂，请说。对，
4: 我是32年10月17日。
0: 32年10月17日，旧历农历的哈。嗯。
4: 国历啊。
1: 国历
0: 的正确吗？
4: 正确是，
0: 农历的话是几月几号知道吗？
4: 我是记那个，我未记我了农历唔知高一点，而且我是十三月十七的。
0: 新历是十月十七，进场的，正确的就对了。
4: 啊？
0: 国历的10月17，身份证上的是正确的生日就对了。
4: 哎、欸，对，10月17，32年10月17。
0: 今年的健康你要多注意你的肠胃、呼吸道。
4: 呼吸道、
0: 哦、对，肠胃跟呼吸道，然后你 不能太固执。

0: 我全身都是病啊。
1: 其实你不能太固执，有些时候啊，做事情啊，觉得对就去做，不要太执着，事情觉得对就去做，然后不要再担心。健康该开医生的位置，该开医生的步骤，需要小孩陪伴，你就去开口讲，看懂吼。嗯，所以我才说不要固执啊，多出去走走啊，小孩陪伴在身边呐、啊，放轻松，看懂吗？
0: 小孩很忙啊，都没有，就是一个外佣在帮我找看。
1: 那你就把外佣请出去，请他带你出去。这样懂吗、啊、多出门走走对你是好的。
0: 脚不动啊，脚痛啊，跌倒啊，颈椎又、又神经。
1: 所以你要相信我啊，你要让外佣带你出去走走，这样懂吗？对你才会好。
2: 相信老师，一些小小的改变才能够慢慢累积大改变，不要先就都觉得啊可能没有帮助，这样子的话渐渐的你就会越来越好哦。好，谢谢你、
0: 欸、那我今年会自己会往生吗？
1: 嗯，你往好的地方想。
0: 我
1: 是你的八字
0: 是，
1: 你八字今年不会有这个问题，除非你自己钻牛角尖，这样懂吼？
2: 不用担心、嗯，好，八字没有问题，谢谢你。午后两点你好，
3: 宇辉你好，
2: 是你好。
3: 我收音机关掉哈、
2: 哦。好，谢谢你，感恩。
4: 这个专业的，
2: 对，
3: 嗯。我要问我孙女了哈。嗯，他是96年，
1: 嘿，
3: 96年，农历是正月29，正月。
1: 他现在是在考大，在大学，已经读大学了吧？
3: 就是没有读，不知道干什么啊！我现在要问他说、
1: 哦他现在在找工作就对了、
3: 啊，也没有，
2: 就不晓得不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所以
3: 对，我是说他能做什么？比较
1: 好，能做什么？你再跟我讲一次出生年月日，他的那个出生的农历，你知道你就直接讲农历就好了。
3: 农历是正月29，啊，国历
1: 29，
3: 国历很像是
1: 3月18。
3: 对，3月18。对。
1: 他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跟他住在一起嘛，对不对？
3: 没有住在一起。
1: 哦，没有住在一起哦。好，我跟你讲，他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他的八字个性啊是适合照顾别人，不是别人强压他去做什么事。所以有时候啊，孙女你有机会跟他见面啊，回家来陪伴的时候，你就跟他聊天，你听他讲什么你就
2: 鼓励他
1: 就对了。
2: 嗯，
1: 他这样懂吼？
3: 做美甲，我说做美甲没有什么前途吧。
2: 哦，那他就被打枪、
1: 不会哦、
2: 他就不做了。
1: 他的八字适合，他的八字偏偏就是适合做很专业的东西，
3: 专业
1: 美甲叫做很专业，这样你懂吗？你要鼓励他，他还可以做到去开美甲店，
2: 对，
1: 你都不用担心，这样懂吼？技术先学好，先当员工，做到最后自己去开店，以后你还要靠他赚钱，买糖果给你吃，买饼干给你吃，买零食给你吃嘞，真的。嗯，
3: 从小在读书，这样有没有机会？他就是就这样子啊。
1: 他其实不需要读太多书，因为就算他读太多书出来他还是学非所用。
3: 哦，这样子，
1: 这样你懂吗？他走他的兴趣、哦、成为他的专业，考到证照对他来讲是最好的工作舞。
2: 嗯，
1: 所以他有专业、哦、想要做美甲，你反而要鼓励他，
2: 对，
1: 不要否定他，这样懂吗？因为他八字本身就是适合靠专业跟兴趣化成等号吃饭，所以你要很高兴这个孙女啊知道自己的兴趣，并且从事为这方面的工作，
3: 啊就是、
1: 这样懂吼？
2: 多鼓励。
3: 不爱讲话，他、啊、就是很硬。
2: 反正只要他提出的，你都鼓励，都觉得很棒，他就会越来越好。
4: 嗯
2: 嗯。
3: 哦，这样。
2: 好，对，好，谢谢你。
4: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5: 你好。
2: 是，请问要问什么？
5: 问我的健康啦。
1: 好，出生年月日。
5: 农历。34年1月11号中午。
1: 好，你的生肖是属鸡的嘛？哈，
5: 是生鸡的。
1: 对，好，来，我怎么觉得我之前好像查过你的八字？
2: 老师还有印象，他有来问过别的问题。嗯，
1: 对，然后你要问健康，今年的健康哦。我还是要讲一句话，不要太好强，有时候要放轻松。 然后呢一样老毛病，肾脏啊、妇科啊、泌尿系统啊，该注意的注意哦，其他就不要想太多，肠胃免疫力稍微顾一下，这样就好，这样懂齁？
5: 哦，谢谢。
2: 好，谢谢你，拜拜。
1: 嗯，
2: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
2: 是你好，
4: 老师好，大家好。
1: 嗯，
4: 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
1: 好，
4: 我是43年，
1: 嘿，
4: 农历10月19日，然后子时。
1: 啊，子时，你的子时是你说得出来是11点多还是12点多的子时？
4: 哎，应该是11点多。
1: 好，所以你已经好来，你直接跟我讲你的农历好了。
4: 农历就是
1: 43年农历的，你再说一次哦。
4: 10月19日。
1: 农历的10月19晚上23点多生的，这样。
4: 哎，对，我妈妈好像这样告诉我的。
1: 好，因为我们国历换算，农历换算过来指示我就要加一天。其实你今年的工作运途啦，对你来讲，你可以多掌握啊贵人。今年你的贵人呢、啊、很重要，贵人越多，赚钱机会就越多。你想要加薪调薪，你就多去跟主管、老板互动，然后呢，他们看到你的表现。比起你低调默默的做、
4: 哦、
1: 还要有帮助、
4: 哦、我的主管就是我先生就是老板
1: 所以你要你的主管那你是你先生的员工对不对
4: 应该是共同
2: 合伙人
1: 那要反过来说那你就要跟你那你的你是负责接生意的人吗
4: 不是我是负责总务啊财务啊方面的
1: 所以你想要你其实是想要帮老公问事业对不对
4: 都可以啦，反正他的事业跟我的事业不是都一样的吗？
2: 但是要看谁主管、啊，
1: 他的名字就要看他的八字、嗯，不是看你八字、
4: 哦，
1: 因为你是员工啊。
4: 他的八字是41年9月7号，巳时早上9点多，
1: 农历的吗？
4: 对，农历的
1: 9月7号，
4: 对，他是属龙。
1: 好，你老公做事情会矛盾，然后患得患失啊。他如果患得患失，你就是跟他讲，叫他。以第一直觉为主就好了，
4: 你说什么
1: 好不好？然后，老公的患得患失啊，犹豫不决。
4: 对。然后你说以谁？
1: 然后今年，以先生自己想法中的第一直觉为主就对了。
4: 哦哦、第一直觉哦 ，OK， 好。
1: 对，但是今年公司挂他的名字，我不建议太冲，否则赔比赚的机会多。
4: 哦，这样子哦，那可是一直都是挂。
1: 单子揭晓，
4: 负责人都是一直挂他。
1: 单子揭晓，不要揭大，不要开发新客户。
4: 哦，了解，好，
1: 把旧客户维持好就够了，要冲刺等117年2028年再说，今年跟明年反而要注意健康
4: 哦，
1: 这样懂吗？
4: 我有个想法，我先生已经70几岁了嘛，那我是希望他能够退休、嗯、然后公司结束营业，你觉得适合吗？
1: 他有在管事吗？
4: 他就是他负责人呢、啊，他有在管事啊，他公司工厂全部都是
1: 的，然后他公司你在管，这样就对了，是这意思吗？
4: 对，没错。
1: 其实可以啊，你就跟他沟通啊，因为今年两年他的健康是真的需要照顾。
4: 哦，
1: 因为他本命木，今年跟明年火对他来讲就是损伤，反而他比任何人都比刚刚打电话进来的那些阿姨啊，都更需要注意健康。
4: 哦，
1: 赞同吼。
4: 他的健康都是我在帮他照顾的。
1: 对，但是你如果要帮他顾事业的话，你就照你自己的想法做就好了，然后不要跟他沟通太多，
4: 哦、
1: 因为其实你不讲，他也是一样。他也是不知道，那其实你们夫妻那么多年了，很多事情你觉得对，你就会去做，你根本不会跟他沟通，那你就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就好了，这样懂
4: 吼、哦？好，
1: 嗯
2: 嗯，好，谢谢你，
4: 好，谢谢老师。
2: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6: 喂，老师你好，请问老师你好，喂，
2: 有、
6: 哦，老师
1: 你好，
6: 我因为我先生刚好碰到脚板肿，那有去看医生哈、嗯，也拿了药。结果吃了这几天哈、哦，反而更严重。
1: 他的生日先告诉我。
6: 哦，他啊，
7: 生日，
1: 他的出生，
6: 哦，他是28年11月7号，嗯、
1: 旧历的10月7号，对不对？
6: 农历，对，农历。
1: 好，这几天看医生哦，嗯，他看的医生是同一位嘛，对不对？
6: 啊。
1: 他的医生都固定这一位吗？脚，你说吃药脚肿这个原
6: 因？没有，那是急诊，因为前几天是去急诊，忽然脚肿嘛，就去看急诊。
1: 嗯，好，我觉得你就是再去挂门诊，带他去挂门诊，把状况看好，然后之后可能就是要多注意他的那个他的肾脏啊，
6: 对，
1: 他的肾脏问题大过于一切，肾脏你如果忽略到的话， 那心脏的部分，其实你们本来就都会帮他注意，就是肾脏你们好像有点忽略到，但懂吼？
6: 他现在是心脏。

0: 问题，心脏严重啥？
1: 肾脏，肾脏，
0: 肾脏，对，他现在是
1: 肾脏，
0: 肾脏的问题。
1: 对，所以你先带他心脏本来该看的医生该保健就看，脚肿的部分啊其实是要朝肾脏方面，你可以去逛、
0: 哦、
1: 挂肾脏病药科，
0: 好好好，
1: 这样知道齁，他应该不至于太糟，是你们找错方向了，这样懂齁，没有保、嗯、没有保养，这样懂齁，
0: 因为是急诊医生啊，然后他就抽了血，
1: 你再去挂门诊，
0: 抽了血
1: 就没有问题，
0: 现在
1: 这样懂齁，
0: 因为现在假日嘛，所以没有办法、
1: 嗯、
0: 礼拜一或是
2: 对礼拜一就去 哦，
3: 挂门诊，
0: 朝着肾脏、
2: 肾
0: 脏方面，
2: 没错，
1: 对对对
2: 对，
0: 好，谢谢，
2: 嗯、好，谢谢，
1: 谢谢，
2: 好、
1: 嗯，
2: 那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哦。刚刚罗歇老师讲那个小朋友，就是说喜欢美甲，我很有感呢，因为我自己啊、嗯，我现在会去跑步，跑十公里，然后我当兵的朋友都说你在干什么，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连五公里都不跑，都跑不动、
1: 欸，
2: 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是人家逼我跑，
3: 嗯，
2: 我就是天生反骨，我就不跑。反而我退伍以后我自己跑我可以跑很远、
3: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去感觉那种人，就是说他真的就是你越要我干嘛我越不想去做、
3: 嗯、
2: 但是你不叫我干嘛我反而我会把我自己安排得很好，
3: 嗯
2: 嗯，
1: 对对对，
2: 希望他妈妈能够去理解这一点，那这样子的女儿就能够越来越好了，
3: 嗯，
1: 对，
3: 好，
1: 对，真的，
2: 好、
1: 嗯、
2: 谢谢罗歇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拜拜，
1: 谢谢，
2: 好，
1: 拜拜，
3: 拜拜，
2: 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之前那一位听众朋友齁，的确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深有同感，就是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跟难过、
3: 嗯、
2: 的确会让人觉得很痛苦，
3: 对，
2: 但是你绝对要相信小小的改变，
3: 对，
2: 不要让自己沉溺在那个痛苦当中，
3: 对，
2: 这个佛家讲那就叫无间道啊、
3: 嗯、
2: 你就在那个地方一直打转，
3: 就一直在死胡同里，
2: 对，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能不能改变些什么、
3: 嗯、
2: 那反正也许你做了以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没关系，
3: 嗯，
2: 就像爱迪生说的嘛，我不是成功了、
3: 嗯、
2: 我是前面做错了100次的失败，
3: 嗯哼，
2: 就是我尝试啊，这个也没用那个也没用，最后才找到真正对我有用的、
3: 嗯、
2: 可是如果你连第一次前面没有累积那个100次的错误的话、
3: 嗯、
2: 你永远也不会发明电能跑啊、
3: 嗯、对，
2: 嗯，
3: 那我其实最建议的就是我觉得在人很失意的时候你第一个想的，我觉得你先不用去想太多，你就是出去晒太阳、
2: 欸、
3: 你就想办法，不管是你自己走出去，
2: 对，
3: 还是
2: 走到
3: 丽
2: 人屋，
3: 对，都对，都可以，对，
2: 跟阿甘一样，
3: 有一个希望感，
2: 对、啊，
3: 就是你出去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一定对身体有一点点产生一个帮助。
2: 对，他就说，可是我没办法走啊，
3: 嗯、
2: 没关系，刚刚讲看护，就算没办法走，没关系，先推出去晒太阳，
3: 对，
2: 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3: 对，
2: 那个小
3: 小
2: 的改变都有可能去改变你之后所有的一切。
3: 对，
2: 嗯，
3: 然后我觉得现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代有太多的可能性，
2: 对，
3: 所以。当不管是孩子还是说家人身边的人，如果他拥有一个专业的能力、
2: 嗯、
3: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很鼓励他、
2: 欸、
3: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现代跟以前的年代完全不一
2: 样，对，
3: 对，只要有一个能够他养活自己的能力、
2: 嗯、
3: 他就会感到幸福、
2: 嗯、
3: 那其实不就是我们家人很希望孩子能够拥有的这个
2: 幸福感。而且刚刚罗歇老师也说了，不是说啊，妈妈，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就扎个100万让他，那他就导电了没有，罗歇老师也说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
3: 是，
2: 然后了解到所有的一切，因为最近看了一个 YouTube 他在分享一个就是台湾创业陷阱、
3: 嗯、
2: 他就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在20几岁都想创业
3: 啊，
2: 每一个都想创业，
3: 对，
2: 那创业怎么办，找爸妈，
3: 嗯，
2: 就是爸妈我告诉你下礼拜我不做了，
3: 嗯
2: 啊，我现在有想法啊、
3: 嗯、
2: 开咖啡厅啊、
3: 嗯、
2: 啊开这个美甲店啊什么的，然后呢就爸妈资助我，
3: 嗯
2: 啊，然后你如果都不资助他就翻脸你不爱我啊，但是呢他说这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基础都没有打好、
3: 嗯、
2: 像以前在我们甚至我更前面的那个年代也是台湾到处都创业啊、
3: 嗯、
2: 有的开一些小工厂，像我就之前有去过新庄，以前有很多工厂区，我进去晃了一下、
3: 嗯、
2: 都是小店面，
3: 嗯，
2: 就像那个郭台铭那样，就一个小车床、
3: 哦、
2: 小起床、
3: 嗯、哼，
2: 但是呢他就是可能之前是做工替人家打工，
3: 对，
2: 他已经有顾客的群了、
3: 嗯、哼，
2: 所以已经很稳了、
3: 嗯、
2: 然后他觉得哎，我可以吃下这个，我才开始去做这个动作、
3: 嗯、
2: 所以是稳扎稳打的、
3: 嗯、
2: 那像刚刚他女儿罗歇老师也说了，就是你鼓

0: 利他，然后哎，他就有觉得有热忱，
1: 嗯，
0: 然后他也确实有这个才华，
1: 嗯，
0: 老师都说有潜力了嘛，
1: 对，
0: 你看像这个嘉玉对不对？
1: 嗯，
0: 如果嘉玉在二十几岁刚选完，对不对？就认识罗谦老师，
1: 对耶，
0: 今年的国庆大典就是嘉玉了，
1: 就是我主持是不是？
0: 对啊，已经被耽误很久了。
1: 我们有梦最美，
0: 啊，对，但是没关系，还是来得及。
1: 对，
0: 至少能够掌握到自己的这个真正的潜力在哪里。
1: 二十年后，听众朋友等我
0: 啊！对啊，我们有很多那个以前老的配音员也是很大年纪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我的母亲》，台湾生日快乐。

0: 的故事。好，台湾生日快乐、嗯、中华民国是应该说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吧。
1: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耶，大家其实都知道，有时候就简单讲就是说台湾、啊但是台湾真的我觉得现在在国际上
0: 有一些人不是讲说不行要讲中华民国，为什么呢？
1: 有些人会这样，
0: 因为对岸也是中华民国的比较大
1: 我们的心很广，就是大家开心随心就好。好，我要讲到就是、啊、我们的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哦，现在其实在国际上啊，有越来越多人啊，就是知道我们的这个国家。那以前其实台湾在很早期的时候，我忘记是荷兰还是什么，他封给我们一个称号叫福尔摩沙。对，那现在呢，其实不管是在运动方面还是各个很多方面的话，台湾真的都很惊艳国际、哦、
0: 对啊，那天有一个 YouTube 就分享他之前去夏威夷公就是读书还什么，然后他就问夏威夷的民众说、嗯、他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嘛，他说台湾。嗯，然后呢他们还以为台湾就是夏威夷旁边的某个小岛。
1: 哦，是哦。
0: 就是大家对台湾是没有印象的。啊、哦、就甚至有的人说啊，台湾跟新加坡一样吗、嗯、啊，就是那个时候新加坡反而比较有名。
1: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台湾了。
1: 对、嗯、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
0: 也没有我们了，你们就没手机用了告诉你。
1: 对啊，你看我们
0: 没有 AI 用了。
1: 对啊，像黄仁勋啊，大家也都知道，哇，是从台湾来的，
0: 对，
1: 都很厉害、嗯。那我又要讲到最近啊，也有一个让国际超级惊艳，但我真的也要竖起大拇指啊，是在新北市啊，一个叫路亚实验教育机构，有一位学生呢，他叫做张凯毅哦、嗯，他之前呢、啊、代表台湾前往意大利啊，参加今年的第14届叫做 HIPPO、嗯。国际的英语奥林匹克全球总决赛哦、嗯，这个英语总决赛是全球有60个国家来参加、嗯，总共有8万名的选手。嗯，你知道他得到第几名吗？
0: 那就第一啦。
1: 没错、他居然勇夺全球第一名耶，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这个青少年的学生。嗯、那这个英文比赛不是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英文那种什么死记硬背的那种一些什么一些认证，它是一个比较活化的，它不讲究说你要死记硬背，而是它比较在乎的是你能不能跨文化的沟通还有逻辑思维的能力。所以在比赛的时候啊，评审啊他会限时给你写作，然后会有一些高难度的字谜，还有一些即席的口说面试，所以你要展现那个有点像是临时的这个逻辑跟表达能力，就有、嗯、我觉得有点像我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嗯、那个最后一关
0: 机智问答，
1: 对，机智问答这个、嗯、然后我要非常的恭喜他居然全球第一名、哎、是我们台湾的青少年的小朋友、嗯、那另外一个我要提到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10月3号的时候啊，日月潭啊他们获颁了，日月潭这个好美的地方、嗯、获颁了在环法的主办单位，他们是一个骑国际自行车的这个一个城市认证、
0: 哦、
1: 你有听说吗？
0: 我之前的日月潭就已经被国际认为是最美的环湖自行车车道还是什么的、
1: 嗯、对，但是那个时候是认为、嗯、然后他们今年是台湾第一次获颁第一座，然后也是全亚洲唯一哦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城市、嗯、那其实它总共全球也就只有入选25个城市、嗯、而且几乎都是法国欧洲，
0: 是，
1: 可是亚洲非常的少，台湾是就是唯一的一个、嗯、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我们也要为台湾拍拍手，表示说我们现在的、啊、这个认证啊，也让大家知道其实要推动我们的观光啊，不一定说要盖什么游乐园啊好玩的东西，而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节能减碳的运动、嗯、让国外的选手外国人可以体验到我们台湾的自然美景啊，
0: 对，
1: 还可以融合运动、嗯、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呼吁我们的听众赶快把我们的优孤力，把我们的脚啊什么关节啊建构好，然后一起去骑脚踏车。
0: 对啊，我现在想说秋华姐看未来要不要赞助我们国内的这个自行车环岛旅游、
1: 哦、
0: 让大家知道啊，
1: 对，
0: 因为其实

0: 啊，踩自行车的时候，那个软骨组织就很重要。
1: 哦，没问题。
0: 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在环岛，距离现在也差不多快有10年了嘛。嗯。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很多国外的人会来台湾坐环岛骑单车，嗯，因为我们台湾的环岛路线真的很友善。嗯。就是它真的几乎是可以串联。嗯。就是你中间可以几乎很少到危险的地段，嗯，就可以很安全，嗯。那台北市啊、新北市原则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车道了，嗯，所以如果真的以后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的话，哇，那国外就是很喜欢来台湾骑单车，而且他们都要住宿啊，
2: 对
0: 啊，啊，整体的观光都带起来了。
2: 脚踏车不是中途都会有这个营养补给品，嗯，我们就把我们善事的产品优固力、优康宁，哎，帮你补体力、补脑力，嗯，啊，吃一颗啊，加强再多一颗。
0: 一次打响全市，
1: 没问题，
0: 可是邱阿姐要做好行前准备，就是我们可能要进很大量的货，
1: 哦，没问题，
0: 因为支持完之后可能全球都会来订货，
2: 还要再配胶原蛋白，
1: 我正要说
2: 强守护，
1: 正要说，
0: 是啊，
1: 真的，有道理，今天有营业哦，
0: 对，
1: 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
0: 对，
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哎呦好开心，到底是开心还是怎么样？
0: 就是开心啊！
1: 迎接那个
2: 国庆，
1: 这个，国庆，我肚子饿到不行，一直吃东西，哎，
2: 就吃起来，
0: 唤起了那个细胞的记忆。因为昨天呢，啊，在跟 Mindy 姐聊天的时候，她，也说啊，她说小的时候住在那个建成市场那边的时候，她说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圆环，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然后每次到国庆。
1: 延缓跟延平别路
0: 对最热闹，然后他说每到国庆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活动，但他那时候不懂国庆，他以为这个时候都是园游会，就觉得很开心，
1: 真的很棒，
2: 好可爱哦，
1: 很棒，我好喜欢节日哦，好喜欢，真的，
0: 没关系，之后还有一个你也最爱的节日要来，
2: 对，
1: 什么时候？
0: 圣诞节，
2: 圣诞节，
1: 对，
0: 你最爱的圣诞节，
1: 没有啦，我没有说最爱圣诞节啊，台湾的那个过年我也很喜欢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比较喜欢那个
0: 大节日。
1: Halloween 就是那个
2: Halloween 万圣节，
1: 万圣节，
2: 今年
1: 我到夏威夷的时候，哦，从来没有过去这种感觉，就是参加他们的这万圣节，然后呢就在 Waikiki 啊，大家打扮到，我拍了好多照片呢，就跟那些打扮的很奇怪的人拍照啊，
2: 他们都国外都超用心打扮，
1: 我当然了，台湾。不一样，比较不会去流行这种所谓的国外的这种万圣节，没有，要不然的话蛮好玩的，大家可以打扮的，哦，
2: 花枝招展，
1: 可能新义计划区会，
0: 新义计划区跟天母，尤其是天母，天母每年都会办在那个体育馆那边，
2: 好盛大，
0: 我跟秋华姐去过一次，但是到那边我们就放弃了，因为人太多，所以我们就路过，没有下车，
1: 没有路过。OK， 来继续安排这一首，叫做《快乐天堂》。OK， 的确是快乐。我今天心情很嗨。OK， 这一首是《快乐天堂》，好多人合唱。你进去我们的 LINE 跟脸书看，你就可以看到以前的歌手长得年轻时代是长得什么样子，好不好？
2: 好，
1: 跟现在比有差吗？
0: 有，
1: 像我就没差。
0: 你有差，你差爱迪斯。
1: 美白，还有提拉，还有鱼子
2: 精华，
1: 还有保湿，还有眼胶，还有防晒，
2: 看我隔离霜。

0: 喜欢。哎呀，好久没听这些歌，如果不是节日，我们几乎都不会找这些歌出来播，对不对？
1: 快乐天堂不会，快乐天堂常播。
0: 常播吗？
1: 嗯，对。
2: 对。
1: 因为它跟天堂，它跟节日比较没有关系。
0: 哦，真的、啊，我觉得我是常常播，明天会更好。
1: 嗯，对。
0: 嗯，我常播。嗯，好、啊，但是呢，快乐天堂播的比较少，好多好听的歌哦。我既然早上没有看到，现在才。哦，一直跑出来，嗯，很多都是 AI 做的。
1: 对啊，因为它大数据嘛，他看你点什么歌，他就一直喂你。
2: 嗯，
0: 哦，真的、
2: 啊嗯，
0: 那这些人也就提早就已经做好了。
1: 嗯，对，
0: 因为 AI 的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AI 也是今年才开始
1: 是
2: 蓬勃发展，
0: 蓬勃发展，
1: 越来越发展，
0: 真的。好，听众朋友，刚刚都没有跟大家聊到说眼睛的重要性。我刚刚跟大家讲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黑色的，就是
2: 异物，
0: 就是眉笔，
2: 嗯哼，
0: 啊，稍微断掉
2: ，
0: 一点点在里面，我就已经真的很不舒服，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让你自然的不是有异物进去，
2: 嗯哼，
0: 造成那么的痛苦，千万不要，嗯、好不好？所以呢，有人呢也是因为眼睛干，所以呢破皮也会痛到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让你的眼睛不会有干的机会，
1: 嗯，
0: 这很重要哈。
2: 对，
0: 然后呢，吃我们的这个幽灵
2: 柿，
0: 它不只是只有能够预防你的黄斑部病变啦、啊，或者眼底出血啦、啊，或者是眼压高啦、啊，
1: 嗯，
0: 或者青光眼啦、啊，不止
2: ，
0: 它还会帮助你眼睛不会有干的感觉，
1: 嗯，
2: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好、哦，
0: 所以这一点我都没有跟大家提，
1: 是，
0: 真的很对不起。所以说，你试试看，你吃我们的。幽灵柿你一定可以得到很棒很棒的眼睛的保护、
1: 嗯、
0: 真的我昨天再去这一家这个医院这个医生再度还是夸奖你的眼睛除了那个异物我帮你拿出来、
1: 嗯、
0: 之后你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你的眼睛真的保护得很好
1: 是
0: 再度再跟我讲第二次、
1: 嗯、
0: 真的保护得很好、
1: 嗯、
0: 很棒
1: 对、
0: 我真的很开心一个人我不管你讲真的讲假的懂得这样子的鼓励人家真的是很棒、
1: 嗯、对
0: 所以呢我被他鼓励得很开心、
1: 嗯、
0: 所以说我眼睛也真的是好
1: 对
0: 没有错我一点都没有白内障这实在太离谱了、
1: 嗯、
0: 我是什么年纪啊
1: 是啊
0: 我自己周围的朋友不到七十岁六十几岁、
1: 嗯、
0: 好几个去开白内障、啊、
1: 对
0: 而且开得不成功、
1: 嗯、哼
0: 这一点才是让人家觉得 我一直以为说只要你有白内障啊，顶多是动手术，
1: 嗯，
0: 手术动完了就一切 OK，
1: 嗯，
0: 结果现在不是，
1: 嗯，
0: 不见得会成功，
1: 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你的眼睛，
2: 对，
0: 没有比眼睛更重要的，
2: 嗯，
0: 所以呢，
2: 幽灵柿好，
0: 一定要认真吃，
1: 对，
0: 最少要两颗哦，
1: 啊、
0: 一天一定要两颗，
1: 对、
0: 嗯，你不一定像我啦、
1: 嗯，
0: 我有时候会多吃一颗，
1: 是，
0: 我为了要保护我、哦
2: 嗯，
0: 不要有白内障，
1: 哎、
0: 那。白内障是最容易有的、
1: 嗯、
0: 那其他的根本不用说了
1: 青光眼啊黄
0: 斑部病变对啊那些我就不会来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记住一天两颗
1: 对
0: 嗯好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好接下来要准备感恩的心了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0: 期如果要讲的话那范围太大了，
1: 嗯，
0: 我要感恩这片土地，
2: 嗯，
0: 给了我这么好的生活，
1: 嗯，
0: 给我这个书念的并不多的人，
1: 嗯，
0: 有这个机会，
1: 嗯，
0: 然后在广播电台上班，
1: 对，
0: 做节目，
1: 啊，
0: 能够做到现在，
1: 是，
0: 光是这个节目就53年，
1: 嗯，
0: 你看，
1: 嗯，
0: 这种环境不是容易的事情，
1: 对，
0: 但是我有这个环境，因为它叫台湾，
1: 嗯
0: 嗯，今天刚好是国庆日，
1: 是，
0: 你知道吧？好，哦，所以说啊。我要感恩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台湾，
1: 嗯，
0: 给我这么好的机会，
1: 对，
0: 让我用国语发音，居然听众朋友还听得懂啊！当时哦，53年前，
1: 嗯，
0: 还居然这么多听众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1: 嗯，
0: 那当时如果不是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有一位老师，我记得姓黄，
1: 嗯，
0: 那他一直当就是其他那里补习，
1: 嗯，
0: 啊，我呢特别。你知道吧，他对我特别，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家就一定要经过他的门口，
1: 是
0: 他住的门口，
1: 嗯，
0: 所以呢他外省人，所以呢他就说找几个人来补习，
1: 嗯哼，
0: 结果呢他特别注意到我，
1: 嗯，补什么
0: 补习啊，
1: 国语还是
0: 国语，他讲国语啊，
1: 嗯，
0: 啊，当然讲国语，啊，
1: 不是我是说补习的科目，
0: 科目就是你的课程，
1: 哦，
0: 啊，你不可能课程就是用台语啊，当然用国语啊，嗯，
2: 大概有几科的课程，啊，
1: 什么自然课什么地理课，嗯，
2: 社会
1: 都补吗，
0: 国文，
1: 哦，只针对国
2: 文，
0: 嗯，
1: 哦，
0: 对，嗯，啊，所以呢才能训练到啊，因为他是外省人，所以才训练到，
1: 嗯，
0: 我53年前要做节目的时候我决定要用国语发音，
1: 嗯，
0: 才能够顺利做到现在53年，
1: 嗯，
0: 我真的好感恩中华民国台湾，嗯，
1: 是，
0: 好，你们两位
1: 好，既然讲到这个，我其实原本要感恩的人我先讲好了，哎，秋华，今天有听众朋友，我们先，
0: 哦，
1: 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午后
0: 2点
1: 你好，
0: 喂，
1: 是，
0: 双十节快乐，
2: 对，你好，
3: 我要感恩，我吃幽灵是吃得很好，我现在83岁，
0: 哦，真的，
3: 眼睛还保持得很好。
0: 哎呀，好棒哦，嗯，好棒哦！
3: 感恩啊，谢谢，
0: 谢谢，感恩你哦，哈，相信我们的产品，谢谢。
1: 第感恩我们的产品，第一次哎，第一次有听众朋友打电话，
0: 对，他说他吃幽灵是吃的眼睛很好，
1: 嗯，
0: 83岁嘞。
1: 那我们也感恩你来打电话告诉我们，
0: 对，嗯，感恩您哦。
1: 好，那我要感恩的第一位是我们家以前的帮佣，就是叫阿喜。他已经离开我们家10几年了嘛，因为我父亲往生之后他就离开了，可是他一直都还是在做帮佣的这份工作，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要帮他办一个毕业典礼，带他到九份啊很多地方去玩，
2: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诶听说他又回来台湾，然后后来就开始照顾一些爷爷奶奶，
2: 嗯，
1: 然后最近呢就跑来我们家来看看我妈妈，
0: 哇，
1: 然后刚刚好就我们家全家都在啊，大概我们家昨天挤满了人啊，20-30个人，
2: 哦，
1: 全部挤在我们家，哦，三代啊，
2: 好热闹，
1: 然后还有阿喜，因为知道阿喜要来嘛，就谢谢他照顾我父亲这样子，嗯，那他跟我母亲就是聊到听说好像晚上下午五点多、
2: 嗯，
1: 就很多话可以聊，
0: 哦，
1: 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
0: 棒，
1: 就是感觉这个人就像你家庭的一份子一样，
2: 嗯，
1: 那我谢谢他，就是对于他来讲不管是我们认可他或者是他们认可我们这个家庭，
2: 嗯，
1: 我觉得那个互动是良好的，
2: 嗯，
1: 所以我在这边就要谢谢阿喜。好，

0: 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吴二郎姐，你好。
1: 好，喂。
2: 喂。
1: 我感恩那个秋华了。
2: 哎呦，不敢当。
1: 那个有忧郁症，那个。
3: 那个
2: 有忧女士，嘿。
0: 忧郁症。
3: 忧郁症。
2: 有忧郁症。
0: 你要打电话给他。
1: 我很感恩你。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应该的，应该的，哈。
1: 我这几年很差的，一直想死。
2: 不要，不要再讲这种话，不可以。好，好，
1: 跳楼。
2: 不要，不可以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我会再打电话给你。好，好，好，听到没？好，不要讲这些，好不好？好，
0: 你有
1: 我不知道你的电话。
2: 好，你也可以打给我，好不好？
1: 我就不知道你的电话。
2: 啊，你不知道啊？我打给你，我打给你。好，我有你的电话，好不好？好，
0: 好，
2: 不要讲这些话哦，好，乖，听话。
0: 嗯，你看还有人关心你啊，对不对？很棒的、啊。
2: 我打给你、嗯，我打给你，好不好？
0: 好，拜拜。
2: 哎，
0: 好。
1: 我们家里的人都没有这样子来问过，
0: 所以才出现了秋华姐来关心你啊。你看，
1: 这越来越重了，全身都病。
2: 好，没关系。
1: 光啊、哦，
2: 好。
1: 啊，什么头痛了？
2: 好。
1: 颈椎啊。
2: 好，颈椎。
1: 都不能开刀。
2: 嗯，好，没关系。
1: 黄斑部病变。
2: 好，我跟你讲，这个心情好。这些病就不存在，好、哦，你听到吗？好、哦，所以呢，我会打电话给你，好、哦，我也打过了啊。你这里家里的人呢？
1: 嗯，
2: 家里有没有人？
1: 有啊。
2: 有啊，啊，他们应该很关心你才对啊。
1: 他们在客厅，我都在房间呢、
2: 啊。哦，
0: 那出去跟他们聊聊天呐、
3: 啊。
1: 嗯。啊，没有什么好聊的，他们。有时候会出去，我自己在家里跟外佣。
2: 哦，真的。
1: 外佣帮我洗澡，我都脚都脚，我不自己脚会痛。
2: 哦，真的。
1: 压迫到我，从小痛到头。
2: 哦，好。
1: 很难过呢。
2: 好，我知道。
1: 我一直相信五楼跳下来哦。
2: 不可以，这种话你不能在节目中讲，不可以，好、哦，不要影响别人，好不好？好、哦。好不好？我拜托你，好、
1: 哦，
2: 然后我会打给你，
1: 谢谢
2: 我打电话给你、嗯，好不好？要勇敢哦，好、哦、，OK，
0: 好，拜拜，好、
2: 嗯、好 ，OK， 来，
3: 好，我要趁这个国庆日啊，因为它会让我联想到我的奶奶，就是大概在我幼稚园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啊，嗯、我刚才秋华姐在说整排都是国旗啊，我完全的有印象，嗯、因为我奶奶说我小时候啊，每次只要国庆日的那个时节啊，嗯、我都会告诉她说我要出去看国旗、嗯，我就很喜欢沿路，就是只要一看到我就一直比说国旗国旗国旗、嗯，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奶奶为了要达成我的小小愿望，嗯、她就会带着我搭公车、嗯、不能计程车，
0: 没有，那是因为你奶奶听错你刚刚讲
3: 什
0: 么
3: 国旗，
0: 对，他说过去过去过去
3: 过去过去
0: 你妈奶奶就带你过去了
3: 对对对，他就带着我啊搭公车，然后就是那一阵子啊，只要是国庆日就有国旗的时候，他就常常我带着搭公车，我就可以沿路这样看、嗯、那有时候走一走啊，可能我会累了，然后奶奶就会把我背在后面、哎、然后她就会很，
0: 那时候奶奶多大岁数啊？
3: 如果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奶奶可能五十几岁。
0: 哦，那还行。
3: 对，大概还可以、嗯、然后她就会跟我说，那你的小手你要把我的那个脖子抓好哦、嗯、不然会掉下来哦，然后我就会很努力的把我奶奶脖子就用力 勒住，然后奶奶就会跟我说你快要把我勒死了，可是她每一次跟我分享这个过去的回忆的这些事的时候、嗯、她讲的都是很开心的，
0: 对啊，互动，
3: 对、嗯、然后我就很感谢我的奶奶，就是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有那个画面、嗯、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奶奶，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会达成我的小小的心愿、嗯、每一次在国庆日的时节的时候带着我搭公车出去看国旗，欣赏国旗的美、嗯、然后我要很谢谢我奶奶这么样的爱我， 嗯，然后感谢我奶奶。
0: 你讲到那个，我想到之前看到那一本经济学的书啊，他就讲说我们的钱、啊、要怎么用、嗯、很多人会买房子，
3: 对，
0: 买手机，买汽车，他说这些快乐、哦、都比不上你把钱用在人与人的互动，
3: 嗯，
0: 就像秋华姐是我说，她刷卡一堆，对不对？
3: 对，
0: 是去吃饭。
3: 嗯，
0: 其实花钱花在这样子的一个人际互动，你在你一生的回忆当中，绝对那个快乐是远比你。

0: 拿去买房产，买这个手机，买这些物品，
1: 对，
0: 来的多太多。所以再回到我们人类，既然我们称为人，其实我们跟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很重视情感的交流。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忆的时候，通常都是回忆这些情感，而不是回忆说我告诉你我那个股票赚了多少钱，那是没什么好回忆的。
1: 对
0: 对，
1: 有些价值感是买不到的。无价。

0: 喜欢。什么日子真的会让我这样子
1: 开心，
0: 整个人整个人都变了，
2: 对
0: 啊，不舒服也不见了呀。
2: 对啊，刚刚邱华姐讲得很好，就让自己心情变好，
0: 对，
2: 很多的病痛就会忘
0: 了，就会不见了，
2: 对，
0: 真的。所以刚刚这位听众朋友绝对不可以讲那些话，好，千万不要讲那些很沮丧的话，
2: 是，
0: 不要，好，我们要开心的过，
2: 对啊，
0: 好不好？好，就是
2: 师父讲的嘛，痛苦就这么多，我们唯一能够改变就是我们心境，
0: 心情，心境。今天是国庆日，这么热闹，把电视啊，他眼睛不行，
2: 对，他黄斑部病变，
0: 你看眼睛有多重要，
2: 听广播啊，
0: 你看眼睛有多重要，好，好，你这样没有办法看，你就用听的，
2: 对，
0: 我们播的歌都是很好听的，对不对？
2: 是，
0: 要配合这个啊，这国庆日安排的歌曲都是很沸腾的感觉哈，所以说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会打电话给你哦，所以你不可以啊讲
2: 这么沮丧，
0: 对，那些不好听的话，我不喜欢听，
2: 是，
0: 好不好？
2: 好，
0: 乖，听话，这句话是跟梅子学的，一个年纪大的人哦，让人家讲乖听话哦，那种感觉真棒啊，真棒啊，所以说梅子，你看。开幼儿园为什么成功？
2: 是，
0: 你看还传下去。现在他儿子在做，
2: 对，
0: 你知道也有两个孙子已经进去里面了。凯斯啊，凯斯分校很多嘛，
1: 对，
0: 啊，五六家
2: 是
0: 啊，所以也已经进去，说不定就接下来了，也说不定啊，对不对？好，所以说听众朋友乐观一点。
2: 对，
0: 我现在只剩下36公斤而已啊。我还是很认真，
2: 是
0: 站起来坐下去，
2: 对，
0: 站起来坐下去，我再练两只腿，
2: 对，有小小改变，最后就变大改变，
0: 然后呢踩脚踏车，坐着踩166下，才3次，本来2次，现在变3次，按照3餐踩，你知道吧？好，所以说我们乐观一点，现在医学很发达，我相信你的眼睛不成问题，
2: 对，
0: 我来帮你了解一下好不好？好，了解可以的话然后去接受治疗，好不好？ OK， 来，我们继续听歌，
2: 中华民国颂，
0: 这是费玉清唱的版本。

0: 嗯，中华民国颂，这是费玉清唱的吗？
1: 对，
0: 哦，也有刘家唱的哦。因为刘家昌的版本，
1: 哦，他是原创者嘛，
0: 对，刘家昌的版本，但是我刚刚有听了，因为他的心，他的他的那个音啊，比较空灵，所以说老了嘛，歌老了，已经老了，要重新再录啊，什么等等，
1: 是录的时候没有录，
0: 可能就比较空灵的感觉，没有像费玉清这么清楚，所以说听众朋友，连这样的我的歌曲我都要讲究到。听起来要清楚才行。
1: 对，
2: 音质要清楚。
0: 尽管刘家昌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叫他还是叫大哥。不是我的大哥，是某人的大哥。他叫大哥，我就跟着叫大哥，你知道吧？
1: 年纪上刘家昌比较大，
0: 那大多了。
1: 所有人最那时候，
0: 当然，
1: 他就是这那一群里真的是最大的。
0: 应该是。然后呢，怎么说呢？也就因为又他们又是。对方
1: 华侨嘛，
0: 对方住的也是仁川，因为刘家昌妈妈是在仁川的一个学校教书，那某人呢是在那里，
1: 他的学生，
0: 对他是刘家昌妈妈的学生，
1: 有这个渊源，
0: 对，有这个渊源，对，所以就是他都是教，
1: 所以可能他们小的时候有见过面哦，
0: 我不知道。有没有
1: 像我印象就是小的时候有见过老师的小孩，当然长什么样子已经不记得，因为老师有时候会带自己小孩到班级里，
2: 对，会，我小时候也有，老师会把他放在他的那个办公桌的前面，
1: 对，
2: 就坐在我正前方，
0: 真的，
2: 对，
0: 现在有来往吗？没有
2: 哦，我们现在还有在跟我那个老师，我们有在 LINE 的群组联络，对，
1: 好难得，
0: 好幸福哦，
1: 跟老师好像都没有什么来往了，
0: 真的，
1: 对，
0: 好。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安排的是前两天才播过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一首是很适合今天，
1: 对，没错，
0: 好不好？欢乐假期，
1: 是
0: 现在连着三天的假期，还不够欢乐吗？
2: 很欢乐，超级欢乐，
0: 对，
1: 没有，秋华姐会说不够，因为秋华姐天天都要假期，天天都要，
2: 天天要热闹，
1: 对，热闹，
0: 我只要来到午后两点，我就很快乐。好，王梦玲唱的，

0: 家在度假，欢乐假期，连着三天呢，真的好愉快哦。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在双十国庆日听我们午后两点的节目，
1: 对，
0: 下个礼拜一节目中我们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双十节快乐，
0: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5:11，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明天是双十节好日子，在这祝福朋友们节日快乐。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文君小姐唱的《新夜来香》。

新叶香是董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梁艳妮小姐唱的台湾小调。

台湾小调，这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刚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了我刚来台北市的情况，跟这首歌一模一样。真的，现在想起来，一晃一晃就是几十年了，真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好，我们来听一首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山南山北走一回》。

0: 闭上眼睛想想，他这一个是一月就回肠啊，听起来好像一月就会肠，就会肠，要是什么什么一月就会肠。
1: 我以前也是这样以为。
0: 一月就回肠。
1: 哎，
0: 好，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这一首《陕西的一天》。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信贤。明天是伟大的日子，双十节，我们大家非常快乐，所以呢，我们来唱一首很少听到的歌，《奇效姻缘》，是不是很少听到？请董文君小姐唱。

天笑姻缘，其实这是一首黄宗歌改编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美丽的宝岛，杨艳妮小姐唱。

《美丽的宝岛》，这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唱一首《剑舞》，这是林翠，好像在四千金吧，忘了。你们的一首歌《剑舞》，宝剑的剑啊，《剑舞》由我吴敬贤为你唱。

建舞是说我们很少听到啊，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一首《茶叶青》。

田南芳小姐所唱的《茶叶心》。接着我们来听董文君小姐唱一首《我们永远在一起》。我知道我们节目有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听啊，好，祝你们一路顺风。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调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您合唱，我是吴静贤。接着我来为您唱一首《莫奔跑》。

莫奔跑是由我吴俊贤给你唱的，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家在山那边》。

杨建林小姐所唱的《含情澎湃》哈，好，小曼芳小姐要唱一首《爱人是蜜糖》。

爱人是蜜糖，是咱们方小姐所唱的。时间好快啊，哎，好像还是一两首歌啊。好，我们来唱一首《前程万里》，我们一块为您合唱。

前程万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不进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的中午上线再见哦。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是由游记文化所出版的《长女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是作者张慧慈，慧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慧慈你好。
1: 哎，思安好，我是慧慈小花妈。
0: 对，慧慈为什么要叫小花妈，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很多人会以为小花妈就是好像有一只狗一只猫或是一个小孩叫小花，但没有，其实只是因为我长得跟陈菊很像，然后就叫小的花妈妈。那最像的时候是因为就是有一次高雄这大水，然后我同学就贴了那个花妈去有点去巡查的照片，然后我就跟他说：“天哪，我什么时候有这张照片？”然后我那一刻才真的觉得我们真的长超像，
0: 真假的？
1: 对，年轻的时候，
0: 因为惠慈本人笑起来的时候，那眼睛也是眯眯的，然后那花妈也是一样哦。那不过呢，我要必须要跟惠慈说一下，就是这本书当时寄到我们电台的时候啊，因为我就先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面，很快的，我们就其他同事就跟我说：“哎，我要借这本来看。”
1: 太感谢了。
0: 马上哦，然后而且又很凑巧的是，其实我也是长女，然后跟我借的那个人他也是长女，
1: 好像好，而且长女，我发现旁边的长女特别多，哎，
0: 心心相连呢，就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磁场吧，
1: 对，就是你会知道这个人不会放烂这个工作。
0: 哎，对，你也在这个《长女病》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好像有一些企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哪些企业会这么特别说。一定会看到你的这个家中排序，然后去录取你，但是好，他们可能多少都会有考量，对不对？
1: 对，我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是特别讲，他们就是自己发现。例如说，我后来我自己在找同仁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点点，就是
0: 用你会问一下吗？
1: 对，我会跑到社群问，因为我觉得找人很难又很累，所以我会希望这个人可以待久一点。那有时候从社会学上面认识到的一些特质，可以帮助你筛选人嘛。例如说，你会知道说，假设他一定的年纪以上，例如已经过三四十岁，他可能会想要稳定的工作，那这种人就比较容易稳定下来。如果他有小孩，他就更容易稳定下来，因为他有家嘞。然后再我觉得有点稍微聊一下，就说：“哎，你在你家通常都在做什么？”那这时候如果他常常说：“哎，就是我有几个弟弟哦，就太好了，就是一定就是姐姐，只要是姐姐，通常都会比弟弟妹妹还要好用一点点
0: 哦。因为就是你有提到啊，就是一个社畜的养成啊。
1: 对，而且我那时候不是写，就是我们有一个部门都是长女嘛，
0: 对对对，
1: 有一个不是长女，但因为他哥哥出家，所以对我对大家来讲，他就等于是长女。
0: 哎，不过在这之前，先恭喜一下，因为《长女病》这一本书三刷了，对不对？恭喜恭喜，三刷了，而且这也是你出版的第三本书。
1: 对，而且暌违第二，离第二本已经五年了，我本来以为不会再出了。
0: 你前面两本书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第一本是我在30岁的时候出的，叫《咬一口马克思的水煎包》，那一本其实在写我自己家里的故事。其实那本书是更之前的时候，因为我在政党工作，那时候我们有一起出了一本跟学运青年有关的书，叫《政治在干嘛》。那时候就聊一聊，后编辑就问我说要不要出自己的书，只是他那时候以为我是学运青年，就后来发现就我在学院上，因为里面其实我那时候本来想要进去当翻译，就里面翻译人实在太厉害，我就出来外面外面吃东西。就是哎，那个外面其实很好吃，然后因为我读社会所，所以现场观察很重要。然后说后来就是编辑就跟我聊聊聊，然后发现我们家还蛮有趣的，然后那一本书就是以我们家为主下去写的。
0: 所以第一本书是家里的故事。
1: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写，因为我们家是工人阶级嘛，然后又是重男轻女家庭，所以我那时候是写说，其实我有做到翻身这件事情，就是有达成我妈说的以后可以去做办公室。那第二本书的时候，因为我身边其实很多这样的朋友，编辑就问我说要不要把这些人的故事写一写，所以我就用第二本书，就是叫干脆躺平算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想讲成功的定义其实不太一样，像我跟我同学很多人，我有个朋友他成功定义就是说我一餐可以吃200块钱，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穷嘛，所以你基本上没办法点小菜，可他觉得我以后可以狂点小菜。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这样，我们一餐就是体育吃到2000块的那种。我们超喜欢吃buffet的。然后可能另外一个朋友就会觉得说，他的成功的定义就是他跟他的先生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有一些也是住在这附近。所以我就从不同的定义去看说，其实就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当代对于成功这件事的想象。但那一本书写完以后，就因为觉得很累，然后觉得身边人差不多也都消费的差不多，就他可以先停下。
0: 好，这干脆躺平算了。这件事情很像那种年轻人，就是那个年轻一辈那边讲有点厌世啊，不想做事情啊等等。甚至你说那个有人就说他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富翁，就是说薯条可以加大，
1: 对，薯条可以加大，然后饮料可以就是去可以不要去，
0: 对对对之类这一种。我觉得每个人确实对于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不过我觉得啊，就是以我们是家中长女这件事情，常常 大人都会把成功这件事就直接先套在我们身上了。嗯，
1: 我觉得后来你这样一讲，我才突然想到，我在干脆躺平算了里面那一本书，大部分都是长男跟。

0: 长女，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所以这一些人，他们确实对成功这件事情是更迫切，
1: 我也觉得
0: 更担心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躺平这个概念比较没有到那么盛行，就比较是厌世。
1: 嗯，
0: 那刚好有点最近，因为大家对于躺平这两个字文化蛮盛
1: 的，对，
0: 所以就有一种啊，当时好像果然连长女就是还得去做这些事情。
1: 没错，那这样惠慈，你又要跟大家先简单分享《长女病》会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0: 就是《长女病》，我是大概。就是我没有真的很正式的做过很多访谈，但是大概是接触了100多个长女的故事以后，然后去把它分成大致上分成三个代间嘛，就是
1: 等一下，没有做过很多访谈，大概100个，
0: 就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你做访谈就是要停下来，然后每个都打成逐字稿，那个才叫访谈，还要做 coding 嘛。可是因为我没有到那么正式，我只是有时候比如说先记录这些人的故事，比较亲近的故事，然后他们会再去讲他们身边的长女的故事，然后他们身边的长女又会再去讲身边长女的故事，有点是滚雪球出来的。那因为他们通常讲他们身边长女的故事，就会连带到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妈妈，他们的阿嬷，所以就有点是这样分好几代。
1: 对，
0: 他主要是跨三代，就是我妈那一代，因为我大概是30几岁，快40岁，所以我妈那一代大概是现在60、70岁，然后还有我们30岁，以及大家都生了小孩了嘛，很多人生小孩，他们的下一代大概是怎么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大概是分这三代去讲女，就是本来是写长女的故事，但是呢，因为后来从社会学角度去切，会发现长女她其实。其实不是一个天生就这样，小时候我会觉得好，我们出生好像就天生很会扛责任，好像出生就会认真懂事照顾家里，但实际上到了长大以后你才会发现好像没有，这好像是整个社会要叫你做这件事情。那后来其实比较多是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不是长女，可是他家里的长女失去那个功能，例如说可能长女并没有到那么认真负责的时候，他们就会作为次女或者是妖女的方式，然后进入他姐，就好像他代替他姐姐去做这个照顾家庭的工作。所以后来其实这整本书是想说，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长女病，它是一个特质，然后它是社会需要所以养成的。那当然到照顾关系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已经不是只有长女了，只要你是女儿基本上就会被号召回你家帮忙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所以就是整本书是在讲这个。那我自己觉得本来它是一个比较针对女性，针对长女写的书，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很多男同志族群觉得自己也是很被 touch 到的，尤其是他们可能在生命经验中会觉得自己更亏欠家里，所以就是现在如果你问我这本书是什么书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性别其实都还蛮值得一看。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在分享说有些很好笑，有些弟弟们他们就是可能他们来参加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姐姐就会说今天是我弟带我来的，然后这本书是我弟买给我的，我就说这现在是很多弟弟是这么的善良的吗？
1: 好可爱哦。其实慧慈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默默的就是脑海中就浮现了一些身旁人的一些影子，或者是他们的样子出现，就是对耶，他好像因为他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必须要照顾家里等等的。我跟慧慈两个人都是长女。都是长女，我觉得我光看前面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都会，其实我在翻的那个过程哦，是蛮忐忑的，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在讲我的某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又好像觉得这些事情好像从小就会觉得不公平，但是你自己也知道，但是你没有办法让他人知道说哦，这件事在你家是不公平的。对不对？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边看，因为我有个弟弟，我有个弟弟，小时候啊，我表妹哦就跟我讲句话，他就说三，他说姐，你有没有觉得你妈比较疼你弟？
0: 这个不能被说破。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可是当有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破防了，就是说，对，没错，这是真的，连别人都感觉得出来了那种感觉。
0: 而且我觉得这种在我们这一代会变成是你。如果以前来讲，长姐如母的时候是很容易姐姐被牺牲，她要去赚钱供养弟弟妹妹，所以越后面即便是妹妹都有可能学历比较高，经历比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很多时候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教育资源其实是差不多的，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就觉得说有一些东西隐隐约约好像存在着，好像觉得有点不公平，然后被人家说开了，可能父母有时候辩解个一两句，你就觉得好啊，好像
1: 他就是这样嘛，对。
0: 可是这些人全部都会到照顾这件事情的时候，当要长照的时候，会发现，即便你今天表现得多优秀，你爸爸妈妈都会把女儿叫回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说，哦，弟弟有自己的家庭，弟弟有什么事情要做，然后仿佛这个姐姐就是今天照顾完50岁，假设爸妈往生，她50岁后还可以再去找到同样的工作一样，所以我觉得是这是一件事，然后再来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我们30、40岁，很多人要转换工作。那我们都已经是绝境不婚不育的那一种人， 然后在他们走过

0: 工作，他们说他们要找好请假的工作。我说为什么？你是想要对人生有不同的见解，想要好好请假去做自己的事吗？每个人都跟我说，哦，没有，我觉得我爸妈差不多要去看医生了，所以我要带他们去看医生。
1: 是，确实。
0: 然后我有一次就问他说，你哥哥嫂嫂是死掉了吗？因为想说就是会问的比较直接一点，他说没有，嫂嫂回去照顾他爸妈。
1: 对耶，
0: 哥哥呢？
1: 我跟你讲，真的是面临到就是卡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真的是、嗯、我其实年龄我跟你应该没有差到很多啦，
0: 应该比我小一点，
1: 对，小一点点，但是应该没有差到很多，对，就是我们就是卡在40岁、嗯、就是40岁以前的，然后就开始发现哦，我们确实在工作上面有稳定一点了、嗯、然后又有自己的生活圈，然后照顾好自己，照顾家庭、嗯、然后就长辈就慢慢的老了，然后可能要去医院啊什么的。 对啊，然后诶，而且还有阿公哦，阿公那些都还在，就有时候我们孙子辈也都还要去关心，就是在更就是阿公阿妈那边的。
0: 而且孙子有时候就是去家卡早就好，走一下就好，可是孙女是要陪。
1: 对，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哦。哎呀，这相见恨晚啊！我跟你讲，我的阿公他原本在高雄住，然后我爸爸他那时候就是想说，哇，阿妈过世了，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他就是。我爸爸是自由业，他是画画的、嗯、所以他就说那他搬回去高雄照顾阿公、哦、
0: 陪着他了。
1: 隔年换我爸过世了，然后就是等一下，这不好笑，但是我就觉得这很荒谬，因为前一年是阿嬷过世，所以我爸去照顾阿公，结果我爸也过世了。然后呢，好，这个题外话，然后我阿公他就变成是他就一个人住，然后他儿子在台中，他其他儿子在台中、嗯、他就被迫就搬去台中住。
0: 哦，对，配合小孩。
1: 对，去台中住之后呢，我表姐跟我三不五时就要回去台中照顾。为什么？因为她说她儿子不会照顾，她说男生很粗鲁，然后男生不贴心。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说，哈，就是明明你儿子在旁边，但是你有很多事情，你也他觉得他儿子在拼事业，然后他不敢吵他，然后甚至有时候阿公穿那个大那个成人纸尿裤的时候、嗯，他可能不小心有漏出来啊什么、嗯，然后就大家都要想办法。他其实照理讲，就是那看护不是那种卖那个很大的那个叫什么啊？
0: 那个类似保洁店，
1: 嘿，保洁店那一种。我们也知道说买保洁店，然后大家都知道买保洁店没有人买，然后那时候就变成是我跟我表姐，我表姐在高雄、嗯，我们两个人呢就是一天就是一起到台中，然后去旁边那个药品店那些啊，就把阿公需要的东西买一买、啊。
0: 完蛋了，你们买以后就会是你们要买，
1: 对，
0: 买一次就是东西就是看不下去，
1: 对对对，真的，我跟你讲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就是。传统的那个家庭好像真的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嗯、什么事情都变女生的责任。
0: 而且有些很好笑的是，比如说照顾妈妈好了，那爸爸就会说，就比如说照顾阿妈，爸爸就会说啊，伊查甫诶，我查甫诶，那不好。
1: 对，
0: 照顾阿公的时候，他们
1: 也是这样讲，
0: 理由一样是啊，我卡丑陋，想说我也是粗鲁的人呐、啊，你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阿公就会接受说，第二来好心卡丑陋。然后想说，在分家产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说要分给细心的孙女一个呢？
1: 哎、啊，你在书中是有讲到那个分家产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分家产是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有家里其实是有重男轻女这件事，或微微的重男轻女这件事，因为女生原则上啊，你比较公平的家庭，你是分得到钱的。
1: 对，
0: 可是这种主产类不会有你的份，原则上就是说什么传宗接代。那我后来是发现，到了即便那个男生他是男同志，他一样不会传宗接代。那个家产还是会放到他身上，然后他们可能是什么都不会做，就是可能在照顾期间他们什么都没有出现，但是在分家产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被忘记，
1: 很积极，
0: 对、嗯、或甚至他们不会被忘记，他们是被动的受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所以我才说照顾关系后到丧礼，其实就是很多人会突然从没有长女病到意识到自己好像有长女病这件事情、哦、
1: 不过我们两个应该都算还蛮早就发现的吧，
0: 对，一个是因为我读了科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读了科系本来就很明显，然后再就瓦工死得很早、所以很早的时候这件事就暴露出来，就是我阿公在照顾的时候，是我姑姑他们要从他们各个地方，因为我们家住新庄嘛，姑姑要从泰山、芦洲甚至台南，然后到台北，就到新庄来顾阿公，然后让我们孙女一定要顾阿公嘛。然后我爸他每天就坐在那边，然后就是对我阿公就是非常的凶，但我阿公会觉得说这就是他儿子，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是会劳驾所有的女儿，但是最终遗产给儿子。
1: 啊，这真听起来，虽然说有人会觉得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可是回过头想想，真的身边很多状况都是如此，
0: 就是习惯了、嗯，大家就会习惯，然后再来就是谁看。 看不下去谁做。
1: 谁做，对，真的是谁看不下去谁做。早知道就不要当那个看不下去的人。
0: 因为这件事后来回到家里我发现。

0: 现有，就是后来我写这本书以后，我因为我妹他们是第一个看到的嘛，然后我妹就很认真的有跟我讲过说，其实她小时候知道，就是他们闯祸了，然后我会被骂。但是他们就，他曾经也想过说自己要不要那么卑鄙，应该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说，可是有一个人在前面扛很好，所以他们就躲到后面去了。所以其实当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说，我不要自己一个人扛嘛。但是他又说，可是如果在以前的情况下，他如果再回到以前，他还是会这样做，他也会去后面躲着。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对，其实弟弟妹妹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觉得哦。没关系，事
1: 没
0: 情
1: 关系，
0: 对，事情就是会有人出来扛啊，有人出来被骂就好。我妹是不是跟我说，就是看不下去的人做啊，你都看不下去，所以就你做，就很气
1: 啊。可是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遇，就看到那个惠慈本人，就因为我看了完你的书，然后再看到你本人的时候，突然有种觉得你真的是写这本书的人吧？你知道，因为你本人实在是非常乐观跟开朗，所以就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的《张女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张慧慈来到节目当中。慧慈呢，同时也有自己经营一个粉丝专页，就叫做小花妈。不是小花猫哦，是小花妈。然后里面呢有记录很多呢她自己日常生活，然后甚至呢有对于这本书有一些好像我自己觉得很像补充的小故事在里面，对不对？比方像你妹的故事，
1: 对
0: 那个婷，
1: 对，就是我今天我是前阵子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在讲说，就是啊，他讲一个彰化县的例子，他说彰化县的那个联谊都没有女生去，他说他觉得不意外，因为他七年级生嘛，他就说他那时候有很多同学都还叫招弟。
0: 哦、oh, ，
1: 然后他就说、oh. 这就是名字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下面就开始分享说我是叫女部的婷，他说就是女生停在这里的意思、
0: oh.
1: 然后我想到对，很久以前我就想起我妹的婷，她是三点水的婷，所以很难念，那那时候我查完字典后就问我妈这什么意思，我妈就说就是停下来的意思，她希望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一生，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妈对我妹的名字很用心嘛、
0: 嗯、
1: 因为我的名字就算命师取的、嗯、就是以后照顾家里，就后来就是等到比较长大后我在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亲戚就说没有啦，那个是要叫你妈妈不要再生女儿了、
0: 哦、
1: 就
0: 是
1: 停在这里，只是我妈觉得她不想要是这个寓意，所以她才去翻字典改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名字，
0: 就是那个部首的部分。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件事情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重男轻女还是存在。但我觉得我妈已经算是很

0: 努力，他就可以用他可以做的事情去克服这件事。比如说有妹的名字去更改，然后或者是说我妈小时候就一直都给我们很多教育资源，因为他觉得读书很重要啊。因为我爸不喜欢我们读书嘛，所以他我在第一本书就写说，我妈其实衣柜里面藏的很多书，我们就会在我爸不在的时候，就是去我妈衣柜翻书，快速的翻书，就是那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逃避掉或脱离掉现在这个生活。那我妈其实她那个年代也是长女，她也是他们那年代长女。那因为当时其实我妈是有机会考上嘉义女中，而且是机会很大，是连老师都这样讲。那时候因为他们家要盖房子，所以就是有点阿公阿妈就跟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继续读了。那时候我妈的老师还有来家里，然后跟她说她可以出这笔钱，但是她希望这个小孩可以继续读书。但是那时候我爱外婆就跟她说，人情债难还嘛。
1: 哦、
0: 那所以我妈小时候都一直跟我们说，你知道吗，隔年钢材大涨，好险她有牺牲自己。但我觉得我妈其实没有那么甘愿，只是她都没有讲，因为我觉得长女其实跟妈妈的心意是很近的，你很多时候可以知道她在想什么。结果后来到了我高中的时候，我外婆有一次就带我们全部去算命，然后那算命师就跟我妈说，就是如果这个小孩当时可以继续读到高中以上的话，他会飞黄腾达，然后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会生一两个，但是是做大老板。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外婆其实很伤心，她觉得是自己有点耽误了这个女儿的前程。然后因为我觉得长女有时候就会调节那个心情嘛，
1: 对，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让一个尴尬现场变得很幽默什么之类。然后我妈那时候跟她妈说，不会啦，那个时候不会啊，这样很好，你看我才有这四个很好的小孩。
1: 哦，
0: 当时我就跟我妈说，可是你变大老板，你还是会生两个，我还是会被出生，所以我应该是大老板的小孩。我觉得我才被牺牲掉，
1: 逻辑很好哦。
0: 然后我妈后来很久很久后来，就是我开始租书了嘛，然后我有一天就发现我妈其实很喜欢看，她会自己躲起来慢慢的看我的书。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本书的时候是大块文化出的，
1: 对，
0: 在附近就金石堂那边，以前的金石城中店办新书发表会。那时候郝明义跟就是社长跟我妈讲很久很久的话，她最后就跟我妈就跟我说，她觉得我妈很厉害。然后我妈回去后才跟我说，她其实她很不甘心啊，就是她真正的、她真正其实是不甘心。所以他才会觉得说让我们读很多书会是好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有影响到，就是我意识到自己是长女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是职场霸凌嘛。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是反正有点性质上是说职场是家庭的延伸，所以我回去家庭解决了很多我妈她很就是很就是类似那种就是会给你一些无限的，就是他什么都没讲，可是你就会去做的这件事情。那到第二次的时候，我觉得那次其实是比较更深刻一点，就是在大概三四年前，我妈离婚前，她那时候有很严重的肝病，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我们要准备换肝给她。不然他可能随时会走。那当时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我从小到大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想要荣耀我妈，就是我希望，因为亲戚觉得她很烂嘛，我就要让大家知道说她一点都不烂，她很厉害，她把我们养得那么好。可是如果她走了，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突然觉得我找不到自己人生活着的意义，而且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优秀的小孩。那我觉得那件事后也开始慢慢去重新去想说母女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长女为什么跟自己的妈妈有这么连带的关系？那我就想起我第一个编辑她是吴念真的妹妹，她就说她有一次，她就说跟我说，她透过我在跟她讲的时候，她突然可以理解她哥跟她妈妈的关系，为什么她妈妈对她哥是觉得不是像一个小孩，她觉得她哥是她的伙伴，是她的。他说，但是另外一半就是比较不是那种有亲密关系的另外一半，是真的是可以扶持他的人。
1: 他
0: 说他就可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说他自己作为最小是无忧无虑的，但他哥就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件事情以后，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成熟，然后才开始觉得说啊，好像长女这个东西它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后面当然是搭配到看到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写。只是回到最源头，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不是有我妈就不会这样子。然后我妈在我们，她其实给我妹最小的妹妹第一个名字也是很就希望她一生平平安安的，只是后来要改名嘛，就是说什么这名字会衰，所以就改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有时候现在回去再回想起以前的事情，或者是刚刚跟你聊天以后想起以前的包括在丧礼上遇到的事情，所以你都会觉得哇，那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长女的力量在里面奋斗着。
1: 我身边很多人真的就是我妈也是长女嘛，然后我大姑姑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那姑姑姑丈那个大姑姑，她也是长女，然后跟我一起去台中去照顾阿公那个表姐也是长女，
0: 就是看不下去了，都张力。
1: 对，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我们会默默的会觉得这些事情好了，处理好就好，我们也不会想要再多去 argue 说啊，你为什么不做或什么这种感觉，
0: 就可能酸个一两句就觉得啊，有发泄到。
1: 对对对对对，哎，惠慈，你家这样总共是几个
0: 小孩？
1: 四个小孩、啊。那你为什么不会觉得说有些东西你应该要把它分配下去，就是让你的弟弟妹妹去处理这种感觉？
0: 因为我觉得长女是一个蛮特别，就是长女她在所有的手足出生前她其实是独生的，所以其实小时候我觉得我的资源其实是蛮丰沛，虽然我爸不是那么喜欢女儿，可是我妈她那时候有在工作嘛，所以她给我吃很好的奶粉，用很好的东西，但我妹出生后我就自动变成姐姐，
1: 嗯，
0: 所以在小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需要被照顾的一群，那到长大后我觉得这个心情其实依旧是没有变，因为第一个我还是表现的最好，所以我一直要做他们的榜样，然后一直会未雨绸缪很多事情，那我也以这件事为荣。当时那后来是因为在就是在我妈换肝这件事后，我发现我妹他们其实有站出来跟我说，就是好，我们要好好的分工，因为没有道理都给你一个人扛、
1: 嗯、
0: 那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好像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还要能够扛事的人，然后也有可能是我退位了以后他们会自己补回来。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上礼拜的时候，我有一天跟我妹聊天聊很晚，就是因为我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我就跟她说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可是我不敢放工作。我妹说你不敢放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要有一定的收入才可以照顾家里，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嗯、我没有说你怎么人那么尖他说首先呢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刚刚讲你就怕妈妈生病嘛，妈妈生病第一个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存钱、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存钱、嗯、所以你就是凡事你又想自己扛下来啊，你不觉得你就很尖吗？你写那本书你自己怎么没有反省然后后来就觉得哦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前面有六七年这样子讨论以后，所以现在他可以这样讲，然后我妹才说就是即便真的是我妈真的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讨论，例如说我们买的这个房子是不是去增贷、嗯、或者是说谁可以这样进来补位，但是所有人他都觉得应该要过自己的生活后才去照顾这个。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手，我后来觉得就是长女病的解法其实就是手足啊，就是你手足进来补位以后，其实你这些责任就可以放下。啊，手足如果不补位的话，你就散吧，就是
1: 对，
0: 就是散开啊。因为老实讲，不然你要一辈子在那边嘛、嗯，就是那个会产生怨对，怨对久了，其实都是自己心里不开心。然后可能甚至是到你那时候大爆发的时候，手足还会说：“可是你又没讲。”然后就觉得更气。
1: 哎、嗯欸，那惠慈，你会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手足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0: 小时候会觉得是抢资源啦，但是长大后会觉得，我觉得长大后是如果手足关系不错的话，我是真的觉得还蛮棒的。就第一个就是给妈妈的钱可以除以四嘛、嗯、就是除以四哦，
1: 买个礼物啊，大家一起分
0: 享，凑、欸、起来超多的、欸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做事的时候你会有可以商量的
1: 对象。
0: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的手足他们有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的话，像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学我妹，会模仿我妹对于工作的态度。那我觉得我妹是一个对于工作有她自己的见解，那、啊、通常我学她以后我觉得升迁又比较顺利，就是你反而过得比较轻松的情况下你的升迁比较顺利，不是说人放蛋就可以顺利，而是他对工作态度就是那种工作是工作，我是我啊。我觉得长女很难跳脱这件事情，因为长女就是很容易在各个地方都把自己做得像是一个长女的样子。例如说、如果本来其实第五章想要写那个亲密关系、但是我一个是我恋爱经验不多嘛，然后一个是我觉得长女不管跟长子次子夭子结婚或者是交往都会把他们宠成儿子，所以其实没什么好写我觉得我妹她就是有给我看到说就是在任何关系里面都保有自我个体性这件事有多重要、所以我会学她了。
1: 你跟你哪一个妹妹是关系最亲密的、啊、
0: 我觉得是跟我最小的妹妹、
1: 是反而是最小的妹妹、
0: 因为我觉得大姐很容易跟小妹感情很好，是因为小妹她是更看着上面长大的、所以某个程度上我觉得长姐
1: 是你是她妈妈第二个妈妈。
0: 对，然后长姐某个程度上会觉得说啊，过去这样很委屈嘛。可是如果我们认真想一下，如果你跟手足感情还不错、你现在停下来，其实你会发现你是拥有掌控手足的能力的，因为他们多多少少会听你的话。
1: 对啊，
0: 然后像我弟其实是听我话不听我妈话的，所以你这时候你就跟他们就是讲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比如说让他们看这本书有一点愧疚感的时候、这时候去掌控他们就是会比较快。我觉得第二个真的是比较难掌控，就我妹，因为她有时候很容易被忽略，就她有长达半年都我妈没给她早餐钱她都没讲然后是我弟有一天跟我妈说她真的受不了，因为姐姐每一天下课后就会出现在他们的教室外面在那里等她，然后叫我弟带她去吃饭付钱，然后我弟快饿死，她说我这份钱没有办法给两个人吃
1: 因为她算是在中间的那个 对不对，
0: 她其实真的很容易被忘记，而我妹就是那种被忘记就不讲的人，
1: 他也他所以他的个性就是温温的这样吗？
0: 小时候啊，但是后来发现他只是懒，因为后来我妹有跟我说，他小时候其实蛮庆幸我都会把衣服穿得很脏，他就不用承继我的衣服。
1: 哎、欸，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手足们年

0: 弟弟生病这件事情，为什么爸爸后来会忽就是对他跟他就对他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
1: 因为我爸觉得我弟生病就是一个可能亲戚跟他说这就是个没用的小孩，再加上因为我弟是肾病嘛，肾就是跟男生的就是能力性能力有关，我弟是唯一的独子嘛，所以唯一的独子生病了，然后又是这种感觉不会好的病，那对我爸来讲他就是个没用的小孩，所以我弟就我觉得他人生其实更大起大落，他是从很被受宠的人然后突然降到一个，我爸曾经觉得说，我爸曾经去医院的时候我跟他说就是你可以去死啊，或者是说就是生你这个不知道干嘛，因为我们是小时候听到大就习惯了，可是我弟我觉得他那时候真的是，而且又生病，因为我弟是真的卧床，他那时候他住院频繁住院有五六年，是真的是超频繁住院的，所以我妹小时候是跟我弟睡在同一张病床长大的，因为我妈没有时间顾他，所以只好把我妹带去医院，然后我弟也几乎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学业，但他后来还是有认真升学，因为他就是想要往上升，就是读很烂的学校，但是反正有升学就，所以我觉得我弟是他是，我觉得他是在这么多东西过后，他还愿意跟我爸一起生活了。其实我觉得他蛮了不起的，因为我一定会每天跟我爸吵架。
0: 那你弟的个性呢？
1: 我弟的个性其实我觉得他是偏谨慎，就是他就是有点一步一脚印，然后遇到事情就，我觉得应该说我自己都觉得我们家族的男性有点被诅咒，就是很容易就是作奸犯科，就所以小时候亲戚有问过我要不要考公务员，我就说这样子我要怎么考公务员
0: 不行，你会身家被身家调查吗？
1: 我身家调查一下去以后就是非就是就是人家是非富即贵，我这个是就是非奸即盗的那种、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我很久以后其实想写一本我家庭的书，就我们家族实在是太精彩了，那种从就是巨翻从小偷小抄到性侵都有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我弟如果就是一直受宠的话，其实
0: 也有可能会走向那样的路，
1: 所以他生一个病其实老实讲我们觉得确实是后来想想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他生病，那也因为他生病，我觉得小时候我妈其实微微还是有重男轻女这件事情、他没有被凸显，因为你会觉得说爸爸妈妈怜惜比较生病的小孩是合理的，那到现在长大的时候就我妈在跟我说以后我弟结婚的生小孩我们要帮忙顾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天哪，他果然还是觉得比较喜欢弟弟，叫我们要去帮助弟弟的小孩但另外一个方式，这也是我朋友跟我讲，因为我朋友他就说就他爸爸妈妈也叫他回去帮忙顾小孩嘛，原因就是因为保姆找不到你这个等级的了小时候好像也 是又不会虐待小孩，
0: 对，
1: 然后又学经历又高、然后不用给钱，你可能偶尔还会带侄子侄女去买东西多棒，这是保姆做不到的事情，
0: 真的耶，因为我小姑也没有结婚、然后我小姑就是她也没有交男朋友什么，所以我们每次小孩我们五六日小孩就是送回公婆家，他照顾者就是我小姑
1: 我同学也是，我同学甚至他礼拜六都没办法出来，说礼拜六是家庭日，我说什么家庭，他说是我大嫂他们出去约会，然后小孩子到我们家、
0: 对对，
1: 可是他很快乐、我们出去的时候现在他们两个都会就是买他们侄子侄女的礼物，然后因为我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境界，我就觉得好险我钱还可以花在自己身上
0: 快了快了
1: 好可怕
0: 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长女病，虽然说你今天听到我们节目内容感觉蛮欢乐，但是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掉眼泪的那一种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长女病》，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惠慈，我们的作者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也想说，诶，这跟这本书到底有没有关系？是的，因为我们刚才都在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甚至是惠慈你们自己家庭的状况也有在这本书里面。你们家就四个人嘛？
1: 对。
0: 然后你是年纪最大的，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你小时候老师都只借到你，幼稚园老师都只借到你上车，因为妹妹永远都是睡过头的那个。
1: 我觉得好羡慕，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羡慕。
0: 不过在这里我也觉得惠慈你的那个开朗的那个部分真的很难以想象，就是你以前就曾经有过是那种跟手足之间是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1: 我小时候其实我三年级其实就写过遗书，因为小时候真的就好痛苦，我觉得随时都可以走掉。那我妈以前也是，我妈以前就很常哭嘛，每天都哭、然后她也是到了我高中国中的时候，她突然有一天她就不哭了，然后每天都很开心，就跟我爸吵架也是那种就是很风风火火大吵。然后我是真的到了三十几岁就看完心理智商后，我就问我妈说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妈的改变其实对我们影响大。我妈就说她那时候后来就是有点觉得说反正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那笑不是比较好吗？
0: 我觉得她是不是对你爸已经就是完全死心了？
1: 我觉得应该是。那我觉得我妈那时候结束以后，我觉得她结束那个状态后，我觉得我们全家都有一种亮起来的感觉。就是我妈就是比如说我跟我妹他们在打架的时候，我妈也会觉得说呵呵呵，心啪啪戏。那长大后我觉得慢慢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小时候、其实小时候我真的超痛恨我弟妹，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闯祸，他们闯祸就是我被处罚嘛、那后来就是有一次到他们闯最大的祸以后，我被处罚后我是太不爽了，隔天假日我爸妈都出门，我就拿CSR给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打起来。然后我特别打我弟，因为我觉得我弟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0: 在那个水池然后看鱼然后不理没有

0: 回应你，那你找不到人。
1: 然后我后来想想，我弟那时候可能啦，现在想想他那时候可能真的是也是久病厌世啊，就是年纪那么小就一直生病。可是我那时候是打到他，可能也醒过来，然后他只是觉得为什么我要打他？他到长大还说我怎么打？为什么打
0: 他？他们都还记得吗？
1: 还记得，因为我弟说实在太痛了，而且是睡梦中被打醒。然后我发现我只能跟我妈一样，就是说没有，我就是觉得。因为你造成我的困扰，就像我妈说很多事情就只能说因为你大姐啊，所以就是叫你做、嗯、那长大后我弟他们偶尔三不五时就讲起这件事，我觉得很愧疚，请他们喝饮料
0: 这是一杯饮料打发
1: 对啊，但是后来想想是啊，因为我就其实也不止一次，我打过他们蛮多次
0: 只其中一次写进书中这种概念
1: 就是特别写一次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曾经一度觉得他是因为我爸妈会打我，所以我有点是带着这个就是我们不是有原生家庭打你的话你很容易沉浸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更多的是就是你害我那我就打你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抒发、嗯、就是我觉得我弟他们现在都没恨我，也是很感谢他们
0: 那我问你哦，就是以前啊，你们会有讨论说，就是如果你弟弟结婚的话，嗯，房子要怎么办吗？
1: 哦，我爸那时候讲了一个东西超过分的，他就说，因为我们家还有个旧家嘛，我阿公的旧家现在是租人，我爸就说呢，如果我弟要结婚的话呢，他就先搬到旧家，然后他们就我弟他们都就我们全家都先搬到旧家，然后呢，你们做姐姐的要负责出新房的修缮费，然后整个都修完以后，我就说那是重盖以后里面有我们的房间吗？我爸说没啦，那也要喝，就是这一定都是弟弟的，我就说那旧的房子是给我们住，没那被租哎，然后我说那我们要去哪？我爸就说你们就出去啊，我想说我说你在开玩笑吗？我要帮他租这个钱啊，我们要搬出去，为什么？我爸就说啊，因为这个杂货的小孩，我真的是气死，我跟我弟说此生不可能，我不可能帮你做修缮这件事情，除非有我们的份啊。我弟是说他觉得就是对他来讲应该还是有地方让我们租、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一起租旧家，他也不觉得我们应该帮他出这个钱，但因为我爸讲那件事实在太过分。
0: 对啊， 好扯哦。
1: 对，所以我爸就是这样的人。
0: 你四个小孩都就是你像你自己学历、嗯、学经历也很高，然后你们没，我相信你们家人一定都很会讲话，然后就是你爸的那个观念什么都完全没有被影响到，他也是很厉害耶，
1: 他超强的耶，他就是甚至是他观念已经越来越觉得自己讲的才是对的，
0: 惊人哦。
1: 对，所以就是我确实我爸会想要求我们对我弟做什么什么事情、啊、但是我觉得我弟可能他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可能也曾经被贬成跟我们一样的群体的时候，他就默默多少我觉得他并不会他并不无法回到我爸那个样子、嗯嗯、所以他很多事情他也就说反正以后他说我爸如果过世了在分家产的时候他还是会跟我们分，因为他觉得这就是应该的、嗯、然后不然就都不要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件事上是踩得比较就是比较就是平等一点、嗯、倒是我妈会有点就是觉得说，虽然我妈我觉得他对我们其实都很好，但是在比如说我妈还是会跟我们说弟弟以后如果结婚的话我们可能要多帮忙，然后弟弟以后如果生小孩后我们要多帮忙，就是他会讲的这一副好像理所当然的样子，甚至我小时候跟他说因为我想要生小孩不想结婚，我妈还说那你现在只是想养小孩不如养弟弟的小孩我想说你讲的逻辑之严谨我无法、
0: 啊、重点是弟弟有小孩了吗？
1: 没有啊，我他也还没结婚
0: 就想很多这样子。
1: 对对，但是通常我后来发现我就在跟我同学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太好笑，我同学说我爸妈也讲过一样的话甚至是因为我同学他们很多很会赚钱，他说他爸妈已经开始跟他说啊，如果你都没有结婚了你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要去写下遗产啊，那个遗产要给弟弟的小孩以后给哥哥的小孩我说哇天哪，还帮我们把一切都规划好了，
0: 到底为什么？
1: 他说以后还可以来考也蛮稀奇的，讲说好像也是，就是以后说不定我弟要哭我们全部小孩要哭我们全部了那个商价制度要改，因为现在商价不是走几等亲内，以后我们这些姑
0: 姑
1: 怎么办？
0: 对，姑姑们，
1: 对啊，姑姑也很需要。
0: 这是真的哎，这是
1: 不会有这样感觉。嗯、但是呢，留着一个未婚的女儿是有用的，以后照顾起来真的是比较。
0: 对，逛街啊什么，你知道还有伴啊，都还有伴。
1: 甚至以后陪病关系，因为像我跟你讲，我每次会鼓励大家，如果没事有事没事啊，就是比较特别，可以去大医院走走看。哇，那所有陪病的都是女生，
0: 一定的、啊。
1: 然后连看护都是女的，就一进去就想说，天哪，这个地方除了病。坐在轮椅上的是男的以外，就是其他真的都是女生，就觉得哇，一个女儿真的超棒，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就还不会有怨言。
0: 对，我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也是我们自己就是看不下去，
1: 看不下去。但是因为像美国那时候，我就在查嘛，因为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幽默，然后就去查到美国那个比较知名的期刊就有说什么，他们就有做很久以前做一个研究，就结论就是一个国家最好的长照保险就是一个女儿。 然后我想说，我觉得台湾其实也是，所以最后才我才会为什么就是说长女病是社会养成的，是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功能，它需要很多东西回到家庭里面去解决，因为家庭的稳定可以有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嘛。所以今天如果政府要很大力的去做很多长照据点或什么这些，其实所费不值，花很多钱。可是如果这个家庭他们一直训练一个女儿是她对这个家庭是扛责任的话，这件事可以被解决。那这件事情对我后来会觉得有影响，是因为我同学他们其实很怕把这件事情传给小孩，所以他们在对他，因为像我们同学同时如果都有生男生女的话，他们对小孩真的一视公平，就是会说没有大的让小的，没有姐姐让弟弟，没有哥，没有什么之类。可他说呢，就是他们都已经这样子以后呢，亲戚来家里就是说，哇，姐姐姐姐这个东西要让给弟弟先选，他就说气死我，我在家里好不容易就用
0: 教育他的那个，
1: 对，然后你一来我就破功，然后小孩子去上学以后回来就开始变成一个很会照顾弟弟的姐姐。
0: 嗯，
1: 他就说因为学校这样教，因为旁边的人这样跟他讲，所以他就这样做，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我女儿又变成一个懂事的小孩。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刚说啊，拍拍他肩膀说，哎，没关系，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说你，但是你还是要让他知道说不是这样子啊，只是说他长大后可能才可以判断，可是小时候他就是
0: 对，
1: 因为他也没办法把他绑在自己身边绑很久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对啊，就是社会需要才这样，不然整个社会怎么会一直跟你说你应该要结婚，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你应该都是因为他觉得你有这个功能。
0: 诶，那慧慈你会想要会想要小孩吗？
1: 我之前其实是比较想要生小孩，因为我觉得生小孩是一个另外一种人生的连带，但现在想想就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过蛮好啊，因为我男朋友本来就有小孩啊，我就从他小孩大班到现在看到他小孩国中，我觉得一个妈妈要经历的事情我也都经历过，我觉得够
0: 就够
1: 累了。对，现在觉得啊，这种很好，就是不用至少没有经历过最前面的阶段，然后也不用一直都陪在他身边，这种方式很好。而且我就觉得我弟反正未来会生小孩嘛，
0: 嗯，
1: 所以可能就是你想体验的，可能未来也会体验到。
0: 所以你没有觉得是一定要就是自己经历那个怀孕的过程啊，什么那些的？
1: 以前是很想，因为以前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做女性主义的老师，他曾经说他觉得他人生最遗憾就是没有生过一个小孩，因为做什么研究都没有自己亲自孕育一个小孩来的开心。可是我觉得真的是随着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被放弃。因为我也没有想要去冻卵，因为我觉得冻卵可能假设我四五十岁的时候突然想生一个小孩，我会觉得好累哦，因为那时候
0: 真的会很累、哦、
1: 体能一定就不行。
0: 没错没错，真的很累。
1: 而且我同学很多二十几岁生小孩迅速苍老、欸、我真的是吓烂。他们真的是就是那种你可以一出来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老成这样，他说真的好累哦，
0: 而且就很容易会有妈妈的样子，就是很难讲欸，就是一个妈妈的样子。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刚生完小孩之后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漂亮的人，然后我那半年完全无法打扮，就是很沧桑，然后一直到就有一天我妈带她的同事来看我，然后我也是这样就绑低马尾啊，然后穿睡衣这样子，就很非常非常累的感觉。然后那个同事就说，哎呀，这四安有没化妆的一天啊，然后什么的，然后我整个是被激到，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可真的很辛苦。
1: 因为我同学跟我说，他说新衣服会被小孩扯成荷叶边，因为他扯你的衣服，
0: 对，
1: 然后戴耳环你会被扯到流血，项链也是，
0: 对，
1: 然后你因为要接触他你又不能化
0: 妆，
1: 然后头发不能留太长，不然会很痛。
0: 哎、欸，我妈那时候就一直叫我去把头发剪短，我说为什么，我留长我很开心啊，她说你知道会用到小孩然后什么，而且你知道就是当小孩有任何状况哦，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的问题，
1: 对，会觉得妈妈为什么不请假，
0: 对，然后或者是说小孩可能皮肤怎么样，你家里没有打扫好吼，然后你那个床单没有换吼、
1: 哦、有，我姑姑有一阵子来我们家都会去摸我们家的窗台，然后说这个很脏，我说对啊，爸爸都不扫。我想说抱怨个屁。我后来我去我姑姑家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姑姑对我们还不错，就大姑姑，但是你有时候会被她激到，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也摸说这个好脏，她就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群很讨厌的事，
0: 吃小孩这样子。
1: 可是我就是以己所不欲嘛，然后、啊、爸爸为什么，而且后来我同学是说他有些先生其实很积极的在帮忙这件事情，不是帮忙，不能用帮忙，很积极的在加入育儿。他有时候觉得说算了，我真的自己做比较好。一个是长女性格发作嘛，一个他觉得说，比如说我跟他说你要去冲奶粉，他就会从问我到底要冲几 cc， 然后到这个东西，然后到结束以后他也不懂得把那个拿去洗。那我所有东西都要跟他讲，我不如自己做完。然后我说那你还是得训练他吧，就像狗一样，就是一步一步训练。只是他说，我就可以理解那个很累了。比如说小时候我跟我弟说你要去洗衣服，我预设是他会把衣服拿去洗，后再把衣服拿起来晒，然后整个做完，我弟就洗完，他就把放进去按洗衣机，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1: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一些教育上，因为可能妈妈真的会是跟女
0: 儿把它做很好，
1: 对，或者是妈妈会在做的时候就带女儿看，然后全部的东西你都知道怎么用。可是可能跟儿子就是有一种哦， 哦，不然我就大概跟你讲一下这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啊，那我觉得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要更平均的分工，其实长女兵才会比较好，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是才是会真正的平权啊，因为不然男生好像做了一点点事情
0: 就被放大，就是夸奖啊等等的。
1: 我从小现在都把他小孩子当奴隶在使唤啊，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本来儿子就是要从头到尾训练他儿子来我们家，因为我干儿子嘛，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是叫他从厨房开始。

0: 孩子啊，就很小，但他喜欢，喜欢就学着怎么做，这还有兴趣，
1: 没错，
0: 整套教。
1: 所以这个长女病这件事情，除了原生家庭之外，有的时候可能你结了婚，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那个责任感跟长女病或许也是这样子因此促成。
0: 就是所以要一直提醒自己嘛，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尤其是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的时候，你要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说，哎，这个你要多照顾弟，多帮弟弟，你就问为什么。可是问为什么，他们有时候一定会觉得说，靠，你在叛逆吗？你现在是不是叛逆？你以前没有，你只是问为什么，因为他们答不出来。可是问久，他们其实多少都会理解这件事。那我觉得这件事从一开始试这件事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到了爸妈真的生病的时候，他比较会，你在真的到那个时候是跟他说，他你觉得你跟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都应该好好分工的时候，他才会理解这件事是合理的，而不会所有东西都预设你一个人要做。因为我觉得当预设你一个人要做的时候，真的就是老实讲，长女就是最容易看不下去啊，你看不下去，接下来就是二三十年的事情了，会很累。
1: 慧慈，我想问你哦，你自己觉得？你到现在啊，就是你跟那个这个长女病这件事情，这个症状，你觉得痊愈了吗？
0: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痊愈，就是你只能发现。就像我前几天不是还在跟我妹讲，然后我妹还说她觉得我又凡事想要自己扛下来。那我就很久以前，就反正有一个人突然问我说，你当时去越南是不是自己觉得这个病突然痊愈，想去？我说我现在想想觉得很荒谬，我当时去是因为我弟很想去东南亚工作，我觉得他太笨了。
1: 你想帮他探路哦？
0: 对，我觉得我要先去探路，然后探完以后跟他说这里很安全，你可以来。可是我是到了真的是在出完这本书后才想起来这件事，是别人问我才想起来。然后想说啊，对，这个东西就是一生都要慢慢的花时间去痊愈。但是你每发现一个，你就会觉得弟弟妹妹又补位了一点点，然后自己又可以更照顾自己一点点。我觉得这就很好，就一生都有这个挑战也没什么不好。
1: 你知道，就是像我自己啊，我觉得因为我跟我弟的感情，我们差2岁，小时候是我会觉得妈妈很疼他，那我还是会把我事情做好，因为我每次都会觉得我在学校或是我在外面的表现越好，我妈妈就会在外面就是会多讲姐姐很棒什么的。可是到后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不要跟弟弟比较，就是我做我自己就好。因为有一次我弟弟就有说，其实我一直把姐姐你当偶像这样子，这种感觉。对，
0: 弟弟真的很会撒娇。
1: 然后后来我们到现在，我们会一起去听演唱会啊，去一起去音乐季啊什么的，然后甚至是我要去夜店开包厢扫了人头也问他说你要不要来这样。
0: 弟弟参与度蛮高的。
1: 然后可是呢，说到长女病这件事情，比方说我有前疫情之前，我有一次机会是可以去美国玩，去旧金山玩。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那种美国那种很远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我本来是要去找我同学，可是我就觉得说我想找我弟一起去，我想要带我弟一起去体验人生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就约了我弟一起去美国。那因为我就觉得说，你如果这次没有姐姐跟你一起去，或许你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这样子去。 对， 对，然后今年就是换我要带我妈去。
0: 我跟你讲，我觉得长女就是终究还是有一种就是在开拓视野这件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带着弟弟妹妹去做这件事，因为像我妹他们很喜欢跟我去旅游，不是说跟我旅游很开心，是因为跟我去旅游他们会说，很像他们自己发明了一个名词叫漏票式旅游。他说你就把自己当绑匪，我们就是漏票，你要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就让我们吃。我说没有，绑匪只会勒索而已。但是出去以后，我还是会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料理好。然后当下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超像笨蛋一样，就在那边等着吃。
1: 好棒哦，慧慈这种姐姐真的是很棒。如果是的话，我也甘愿当你的肉票。
0: 我跟你说，很多长女聚在一起啊，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上一次有一个要办一个活动，然后我们都是一群长女聚起来后，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就说，那这个活动要怎么进行？然后我就安静，我就学我妹安静。这时候大概一分钟不到，另外一个长女
1: 就开始讲，
0: 我先来规划。然后当然就我们不会那么卑鄙，我们最后还说我还是可以做什么事情。但你当下就觉得说，这你一定会有更看不下去了。
1: 长女病真的是真的有可能是一辈子，但就是看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自己和解，让自己就是开心一点，或者是呢可以让自己就是放过自己一些。
0: 放过自己，然后有意识到这件事，然后跟自己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应该要你做的。我觉得其实这样会比较好，因为虽然我们两个讲得很开心，但是实际上可能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掉眼泪，还是会
1: 掉眼泪。对啊，确实。
0: 对，只是事后想想会觉得还好，
1: 很荒谬。这也是你当时写下这个长女病，是说希望大家呢可以有所意识。但当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的那个状态哦，其实真的有很多都不是会让你笑出来的啊，甚至很多会让你看完掉眼泪，甚至像我翻到前面的时候都还会想盖起来深呼吸一下，说啊要继续看下去吗？因为这很多都感觉是自己过去曾经所经历的。长女病，这个台湾跨世代女儿的故事，我们不是天生爱扛责任，我是不是念反了？
0: 没关系，差不多差不多都一样。
1: 这本书。

0: 呢分享给大家，是由游记文化所出版。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作者张慧慈小花妈。那欢迎大家，如果你喜欢小花妈的这个书籍，或者是呢你今天对于她的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啊？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四，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呢今天要介绍一本新书。

0: 哎，好久没有介绍气管类的新书哦。今天介绍这本书呢，我觉得很多在职场的上班族哦，会非常有感觉哦，看了之后可能会有心有戚戚焉的这种感觉哦。那书名叫做《我们是减食 27% 的高效率精锐》哦，这书名蛮长的哦。简单讲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呢不用花很多时间啊，就可以达成这个效率哦，可以节省时间的意思就是了哈。好，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呢，邀请到逢甲大学专案管理硕士在职学位学程主任杨朝仲杨教授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书哦。那杨教授呢，本身呢，哎，这个在学程专班哦，也接触过非常多的学生跟企业，我相信呢，他可以从实务的方面，可以从这个学术的方面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这非常精彩的气管书啊。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好，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专案管理硕士在职学位学程的主任杨朝仲。
0: 好啊，请教一下教授哈，我们先从这本书的作者谈起哦。这本书是一本翻译书嘛，对不对？
1: 哈，
0: 在日本蛮畅销的呗，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作者的背景呢？
1: 好，那个作者其实相当年轻哈，他其实目前应该是只有33岁左右，
0: 是，但是他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这个企业家了吧？
1: 对对对，那他事实上是在他大概6-7年前的时候创业了，那创业之后呢，他不到3年。公司就上市了，其实这非常不简单。
0: 是，
1: 那他基本上做的行业其实跟我们现在的 AI 时代是蛮 match 的，他其实是在做 M&A。那我相信那个，因为卢老师是有深厚的这个财务金融背景，
0: 不敢不敢不敢，对，
1: 所以就是并购这一块，
0: 是，
1: 就
0: 是，
1: 所以他，但是他的并购。他的并购比较是属于在线上做媒合，所以他自己有一个平台。就是说你想要去合并什么样类型的企业，或者是你想要卖掉，那事实上他都可以利用他这个平台去做媒合的动作。
0: 对啊，我看介绍那么年轻，他已经是列在这富比士的富豪的榜单里面的人物了，对不对？
1: 对，其实跟罗老师提一下哦，我当时会被大事文化邀请来写推荐序哦，其实这个光这个缘由哦，就蛮有趣的
0: 啊。怎么说呢？
1: 对，因为刚刚罗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这本书叫做《我们是减食27%的高效率精锐》嘛，所以你一眼应该就会觉得哦，这就是一本职场工作的书，就是在讲职场的工作术啊，怎么帮你节省时间啊，对你工作要如何更有效率啊。可是一开始出版社 email 给我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这个书名哦。
0: 他说了什么？
1: 他的书名是什么？他的书名是33岁身价20亿。
0: 哦，他是要写这个作者本身。
1: 对对对，哦，所以我那时候好，那个时候如果是他用原先的标题，我觉得罗老师比我更适合写推荐序。
0: 没有没有，可是我看了整本书没有在讲他怎么致富的过程，不是吗？
1: 对，这个就是一件很有趣哦，所以我蛮喜欢谈这一段哦，就是说33岁身价20亿，那是他最后的成果，
0: 这是结果啦，
1: 对，那减食27%其实是他的因。这是因果关系，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它的因，
0: 是，
1: 然后后面是它的果。
0: 对了，当然我可以了解出版社的用意，因为你讲这个33岁就入这个富豪榜哦，这个的确是蛮有吸引力的一个标题的。
1: 没错，
0: 看了书里面讲的，其实就是刚刚教授讲，是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富豪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到底告诉读者什么样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可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我先问一下这个教授哈，你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好像。因为他年纪轻，好像这个年轻人现在做事的方式似乎好像跟我们这一代，甚至比跟我们老一代人真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企业主，因为我们企业主大部分都还是X 世代、Y 世代，对，但是作者本身是 Z 世代，
0: 是，
1: 对，那 Z 世代这种20-30岁的，他通常进到公司哦，顶多就是PM 啊，或者是基层干部而已，或者是担任下属是比较多。但是 X 世代、Y 世代要如何去领导 Z 世代？而且 Z 世代的创业的思维跟他的经营管理的思维，事实上 跟 X 和 Y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因为、嗯、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有手机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对，所以他们可能叫做数位时代。欸、他们是等于是数位时代出生的，
0: 是。
1: 好，那数位时代出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性、哦、就是说他们很讨厌时间被浪费掉。
0: 嗯嗯，
1: 对，所以他们是非常讨厌两个字、哦、就是叫做穷忙
0: 啊、哦，是，这是很多现在上班族共同的痛苦哈。
1: 对，
0: 这个花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没有效率的事情哈、
1: 哦。而且他书里面哦，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有到时候有读这本书，你细细品味哦，里面有两件事情其实是他最讨厌的、哦、
0: 哪两
1: 件？那也是我们目前企业做最多的。
0: 哪两件呢？
1: 好、哦，那我相信我一讲出来，主持人就非常有感受
0: 啊、哦。
1: 第一个叫加班
0: 啊、
1: 哦，第二个叫开会
0: 啊。哎、我常常开玩笑讲哈，我们领这个公司的薪水啊，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这个薪水是用来付开会的钱啊，这。好多公司都好喜欢开会，这每天的会议从早排到晚啊。那的确啦，有些会避开不可。可是我相信在职场的，我们就现在最常用的两个字叫社畜们，大家都能感觉说，在开会的时候，很多人呢不是在滑手机，就心不在焉，其实效率很低耶，对不对？
1: 对，嗯、其实卢老师你看哦，这个很精准哦。如果我们今天把开会的时间跟加班时间都省下来，哎、嗯，卢老师有没有发觉，是不是就是27%了？
0: 哦，
1: 很好玩哦！
0: 哎、欸，所以这个27%有它含义在。对，那其实书里面有讲到开会这件事情哦。那我们是不是就从开会这件事情来了解啊、哦？
1: 对，
0: 怎么开才是一个有效率的会用？在这个书里面提到开会这件事，他又是怎么说的？
1: 对，其实他其实对我们 XYZ 世代，我们会觉得他做法是反直觉、嗯，可是恰恰是这种做法最适合 Z 世代以及接下来哦。AI 的原生世代
0: 啊 ，AI 的原生世代，
1: 就是说，他第一个就是说，你像我们很多会议哈，尤其我是专案管理领域的，我们很多专案都是跨部门的，
0: 是
1: 那跨部门来参与会议哦。那罗老师，你知道，我一个会开很久，可是如果你来开这个会，你没有，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任何一句话，
0: 嗯，
1: 对你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那事实上是不是？对整个会议而言，你事实上是没有太大的贡献。
0: 没错、嗯，
1: 对，所以他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来参加这个会，你不会有任何的发言，你可以选择不要来。
0: 对，我在看
1: 这是第一点。
0: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提出很多做法，我相信是很多人在职场上应该不太敢做的事，
1: 对，
0: 然后很多话是不太敢讲出来的事。
1: 对，
0: 可是。他的想法就是跟我们这些
1: 没错没错
0: 不一样，对不对？
1: 所以他这个必须是 leader 才有办法做到。
0: 是、
1: 嗯、你说今天总经理说开一个会，你能跟他讲说哦，我今天不会讲半句话，我不想去，那你可能下场就
0: 以后都不要来了。
1: 对对对，
0: 你从今以后也不要进办公室。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讲说，其实要改变一个公司的文化，还有整个行为方式，其实思维要从主管的脑袋开始改
1: 进的。没错，其实罗老师有抓到。关键因素，因为他自己就是老板、啊、
0: 对、
1: 嗯、对，所以就是整个老板的心态、哦、因为这种东西，因为思维会影响行为，行为会影响你公司的成就，所以思维是最难改变的、
0: 嗯、
1: 那就必须是由上而下。
0: 嗯，
1: 那第二点很好玩，就是说、哦、因为很多会议、哦、都是很多时候老板或主管召开会议说哎，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0: 嗯，
1: 那这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brainstorming，脑力激荡，他说只要是脑力激荡的，通通不开
0: 啊？为什么呢？这
1: 因为那个都会沦为瞎子摸象。
0: 哦，就是大家这个胡乱发言就是了，该怎么讲啊？
1: 我是不敢讲胡乱发言、啊。
0: 好，这个坏人我来当哈、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哎，老板叫我讲，我就随便讲一讲，就大家都发言，但是发现这个发言一点建设性都没有，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啊、然后第三点，好、哦，最后第三点更重要，因为毕竟。假设这两点都排除了，那就代表这个会必须要开、
0: 嗯、
1: 而且来开的都是对的人。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开的时间15分钟要完成。
0: 欸、对，他书里面说他认为最好的会议时间是设15分钟。
1: 对对。
0: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是设15分钟？它到底在哪里？
1: 其实15分钟哦，它有点像是其实最早出版社来找我的时候、哦
0: 嗯、
1: 事实上还跟我去年在天下杂志出版社出的一本书有关、
0: 嗯、
1: 就是一页纸做两倍事、 高校专案工作法、嗯哦、那因为我那本书也是以高校工作、
0: 哦欸、

0: 所以才很 match。 而且我那本书也是提15分钟，
1: 是，
0: 对，其实15分钟、
1: 哦、诶，怎么你们做管理的人都认为15分钟是这个开会的黄金的这个时辰呢？
0: 对，因为15分钟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1: 哦、概念
0: 就是说、嗯、就是说因为那个罗老师想一下、哦、当你听到要开会的时候，你第一个心情就很糟、
1: 啊、当然
0: 对、那但是你看、哦、我们上班族、哦、假设我们上班族通常都是诶，假设你今天累了，对，你是不是会到那个茶水间倒杯咖啡、嗯、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同事进来，你会跟他聊一聊嘛？那聊一聊以后再回到座位上啊，那个心情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很开心？
1: 没错，
0: 对，因为你要去倒咖啡，然后又跟同事可以聊天，然后聊完回来、嗯、所以这整个过程刚好就是15分钟。
1: 是，
0: 对，所以15分钟很多，就好像现在的短影音啊，你那个你没有前五秒抓到 catch 到它的吸引力，你就它就不会看下去。
1: 对，其实现在很多的人不管在生活在工作或其他方方面面、哦、这个都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办事啊，所以越是拖长时间，其实真的效率没有哈，反而会让大家觉得更厌烦，没办法在这个聚焦，对不 对？
0: 而且我再补充一个更实务的场景啊，嗯、因为刚刚罗老师讲哈，因为我是在职专班的主任，
1: 是，
0: 所以我的学生很多几乎都是在职专班哈、嗯。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你像开会这件事情哦，
1: 嗯，
0: 其实在台湾哦。它通常都是 1.5 小时啊，对，其实在我那本书里面我可以补充说明，就是说、欸、前半个小时它其实可以分成三阶段来讲、欸、我们一般的开会就是前半个小时大家都在干嘛，都在做回忆的动作
1: 啊，
0: 嘿，因为我都忘记说，哎、欸，我上次会议到底开什么？
1: 是、
0: 哦，那可能哎、欸，大家把资料拿来啊，光阅读、嗯、或者光大家讲完，哎、欸，大家就半小时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半小时，哎、欸，就开始各说各话，好像因为来一定要讲话嘛。对，
1: 是。
0: 然后最后，但是呢，可能如果这个会议没有交代的很清楚，或者是某一个部门派的不是可以做决定的人，尤其是跨部门的会议，
1: 这也很常见。对，
0: 就好像我希望你的科长来，对不对？结果是业务来，对不对？那他说科长去跑客户那里了，对不对？可是我尤其是跨部门的专案，他需要的是共识决，
1: 就没有关键人物来参加，
0: 对，
1: 你来开了会也没办法做任何的决议，这会就等于就是白开。
0: 所以罗老师很厉害，最后半个小时在干嘛？最后半个小时就是，哎，既然大家都在来了，啊，我们今天也不能做决议，那我们来讨论下次什么时候开会比较好。
1: 最后结论就是下次再说。
0: 对，所以这个会议会变成一种无限轮回的恶性循环，
1: 这是一个死循环。我觉得就是这个会就永远无止境的开下去，但不会有结果。
0: 没错、
1: 哦
0: 嗯，但是要怎么样开15分钟的会议？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老师告诉我们怎么样开这15分钟的会议。还有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啊、哦，到底里面还有哪些精华可以分享给大家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书呢是气管类的书哈，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呢有一段时间没有介绍这一类的书籍了，那这本书的书名呢有点长，叫做我们是减食27%的高效率精锐啊，减食27%就减少27%的时间了哈，在职场上呢，减少时间，也许呢就可以帮你赚进更多的钱，也说不定啊。好，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呢，逢甲大学专案管理硕士在职学位学程主任杨朝仲杨教授呢，请他来帮我们导读这本书啊。刚刚这个杨教授也跟我们讲了这本书的这个重点哈，有一个就是呢，讲到开会这件事情，那杨教授自己也曾经出书过哈，也讨论过类似这样的这个话题啊。那我们就延续这个话题来讲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讲到很多跟开会有关的话题，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杨老师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很多会都是会无好会，然后浪费太多时间。可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在你教的学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分享过？哎，他们开过什么样最有效的这个会议，然后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呢？嗯，
2: 好，主要哈，我自己的书跟这本书，事实上虽然它的表达形式不同，但事实上都是在处理穷忙的问题。
1: 是，
2: 好，那主要就是有些时候还是观念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其实会议是要做准备的，对，

0: 多时候不是说啊，我想开会，哦，就直接找大家来开会。嗯，而且你准备的越充分，事实上你开会的效率越高。
1: 当然，
0: 但是会议要准备的是什么？其实像他刚刚书里面就有提醒到，对不对？你可能要先调查，对不对？这个会议是不是需要共识决？
1: 嗯，
0: 好，哦，所以你开会的名单事实上就很重要。
1: 名单，你说参与的人的名单吗？
0: 对对对，嗯，因为你看哦，如果今天是要做决定的，
1: 是
0: 那个 level 就不能太低了。
1: 嗯，
0: 对，那你就必须要去确认说，那所有要来做决议的人，他共同的时间
1: 是，
0: 而不能说啊，有些会议，罗老师知道，就是啊，我那就派个代表去参加就好了。嗯，可是如果这个会议最后是需要表决的，
1: 嗯，
0: 哎，那他怎么？那如果他在会议的那个通知里面，他完全看不到这个资讯，那事实上他就不会派对的人了。
1: 嗯，
0: 那你一旦派，只要有一个单位派错的人，那这个会就绝对会开第二次。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准备的方向。
1: 是，
0: 那第二个准备的方向就是说，到底因为80%的会哦都是在做问题解决。
1: 嗯哼，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通讯软体啊，所以以前的会议是说啊，我叫大家来，我要宣读一些命令啊，或者宣读一些资讯嘛。那现在有通讯软体，事实上都不需要。
1: 嗯，
0: 所以现在几乎80%以上都是，哎，我发生了问题，要找大家来解决，我才会动用到开会这件事情。
1: 是，哦，嗯，
0: 那可是，在问题解决里面哦，就我的教学或者是企业内训哦，甚至这本书里面，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三个思维哦，很重要思维，嗯。第一个叫时间思维，
1: 是。
0: 第二个叫数据思维，嗯，第三个叫系统思维。我等一下都会把这三个思维讲得很清楚。
1: 是。
0: 但是我这边先提到数据思维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问题的定义是目标跟现况产生差距，所以你差距越大，就代表问题越严重。所以罗老师你可以看到，哦，目标跟现况产生差距，对不对？
1: 嗯，
0: 那就代表你的目标跟现况要能够量化。
1: 嗯哼，
0: 对，那因为不然的话你没办法量化，那个相减没有人知道严重性。
1: 是，
0: 对，你今天说哦，我的会议，对对，我的会议很重要，哦，我的会议很紧急，那紧急跟重要都是很抽象的，也许你认为重要，其他部门认为根本不重要。
1: 是，没错，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量化。哦，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医院看医生，诊所看医生，对不对？他为什么要量你体温？他就是要知道你现在的体温状况嘛，
1: 嗯，
0: 然后跟什么正常体温的差距嘛。
1: 嗯嗯，
0: 那这个差距就代表医生认定你感冒的严重程度。
1: 嗯嗯，
0: 那唯有知道你的差距，我才能够对症下药。
1: 就数据是一个判断的依据。
0: 对，没错，所以他非常重视数据。哦嗯，他非常重视数据。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那个差距算出来。
1: 嗯哼，
0: 哦，而且这个差距对于其他部门的影响，因为在企业里面哦，每一个部门事实上都是一个专业。
1: 嗯，
0: 对，就好像我今天财务部门，对不对？我财务部门，假设我今天财务部门有10%的，哦，10%的没有达成的标的，那我请大家来开会。那因为你是财务部门啊，业务部门啊，研发部门可能不晓得你10%，
1: 嗯，
0: 到底对他有什么冲击？
1: 是，
0: 所以你要自己先算出来说，哦，我这个10%会去影响业务部门的几%？
1: 嗯哼，
0: 好，哦，如果只影响业务部门的0.1%，哎，那业务部门就知道不需要派太重要的
1: 人。所以教授意思是说，开会之前的前置作业、准备资料这件事情，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0: 对，没错，数据是很重要。
1: 是，因为那除了数据之外呢，这个报告的重点还必须要有哪些内容才能够让这个会议开得比较有效率，啊，
0: 对，那接下来就是罗老师提的，就是第一个先找到对的人，
1: 嗯，
0: 对的 人对的时间，嗯，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你怎么呈现，
1: 怎么呈现，
0: 对，哎，其实在这本书跟我上一本书我们都叫做一页式，
1: 嗯，
0: 就是我用一张纸，因为一张纸可以看到全貌，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去开场会啊，你如果看到厚厚一叠的资料，哦，当然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电脑，但是电脑你看到那个 PDF 有60页，你大概就开始心情就已经不太舒服了。
1: 哎，可是如果只给一页纸，可能会觉得你好像不太重视，就好像敷衍了事的感觉。那这张纸要呈现什么呢？才让大家会觉得，哎，你这张纸是比这个厚厚的一叠资料要来得，哎，更值得参考。
0: 好，这个就是我上一本书有提到，嗯，就是说一页纸的呈现方式，我们叫做价值导向。
1: 价值导向，
0: 对，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就好像我以我们大学来讲，哦，那，嗯，这个。

0: 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嘛，哦，那其实各位知道前面是不是都一定要写摘要？
1: 哎，当然。
0: 那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第一个件事情，一定指导教授叫你去查文献嘛，
1: 是
0: 要做文献回顾嘛？
1: 没错。
0: 对，那文献回顾之后呢？哦，那我们最后假你今天要去找说，哎，那这一本论文是不是值得我参考？
1: 嗯，
0: 我一定会先去图书馆，哦，上网图书馆查他的摘要。
1: 对，
0: 我一定是看完摘要觉得跟我有关，我才会去看他的全文。
1: 没错，
0: 对，所以一页纸不是真的叫大家只放一页纸，
1: 是啊，只是个概念，
0: 对，而是一页纸是一个，例如像那个摘要的概念。
1: 嗯嗯嗯。
0: 那其他的文件呢，就跟本文一样，你当作附件。
1: 是，
0: 对，那你一页纸上面标示相关的是哪一个附件？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去翻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叫做价值导向。
1: 嗯，
0: 哦，就是说我把所有的重点都集中在一页里面，但是我后面有括号说，哦，这是我上一本书，也是目前，哦，我的学生啊跟我辅导的企业他们在做，就是说，哎，你就括号建附件集就好了。
1: 是，是
0: 啊，他有兴趣再去看。
1: 嗯嗯，
0: 那各位你就想嘛，对，当你来，因为一页可以看到全貌嘛，而且很多时候你也可以用图跟表来，哦，它更比文字的呈现又更快。
1: 没错，
0: 对，嗯，所以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缩短第二个时间，就是，欸，大家共同讨论。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哦，就是这个会议呢一定要做结论才能够结束。
1: 哦，这很重要哈。
0: 对，你不能议而不决，议而不决就一定有下一次。
1: 是，
0: 那下一次又要再回到这个恶性循环。
1: 嗯哼，
0: 哦，所以这个时候的准备不见得只有什么会议的助理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本身开会者主席就是要准备好说我今天，哦，一定要得到结论。
1: 是，那你刚刚说这本书其实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概念，就是一个主管要有三个思维，对不对？好，那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有把一些概念来分享这几个思维的想法，那是不是现在更有系统来跟我们讲一下，他这边所谓的三个思维到底是哪些思维，要怎么样落实在企业的管理上面呢？
0: 好，因为时间有限，嗯，我就不把这三个思维的细节讲太多，
1: 是，
0: 但是我会用一个书上的案例来很快的让我们的听众可以马上抓到这个三个思维是怎么去做联动，
1: 是，
0: 以及怎么应用，
1: 嗯，
0: 他书上提到因为他是做 M&A，啊，所以他还是需要业务，
1: 嗯哼，
0: 去跑客户去拜访客户，
1: 那当然，
0: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用到第一个思维叫做数据思维，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数据思维不是只看数据而已，
1: 嗯，
0: 他会去找他公司的典范，
1: 是，
0: 也是 top， 就好像我今天会去找 top 的业务员，
1: 嗯，
0: 他会去分析这个 top 的业务员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才让他比一般的同仁会表现得更好，嗯，就好像，欸，他今天的业绩比一般的同仁多一倍，
1: 是，
0: 哦，那他采取的行动是他陌生客户拜访比其他同仁多了三倍，
1: 哦，
0: 对，所以他的数据不是我们想象说，哦，我只是抓 data 抓什么，
1: 不是去找一些统计数据，
0: 对，他是找 temperature，而且是典范，哦，
1: 是
0: 就是说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哦，或者这一次的媒合为什么会成功，嗯，我们到底是做对什么事情，
1: 是
0: 那做对这些事情我必须要做量化，
1: 嗯哼，
0: 好，那他就发觉，哦，原来多跑三倍的陌生客户就可以业绩就可以多达一倍，
1: 嗯哼，
0: 好，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思维就要进来了，那一般的同仁你要让他对不对多三倍的时间去做陌生拜访嘛，
1: 嗯哼，
0: 可是他时间就这么多啊，
1: 是，
0: 那你如何让他可以，哦，更有效的就等于你要在公司里面就帮他节省一些所谓的无效时间，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像开会啊加班啊，如果这些时间通通都省下来，你才会有多的时间去跑陌生的客户，
1: 哦，
0: 不然即使你知道多拜访三倍，可是你自己本身在公司的时间都被吃掉了，
1: 嗯，这是时间思维的概念，
0: 对对，因为时间就是一个固定的嘛，
1: 嗯，
0: 对，你花在公司无效的时间越多，你花在客户拜访时间就越少。
1: 嗯，所以一个是数据思维，一个是时间思维，那还有一个思维是什么思维？
0: 对，所以你看哦，数据思维那其实是联动的，
1: 哦，联动。
0: 那最后一个反而最重要，嗯，你去做陌生客户的拜访，不代表你都会达标。
1: 那当然，
0: 而且你怎么确认这些陌生客户都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到我们一般讲 TA 嘛， 啊、哦，对对，
1: 是
0: 哪些是你的 TA
1: 目标族群？
0: 那这个 TA 就必须要靠第三个叫做系统思维。
1: 嗯，
0: 它的系统思维比较算是团队要共享资讯。
1: 哦，这点听起来好像大家都懂，但是实际上怎么做呢？共享资讯这件事情在一般的组织里面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
0: 业务。
1: 对，我正要讲，业务之间怎么会跟你分享资讯呢？他都巴不得把资讯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是吗？对。

0: 因为欧美很多时候他们是比较崇拜明星
1: 啊，
0: 对，因为欧美都是啊，美国都是英雄主义嘛，
1: 是，
0: 对，罗老师知道，
1: 嗯，
0: 对，可是日本是一个非常强调团队合作，
1: 嗯，是
0: 因为他们叫做以终为始的概念了，
1: 嗯，
0: 他认为说我今天要得分，对不对？好，你是明星球员，你顶多就是打一支安打嘛，
1: 嗯哼，
0: 那打一支安打，其实不会得到一分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只有你会打安打，其他人都不会，你还是得不了分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我今天连续哦都不是明星球员，可是这些球员可以连续打三支安打，
1: 嗯，
0: 我就可以得到一分了。
1: 是，
0: 因为对企业而言，我最重要的是获利啊。
1: 嗯哼，
0: 对，不是你的业绩啊。
1: 是是是。
0: 对你一个人业绩好，不代表全公司的利润是高的。
1: 哎，这个思维的确也不是每个老板会。会想得到的啦，
0: 所以这一本书哈，嗯，我为什么非常，我为什么会担任他的推荐者，甚至到现在帮他上节目变代言人，
1: 嗯，
0: 那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企业主或主管要去省思哦，因为他并不是说用什么 AI 啊什么工具啊，
1: 嗯
0: 哦，来去做管理这件事情哦。
1: 嗯，你讲的 AI 基本上是技术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文化要改变，基本上还是得从观念上面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其实他整本书就是强调思维。
1: 嗯，
0: 那我再顺着，如果今天大家都有系统思维，对不对？
1: 是。
0: 那你看刚刚那个例子，他就会告诉你，然后我就可以知道哪些是 TA 嘛，
1: 嗯，
0: 因为我们的 database knowledge base 里面就有这些资料嘛。
1: 是。
0: 因为大家都愿意把它 open 出来嘛。
1: 嗯，没错。
0: 对，那这个时候我找到 TA。就 OK 了。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教授呢，再仔细帮我们分享这本书的精华，还有哪些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检查。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

0: 104.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介绍的书名叫做《我们是减食27%的高效率精锐》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逢甲大学专案管理硕士在职学位的学程主任杨朝仲杨教授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书刚刚其实教授一路的帮大家讲了这本书到底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在工作上面在职场上面呢来提高工作效率，其实很简单，就是节省时间。但节省时间听起来这四个字很简单，要做起来并不容易尤其刚刚我们就提到开会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这个上班族对开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感觉的，很多人都不想开会这个每次开会都心不甘情不愿去然后开完会之后呢基本上呢常常是议而不决那这本书里面也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刚刚这个教授也跟我们提到了说这本书里面提到就是一个企业的主管者必须要有三个思维怎么样把这个思维落实在公司的经营上面，刚刚教授也做了分析，也从实务上告诉大家那其实我想看这样的书最重要还是说我们怎么样落实到这个我们在职场上跟办公室里面那这本书是日本的翻译书你觉得里面讲的跟台湾的情况有相符合的地方或者有差异的地方吗？
2: 好，其实应该这样讲我暑假因为现在刚好暑假嘛对，那暑假很多时候我一打开我的脸书IG 啊什么，我就发觉我的同事啊朋友全部都在日本对，
1: 没错，
2: 对，
1: 是的，
2: 所以各位就可以各位听众也知道其实日本对我们是非常熟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接近日本的都是在观光啊旅游这比较可惜但是日本本身它可以借鉴很多是这个经营管理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的一个面向
1: 是。
2: 那其实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其实它最后其实日本的商业书籍它

0: 他有一个特色，
1: 什么样的特色？
0: 他不管是什么书，他都会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孙子兵法》。
1: 哎，你这样讲好像是
0: 对、
1: 这个。
0: 那各位想说，哎、哦，那这个二十几、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本书里面还是谈《孙子兵法》？
1: 对，为什么？
0: 而且甚至把《孙子兵法》作为最后的结论。
1: 对，这也很奇妙哈、哦。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那么年轻人理论上应该对《孙子兵法》比较没有什么。什么讲？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想法才对。
0: 但是我发觉日本很多的商业书籍都一定会 follow 孙子兵法的思维、
1: 哎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就代表说，这种经典的东西，它事实上是不会跟着时代被淘汰。
1: 那台湾的企业的经营跟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现在在这个不管是文化上或经营的方式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吗？还是渐趋于一致了呢？
0: 对。这个要提到说我们所谓的新创事业，就是说，哎，如果说像罗老师对，你说，哎，三四十岁，二十三十四十这个层次，对不对？如果要你讲出说，哎，有什么样代表的企业人物，哎，其实很难讲得出来啊。
1: 现在大家想到的就是什么张忠谋啊，
0: 但是要想张忠谋、郭台铭，
1: 对对对，
0: 哎，他们已经几岁了？
1: 我们那个年代可能还有什么王永庆啊，哈，对不对？等等啊，那现在可能都是科技
0: 对。
1: 业的人
0: 可是很好玩哦，因为我的学生也大概都三四十岁左右、嗯、可是我问他们熟悉的企业人士也还是这些人啊，
1: 嗯，
0: 那代表三十跟四十的创业家，诶，为什么没有这么 popular？
1: 诶，我记得我们刚好前一阵子跟这个我们每个月都会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来合作哈，他们刚好做了两年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前一百大，哎，不能说前一百大，应该说一百强的 CEO 的这个选拔，哈，也提到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选拔出来的年龄都偏高，在台湾的企业，好像现在领导者都还是比较偏高龄的人，不像您刚刚讲这个新创事业，对新创事业的人似乎就稍微比较少一 点，
0: 没错，
1: 不像美国。
0: 对、嗯，所以你像你一提到美国，他很多的企业代表人士几乎都是年轻人，
1: 嗯哼，
0: 可是，一抬到亚洲几乎都是高龄的人，
1: 没错、
0: 哦。对，那日本、嗯，所以日本现在就有一点在翻转这个的味道、
1: 哦、是
0: 是
1: 是，
0: 对，因为通常是这样哦。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日本提出长照啊，或者是、哦、高龄的社会哦，这通常很多时候你看当下的日本就等于是五到十年后的台湾，
1: 哎，没错啦、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它会有一个 time delay 的现象。
1: 是，那像这本书哦，如果这样看下来的话，你自己觉得有哪些做法会适合在台湾来实施，然后可以作为台湾这个企业的一些借鉴呢？
0: 其实这就回到我的推荐序、哦
1: 嗯、
0: 其实我推荐序的名称就叫做穷忙摆脱穷忙世袭，
1: 世袭穷忙可以世袭、就是、
0: 对对，这个其实就跟我刚刚为什么要先引导出哎，为什么你讲出来企业的人的名字啊，都不是年轻人，
1: 是
0: 因为穷忙，我觉得在台湾它可能是一个 DNA、嗯、甚至在日本也是、
1: 嗯
0: 哦、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工作，我们今天在工作的时候就说、欸、没有人教你怎么当主管嘛，
1: 是，
0: 那一旦像罗老师你被升为主管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教你怎么做主管，
1: 就边做边学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就是说那我就跟我的主管学习、
1: 哦、也是一个方法，
0: 对、
1: 嗯、
0: 所以我都是跟我上面的主管学习、
1: 嗯、
0: 那如果我上面的主管、哦、他跟要想时代会进步啊、
1: 嗯、哼哼，
0: 对，
1: 是 是，
0: 那他身处的时代的管理方法不见得是我身处这个时代管理方法有效，
1: 嗯嗯，
0: 其实我那个时候、哦、有一本日本的管理的书籍，它里面就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那就是说、欸、日本有居酒屋的文化嘛，
1: 嗯哼，
0: 其实各位去日本旅游你看到那个七八点、哦、他们出来，他们不是真的很喜欢喝酒，你要看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嗯、其实那个居酒屋是他们职场文化，
1: 是、
0: 哦、就是说他如果今天主管在工作的时候看这个、哦、看下属他觉得有想要指导他的地方，他们不会像欧美是当面讲，
1: 嗯，
0: 他会把他带到居酒屋，然后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再告诫他，
1: 对，基本上还是工作的，
0: 可是后来日本发生一个现象、嗯、就是被告诫的下属第二天就辞职了、啊，
1: 有那么严重？
0: 对，而且本来那本书的作者以为这个是个案，后来发觉不是，那是通案
1: 啊，是日本企业这个文化就是。
0: 对，所以就、嗯、你看，这就是一种哦，经营管理、嗯，我们就是说，我们 follow 上面的人，哦，就像阿叔。

0: 面提的，对不对？哎呀、啊，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做的啊，那、嗯啊、为什么我们要改变？
1: 是，
0: 对。但是各位听众想，时代在改变啊，嗯、对不对？时代的步伐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
1: 就职场的做法也要与时俱进，就
0: 对
1: 了哈、嗯。
0: 其实我最后想要用这样的结论哦，嗯、就是说，我也经常在外面宣导，时代升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要升级的。当然工具技术 AI 很重要，
1: 是，
0: 但是这本书跟我之前的书最重要就是思维要升级、
1: 嗯、哼，
0: 尤其是 leader 的思维要升级，因为刚刚我们讲的所有这本书的做法都是起源于一个 源头、
1: 嗯
0: 哦、因为这是老板自己推动的。
1: 是，那其实看这本书，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也是现在年轻人、跟过去的职场的、这些工作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现在的职场的年轻人，他们对薪资其实是蛮，不要讲在意，我觉得他们是对薪资很有想法的，不像我们过去可能对薪资比如说我们去面试都不好意思说我们要多少钱啊，都说照公司规定。可是现在你看很多人年轻人去面试的时候都会讲到，哎，我希望我的薪资是多少，大方的说出来啊。那这其实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薪酬可以决定工作的动机这件事。我想问一下这个教授，就不管是您自己在所教授的学生他们的这些在企业里面，还有你自己碰到这个薪资这件事情哈，嗯，到底要怎么样来定才能够留住人才，才不会让人才来流失呢？
0: 好，这个可能在我觉得在私人企业比较不是会有问题啦，公家机关反而会有这个问题。哦、其实就是说价值导向这件事情，
1: 是
0: 对我做出来的，如果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那我应该领的薪水就要高一点、嗯、哦。所以就是你同工哦，同酬的这种概念，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是，就是说，哎，我到底量并不等于值的概念，
1: 是
0: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里面，他们哦，以我所接触的，或者说不管是企业还是学校的学生哦，因为我也教大学部啊，哦嗯、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更关心的，倒不是在台湾的年轻人，他倒不是。薪水倒不是首位哦，
1: 哦，
0: 他其实关心的是跟这本书很接近的，就是环境的塑造。
1: 嗯嗯嗯嗯、
0: 就是说，我不希望进入到一个穷忙的环境。
1: 是 是, 是，
0: 对，因为我一进到里面，他就是在加班赶工重做嘛。
1: 是，
0: 对，那这个不管薪水再高，我也待不下去。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进到是一个友善的环境，是一个不穷忙的环境，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只有好、哦，他还要发展自己的。其他的生活的事业，因为他价值观不同。
1: 是，就像教授讲，这本书其实讲的是你工作的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也蛮喜欢看他最后一章的这个章节啊。他说章节的名称叫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而工作。我们现在年龄再去看这些事情，会觉得说啊，如果当初我年轻的时候有想通这些事情，可能我的工作会更快乐，或者说我可能会在职场上过得更顺遂啊。其实我看这一章是蛮有感觉的、啊、那不晓得教授在对于这一章的章节里面提到了一些概念，你自己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国际的趋势、哦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做专案管理，
1: 那、
0: 也是 PMI 国际专案管理学台湾分会的常务理事、哦、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专案管理、哦、已经偏向叫做往专案治理，
1: 哦，
0: 嘿，治理
1: 跟管理差别在哪里？
0: 对，就是说，对，以往我们的专案管理是说，哇，那我那个专案经理要很强啊，对不对？
1: 嗯，
0: 哦，那但是很强的专案经理就会变成他会因人而异
1: 哦，
0: 对，尤其我们现在又缺工，
1: 嗯、
0: 哦啊，万一你的专案经理跑掉，你不就完蛋？
1: 是，
0: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把 know how 绑在人的身上，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做事会因人而异，
1: 是，
0: 然后造成那个人会过劳。
1: 哦，
0: 可是国外不一样，国外塑造的是一个专案容易成功的环境、
1: 嗯、
0: 然后他的 know how 都在公司身上，
1: 是，
0: 所以公司不会因为这个人离职或者这个人辞职就产生不稳定性，
1: 那有制度在啦，
0: 对，所以你看那个国外的电影啊，他 fire 一个人不管那个职位多高他就马上离开公司嘛，
1: 对啊，
0: 对，可是台湾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离职，他不可能马上离开公司。
1: 其实外资企业现在很多都做这种事情。
0: 对，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交接啊。
1: 对对对。
0: 对，而且交接的东西又不是 know how。
1: 嗯，是。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陷入在这种穷忙的环境了。
1: 嗯。
0: 就好像穷忙已经快变成我们台湾人的 DNA 了。
1: 啊，千万不要。
0: 对。
1: 我觉得这本书就告诉大家怎么摆脱穷忙。
0: 对。
1: 好，最后一点时间请教授跟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齁。你觉得读者怎么样去看这本书，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学习到什么？

0: 么样的一个启发跟概念呢？
1: 好，谢谢罗老师哦。我觉得读再多的书哈、哦，其实就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一样。各位，你看嘛，系统思维、好、哦、时间思维跟数据思维，这并不难懂啊。
0: 是啊，
1: 刚刚我讲那个例子大家都懂，可是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做？
0: 知易行难。
1: 对对，就像他刚讲的那些，哦，你如果觉得你不会发言，你就不要来开会。
0: 嗯，
1: 对啊，不认识农民，不要在上面。那重点是大家都懂啊，
0: 是。
1: 可是谁做得到？
0: 做不到。
1: 对
0: 对，
1: 所以做到比知道。还要来得重要，
0: 做到比知道还要重要。嗯，是好，我想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真的可以去看这本书啊，你可以得到很多职场的启示啊。书名是《我们是减食27%的高效率经验》。今天也非常谢谢杨教授帮我们所做的导读，谢谢教授。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你忘记，那也可以努力寻找别的东西，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0: 恩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因为有时候张老师如果是节目中当天呢有邀请一些特别来宾啊，来节目中做专访的话呢，张老师都会把时间尽量留给我们的这些来宾哦，来发挥哦，所以呢，我都不会再特别插播一些房地产的讯息啦，除非是跟当天这个来宾所要讲的主题呢有一些相关，才会做一些简短的插播哈。没有的话呢，我们大概都会留比较充裕的时间呢，在没有特别来宾的时候，我来做这个房地产资讯的一个分享哈，也可以比较这个完整的让大家来解析了解这些房市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那为什么会叫他范老师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这边呢长期都有在开一些不管是房地产的课程啊，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呢范老师在这方面都也是非常有他的专业度的那昨天虽然说我们聊得比较轻松，聊的是他刚好过去四天三夜到这个兰屿去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旅游，然后那刚好是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观察，所以呢特别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所以昨天如果错失掉节目的听众朋友除了在我们的正声的留声机之外呢，也可以到张老师的房市张老师 YT YouTube 的这个节目当中去重复的搜寻来收看收听好，那这个这一段时间也非常感谢这个范世华范老师来节目中代班，因为张老师从七月底开始应该是七月二十八二十几号开始到九月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万世华万老师也都是在百忙之中呢抽空来帮张老师代班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他，特别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天气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点，可是呢沿路上你如果往上看一看的话，天空还是有一些乌云呐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那个乌云看得就会让人有一点心头毛毛的虽然说这些气象专家气象预报说今天呢应该这个不会有下雨可是看到一朵一朵的乌云呢，大家还是把雨具带在身边嘛保险一点点免得到时候呢措手不及又被淋成了落汤鸡。像昨天呢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可能一早比较早出门的时候呢看看也是可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觉得说虽然说有乌云可是没有下雨啊，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赌一把的味道就出门了，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下了捷运出了公车竟然呢倾盆大雨了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怪况了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了像昨天呢我都已经盖起了棉被没有的话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几乎都只是盖着一个被单了那昨天呢真的感觉上有一点冷了越睡感觉上好像有那一种冷空气不是冷气不是那个冷气机的冷气是外面吹进来的那种冷空气所以呢不知
是不觉得就要把那个棉被盖到身上来了齁。那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新北市石门富贵角的这个侧站呢，已经出现了 19.2 度的低温哦。哦，那这个应该是入秋以来最低温了吧齁。那后续应该还会更低。那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的天气特辑这样的一个粉专表示，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带来些许的凉空气哦，那北台湾率先有感，当然啦，北台湾一定会率先有感的哦。那目前呢，特别的凉爽哦，甚至还是有一点点的凉哈、哦。清晨一早出门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真的是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齁，你不管是坐公车或是呢搭捷运，都会感觉到齁那个冷气特别的强。也许他们是跟以前一样，可是因为外面的气温已经下降了齁，所以呢会感觉上特别有一点点凉意哦，所以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外出比较保险一点点。那昨天事实上台湾北台湾的水气相当的丰沛齁、哦、那这个都是气象专家讲的话齁、哦、都有一点点像是官话齁、哦、水气相当丰沛。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就是讲说哇雨势很大啦齁、哦、倾盆大雨这样子齁、哦、那双北基隆宜兰的雨势昨天都不小哦。那今天水气会减少许多、哦、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粉砖、哦、气象粉砖的一个说法、哦、那水气会减少许多，可是他也没有讲说、哦、不完全不会下雨 哦, 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有备无患、哦、带个雨具出门吧。好，那这个到了每个这个双月的月初齁、哦、大家可能就会有很高的期待齁、哦、现在已经是十月初的嘛齁、哦、那这个财政部呢就会公布这个前两个月齁、哦、前两个月齁、哦、这个所谓的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啦、啊、齁、哦、那昨天呢这个财政部公布今年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哇！现在这个开奖的话，很多人都是会非常的期待，1000万的奖到底奖落谁家呢？哎，这一次的这个统一发票哦，1000万的特别奖呢，开出了有17张，等于是有17个人呢变成千万富翁了哦。哦，赶快去找一下你的七八月份的发票哦，看看是不是奖落你家哦。那其中有2张呢，只花了10块钱哦，就中了1000万的大奖，哇！这真的是一本万利哦，一本不止万利，一本千利哦。哦，那一张呢是Uber 的这个处理费，另一张呢是在台南盐水、哦、这个全家便利商店购买一个饮料，哇，这个都是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找一找、哦、看看你家的发票有没有中奖呢。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也是在月初齁、哦、都是要跟各位来报告这个6都公布的这个最新房屋成交的成绩单。那9月份已经过去咯，所以呢6都也都是很尽快的就公布了9月份房市的交易概况。那根据这个6都、哦、地政局、哦、因为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特别公布，就是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不断的在更新，有新资料就会更新上去。那这些这个不管是中介业者啦，或是房地产的相关业者，如果想要知道哎9月份的6都的这个成交概况、哦、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这个是张老师给他的一个解说啦，也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哦、到底上个月份房屋的交易概况如何、哦、那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分享、哦、就是
四家房仲业者，算是比较大型的房仲业者呢，他们在九月底就已经公布了他们九月份他们一些分店啊，这个连锁店啊，他们的一个成交概况，那算是一个比较及时的齁、哦、是指比较及时的。可是呢，因为那的样本数还不是那么多齁、哦、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最后呢在整理这个六都的资料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六都是官方的资料，可是呢它事实上稍微有一点落后齁、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官方的资料一般都会有时间的落差，特别是这个房屋的交易，因为房屋的交易呢你要经过签约齁、哦、然后过户完税，然后到这个到这个户地政的机关去做一个登记齁、哦、大概会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落差啦齁、哦、可是呢这个大家也都了解了，也都习惯了，所以呢也都是把它当成是九月份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六都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就是房屋的交易量呢总计17945栋齁、哦、跟八月份比较起来齁、哦、就是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大幅成长了有 14.1%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张老师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齁、哦、这个九月份事实上整个房市呢这个信心度啦这个成交呢都有明显的一个回升。好，那六都交易量全数呈现月增的这个状况，就是不管是台北市或是北台湾的台北市或是南台湾的高雄市，他们的这个九月跟八月份比较都是正成长哦。那跟去年同期齁、哦、就是九月份跟2025年九月份比较起来也是增长了有 11.6%， 其中呢是以高雄市年增 28.5%， 哇最突出哦。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个中介业者他们也是有所解读啦，就是八月份齁、比较的基期比较偏低齁、哦、就是因为这个有部分是地延过户还有新屋交屋的陆续完成齁、哦、所以呢也是九月份买卖移转呢回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啊。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个别六都的一个表现概况。那既然呢九月份已经这个成绩单出来了、哦、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把一到九月份等于是前三个季度的这个房屋六都的交易量呢可以跟各位来做个分享，也进一步的来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快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提到了这个六都都已经全数公布了九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那官方的这个说法叫做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就是把它解读为白话文，张老师都是希望用白话文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比较容易的吸收，容易的了解，就是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的数量，那这个六都在九月份总共成交了有17945栋的这个房屋，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呢，成长了有 14.1%。 那个别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呢，台北市在九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呢，月增了 21.7%， 是六都增加最多的。哇，真的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望屋兴叹，特别是台北市的市民哦。那可是呢，你看看哦，这个九月份六都里面呢，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啊，房屋交易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竟然是六都最多的哦。那再来是台中市，台中市也有增长了 18.3%。再来桃园市增加 13.8%， 新北市增加 12.1%， 高雄市增加 10.2%， 台南市呢敬陪末座，成长也是成长的啦，可是只有个位数 8.3%， 所以呢六都全部都比八月份的这个表现来得好哈。好，那我们来听听房仲业，看看房仲业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是怎么样来解读的啊，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房市实际的交易到完成登记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哦，所以这个刚才我已经有解读过解释过。因此呢，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大致是反映八月到九月初的市场表现。所以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特别指出，目前呢国内的经济基本面能是支撑房市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特别是 AI 啦，高效能的运算啦，新兴科技，哇，这方面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畅旺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科技业者的大老板啊，也都是希望说能够能够取得这个晶片特别是台积电的所以呢，这个今天也看到这个 AMD 的这个女老板苏之峰也又风尘仆仆的搭私人飞机来到台湾哦，那大家也都可能想说，他应该也是要来确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供应，不会有这个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带动台湾的一些出口啦，企业投资的成长啦，加上这种就业的稳定度，使得呢这个市场上刚性的需求，包括首购换屋或是长期资产的这方面，都是这个房市在九月份交易有所增长的这个支撑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六都的这个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只有15723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是淡季暑假加上台风还有民俗月，所以八月份的基期是比较低的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九月份的增长事实上也是胜之不武啦好，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六都呢年增率是 11.6%， 呈现五增一减就是六都里面五个都会都是增加的，只有一个都会是减少的那 这个在跟去年同期年来比较的话，高雄市九月份跟去年九月份增长最多 28.5 哦，台北市也不妨多浪增加 20.2，新北市增加 10.2， 桃园市增加 9， 台中市增加 7.1， 所以呢衰退的就是台南市咯，台南市是六都里面唯一衰退的，年减 4%。 好，那既然呢我们已经有这个所谓的9月份的资料了齁，那这个前九个月份，也就是把今年一月份一直加到九月份的这个前三个季度的六都交易成绩单就可以得到了哦。那我们来看看，把它加总一下哈。事实上，你如果会用相关的这个 Excel 啦，或是 AI 的话，很容易哦，就可以加总起来。六都一到九月份前三个季度的交易量哈，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得出来。2026年1到9月份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合计151612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还是衰退，可是呢几乎是平盘啦。为什么会这么讲呢？衰退就衰退，会叫成是平盘，因为衰退的是 0.1%、所以呢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可是呢这还是某种程度的是一个警讯，就是说大家本来预期今年的整个房屋交易量应该是会从去年的谷底呢慢慢弹升回来齁。可是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都都还是在一个衰退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今年呢不管是六都或是全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成绩单要有这个正成长的话，最后一个季度齁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重要的一个关键齁啊。那当然啦，这个因为央行在上个月份齁这个稍微松绑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六成来到了七成，那对于建商的这一部分的购地贷款呢，也不再就是说限期一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内要去动工齁。所以呢某种程度的已经让市场的不管是消费者端或是业者端呢，信心面都有一点点的回升，加上呢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房屋购屋的旺季，所以呢十一十二月应该

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哦。那所以呢，不管是中介业者的一个观点，或是说张老师自己的一个观点哦，跟这些业者的这个角度事实上是差不多的哦。那我也认为说第四季应该的房屋的交易量呢，应该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不只是小幅度，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那是不是能够让今年度的全台湾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呢有一个翻捧的机会，那就完全要看这个最后三个月咯。所以之前张老师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那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哈，每个月都有你的业绩目标，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季度目标，每年有每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哈，所以最后这三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要好好的赶快把握哈，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哈，那这个把可能前三个季度落后的这个数字，落后的步伐呢，赶快把它补上来哈。那这个也许呢，在第三个、第四个季度呢，不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前年度可能也有机会达到你的目标哦。好，那这个房屋市场不只是看到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哈，这个算是比较是成屋中古屋市场的。那预售屋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要不时的要来关注一下，因为预售屋毕竟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领先指标了哈，领先指标不只是它的交易量来电来人客的来客数哈。就是来店的看的人的这个数量哦，或是说诶，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去看一看预售屋市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是前一段是不错哦，可是呢诶，经过了一段时间呢，竟然也有人解约了，那前一段时间的好的景象会不会就是后来呢又是虎头蛇尾呢？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解约揭露的这个资讯啊，所以呢这些业者呢他们也都会去抓这个资料来看看哦，就说到底民众在前几年买的预售屋经过了这一年来哈，这个一到九月份这样的一个低迷的买气哈，加上我们前一阵子也跟各位提到，可能是资金的比较紧俏的关系呢，有些人可能面临到要交屋了，可是啊，因为银行的贷款哈，或是个人的这个条件呢，房贷下不来咯，所以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就解约了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呢，全台湾预售屋解约的这个件数呢来到了2189件，写下了近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因为这个解约是这近三年来政府的一个要求了哦。那这2189件呢，金额总金额大概是达到了347.2亿元，347.2亿元哈，这个金额也是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那因为2024年上半年全台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只有906件、哦、那解约的金额只有141.1亿元、啊、所以呢如果说以2026年上半年跟2024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哦、这个解约的件数呢多出了有 1.42 倍，解约的金额呢也高出了 1.46 倍，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相对值得大家关注或是说大家担心的一种现象。那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用这些资料呢再去做了一个加工哦，把这个这么多的这些解约的件数呢把它做了一个前十名的行政区哈，就是说全国这些预售屋解约这个有2189件里面呢，
去看看，哎，以行政区来区划的话，哪些个行政区

区呢是排名前十名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如果说以这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呢，诶，这个台中市哦，这个台中市啊，还有高雄市啊，桃园市都有这个蛮多行政区上榜的哈。那

区，哇，这个部分看让大家看了有一点点头皮发麻哈。那这五个行政区有一个共通点，多数呢具有大型的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像是阳明有这个幼师工业区，中坜有这个青埔从化区，桃园的话是经国从化区哦，还有这个像是中路从化区，大园区呢有客运园区从化区，观音呢有草踏从化区哈，因此呢，建商在这个过去几年呢，推案量都非常非常的可观啊。那目前呢，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交屋的这个阶段喽。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呢，可能看看情势不对啊，有些可能是投资客啊。那投资客觉得说，哇，再这样去交屋的话，可能呢，这个没办法吃到好果子啊，就是说房价可能不会再上涨了哈，反而可能是下跌，所以呢，就选择这个解约啊，也许呢，长痛不如短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台中也是有蛮多的这个解约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台中的西屯区啊，这个有解约了。今年上半年呢365件哦，那金额也达到 98.7 亿元，居全国第一。那台南市的安南区也有解约329件，居全国第二名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解约，虽然还说要讲解约潮还是有一点点过分，可是呢都是值得哦，民众如果要购物或是要这个选择这个房子的话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哦。好，我们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

0: 电盛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俺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3: 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汉口会好好的保护，两妹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流行，唱公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今年来呢，这个预售屋的解约的数量呢，事实上是有在增多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有些人呢，他本来一起呢，可能买了这个预售屋啊，应该后续完工之后会像过去一样哈，这个一年不断的在增长哈，这个房价一直在上涨哈，那这个当然后续如果说要做一个获利了结，就会有一些个价差可以赚哈，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哈，整个房市呢在2024年哈，这个整个央行的第七波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这个打炒房加重力道之后呢，整个房市呢呈现了一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情形，所以呢现在面临到之前有些人可能是以这个投机的角度买的这个预售屋啊，现在要交屋啦，或是说可能要做分付贷款啦，他可能这时候就会想说，哇，已经凹下去的哈，赶快做一个壮士断腕的动作，长痛不如短痛，就解约掉吧齁。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啊都有蛮明显的都出现了一些解约数量增加的这个情形哦。好，那这个有人是因为可能后续缴不起房贷，或是看房价会下跌，所以呢要解约。可是呢也有一些建商啊他拖延了交屋哈，那就是说这个民众买了预售屋啊，可是呢他是要买来自住的哦，可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哦，一直讲说啊，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哦，所以我们的工程延宕了。所以如果说你买了预售屋，遇到了这个工程延宕、延迟交屋，该怎么办哦？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就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包括就是因为这个监管单位的行政审查延迟啦，疫情的三级警戒啦，所以这个已经拖了真的很久了齁，连疫情都可以拿来当借口齁，还有台风啊等等，这个不可归责于这个建商的这个理由，还有包括缺工缺料啦，导致他的一个工程延宕。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阳性的男子呢，面对这样一家建商一直找理由说这个房屋没办法准时这个来交给这个阳性的男子。

大，所以呢他就这个阳性男子一状告到法院去咯。最后呢这个台北地院呢、判决建商应该要赔这个阳性的男子呢3350万。那当然了，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上诉哦。这个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呢，某种程度的获得主张、获得保障。可是这个也是拖了非常久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案例是2017年哈，所以这个真的很久了哈。这个阳性的男子呢，在新庄啊，新庄这边呢买了一个预售屋，叫做泰色至善园，那总价呢是高达了5347万，按照契约应该2023年就要交屋了哦。可是呢建商到今年六月呢仍然还没有交屋，所以这个拖得有够久了哈。所以呢这个阳性的男子当然呢他觉得说自己的权益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哈。建商迟迟不交屋哈，也可能打乱他自己换屋或是说其他的这个步骤哈。所以就跟这个建设公司提出了告诉，那新北地院在日前呢判决建商应该赔这个阳性的男子3350万哦。那这个案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建商主张哦，就是说在法院的时候呢一直在找一些理由说啊，因为他们碰到了这个监管单位啊审查哦，这个这个姗姗来迟哈，然后又碰到后续又碰到了疫情三级警戒，还有呢这期间呢也有一些台风不时的来光临哈，影响他们工程的进度，加上又是有缺工缺料等等这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们的工程延宕。可是呢法院哦好像也蛮专业的哦，我觉得这个法院的法官就不是大家讲的恐龙法官了哦，确实有做一些功课哦。法院认为呢这个其中他讲的这些理由里面只有4天哦，因为台风的影响哦造成他们没办法施工哦，所以扣除掉这个4天的这个台风因素那所以其他的像是什么疫情啊，这个 COVID-19 三级警戒啦，缺工缺料啦这个因为被告这个没办法提出任何事证来证明他们的这个工程可以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所以呢法院并不采信那根据法院这个台北地院的一个判决书来看，阳性男子买的这一个泰色至善园呢总价6150万，后来呢建商是有折让803万所以呢他建阳性的男子他买的合约价是5347万元算也是一个蛮高总价的一个房子2017年9月起到2020年7月这个阳性男子都是照工程期款乖乖的缴这个期款工程款那总共也缴了5352万元那这个算是实际的缴金额应该超过总金额那可是呢建商在2022年呢都还没有取得使用执照所以今年呢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官司产生。那台北地院呢在新北地院呢他认为说这个建商延迟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总共有1238天本来一定应该要交屋的时间到现在没有交屋，已经拖了1238天，所以判决建商应该按照这个延迟的利息呢加延迟交屋的延迟利息实照的延迟利息加延迟交屋的利息总共是3350万
齁、哦、那全案仍然可以上诉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投资

客哈，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客也是找一些理由不去交屋，可是这个是他是要自住的哈，可是因为建商的可能某些原因啦，当然有些都是借口哈，就是延迟交屋，所以我们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碰到这种建商延迟交屋哈，消费者可以有五个方法哈，五个步骤可以来处理哈，第一个。当然是跟建商先协商咯、那因为如果说真正走到这个诉讼、这个到时候是会延宕多时、而且是让、每个人呢就会那在这个、官司上面呢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真的劳审的这个动作、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才是最才要找律师寄存证信函、那这个部分律师就是消费者可靠的利器，当然呢你也可以找我们消基会齁、或是消保官齁、那这个是第三个步骤齁、可以找官方的消保官齁、或是调解委员会齁、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最近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蛮大爆的记者齁、他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讲他们他自己住过的几个社区齁、都有这种所谓的类似交屋的验屋纠纷，公社的验屋纠纷也去找过了这个消保官，可是呢，这个很多消保官呐、最后也是爱莫能助哈，最后只能走上这个官司一途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打官司是最后的一个救济手段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好，那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有讲过很多次了哈，张老师也记不得了哈，应该是有 N 次。现在政府呢，内政部国土署呢在推老宅延寿计划，那到上个月底截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共收到了有1042件正式的申请哦，其中高雄市竟然是最多的哈、有308件，其次呢是台南市249件，桃园市210件，光是这三个县市呢就占了1042件的七成。那不过呢目前各地方政府呢有些是还在审查阶段，尚未有核定案件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县市公告开办老宅延寿，包括六都、宜兰、基隆、新竹县市、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屏东、台东跟澎湖哈，那尚未开办的是花莲、金门跟连江县，那预计也在这个月会陆续开办。那张老师的这个家乡哈，彰化县也是从9月16号开始的来进行这个老宅延寿的一个申请哦。那这个部分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哦，所以呢，这个彰化家乡的这些亲戚朋友啊。这些这个县民市民们齁、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说屋龄超过30年的合法建筑，符合4到6层楼的公寓或是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呢，并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就可以来依规定呢申请相关的补助哦。那这个部分这个彰化县已经公告了，从9月16号上个月16号就已经开始受理的这个申请齁、那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那根据彰化县建设处的陈昌茂处长表示，彰化县内30年以上的建筑物非常的多啊、当然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包括张老师自己的老家也都是超过30年以上。那今年呢，彰化县补助的总经费大概是6374万公寓跟透天住宅的修缮补助预算配比呢是1:2齁、这个透天住宅还是占的比重比较高。那原则上呢最高补助工程费的 60%、那后续补助金额呢能否是留用呢，要看

最终的申请后，如果四到六楼的公寓分配经费未用完，才能够进行经费的留用。那今年9月22号起呢，彰化县各乡镇呢举办了有16场的说明会，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呢，有任何申请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说明会上面询问，希望能够协助这个民众，这个他彰化县的县民呢来做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如果有这个房屋老旧，有危险者呢就可以来做申请，好，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到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在哪里会办这个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时间地点，你即使有问题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去反映，所以呢去台北这个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从9月22号在各乡镇呢就会举办16场的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哦。那这个部分申请的时间是从9月16号到今年年底12月15号哦，所以除了知道举办说明会的时间地点之外，也必须要把握最后的这个期限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也是政府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那因为真的我们彰化县有很多老旧的房子哦，经不只是超过30年，超过40年，超过50年的也都所在多有哦。那这些房子是不是能够耐得住下一次大地震来的时候的考验呢，都是政府在推老宅延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目的了齁。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分

0: 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跟在空中跟大家会面。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
1: 我是君如夫人。
0: 在我们的线上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
2: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啊，这个一周一周在过，很快啊。那我们一直在谈这个所谓的世界大同啊。那有些人他问说，这个世界大同跟这个佛法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啊？那我上礼拜有提到，就是说这是因为地道通达的因素哈。那在这当中哈，有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因缘哈，在以前的年代，基本上修行哈是不能跟人间的事情能够太多的交汇，啊，因为人间毕竟它是一个管理哈，尤其是政治的管理。那这当中有些时候，这个我们以佛家的这种慈悲来讲，他可能会去就是指责啊，这个主政者啊怎么样的？想想看以前哈，那如果动不动就是说欺君大罪，只不过是讲一句这个皇帝不爱听的话。就像清朝那个有一个诗人不是写着说那个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说不行了，这样就叫做说这在诋毁我们清朝的人不认识中文。那这样都连这样都要定罪了，那动不动就诛九族。所以说在以前的年代，虽然有这么多的善良的心，但是他们要来帮助

众生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说修行人有些时候会被定位为说，是很自私的，都要逃到山上去修的。啊，那到现在来讲，啊，人间基本上，尤其台湾，普遍的这个我们台湾的同胞对修行这件事情都相当的支持啊。那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上啊，也都会有这种佛法啊。其实不只是佛法，包括儒家这一方面的。啊，那都会很认同了，好像这个道教也是一样。台湾人在佛教的这个定义上面呢，所谓的平等性质啊，它算是有比其他的国家还要到位。虽然我们对于一些宗教的理解还是有限的，哦，像伊斯兰教，以前我对它的观感就像大社会大众一样，对伊斯兰教的观感可能都不是很好。可是其实我后来要写书的时候，我发现说，哇，这个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贡献还真的是有够大。为什么？因为他们让这么多的苦难的苦难又非常的强悍的这个沙漠民族啊，能够上轨道啊，能够安居乐业，能够上轨道。同样出产石油啊，比方说委内瑞拉，他没有宗教信仰。在这当中，同样出产石油是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国之一，可是看它的社会无论怎么整顿就是不会上轨道。那其实沙地就是说沙漠民族这边，他们无论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非常都远远都比不上委内瑞拉的，可是毕竟有 80-90% 的这些人呢，这些地方都逐渐的上轨道，哦，这是宗教的因素。所以其实虽然说佛法它是以解脱为主，那既然我们都求我们自个人的解脱，那么对社会上难道少了一份责任了吗？哦，所以说在这当中呢，有我们慧吉祥上师哈，他就以前他们这些密教法王哦，都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常常听到说密教法王他轮回转世，就像有一部电影叫《小活佛》哈，在他们轮回转世之前，甚至会预告他们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轮回转世。那很多这个密教的法王，他们都会希望轮回转世呢，成为汉人。为什么？因为汉民族是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上天的这种启发的恩典，很多的天地造化的这个原理都降到汉民族这里面来，从所谓的河洛文化这个地方，那后来化成了所谓的三一命卜相。那么他在解说宇宙的，解说人生的，解说社会规范的，相对而言是非常完整。只是说一直没有办法现于，因为以前是帝王统治的时代，那百姓一直没有办法把很多好的东西实行在社会上。那么今天既然整个地道打开了，人心的意就是说交通工具各方面，而且也算是所谓的自由民主，那这当中我们为什么不要用佛法的智慧来好好的帮助人间，能够促进成一个真的更温暖和谐的一个社会所以今天慧吉祥上师就如同很多的法王，他们累世以来都曾经多次的轮回转世到汉民族家里的这些族群里面来。那事实上有非常多的高等灵都会不断的重复的降生在人间，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就像海浪一样，就像那个风雨一波一波的雨水一样然后一次改变了一些，一次唤醒了一些那在东方也很多，在西方也很多，所以神不止东方有神，西方也是有很多非常英明的这些神那所以上师呢，他在促进世界大同这件事情呢，他会到世界各国去引请去朝拜，去引请这么多的神明来就是台湾来协助。那这当中事实上这是上师他对于众生的一颗心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因素跨越宗教的藩篱不然的话我跟上师是不同信仰的，我们
走的是常道、常理、常法、常

0: 德、哦、那上师走了就比较偏向于灵这方面非常的路线，这路线本来我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认同的、哦、那还好就是说我背后有我的指导灵、啊哦、那他日以继夜的给我教育，那让我看清楚这世间到底是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那叫我辩证、哦、那到最后、叫、引导我就是跟上师来配合。那今天非常荣幸、啊、在这个电台之中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在这个地方曾经多次的强调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的给我们收听，然后呢、也许也是可以、来打电话给我们，给我们一些指点、啊、好，那如果想要参与的甚至也可以来电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一起来跟空中跟朋友大家 相会。如果说、当然我们要私底下先谈过了哈，那很重要的是说假如我这一集有讲错了什么，我下一集我会修正、哦哦、那如果你们没有持续收听，万一这一集刚好讲了一句不中听的，刚好讲错了，那下一集没办法修正，那就真的很糟糕、哦、上次那是不是我们继续这个世界大同的议题？还有您现在还是在马来西亚是吗？
1: 现在在新加坡。
0: 哦，现在在新加坡。好，
1: 嗯，对，是。那么也就刚才提到这个转世轮回的问题哦。那其实转世有不轮回，比如说佛菩萨，他有像菩萨有轮回不轮回，像智良道、加贤道的菩萨，那么他会轮回的哦。但是他投胎的时候，像这智良道都是得道者嘛。那得道者对三藏十二部经，他不可能忘记，在投胎的时候一秒钟都不能忘记啊。哦，也就是他自然而然的，那么只要一刹那忘记的，就有隔胎之名，那就不是连得到的这种菩萨，他只是凡夫而已，他都不可以说像说喝了什么孟婆汤啊什么忘记，没有这种事的，那个是都是连道都还没入的才会忘记的。所以一般觉得我是佛，我是菩萨，然后就是喝了孟婆汤然后忘记，那个都其实都是骗人的，就是一个幌子而已，就是说为度化方便这么说了，所以很多宗教都这么说，尤其在道也里面讲啊、哦，这么样啊、哦，所以都认为我是佛再来，然后我是本灵是什么清净圆满的，然后下降来就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就迷，这其实都是迷茫的。那在追溯一个本源的时候，我说本来清净，本源清净，那都是胡说。所以这盘古开天地存在的，所以佛教为什么刚才有提到，所以他是世间没有结，他要排除父母，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把王位丢了，把家庭丢了，小孩刚生的没有几天他也离家出走了，那个是其实讲来就是不如法，因为他已经建立家庭，他怎么可以丢呢？以法来讲是不符合的，那就故意这么演戏搞死你。所以那你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智慧，大家都讲不清楚，你看所有几乎所有的高僧大德都讲到自己发神经了，那这个是旧世纪，所以就一直在提到这是旧盘的东西来的，情有可原啊，就佛故意这么搞，那这些祖师也不一定不是佛，有时候佛故意玩游戏，好像我们一个博士一样，他有时候讲大学的，有时候讲小学，那一个博士不是要讲到完，他就讲教小学就讲小学的东西，他就否定博士的，他连自己都可以否定自己的，那这个叫游戏一场，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讲假讲真？所以所有众生全部被玩在鼓掌，玩死所有的人，那也没有法避免，为什么？因为这案件现在这个阶段都叫五浊恶世，见浊、烦恼浊、命浊、众生浊、劫浊，这叫五浊恶世，它不是光明劫，弥勒佛来的时候属于不一样的、哦、那么这个就人寿都是八万四千岁，所以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人间，那北俱泸州它是东部西部，这边是属于南部，所以地球是属于南瞻部洲里面一个很小的地方，那这个如意树不在这个地球，它在它那个果树掉到海底会有咚的声音，所以它那个海底是因为蓝宝，所以整个是蓝色的，天也是，但不是现在天空蓝色，不是那个东西的，所以佛教一般他也讲不清楚，他以为这个蓝色跟佛经讲的相符，不是，不在这个地方的，所以那个果实掉到海底咚的声音，所以叫占卜洲，所以以取这个名叫占卜洲啊。所以那么这个佛经讲的东西都是表面的， 那有密码的人，意思说真正传承的，他可以打开密码，他不能胡说的。那所以刚才讲说，这个转世他不一定轮回的，转世他有出世间的，菩萨他有世间跟。

出世间的，但只要安立有一个名菩萨，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得了菩萨戒之后，那个得名叫什么？得菩萨戒，所以叫佛子之名，那个叫虚名，不是真的佛子。得菩提心之后呢，是真正的佛子，那最起码得到的凡夫啊。可是为什么这整个天下十方世界没有人讲得清楚，讲到最后都发神经了，所以搞不清楚啊。所以讲不清楚，不是讲不清楚，格鲁派最厉害，讲得很清楚。可是他最后无自信也是空性，也是不清楚。那这个如同一杯水是毒，你泡咖啡、牛奶、果汁全部是毒来的。等于你修菩提心有什么用？一定轮回的吗？这很简单的道理嘛，你搞不清楚嘛。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明心见性？怎么悟空性？那门都没有啊。那这个是新世纪我要来整合的八千部，所以我们传承来自我们上师，没有他不行。那没有祖师也不行，没有释迦牟尼佛不行，可是源远源远不断到我身上来，我重新要改造，这是新世纪出现的。那我如果前世修不好，今生就懵了，就糊涂啊，就被骗了。我也被祖师骗了，被释迦牟尼被所有佛给骗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无常嘛，我常常在讲，所以转世那种无常就没有用的东西嘛。我们要修的是智慧心，像大悲心、菩提心啊，快乐它变成出世间。如果一直在说这个生灭生灭无常，那就连阿罗汉都得不到，何况怎么可能成菩萨，怎么可能成佛？所以就怎么可能万教归宗呢？不一样的吗？这个人天之国他怎么可以解脱到？那这样的就所以就叫糊里糊涂啊。所以今天讲说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技术入好火坑，三界轮回。嘴巴讲是说可以解脱生死，可以清净圆满，那是不可能的，可以清净自在，那都是在骗人的。那所以最后一定要看，刚才有提到说这个道也好，中华民族他一念龙的传人，他最后道要走前面的，最后是以佛法来说死来圆满的，所以叫说圆。那以显教小圣可以吗？他是排斥的，排斥八卦，排斥阴阳两极的。那只有密法才把阴阳极拿来，你看密法里面看到那个黑白那个阴阳两极，可是他最后转成红跟白，白红菩提，所以那两极就不是黑白了，很厉害，他已经暗藏玄机了。所以我们过去历在做祖师的时候在翻译，就故意把他搞死错的众生，就故意把他讲错。那佛陀一样历代祖师这样就在玩这些游戏的，可是聪明的众生他就不会迷茫，他心里有数的，但大家都很傻嘛，都很傻。那最后的会，我们历代做祖师、做帝王，就是玩死全世界的人，现在就回过来要来收眼。为什么？因为众生的命不好嘛，时间没到，时间没到，所以这个他不会讲清楚、说明白的啊、哦，一定是会有瑕疵的。所以我说鸠摩罗什、唐玄奘，但这个唯识跟中观就混在一起讲。上一集讲这个南怀瑾，他已经圆寂了，圆寂就可以讲了。没有圆寂，我们不好说呢。我们不要去破坏别人的修行，因为他要弘扬嘛。那但既然舍你，为什么要助长他弘扬？那做个宗教都要融合，那助长他弘扬呢？那不是很坏，不是任节维护吗？不是助纣为虐？对，但是我的动机不是助纣为虐。所以，如同戒里面不该讲空性的对象，你讲空性就都到地狱去了。可是释迦牟尼佛时代呢，文殊菩萨跟那个不该讲的空心的对象讲空心，这些全部都是什么？都到第一。为什么都啊？你文殊菩萨你乱讲了、啊，他说你不如法，哪有这种空心？只有悟我，哪有悟空心？所以这些小圣阿罗汉，这些修小圣的声闻，全部都是不是阿罗汉，这些声闻全部否定的。甚至阿罗汉他没有修大圣，他也不承认空心，他只承认悟无我、啊，独觉悟空他都不一定承认的声闻。那独觉悟空他不一定承认唯识悟空心的。那唯识不一定悟也承认缘起性空，那缘起性空是什么？是这个中观的思想，所以这叫中义思想，都已经搞不清楚哪有教法。你禅宗净土打坐念佛修密，不是念咒呢，不是观本尊可以解决，不能的，一定要有教理基础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定要不能似是而非。那这样的教法是新世纪要出现，非常复杂的，所以每一次都在讲一些不同的。为什么？因为你才知道说，哇，这浩瀚的智慧啊，佛的智慧绝对不是像菩萨这样，也不是像解脱生死的阿罗汉这样，也不是像人天之国天王一样。所以天王虽然负责破坏也修了，但是耳边风呢，爱修不修，神经兮兮的，就讲难听是这样。那你要讲他，但是他要乖乖的要臣服，也就是说嘛，你的高度要超越于他，不然他怎么会听你的呢？所以天上天下，因为玉皇大天尊他还有老爸的。那还有公公爷爷一样啊，超一辈子追追追追追，所以连凌霄摆吊电还要追什么紫霄宝殿，
那一直

0: 一直要追的，要追源头的，要追到这个最后要追到盘古的，对不对？所以那么这个前面要先追到伏羲大帝跟怎么样，跟女娲，那这个之后啊再往前追哦，因为那个时候才生这些，这还要往前追盘古生天地，那后来才女娲跟这个伏羲才有这些什么人呢、啊？什么这生命呢、啊？就这样生出来的吗？那才有我爸爸妈妈一样啊！所以这些所有都是后期延伸的嘛，才有天地，才有地狱的，才有天堂、阿修罗人。要知道这些自在的人他是没有轮回的，这个叫转世。所以观音可以化身，像比如像这个达赖喇嘛一样，他是叫依这个名叫达赖。那么这个像我们名叫总的不切啊，总督的不切，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讲六世，有时候讲十八世。那前面六世讲是我西康那个给西，所以叫长辈先给，长辈先给就是翻译过来叫吉祥狮子，吉祥狮子就以文殊的名号啊，这西藏很有名的。我们到西藏问说给西长辈先给，他说哦知道，比较老一辈的呢。啊、哦，比较老一辈九十几岁的怎么样？他会知道的，这有名的吗？
1: 等一下，上师，我跟您打一下岔一下。
0: 啊，对，
1: 您刚刚说、啊、那个什么东西叫吉祥狮子啊？
0: 叫做长辈 Semge 啊，长辈就文殊的名号嘛，所以叫吉祥嘛。Semge 就是狮子嘛，所以叫吉祥狮子嘛。
1: 总之的
0: 最近的一次嘛，在西康这去明林寺，现在都还在了，就去四川甘孜州嘛，那是前世的寺院啊，就讲被生给这个给西
1: 哦，是您的前
0: 西藏蜜院的，
1: 您的前一世是吗？
0: 啊，就下蜜院的给西嘛，下蜜院，所以这佛教里面这个整个格鲁派里面最厉害就是蜜院嘛，这样。
1: 上师，这是您的前一世是吗？
0: 啊，前世对的。
1: 哦，前世叫做讲、嗯、叫什么来？
0: 讲杯生给。
1: 讲杯生给。
0: 那你一般文殊叫讲杯样嘛？讲杯样就是文殊的名号嘛。兼来喜，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明明在位之前兼来喜，在没讲不讲杯样啊？兼来喜就是观音呢。啊，那讲杯样就是文殊呢。观音一个是属于大悲，一个是大智嘛，这两个要结合，所以叫。一般说悲智双运，不是，是爱智双运，这些翻译都翻错了。哦，因为悲心、大悲心、菩提心都称为爱嘛。那悲智双运只有悲，那慈心去了哪里？大悲菩提心怎么办呢？所以叫乱七八糟嘛。所以你看全世界中国翻译全部都是什么悲智双运乱来的，这个叫爱智双运。爱里面有包含慈心、悲心，不是只有悲心，也不是只有大悲心，还有菩提心。菩提心不是大悲心，他怎么可以说悲智双运呢？
1: 这个
0: 叫做水平的问题。
1: 上师不好意思，我再跟您打个岔哦，就是说、最近您办的那个国际噶当巴的那个会结束的时候啊，那上次上天就跟我讲，就是说您进驻到那个所谓的苗栗铜锣哦，就是接了那个铜锣的财神庙那
0: 个
1: 叫做、天灵寺嘛哈。那所以你引请的这世界的这个这么多的高等指导灵在无形界都汇聚到台湾来，那这个这次的这个所谓国际噶当巴的文化季结束的时候，法界让我看到上师的力量往国外移，然后就是化作了一只狮子，这很庄严的一头狮子这样子。所以您提到你前世的那个这个名字叫吉祥狮子啊，对，所以跟您、对，就是这是您的累世的愿力啊，然后在未来，
0: 佛教狮子是代表万寿之王、也是代表智慧，也代表文殊菩萨的智慧啊，所以生于功德，观音是代表大悲心，所以极乐世界中央阿弥陀一定是文殊化身，啊，那当然他也是观音，也是大狮子的化身啊，因为所以左右是大狮子跟观音，那么这个代表生于生功德是观音。义功德是大势至，所以在密法就现愤怒的金刚手，所以大悲大智大力，大力就现愤怒。那光修慈悲心可以成佛吗？当然不行了，代表他的密码是不完整的。所以你看东密什么密，他一定把不动佛放在东方，把大智如来放在中央，白色的。所以显教才有这句话叫什么？那么这个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啊，这个清净法身怎么样？比如遮那佛啊，那这其实这个 大日如来等戒要放在东方，东方是白色，不是南，不是这样，东，那中央一定是蓝色，那代表天空的颜色。

0: 色代表虚空的颜色，代表悟空星的智慧，如同虚空般呐、啊，所以叫圣地如虚空啊。这都有隐秘密码在里面的。三藏十二部经这样玩，没有一个法会矛盾的，这个才是真。所以现在为什么这新时代叫真人修真事？那他有轮回的，不轮回，不轮回来，他是才有办法，所以他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那轮回的都迷茫嘛，啊，迷茫都没有关系，让他玩，玩死所有的人，反正都乱猜嘛，这边猜那边猜，这个竟然你看佛学人都是乱猜的，师父也乱猜，猜给徒弟，然后徒弟再做师父，再乱猜，所以这个100分到最后变99，再传一代就变成嘛，到最后就灵魂了，所以全部没有一个法会对。哦，这个是时代的变迁呢，也很无奈。所以佛受记说到这个阶段来是没有佛法，所以魔莽颇行说没关系，正法我搞不到你，我等末法再来，我让你全军覆没，全部死光。其实就是这样，这个看都不用看的。那现在为什么既然没有死光的，怎么还会出现世界大同，还有一线曙光？真的，他讲完就拜拜了。就所以我比喻那种那人快死的时候回光返照。然后突然坐起来，交代完之后就拜拜，就是的，这叫一线曙光，哎，代表佛法的圆满，不是没有。那不，释迦牟尼佛当时讲不清楚的，他为什么佛圆满呢？怎么会不清楚？他是保有秘密的，他有所保留，他是不会表现出来的，所以他一定是什么从腋下而生，不从器官生的，这弥勒未来弥勒佛一样，腋下生的，而且十二行法一定是通天降。然后学艺啊，那就怀胎生子，然后学艺，所以他你看娶妻生子，就代表我们要舍离世间的不究竟呢，啊，所以那么不是真的要把父母丢了，他就把他丢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佛教排斥历代祖先？因为你跟他纠缠不清，你就很难玩的吗？干脆斩断他。可是斩断他，你又修不成。为什么？你排斥父母，你都要去，我们都要普助众生，还要排斥父母，不是很窝囊吗？很尴尬吗？那视众生如母，曾经做过我们。母亲，但不是，是曾经做过，不是亲生，亲生只有一个，所以那连父母都不认，还要去认所有众生，所以就好像一般的朋友啊，酒肉朋友一样，你去花很多钱，然后去爱护这些酒肉朋友，那回家欺负自己的家人，这个叫很可恶，可恶啊！那所以高众生平等，其实骗人的，因为显教一样嘛，佛教是小圣人一样啊，女人她是要很远的，不可以靠近。西藏也一样，我你那个东西念珠要用一个，以前是用一个杆子，然后放在上面，然后这个什么，所以这个小圣一样，你不能直接红包这样供的，他要透过一个男的侍者，然后手拿，然后供养，所以他不可以往谈话，不可以抬头的，不能眼睛看眼睛的，啊，不能乱碰的，也不能说抬头看的、啊、讲话这样，不是没有这种事，人家做戏也不能听的，不能驻止而观的。一说停下来观察不行的，睡的床也不能超过一桌的，也不能有漂亮的什么，这都不行的，也不能用洗澡什么檀香、沉香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各种什么什么各种香，现在不是什么精油吗？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蓝色的薰衣草了什么，这都不行的，只要有香味都不行的。那现在没有关系，因为时代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还是犯罪嘛。那我们可以改变，尤其在密法，你可以涂口红都可以啊，不一定要像僵尸的嘛。所以涂口红、戴穿金戴银，然后可以供佛吗？那、啊、你要观本尊，那观成本尊容器来，观音、释迦牟尼佛，自己变可以药师佛，变可以变地藏啊，然后你就可以擦口红啊，没有关系啊。佛不会嫌弃的吗？佛是要你要我们修而已吗？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后每天吃一粒芝麻，受苦如柴，后来喝了羊乳嘛，这代表他这个故事都不完美，很不极致性的，不够细腻，很粗糙啊。这故事都是很粗糙的，抛家弃子，甚至不认父母的了。所以这样总结来讲，就是说这个都是佛在演戏，但是照理要讲清楚说明白。所以身不由己的，这从盘古开天地到今天，包括转世，身不由己的大有人在啊。可是身得由己的人有啊，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要看他的思想来决定的。这样 ，OK。
1: 好，非常感谢上师，我们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我们的在这边的
1: 我是
0: 君如夫人，还有我们在线上的慧吉祥上师。
2: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是，上师刚刚在上半段呢，谈了很多这种非常棒的那种佛法传承的这些事情呢。那事实上因为我回国之前呢，我是这个2011年，就是民国刚好100年的时候，那个诸佛菩萨哈，那就是透过梦境啊，老我一般我都直接说是上天了哈。那透过梦境呢，那就是召唤我回来台湾了。我算是上师说的这个都是在被骗了。那我是真的一路被骗，骗到现在，那但是骗到最后是真的逐渐明理了，逐渐明理。有一次那个济公庙那边有一位济公老师哦，他开文真的是很厉害，他是对开对那个训中训是对开的哈，一边喝酒一边开文，那文真的是美，真的是棒。那其中有一句话说：“运若真业能古今呢。”真业，我是什么都每一段都懂，就那一句话说：“运若真业能古今。”我就说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啊？结果那个济公老师说：“你看仔细，一直看。”我看了半天，“运若真业，真实的真，然后业就是我们书本那个一页两页。”后来看一看，他说把它凑在一起，我一看，哎，写横的就看到了哈，真业，看到这个颠字，哦，所以老天爷把我骗得东颠来颠去，颠来颠去啊。后来说这个叫不倒翁了。那能古今，能古今就是说后来通晓了，这世间的这些很多几乎大部分的这些法，除了那种电子这种高科技的不懂之外，大概世间的法都有去涉猎这样子。那这当中那个所以说老天爷在骗，那个甚至诸佛菩萨都在骗，那也不得已啊，那个小孩子要长大之前都要被骗。所以人间从这种动荡不安的年代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渴望和平，而且也实际上在着手，也实际上在着手。那么他们很希望，就是说会有这种集体的意识，会盼望，就是有人能够提纲挈领的，提纲挈领很重要，提纲挈领的，而不是只有在枝节末梢的。枝节末梢当然也很重要，就像我现在想要喝水，那我给有人给我一杯水，我当然很高兴，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提纲挈领的，一个指引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光明的一个方向，这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上师哈，他就是说他这个降生在台湾，那他说他上一辈子是吉祥狮子，那事实上我真的也看到那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法相，那个吉祥狮子，那事实上跟着上师下来不是只有

0: 那个人我看他就很像那个大象，不然哪一个菩萨起坐起那个来转世的，都很厉害的。哦，那我在人间就是说我是一个可以看见别人的高度，也可以看见很多事情的问题，然后我也知道那些问题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应。哦，那最重要的是我也能够看得见自己的问题，那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成长的路上还有很多的这个空间，还可以往还可以那个那种成长，不是今天我听到你懂了我就成长了，懂了只是大概哦醒过来，那大概至少知道说自己的房子快着火了，比方说哦，那要赶快离开嘛，哦，所以说听道理的懂跟我们实际上成长的懂那是两码子事啊。好，哦，那所以说上师以他的智慧来带大家，那在节目的上半段他就谈到这些以往的这些祖师爷这些的，哦，那我们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一个道理。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一样请上师为我们先做个加持祝福好吗？
1: 嗯，好。那么为整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不整个世界也不是这个整个宇宙，因为不是只有地球嘛。哦，那有太阳系，有银河系，那这个银河系还有三千大千世界，啊，比银河系这样的更大的星系啊，不是十万个而已，啊，所以我们不能迷失，不能像科学家和宗教讲的，以为哈，啊，只有这样十万个、十亿个都不止，啊，十兆个都不止，所以不能啊。迷茫的道听途说或附和，但科学是有能力有限的嘛，宗教能力有限，但能力有限没有关系，就谦虚嘛，虚心求教好好的修行，那也 OK 嘛，但不是就自大傲慢，然后不好好的听，那人家讲也不接受，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很多宗教跟不同的邪见我们也是听呢，所以就几乎像昨天前几天这个不同的宗教在演讲，那更前面就前几个礼拜这神父他讲的东西，但是他是比较开通的，他把无我一切非心造融在一起讲，我们在噶当文化节的时候，这个那有不同的宗教，也有佛教、儒家、道家，他们在这个演讲的时候提到这个万教归宗，所以我们追溯本源，哦，刚才也有提到这个本源它不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无明的，所以这个气心合一是无明的，它不是本源清净的，如果清净就不会落得今天的地步了，众生不会这么倒霉的，所以不能似是而非，本来就不是清净，一开头没有净够的，后来才会产生不净，才有天地第一，因为它不净才会产生第一，所以众生才这么倒霉，这么可恶。所以他清净化出来全部清净，所以初地菩萨化狗、化人、化畜生，全部是清净的，叫如意身。所以连菩萨都没认识，还要修什么圣者？好奇怪。所以那么阿罗汉有没有这么笨蛋呢？他化出来是如意身啊，他怎么可能变凡夫呢？他可以视线发疯，视线凡夫，他不会变凡夫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所有故事就是表面的。他每天吃一粒的芝麻果，就所以瘦骨如柴，后来喝了那个羊乳，所以代表什么呀？不是折磨身体而成就的，是靠智慧的，搞了半天也是表面啊，哦，那是已经在深层一层了，所以永远讲不清楚的呢。那么所以刚才有提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祈祷，希望这个智慧在这个阶段要连接所有诸佛菩萨诸神都要连接的，所以我为什么要引请诸神回来台湾做结合，因为这些不一定是佛的，他有的已经成佛就不用你引请了吗，那这些引请来都是在每一个世界很高干的，不是一般哦，千变万化，你看印度教当时这些千变万化六外道啊，神变，后来释迦牟尼就讲四圣地，讲什么什么什么来度化，不然你跟他玩神变没有用，玩了半天了，目前连神通第一都死掉了，被外道打死了，血都喷出来了，对不对？他不会死的，目前连是地上的化身，他怎么可能就视线就玩死你，所以刚才讲说都是在玩游戏的，那么我们拆穿这个神秘面纱不是

0: 要让人不朽，要让人要开启智慧，这新世纪要开启的，直截了当来开启他的，就好像开天门一样的，他才会醒悟过来，就叫觉醒的世纪。还在那边混啊，他不会觉醒的。要棒喝，一竿子要打他的头，敲下去，所以他才知道说，哦，搞错了，我修了一辈子，通达三藏十二部经，根本都没通。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祈祷，让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智慧，能通达诸经，而且各宗教又融合，那么来悟化不同的对象，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向圆满的，你放心，不会的。所以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对象要搞清楚啊。那现在做一个祈福。
1: 当给就当做地就南南就就把都当你叫做地来你来别地打起，做了名字当给就把它修。上个就能做的就能的就叫把头当的就做的那一定的也没得打击。除了边际当个就把它修。上个就能做的就能的就叫把头当的就做的。但一定的也没得打击除了边际当个就把它修。上个就能做的就能的就叫把头当的就做的。但一定的也没得打击除了边际当个就把它修。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di di bigi da na na hombe om di di bigi da na hombe om di di bigi da na hombe om ah om ya me da ga hombe ya me da ga hombe ya me da ga hombe ya me da ga hombe om ya me da ga hombe ya me da ga hombe ya me da ga hombe ya me da ga hombe ya me da ga hombe om ah om om ah om om ah om om ah om
0: 好，那刚才祈祷的这个咒，像最后那个是亚美达嘎洪贝，五台山都是修这个，他是文殊化身大威德啊，那大威。那我们现在改成具德金刚林布，他这个大威德本来梵语就没有这个字了，什么时候有大，什么时候有威呢？德是有了，所以叫乱翻，乱翻呢，叫具德，具德就有那个德就是具德，那具德就是代表什么？三十二相八十随想，与功德、义功德都是，但是他特别表面，特别表身法身，佛陀法身叫什么？三十随缘说叫吉祥，那么具德金刚，令布，令布是化身。啊，那吉祥是代表了报身六十四妙音，然后才能宣扬佛法，带给众生离苦得乐，真正是语言。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刚才前面有讲，他一定是文殊做中央，这身语里面语功德，所以不叫身口语，就叫乱翻，口不会造业的，只有语言才有善业恶业、啊、所以每一个法都是乱翻的啊。所以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天下全部就死光了。所以原因就是叫。也不能说他胡搞，佛也这样实现嘛，释迦牟尼佛嘛，所以这个都无可奈何，无可奈何。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中央一定是文殊，那左右是一个身功德，一个义功德，义不会放在中央的。那为什么？因为他不能直接救度众生的。你在想什么？你在入定观众生什么事啊？你一定要先报身跟化身。那先化身报身，像释迦牟尼，他一定以传法。讲四圣谛，讲十二因，讲三宝，讲清楚来度化，可是他又讲不清楚，所以他也留有伏笔的，一定有密谋，懂的人才懂，所以上师传下来，他一定有密码交给他接掌的传人，那这个传人不够格，他没法就灭掉了，像西藏比丘尼戒就断了，断你不能拿经典，有经典没有用的，不是像中国就拿经自己拆，啊、哦，上师师父就自己拆给徒弟，徒弟又再拆，拆到全部都灵魂了，没有用，因为。所以阿罗汉出怎么可以猜到菩萨？不能初地菩萨二地乃至十地可以猜佛嘛？你大学生很厉害，他可以猜到博士嘛？他还要向博士学习。可是这些博士都混蛋，为什么？学半桶水，他也不是一百分，医药也一样，科学一样，他搞死所有的人。为什么教育失败？为什么功利社会啊？他根本没有跟这个智慧的这种精神，所以叫一般讲说心灵的精神领域，那也不对，这什么精神呢、啊？这些是很恍惚的，讲正能量，这全部是很窝囊的，为嘛？那我们也就跟着时代这么说，但是他可以讲清楚的，这个是维系七心，不是神识，也不是灵魂，那搞错了，叫维系七心。所以七心合一，当时来的时候不是清净，可是后来变成不净，代表那个是本身有问题的。他前面不是不净不够吗？不是，心经里面讲 无尽无垢，所以叫不能翻译不尽不垢，所以鸠摩罗什把它翻译为什么不尽不垢，那不是后面无眼耳鼻舌身意是对的啊。那么所以前面是无生无灭无垢无尽无增无减无一亦无异，诸法不是一体的，它是随我看到的形色跟事它是各自分开，但这样结合，所以我看到红色绿色好人坏人我的父母谁谁谁谁，它很清楚的分别，但没有这个障碍破除我执跟法执，而不是要否定它这当体即空，而不是说现在空啊，花开花谢，当这美丽的花暂时存在，这星球星系都一样，将来就归空，那不是很白痴？那这个样的话，虚空最后归虚空有什么用？就很白痴了，讲难听叫很白痴。那你就所以大家全部被宗教给骗了，这个叫宗教之毒。那这些必须现在这个星盘要指正的，但是现在我不是明显了，因为将来整个国政就是天正，它明显的整个国家体制在控管的。他可以天主家道家印度教什么教都没有关系，可以让他走的，一贯道也好天机教什么教让他走，但最后一定要收拾掉他，不然他会害所有众生全部是沦为的。众生真的是够可怜的，够可怜的。那他要不要进步？人都要进步，神也要进步。
2: 不过
0: 这神是佛的话，
2: 上师不好意思，这个地方哦，我要稍微补充一下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我深深的感觉到说，人间哦，它是一个大家庭，也就是说，它有从低分数很低的，我们比方说零分一分开始哦，然后有分数很高的，可能99分100分呢、啊，那有一些出神入化的超过100分的，没有止境的这样子。那所以说那个，而且这些就是说不会间断的，不会间断的意思就是说，这零分一分两分这样慢慢进化啊，它兽性还是很强的，这些人慢慢进化，
0: 所以它必须要进化，
2: 对，
0: 然后从进化又到退化，所以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刚才跟我们在这个录音室在念那个咒，那么录音的我们的老师他就说啊，这生灭啊，那这轮回无常。对不对？那这个它是循环不已哦，没完没了、哦、所以从一定是从天堂，有时候天王来世无量无边还是堕地狱哦，所以有一天无量无边又做天王哦，那都是很久远的呢。那我们什么角色都做过了，天王也好，所有都做过了，那到最后可以创造整个所有的不同的国家天地都可以的，小小国家都可以的。所以那个国王在自大，觉得是我创造的一样，比如说自大不是说一定要明显的，他觉得是我做功德，那让人民安康，我建设这个国家，这个叫自大。你诸法没有主宰的吗？那佛教否定父母否定创造者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就近否定。就近否定说这个哪有创造者，我说有，只有我在承认这个创造者他是身不由己有问题的，才会变成这样的天地，才有地狱，才有天，才有阿修罗，真的是够可怜的。那这个是一定要纠正。那这样的情况，没人人都可以去离苦得乐圆满，圆满他不会再成佛。像阿罗汉他圆满他的份，他不可能再生死的，他是自在的，但他还是不如菩萨，不如独觉，一个一个来，独觉，那独觉声闻还是不如什么？声闻独觉还是不如菩萨，那菩萨还是初地不如二地，九地还是不如十地，十地还是不如佛。所以这所有的神佛，我们要分得清楚，他讲不清楚。拜归拜，龙归龙，我们是这样在龙的。他讲错我一样照听。所以那天我们这个跟陈树主委，这个在他这个是很善良的人，他在讲中道，啊、哦，那么这个那引起了很多大学的学者来讲，啊，这些学者我一听就知道，各个全部都有出入的嘛。但我不能多说的吗？可以否定。我从早上8点多9点一直做到下午晚上。他说陈树主委说，哎呦，这火今天哦，从头到尾啊，我没有跑的呢。没有跑掉，所以我能有时间，我一定怎么到底。
2: 这
0: 不是说他讲错了，我就开溜了。没有人这样坐不住的，没有10分钟一个钟头的，不会从头到尾，从头到尾这个十几个钟头，我没有跑的。所以每一个人，我都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思想。所以那么这个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就跟旁边的这个国务的曾孙，这个那个什么孙亚丽、啊。我就跟他谈他的思想在哪里，怎么回事？那国务孙中山先的思想将来怎么在改造？新世界大同就不是过去基督教了，他一定要以佛法的角度，一定要以密教，然后再来这个，他能就近才能跟一般显教跟小乘，他不会这种的，他排斥阴阳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一定对阴阳有所排斥的。那只有密教，他才有九宫八卦。 所以那阴阳它把它转成什么？从白黑白。

0: 所以在密教里面有黑白的阴阳，然后他最后把它转成红跟白，这个带白红菩提，白红菩提。所以那么这个密教，你看西藏都以为这白红菩提是金跟卵，那是错的，那是很微细的，微细的，就好像讲这个粒子啊、中子、电子一样，越来越细啊。但不是像有的法师，你看那个修净土什么法师说会到最后自性空，像虚空这样，那就空性，那乱说一通。圣地如虚空是佛骗你的，所以叫圣地如虚空。虚空是空，哎，空性是空性是出世间的法存在的呢。那只有涅法，我悟大悲心菩提，他一定不可以离开方便。这个方便就一定是爱心、慈心、悲心、大悲心、菩提心，这有八万四千个善。然后这样入定的时候，这个叫奢摩他。那悟呢？慈心、悲心、大悲心、出离心，不是变这边，就缘起性空、无我的智慧，那个出世间叫怎么样？空性。当然，在小圣的时候，悟无我跟悟二空、声闻度觉，他不承认空性的。现在笼统讲呢，这要细讲。那这样的定当中的。当中悟空性的智慧，那个叫什么？道地，那个大悲心、菩提心的出世间叫道地，所以道地跟灭地，空性是灭地，悟空性的智慧也是道地。那极地、苦地就离开了。所以现在讲四圣地，我全世界都没有，我没有听到对的，乱七八糟。他是以为是灭的灭，灭道地灭地那个灭是空性的，不是灭掉的。不要搞错了，那我们生灭的灭那个属于世间法，那个是没有用的东西，一开始是笨蛋，我们所以越笨蛋的宗教就越简单，你不用讲那么多。所以现在在各宗教，你看五教融合的宗教，我们不要讲哪一个嘛，不管，我刚才有稍微提到，那么里面讲空性讲不定，它一定不对的，它的空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这几天你在马来西亚，这样你看我们就碰到一个法师，也不要讲了，上一集有提到那个法师的名字的，但不要凑在一起讲。今天又另外一套讲，就是那个法师讲空，也是弄错了。所以那历代祖师也是以为空空没有的空啊，不是，空性是圣地呢，存在的法呢，存在的法只有两个，一个圣地，一个属地。那包括悟空的智慧都是属地的法。那他出世间之后，这个是属地，也是道地。所以未出世间的属地，他不是道地啊，绝对不是。所以要契入道地，那个道地灭地都是心。释迦牟尼佛的色身绝对不是道地跟灭地，为什么？不是心嘛。那佛陀的心，释迦牟尼佛的心是心啊，他的智慧是道地，他悟空性的智慧也是道地，大悲心也是道地，大悲心菩提心犹如爸爸，悟大悲心菩提心啊，悟空性的智慧如同妈妈，这两个叫什么？那个叫巴纳米达，一个是方便之智慧，一个是智慧之智慧。那这两个都是道地，也是熟地啊。那出世间叫道地，那要空性中专注，所以这个叫灭地。所以那个大悲心、悟空性全部在空性中，这无我无自性出世间叫空性的。所以怎么可能在所有法出现呢？所以我讲的东西已经新世纪要出现，所有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听不到了。
1: 是。不好意思，容许我跟就是说跟听众朋友再说明一下，因为上次在提到这个空性之中，那空这当中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妙观察智，妙观察。那他对
0: 不需要妙，多的妙就是自找、头上安头，自找麻烦。
1: 他就是说，
0: 所以叫真空妙有这些都不能用的。
1: 对，他自就是说他在空中里面，他要产生很多的这种这种造化的这种东西。那像上次他出来之后，他回来台湾，在自然的运作之中，自然的因为他知道这个。
0: 但空不现在一听到就是这个，刚才有味道就出来，那个空就好像虚空，空生万有，不是那个意思。是空性中所化，本尊说花香灯涂月，这个是音乐，我们专注在空性中所化，化天女化什么都可以，那个是懂空性才可以的。那虚空化生万物生星球，那个不是佛法讲的空性，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是属于世间法。
1: 你在
0: 那个算是不能搞在一起，
1: 就是说它对应于世间来讲了，因为在在真理一个高层的法界里面，众生没办法去感知嘛，也没办法去验证嘛，就像说，这个人讲经说讲到是天女散发的，那众生也看不到啊，对不对？但是在世间事上，它确实会留下，就是说一些验证，有就是一些验证了。那我们就是说在看，就是说上师他一路走过来的这种轨迹了，那我们就看到一步一步的这些验证。这是非常重要的，它逐渐的会就像我们的灵来投胎，那会慢慢的从一个细胞变成六十兆的细胞，而且这个六十兆的细胞不会像是那个这个麻吉啊或者是一个馒头这样子和在一起的，它是每一个原子

0: 键它是会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面啊，这是灵的厉害啊。所以说，就今天我们要促成的是一件人类的一个大事。那这个大事在以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以前的人类，它在知识、智慧的开启以及它的兽性，都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能够也就是说进化哈。那就像说人类今天为什么相对和平？因为在打完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战胜国都跟战败国要求赔偿嘛。可是到二战的时候，为什么不敢要求了？因为以前要求赔偿，到最后都会反扑啊，哦，很快又战争了，哦，所以说到二战结束的时候，人类开始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和平机构，哦，这种兽性的这种内涵就减少很多。那这是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所以孔子当时春秋为什么会绝笔？因为就是麒麟嘛，哦，那麒麟他孔子就很哀伤，这不是你应该出来的年代啊。哦，那你怎么会出来呢？哦，对，麒麟被杀了，哦，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讲这些佛法，那没有问题，哈哈，不，没有这种问题。那对，那一点点时间呢，我稍微跟听众朋友再补充一下，因为我说那个一路以来被老天爷骗了，那其实都是我自己在骗我自己啦，因为老天爷给我很多的影像都是正确的，然后我去做也都事实上都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不然我怎么会信呢？对不对？哦，比方说我妈妈生病了，那个尿道炎又尿失禁，然后呢这很严重，八十几岁的人了，对不对？那他显现让我看到，我去那个市集里面买番薯，买烤番薯，结果我就真的叫我弟弟去买烤番薯，吃了三天，75块一天，吃了三天，这个血尿还有这个就好了，哦，还有很多很多，大概100次里面到90次都是准确的了，哦，那但是其中比较做准确的，都是比较有关你说我会以为说啊，这一次事情做完，大概任务就结束了，就没完没了了，任务的没有间断了，就是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说被骗了是这样。那我是还好了，那很多宗教界，尤其是道教，很多他都有接到讯息，那讯息中告诉他说未来救世主就要来了。然后呢，他们就会立刻理所当然的，哎，我就是那个救世主，哦，所以他们就会出来努力的宣称说，救世主要来了。然后他不断的宣称，其实就暗示着说，我就是那个救世主啊，我就是那个弥勒佛，呵呵，结果就真的很热闹，很热闹了，哈，哦。所以这当中啊，其实都是我们自个儿在骗我们自己的。那
1: 对了，但好处就是百家齐放，他就会进步。那进步当中又妄语，那又自大，所以好坏就叫掺杂，
0: 对，
1: 那是众生的命也。
0: 好，上师，那我们就先就告一段落，那我们等下一集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来分享，再来我们请示上师哈，上师就这样，
1: 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3: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2: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中午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像雾又像花。

0: 像雾又像花，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陈彩珍、Amy Hall、夏慧芳。你说高雄天气好热，哎，台北还好啊。还有这位朋友王先生 ，Yunxiao 啊，你这位朋友，抱歉，我英文程度比较不好啊。李其珍你好，谢谢你又来听歌了。林锦霞你好，折三章，谢谢你。陈瑜如、林品生、杜威安几位朋友，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歌哈，我们来听电话，有人电话。喂，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你好，
0: 梁小姐啊。
1: 是。
0: 哎，你好久不见你。
1: 哎，我要点一首《泪洒爱河桥》。
0: 哎《泪洒爱河桥》，好，好，哎、谢谢你啊。
1: 哎，杨艳妮会唱哦。
0: 都会唱。谢谢啊。
1: 啊，哎，他专门唱那种爱情的歌嘛，哈。
0: 对对对，每一个人唱爱情歌都有爱情的感觉。谢谢你啊。好，我们来听歌。翟曼芳小姐要听一首，要唱一首，昏了。南海姑娘，好，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

0: 这是翟曼芳小姐唱的《南海姑娘》，我们来接电话。您好，我为你合唱。喂，
1: 哎，您好，我想，哎，您好，
0: 您好，
1: 您好，我想问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你吗？
0: 可以，可以，什么歌？
1: 我想，哦，我想点那个《吻到心伤痛》，那个欧阳菲菲那个《吻到心伤痛》，请那个翟曼芳小姐唱，可以吗？
0: 好，可以，您贵姓啊？
1: 啊，我叫螃蟹，谢谢你。
0: 螃蟹，
2: 啊，就是
0: 上次
2: 点歌的、
0: 那个，哎，对，啊，是上次点歌，好好好，谢谢啊，
1: 谢谢，
0: 谢谢，
1: 好，
0: 拜拜。我们新朋友螃蟹，好，我问你歌唱，您好，喂，
3: 喂，吴老师，喂，
0: 啊，哎，你知道
3: 啊？啊，你好，
0: 你好，
3: 我想点一首《深闺梦里人》。
0: 深闺梦里人，好好好，我脸书上没有看到你哦，这两天，
3: 我这两天眼睛疼，所以不怎么上网。
0: 哦，这样哦，我跟你讲，我现在是怎么样哈？我常常是用听的，我闭着眼睛用听的，因为我要保养我的眼睛。你是正确的啊、哦。
3: 好，谢谢。
0: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3: 好，拜拜。
0: 哎，深闺梦里人。好，我们来听歌。这首歌啊，对我来说是考试。赵先生点上《痴情泪》，本来我要请翟曼芳唱，他说要我唱，我刚才就复习了一下，练习了一下。美琴啊，拜托你啊，拜托你哼着我一点好不好？
4: 这个本来就要跟着你的。
0: 哎，这个很难唱，
4: 非
0: 常非常难唱。好，为您唱这一首《痴情泪》，赵先生所演唱的。

好难唱的一首歌，《痴情泪》。好，谢谢赵先生点唱啊。董玉君小姐她要唱一首好久没唱的歌，《烦恼在脚下》，我们来听啊，《烦恼在脚下》。

0: 烦恼在脚下，这是董慧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欣赏。哎，金鹏啊，
1: 是，
0: 我发觉你现在翻译歌唱得好。哎，好，今天还要唱一首《藏在我心里》。好，我们来听这一首《藏在我心里》翻译歌。

0: 让旅人的心回家，让生活无限精彩。星光新版杰士堡为您打造像家一样温暖的空间，轻松入住新版特区出租型尊荣宅邸，享受饭店式服务及医疗照护。
1: 星光新版杰士堡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酒店式预抵租赁专家，02-7727-3200或上官网查询。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7: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你哪天要为我们唱一首夜归人，好，我们来听夜归人。

夜辉人是俞美欣小姐所唱的。陈玉茹你好，今天天气好，好像台风不来了嘛哈。王小云今天唱了一首春风，还有在这谢谢何银珍、邱正仪、李坤明，李坤明谢谢你帮我们分享了社团了，谢谢啊。林锦霞、李淑慧，还有一位王小姐哈，谢谢你们。那现在我就请董文君小姐唱这一首王小云演唱的《春风》。

0: 这边邱正仪，哦，鸡尾酒，亲朋准备没有？
1: 鸡尾酒
2: 可以，
0: 可以，
2: 对，
0: 好，亲朋是不要喝，本都可以
1: 现在
0: 唱。
1: 上吗？现在上吗？
2: 一份儿，对，一份儿。
0: 好，我们听邱正仪演唱的《鸡尾酒》。
2: 什么

梁小姐演唱了一首《泪洒爱河桥》，还有就是刚才那位螃蟹朋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还是听错啊？如果讲错听错，请多多原谅。这位朋友点一首《吻到心伤痛》，这首歌我们找歌本，通通找不到，因为找到歌谱，我们就有办法学会哈。谢谢。好，为您改唱一首梁小姐演唱的《泪洒爱河桥》，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

0: 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演唱歌很多，这边有一位绿绿马小姐演唱一首《南海之城》。好，我来为您唱。好，《南海之城》。凤贤你好，好久没看到你了。好，我也请小云、王小云一起听，和银生语书会陈雨如。好，我们来唱《南海之城》。

0: 林锦霞演唱一首《读你读你》，我请。
1: 什么叫
0: 什么叫
1: B fly？
0: 小曼芳小姐唱《读你》。

0: 注意，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马娟，你要听一首亲爱的你，我不知道这首什么歌啊。吴珍丽，谢谢。庄建珍，庄建珍，你要听的孟王今宵，今天没时间了哈，下次帮你唱。好，金鹏啊，
1: 是，
0: 你要唱首什么歌啊？快，
1: 快点吧。
0: 嗯，
1: 那我们来唱山东漫步好吗？
0: 好，山东漫步。我们来听金鹏先生为我们唱山东漫步。
1: 漫步这个唱起可以，山东漫步。
2: 你说 B 出来的？
1: B 出来。

0: 新朋唱的《山龙漫步》。
1: 你看
0: 这个。好，艾米珠演唱了一首《生归梦里人》。好，啊，你要注意保养眼睛哈，尽量这个越小的东西越不要看。好，我为你唱《生归梦里人》。
1: 鸡的。
0: 鸡的。哎，谢谢。

今天很多歌没唱啊，杜薇安小姐先唱一首《欢乐啊呵呵》，欢乐啊呵呵也就是欢乐今宵。好，我们大家为您唱《欢乐今宵》，随便什么调。吴信贤祝福您健康。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7: 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0: 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104.1 兆赫。
4: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讲漂亮啊，漂亮，潇洒啦，潇洒，伫咧描写是男性的迄段缘投啦。啊，漂亮就是咧讲女性的水啦，好看呢吼。水是外表好人会迷人有影，但是一个大波的吼，你讲缘投吼，漂撇要创啥？就是爱伊的骨子里啦吼。

即马先来讲，即人的品德吼，品德好歹吼，差别真大。拄则甲咱邵德豪伫咧讲，啥人的好伊的囝吼，甲伊的新妇无咧小少门安尼吼，等于人拢受人啦，拢咱那受人，拢连小少门嘛无啦。啊，伊咧讲啊，跟妈妈姐、爸爸姐有冲，无啦。都平常时我讲，哎呦，你那遐讲。啊，平常时看到咱受人的，也要个家己咯。这问题吼，这基因的问题，这就是本身妈妈原来有问题啦。妈妈的人原来是个性，而且我拢知影，比如安尼咧讲吼，要检讨不好，你检讨不好，品德吼各方面迄拢真重要。所以，你唔能干看讲一个查某囡仔吼。伊水生做水吼，水有当时啊吼，伊水都去看伊品质个性，伊水凡是正人诶，迄都玩具哩玩啦玩偶嘛无讲真好啦吼，你都爱看伊个骨子里啦，骨子里就是善良啊，即个好做好心，慈悲，未去贪人，未去怪人，吼、哦、啊，拢处处吼，拢有种较好的品行高尚的，安尼迄是迄长期，迄无形中人就欣赏，欣赏吼，在迄个骨子里头。啊，你若敢若讲吼，严厉啦，即摆就真侪迄个严厉，你看一寡艺人，咱即个大个，即个迄个大个，即个，到尾啊，拢嘛拖西脸，闹落用。不但生了足侪病呢，因为伊后摆个子宫癌啦、卵癌啦、啥物癌，咪介侪呢。哦，你唔知，啊，因为伊都输一寡男性个歹物件吼，拢吸入去哩。因为两人那里做爱了吼，吸入个多少拢是一寡坏垃圾。因为大波囡仔到处安尼，一日过一日，直直开，直直迄度，有清气啊开，无清气啊开，去吸合个吼。啊，佫到处合，即你讲我清气嘛，我骨子里头，迄年骨未深呢，八未六呢。那像讲我即回，脑长前去开刀吼，啊，毋就我讲，你是用个镭射，也是伊讲伊加镭射，伊讲你太严重，我讲啊，佮即物来安尼，也佫未讲完全迄个别人安尼三个月就真好啊，因为话你即你得超过人几啊倍，你不知道，哦，伊咧。到了去到几多，伊就讲你有食酒无？我讲酒较早加减的啦，即摆就人嘛无啥咧啉，只个意思。啊，食薰呢？我讲食薰改二十外年啊呢。哦，啊较早咧，我讲好，较早食真大。哦，啊改二十外年，跟哪有关系？啊，好、哦，迄就是啊，你的根基遐嘛是带来，我的根基就带来。所以哦，薰讲天讲完了，真厉害，所以吼，咱个觉醒啦，爱都食薰的习惯，迄种习惯吼，啊，人我化解就解，好咧加在吼。我若是非足分明的，解当唔对的，就爱赶紧解。拄则咧甲阮咧邵德豪咧参考，甲阮太太甲阿女吼，我阿女好啊好，歹啊还歹啦吼。啊，阿女有人伊会互因某甲离婚去吼，人因即摆呐。什么节？什么节？吼，八月十五一个月，等因三家规定做伙呢。嫌因的早囝，嫌因某拢去娶去安尼，拢去去安尼。啊，大家点咩？完了有讲有笑来哦。啉汽水来，什么安尼拢有呢？是警察部要带做伙安尼尔，讲我出离婚。我以前嘛讲心声吼，安尼都，伊较早讲，较早都放荡，较早都规工安尼吼，朋友安尼拿水楼。赌博安尼，去到他到遐，啉听直直啉，直直啉安尼，我无怪啦，这无多啦，吼、哦，啊，啉咖吼，有要脱西脸去，啊，所以人因即马有些好处，也过三时五准吼，也拢过聚餐，因早囝若要请，爱都会叫叫等来做伙安尼，叫因老母啊，叫因老爸，都阿妹做老爸安尼，无简单呢，所以吼、哦，
有些好处就是安尼，我讲安尼，你嘛是。

0: 好啦，歹得出好顺吼。你咧早囝三时有阵拢会买一寡物件当来互推呢，啊，拢会成熟吼，拢知影讲我若爱食啥吼，伊讲知影我爱食啥，就迄落做另外路遐啥物吼，几大啥物吼，伊去买来呢。伊讲这啦，这个，我那个想买这，用我早囝买啦。啊，因早囝甲因遐要做竞赛呢。我甲伊也无食，提起那杯伊讲遐啊，伊都不听讲你要爱食啥人诶，这叫做八肋啦，八肋锁吼，这个是讲人诶根基未歹，还可以啦，我阿妹还可以。啊，现在讲诶外部去，现在讲开始讲外部，外部为外部会讲派，会讲送，会讲安怎？我为的是外部吼，饲鸟去甲布袋啦吼。实在是拢会知影，啊是讲卖讲啊，罢啊算了，啊个人个性无啥吼，安尼啊我才讲迄位都歹得啦，安尼啦，无啥讲。那遐早就电话咧来呢？喂，
1: 喂，李老师啊，
0: 吴清扬啊，
1: 李老师啊，
0: 吴老师啦，
1: 哎，啊我今食了。一家一个大号，一个大号，一个
0: 哦，迄落啦，迄落大号，迄几日啦？
1: 啊，
0: 落大号，迄几日啦？
1: 哎，
0: 对，你在
1: 对。我在边唱诶。
0: 哦，我搁好唱落几多啊？刮刮清收了了。
1: 就这个无摆啊。
0: 对啦。
1: 好，谢谢啊。
0: 哦，你好，
1: 拜拜，
0: 拜拜。喂，
2: 喂，
0: 哎，
2: 我不错，你好。
0: 啊，你真久，我计是你真失踪去咧。我是讲，你咧，定来咧地当单前，咱地一个前咧，迄地板前刷去迄边去咧。
2: 无啊，我本来你看视频啦，我讲啊，足久捌甲你讲话啊。
0: 嘿啦，我想讲真久无听到啊。
2: 无啦，我甲你讲互你听啦。
0: 听啦。
2: 你早起我甲你讲咧几啊年
0: 啊？啊，无啊多啦，都早起啊，都早起啊啦。
2: 你早起，但你开一千万在早起之内啊。
0: 嘿啦。
2: 你对大地甲你讲，甲你死路，甲你甲你路。
0: 过啦，过啦。那是高啦，哦，
2: 无啦，你即阵阵哦，你，哇，等下我咧讲吼，你当阵哦，你毛就精诶，我捌甲你讲用，你中药个食素去等，甲卖门当堂，我叫你食哩，你食只自然就好饮嘛。
0: 哦，安尼吼，
2: 啊，我捌讲你乌白食药好嘛，你重点哦，你阿爸要等哦，你咧无汤饮对不对？
0: 哦，
2: 你听我讲啦，
0: 讲啦，
2: 午餐啊，
0: 哦，
2: 你午餐有咧叫中医师去搞的，伊咧常常讲两句着，嘿，我你讲咧后背咧，我顶下我不要你呀，
0: 伊嘛是伊嘛较早食薰食啊，
2: 哈，
0: 伊嘛是食薰着的啦，
2: 爱叫伊啊中药的啦，我讲两句，因为你袂有啊，不。
0: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2: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0: 听听
2: 听听听听
0: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3: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0: 听听听听
3: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0: 听听听听
3: 听听听听
0: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3: 阿七啦，
0: 阿七哦，
3: 阿七啦，
0: 阿七啦，哎，唔是日本，哎，唔是日本话。
3: 今仔是托你讲车嘛，我想麻烦你点点一些了，那个廖崇达、陈亚兰的，那个，世间仙，
0: 世间仙，仙哦，
3: 哎，世间仙哎，托你，那个，今仔托你讲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无言的牵挂，讲什么无言的牵挂？来，现在有充电了。

0: 孙耶兰伊讲，什么世间仙呐、啊？看啥人找着好无？来，这首歌是下晡人点的迄阵电脑机要断去，啊，煞一拍尔，我即马袂紧，凡世进无咧听，啊，我进阁补充一下呢。来，你啊看今日是双十国庆，咱国家的迄落吼，结果吼真实啊，伊个是对伊无好啦，啊，伊呢即就是安尼。今日算大会主席或者爱立法院的院长吼。韩国伊竟然吼，踮迄个煞咧讲政治，咧批评讲啥物安怎？迄踮迄外国个宾客遐尼侪人来，啊，全世界拢有咧看，真侪人竟然安尼是一个风度，是一个足无够个，颠倒红看破假手，啊，伊个本事就是安尼。今仔啥物日子，你竟然过安尼来？
1: 台北市任何一个正常家里的孩子。
2: 锅鱼装好人装了很久，最终还是藏不住。台湾国庆又在说那些不是人的话。国庆大会对全世界直播，他把总统跟真独裁三个字放在同一句，卧槽你妹的，台下喊去红杆了，现场民众直接呛他，冲突就是你引起的。你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3: 这不是民主，这是政治，完全一场猎杀，真独裁，大家说对不对？
2: 听到没？罢免叫猎杀，台湾可能被看成真独裁。今天老马一句一句拆，拆到他装不下去为止。老马看门道，带你看穿这一套。订阅一封最可靠。
3: 今天非常荣幸，再次站在这片青天白日之下，与各位一起欢庆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
2: 开场多温馨啊，青天白日，生日快乐，掌声鼓励。他还一个一个点名赖总统、肖副总统、卓院长、陈水扁前总统。你看这画面是不是很像一个顾全大局的大家长？前面10分钟他夸晶片、夸劳工、夸渔民，夸得每个人都很舒服。但老马告诉你，这叫铺梗，先把好人形象擦得亮晶晶，后面那几刀才砍得深。而且这套路他不是第一次用，去年国庆他就在同一个讲台上讲隐形堰塞湖、大罢免、光电、能源政策全部点名一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当场就说，国会议长主持国庆有这种失态言行是第一次，结果今年变本加厉，直接把总统跟独裁摆在同一段，连两年国庆，连两年开炮，这不叫脱稿，这叫有备而来。
3: 把今年的经济成长一路上修到80%，11.48%，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将超过11%，创下40年来最亮眼的记录。
2: 好，这段老马完全同意，数字是真的。央行9月里监事会把今年经济成长预测上修到 11.48%， 3月才 7.28%， 6月 9.45%， 9月冲到 11.48%， 主计总处8月也上修到 11.05%， 39年来最高。等等，这数字你给我记住，今年是谁执政？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同一篇演讲，前半段拿这届政府的成绩单叫大家鼓掌，后半段却说这政府搞不好会让台湾被看成真独裁。我就问一句，哪一国的独裁经济这么好，还让议长在国庆直播上这样讲？这前后打脸打得比他要的掌声还响。
3: 在国内，我们政党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激烈的辩论，因为这是民主。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台湾，我们也共同守护的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对不对？
2: 这段讲得多漂亮，走出国门不分党派，只有一个名字。好，那老马问你，国庆大会算不算面对外宾？你自己致辞最后还特别感谢驻外使节团，感谢海外看直播的朋友，友邦嘉宾坐在台下，网络直播送到全世界，然后你当着他们的面讲这一句，台湾的民主绝对不能被全世界看成假民主真独裁，你这不就是亲口把这顶帽子送到全世界面前吗？出国讲团结，回家在国庆讲独裁，嘴上冠冕堂皇，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戏演得不错，差一点我就信了。但这还不是最扯的，接下来他要开始帮台湾人分类了。
3: 台湾最大的问题，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美国第51州，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日本第5个大岛，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中国第31个省。
2: 这句话听起来很公道，三边各打50大板，但你仔细想，这三个选项有一样大吗？政大选研中心今年6月最新数字，自认是台湾人的 63.1%， 两者都是 30.7%， 自认是中国人的只有 2.5%， 2.5%， 注意不是25%，是 2.5%。 台湾人心哪里混乱，我们是谁大家清楚得很。再来，美国有派军舰来逼台湾当一州吗？日本有派飞机绕台要收大岛吗？ 没有嘛，天天派飞机军舰来，要把台湾收成一个省的，只有一个国家。你把唯一拿飞弹对着我们的那一边，跟另外两个朋友摆在同一排，这不叫公道，这叫和稀泥。泥巴还是帮北京和的。
3: 拜托各政党领袖，绝对不能在火上加油，化解一切的分歧，集中所有的力量。
2: 拜托各政党领袖不能火上加油，这句话老马原封不动还给你，这是你自己讲的，明示整理的原话，一字不差。讲完没多久，你在同一个讲台上说大罢免是猎杀，再过一下你说行政院不附属会变成宪法负面教材，然后把总统跟真独裁放在同一句，一边喊不要火上加油，一边自己提着汽油桶往台上倒。说话之前能不能先过一下脑子，你是立法院长，是国庆筹备会主委，不是政论节目的名嘴，国庆这天你的工作是主持，不是开记者会打总统。
3: 没有安全，没有一切，覆巢之下不会有完卵，所以任何情况之下，台湾安全永远要摆在第一位。
2: 没有安全，没有一切，讲得真感人，老马差点起立鼓掌。但我们来看看安全最需要的国防预算在他的立法院遇到什么事。行政院去年11月26号送出 1.25 兆的国防特别条例，蓝白在程序委员会挡了10次，朝野协商破局4次，拖了整整162天，今年5月8号才三读，过的还是蓝白版本。 1.25 兆砍到7800亿，硬生生少了4700亿左右。国防部说会造成战力缺口，挡十次，拖162天，砍4700亿，然后在国庆跟我讲安全永远第一，牛逼吹得震天响。真正要做事的时候，人呢？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句话你应该先贴在程序委员会门口。老铁们先暂停一下，老马这频道从来没业配，因为没人敢找啊。
0: 好了，这就是因为今天什么日子，竟然哦，你安尼踮迄个世界诶眼前面头前哦，讲这款话吼，讲啥物独裁啦，赖清德甲迄条做诶，这个行政院长是安怎，都安怎？这实在是你今仔爱讲的是团结，啊，讲这个庆祝吼，唔才对，唔是踮啊踮啊回谤，哦，人赖清德嘛无安尼，人伊高度的迄落伊讲啊，咱来团结安怎吼？无论方党派，伊毋是都咧借助伤害事端，伊本身骨子里头都无改啦，迄个 DNA 存在，伊咧拢无改，无法度改啦。伊表面上讲伊都实际上俗去啦。来，即马迄首号做来，林志清唱诶，落大雨迄一日，来听看卖吼。

0: 林太太有在无？我吴清扬。
1: 哎，什么代志？
0: 啊，你搞倡议讲，你困阮的神通针安怎？
1: 我头壳血进入，降精进入，拗较烧啊！
0: 哦，
1: 头壳吼气干气上来，变脸头壳痛啊，要死啊！
0: 哦，对啦，迄较早讲着拢会安尼。
1: 啊，我搁做电子手工，工做久来，职业病吼，啊挂倒啊，啊这手骨头有去吐，有去吐的，各习惯有去抢，有迄类啦。啊，到尾久来拢一个病无治的啦。
0: 嘿，
1: 啊个吼耳啊拢会安尼心痛心痛。就是迄镜头你甲翻译，
0: 谢谢
1: 啦，
0: 不会。后来张推出的迄个叫做豆秋芳生态洗发精吼，有正常的部分我有咧讲讲，那无就无吼。像讲即卖迄个叫做其中有一罐欧洲瓜无啊吼。啊，欧洲瓜无，咱就一罐迄、那个，就日本的迄个如意。哦，人日本如意，阮彭先生讲，哦，老师，这你爱卖啦。较早咱有迄阵有夹几套咧卖，人即马拢有几下人拢要买迄呢。啊，伊遐头一罐哦，伊讲哦，我拢安尼三十五寸哦，人客来买是讲哦，我你这清鲜，这呢当场买就这清芳，这呢，迄气味真好。所以感觉伊讲第袂讲迄人工啦，迄款如意啦，啊，迄款如意阁送啦，哦，阁送，啊，加迄个叫做咱三罐的迄款叫做豆秋芳药，豆秋芳是生态洗发精哦，啊，唔是干那洗发，起码包括头毛，包括身躯，拢总可以洗，因为你呐身躯较脏，较有当时啊较过敏，迄拢会使，你甲试看卖，你用啊。你老睇到吼，开始啊，用个真无，但是真十点外，你要过困啊，然后你过睡，啊你明仔载，你若洗头毛，先刷过洗身躯嘿，安尼，哦啊这三罐1500块，啊过送块好哩吼，我啊过来咱安眠迄个叫做D3吼，遮拢真紧落，就先该正水，真的，啊你唔知影只卡来个问，如果老师定来讲D3，也D3哦嘿。唔知要安怎讲，足侪好嘅问题。哦，啊，你即摆伊伫遮，你会使卡来讲，啊，你咩真正啊？啊，你讲伊，你讲个第三是啥物？啥物使用落去会安怎？会安怎？哦，啊，个伊个，啊个伊咧代言的迄条做啥物？长生菌呐、啊，或药剂拢会安怎？偌久得铺偌侪？你即摆卡来问。啊个耳啊，哪里记？耳啊，哪里安怎？唔是鼻啊，鼻子有问题哦，发炎起来哦。也是，但是。

赵德豪唔是干那少，赵德豪即马才发现讲，因为细胞吼，咱都市人拢吸收，每工拢吸收一寡灰尘啦、啊，灰戴奥辛，灰什么叫做戴奥辛呢？因为车辆排出来伊个拢毒个油嘛，排出来佫加灰尘吼，伫路边走，拢刮刮做臭无，啊，做就变成伫空气中伫咧飘来飘去。啊！咱每工数来数去，数数位啊，细胞落去，这拢足严重诶。这后摆吼，细胞啦，迄拢会生一寡唔知歪有诶无诶。所以吼，即马才发现讲，哦，迄毋是干那少年，所以一定爱加减啊使用者。啊，你毋知即卡电话来问吼，2553-0899，我有甲讲你这吼，即马发现都真好吼，原来拢跟加减各优待，伊讲好难啊，尽量去到吼。那有就该优待啦，吼、哦！安尼，爱心妈妈伫遮哦，2553-0899，啊，阮的神童针吼，一粒青纱，两粒两千尔，安尼，2553-0899，吼，啊，个迄个叫做应该今日啊，今日也咧休困，今日催诊嘛，明仔载礼拜嘛是咧休困，也后日天光讲迄个叫做好记地的啦，好记地的因拢讲整好啊啦。装好啊，就装好啦。因为天迄、那个包装拢好啊，讲明仔载啊，后日就开始要寄出来。啊，后日啦，后日拜一嘛，拜二会寄去到各地啦，吼。啊，这点先甲各位报告。迄、那个好记地哦。啊，你你若喷头毛，啊，就甲热热咧。啊，若无热，你就你我是用完甲热热诶。啊，听有时咧讲。用个刮痧板甲刮一刮，效果加真紧，嘿有影，有可能是安尼吼。啊，你会记得嘿？即马明仔后日就要寄出来。啊，过来迄、那个乌，迄、那个慢慢啊乌吼。台北吼，我咧拖到阴暗才到位。明仔阮外母唔知有会来送吼，会送去到各地，唔是各地啦，恁台北区个啦。啊，那无后日就去开始过来送货啊！吼、哦，明仔载咱到六点，你那边来台北提拢有哇？好记地的无哦，好记地的欠遐多吼。好啊，谢谢。来，即马继续，我们再播出来吧。来，即马顺来被算出来。世间仙啦，家人的阿奇，什么？日本有诶款。来，听看卖，看个报，看会出来，来。

0: 喂，喂，喂，我来，这登记啊，好，啊，你这要做陈亚兰甲廖准，啊，廖准即马都拖真久啊，中风吼，我那啊，我那怨叹甲不要讲，啊，无法度啦，啊，中风的人是规大拖吼，安尼，所以我那无可奈何，啊，即马个人人点的。甲安慰点什么？我看吼，哦，迄、那个道丁啦吼，啊，佫一首酒场的情话啦吼，诶、好啦，无啦，都即个等下我再来播。啊，即嘛就是讲，咱即个合作啥呢？即个，一开始吼，即几工来拢开始咧凉凉啊。你若暗时吼，暗时咧困吼。你即摆为咖啡手越冷，我咧讲迄个温酒霜啦吼、哦。你平常时你都脚底手底甲突突咧，那脚手尾迄落吼，你用你都那无咧做事啦，哦无咧出门的时阵，你就甲突突咧安尼，啊突突咧吼，伊迄脚底手底较厚，迄、那个厚面皮啦吼、哦，啊你都爱甲突突袂紧，啊你若突身躯吼。你若不爱辛苦，伊会降价吼，足降的。我爱这降遐较袂紧。诶，啊你这吼、哦，你若不爱一阵嘛吼，唔免十降了吼，五降会较紧。你就感觉讲也袂够紧，因为伊个气通个脉，迄脉吼，咱个反射区啊，是真特殊啦。反射区是真好，所以你会记得吓，你会记得往安尼。这个好做物件吼，你就吃，你就知吼。啊，来，我经过听一点。喂，
1: 你咩林尊的？
0: 啊，
1: 林尊，
0: 你讲啥？
1: 林尊的、啊。
0: 林尊呐、啊。
1: 哎、欸，
0: 林尊哪个？
1: 你另外同我讲。
0: 林尊哦，林尊。林尊都迄落休困啦，休困啦，哦，
1: 休困啦，
0: 啊啦，休困啦，即款拢完全休困啦，好，嘿嘿，即摆来，即摆先迄个叫做两点的吼，讲斗阵啦，斗阵，看麦来。

0: 喂，
1: 喂，
0: 你好，
1: 老师哟，
0: 有哩。
1: 哎，我想问你哦。
0: 嗯。
1: 哎，那建中啊，个梦琪啊，啊，有你做啊无？
0: 应该是伊伫民本吼，较等下十二点加两点啦，伫民本电台啦。反正
1: 我本来是听你的哦，听伊，听你的，听刷刷刷伊的。
0: 嘿啦，我台我迄阵都无做啊，啊无做啊，啊即马你搁甲听看卖，十二点以后啦。吼、
1: 哦，啊！咪坐坐几台哦？
0: 啊，都同款去台，我迄阵嘛袂记，我迄阵做我，我全国我几百。
1: 我是一处，一零四一嘞。
0: 我想袂记，我即摆去台都停啊哩。
1: 停下嘞。
0: 我停啊，我唔知影，袂记嘞啦。袂记啦，你搁存看卖吼、哦，好，好，来来，啊，即嘛，黄女士要听，我又想起你。啊，这个个人安慰点起来，这边什么酒店的情话吼，好来。啊，咱听友讲，恁问讲迄、那个做电话讲，我有咧讲迄个自来水吼，爱、最好是爱过滤，啊无因为自来水有迄氯吼，迄啉久吼、食久吼，拢会拢做唔好诶，啊都无法度咧吼。啊，你咧讲搞阮内底讲什么买阮迄、那个叫做过滤器迄、过滤套迄吼，迄有效无？我迄无效啦。因为迄小小迄一百块是过一挂杂质啦，杂质啊，若要过迄个氯吼，因为咱自来水拢有氯，迄无法度呢，迄你就爱逆渗透的，啊无就是蒸馏水机迄款的叫法度，啊蒸馏逆渗透阮是无用的，阮是自流蒸馏水机吼，蒸馏水机咱较早有卖啦，啊迄阵都一阵啊卖个八万来。八万啊，都无无咧，啊！到尾啊，即物人，阮个人摕另外迄间源头，佮创迄个号做啥呢？伊个号做电脑诶，电脑贵啦，迄歹卖啦。啊！你蒸馏水，蒸馏是好啦，蒸馏伊就敢若蒸汽出来，蒸汽哦，滚过了蒸汽，伊还佫滚过，啊！所以吼、哦，你若自来水就爱用迄，啊！阮迄无效啦，阮迄一百块是过滤一挂杂质真好啦。砸死了吼！安尼，迄七八个念不了。喂，
2: 有老师你好。
0: 哦，
2: 帮我们再一首歌。
0: 哦，
2: 酒酒龙子。
0: 哦，酒酒。
2: 黄克林唱的歌。
0: 酒酒龙子，好。
2: 哦。哦

去年嘛是登去四五年啊，哦，登去啊，不要紧啊，真侪人拢知啊。头先你咧问迄嘛是登去啊，嗯，啊，无多啦，人就是安尼。来啊，酒场的情话吼，啥人甲安尼咪点的来。

0: 安尼就好啦吼，无太多吼，店的人今仔店的遐多吼，嘿，我煞付有咩付袂付啦呢？哦，所以一挂挂吼，像讲这过金花嘛，转去安尼，过金花这种报纸报，咱才敢讲。啊，村的遐有当时啊人唔知因家属凡是蒙灾吼，咱不便讲啊，老人。你若听别人咧讲，恁讲就好啦。和恁讲，然后有人咧讲，我喺度讲出来啊，我是歹势讲吼。人拢有来有去啦，啊，都有当时啊，迄个人诶，迄度安尼啦，嗯。啊，2553-0899吼，即嘛，即个叫做啥呢？阮诶神通针吼，即个叫做阮诶神通针来讲吼，真正爱困啦，我这无共款呢。我这神通针吼，好诶顺吼，好甲都大家拢，真正吼，你若头阵诶，拢伫咧反应就是好啦。因为伊有一点问题，拢会反应甲真侪问题出来。啊，若真侪问题出来，毋免惊。尤其吼，尤其我看是安尼吼，尤其迄个一个足大诶问题吼，为足较早阮拢有知影吼。迄、那个葫芦吼，伊若停了吼，伊会搁出来哦。因为停了，伊无讲完全拢停掉，毋是拢无的。有啦，伊会搁一点一滴吼，滴者啊，滴滴来滴吼。迄阵就较无力啦，因为咱人若停了、停经了吼，伊气力较无啊，啊较无迄个通有积滴来滴吼，凝固维生就是真侪唔好诶。排名啊，伫内底啊，大部分困困的拢会佫憋出来，你放心。啊，憋出来就写好。哦，迄我讲做来，迄呐，互恁听了，豆互恁听，你就知。来，啊，你我那迄路，我只其他只报恁看啊。所以困困的行动针哦，你都因为你差不多三个月爱换现。即马设计吼，哦，较紧，即马较紧，因为即马困伫迄个后脑壳啊遐。伫个大板筋加肺脉，迄个大，迄个叫做颔管嘛。啊，较早是困伫个头脑骨啊，迄种卡啊，迄较慢，效果好嘛是好啊，但是即嘛较紧。啊，你两粒治疗吼，南北刀，跨骹啊，也甲夹咧，大腿甲夹咧，足紧，互你想袂到诶，吼、哦，想袂到。啊，无你呐，伫咧困哦。你若要讲惊伊走来个治疗吼，你用一条带吼，安尼你甲绑滴滴吼，脚旁遐甲阿前位啊，巴肚遮甲缩个安尼吼，安尼就袂去哦走来走去，袂去哦走来走去，够好困啊，够好消力啊，诚心性，憋憋出来吼，给我青春呢，真的我无变。好，谢谢，啊那有迄啰吼，来，起码。吴清扬接档电话来，
1: 在我心里从此。

0: 要要要。
1: 啊，我今晚想问你哦，
0: 好，
1: 哎，晨昏十点，头啊皮黑呀，
0: 嗯，
1: 细细黑呀，
0: 吼，哦，十细细，嗯，
1: 哦，哎，我食个足好个哦，我食个，哎，面足白，手嘛足白，啊，佫胃肠足好个，啊，你敢会当佫甲杜文迄来买？
0: 哦，十细细哦。
1: 嘿，十四四迄种诶，啊，我像啊胃肠啊咧无啥好哦，我试食咧半点钟后，我就安尼足好诶，
0: 哦，
1: 安尼吼，啊，就面食干咧，安尼白白白红红个安尼，
0: 哦安尼哦，
1: 啊，迄个大家拢嫌讲歹开，啊我，
0: 有到尾啊，就是说咧歹开只唔只坏，伊就是，
1: 我
0: 到尾啊有一支签嘛，伊即马加签嘛，
1: 我都，啊做啊喂，
0: 有附带签嘛，好，我再想好啦，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2: 啊，对了，即马五十，特别特别差不啊，特别差不哈。这天山雪莲吼，有啦，我提讲迄落吼，伊迄落久久啊，才有迄落哦，伊拢交，即马拢原料拢交人，交好迄个油厂，足足迄落。

มันต้องเที่ยวอ่ะไป刘太太哦，你咧问，讲恁后生四十六岁，迄我看较等下先答复，真的是。

0: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研发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2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1: 后来啊，今拄则有人点的歌，我等你吼。什么酒场的浪子啦，有顺来被我算入来。啊，我又想起你这歌有吼。啊，来即马淡水的。就少妇吼，伊爱听红颜知己啦。伊讲伊个即个噪音啊，吼做安静，伊会唱得真顺啦，吼、哦。啊，这首好，啊，这条做红颜知己。这位少妇唔知咧困未？伊两早去困哦，今日可能礼拜日，唔是礼拜日啦，今日休困啦，连续三天拢去约会。忝啊，可能爱困啊，不要紧，咱这首我都已经甲你播者，来，你爱听这首的款。

吼，这个淡水的迄个美少妇店的啦，伊爱听的啦吼。哦啊，安尼都解决啦吼。即嘛，这个，一部分拄啊，因大家咧食饭食饱吼，我通常是食饱了后拢会困啊，结果伊来，这欧巴桑来买真侪物件，伊来甲阮买迄个十八杯迄个叫做啥？粉工三碟啊！伊讲因咧餐厅吼，泡迄红啉吼，正合，大家学落个。伊讲哦，啊，即卖咧大本，啊，无因有当时啊，因遐有咖啡啦吼，因遐拢有咖啡吼，啊，都算起来一点都即较省。我讲这是即卖趁即卖机会啦，即较省。阿姨就讲啊，来有老师，我拜托我一件代志，要甲你吼，即、這个合作。我迄阵我因为我通常拢迄、那个时间，我有食无食拢是下班拢爱困者啊，眯者啊啦。啊，无我多甲你讲句，你大家甲讲，我袂紧，我用啊吼。你甲大家讲者啊，我用啊，且甲你答复。你有咧听啦吼，老太。啊，你叫我袂使讲恁。恁开哦，即间我知，恁这餐厅吼、哦，我虽然唔捌去，我这名我有听过。伊讲唔能讲，我袂啦，卖讲恁的餐厅的名。你即摆吼，其中你有两个后生啦吼，一个已经二八岁啊，人已经娶生囡啦，啊生囡啦，人伊去电子公司吼、哦，伫咧上班。啊，这个大的吼、哦，今年46岁啊，哦，还佫伫店的，甲因老爸咧斗，迄就是袂歹啦，乖乖啦。但是有当时啊，讲话嘛，要佮讲吼，拢无，原来无啥。因阿姨吼、哦，早讲啊，你讲，因阿姨较敢甲念。啊，你要念吼，伊就讲啊，你念啦，免佮讲个啦，安尼啦。囡仔说这样交代你了。即阵我是咧看安尼吼，你讲。因为吼、哦，你都伫遮伫咧接管即间餐厅，然后凡事即都交互你啊。恁咧小，因咧小弟都去对点处诶，就人伊就迄落啊吼。啊，即嘛，伊吼较早有恋爱一个啦，迄讲迄阵20几岁诶少年诶时阵，啊，即嘛40几咧，真正久拢无哦。我阿甘木拢无交，伊讲拢无啦，因阿姨较济嘛，唔啦。啊，即嘛是定下来餐厅食饭的熟识吼。我那因一个早囝吼，都我那拢定下来啊，拢熟识啊，熟识。啊，结果人因那边啊，主动咧讲，伊都看有迄有个介意吼，啊，看安怎？啊，你是你甲恁头家是伫咧参详讲好啦。啊！甲讲伊都唔啦，伊讲嘛免啦，遐久我都无注重啦。讲甲你讲我做，恁的囝讲我做无注重啦。啊！你这你讲啊，这怎么怎样？啊！这都无注重啊！看46呢。我甲想，因为这人啊，到40外吼，伊阁无交女朋友呢。你阁看阁无交女朋友啊？啊，无交就是已经无兴趣啊！呢，这若无交，就是表示已经较萎缩去，较对迄较无兴趣啊！啊，无兴趣哦，你出来凡事会冷淡嘛？冷淡哦，你干那要接要传送过啊？恁都有迄个第二个，迄都有声啊，就好啊！哦，嘛是伊讲啊，这个无啊，都干你直直烦恼。啊！恁咧餐厅过遐大间厝拢家己个，厝拢家己个吼，啊，生意阁袂歹，阿姨看个，我讲讲我的看法是，伊即马无兴趣啊。我若照安尼甲看见吼，因20几岁伊有交啊，就阁惦记啊，啊，真久拢无阁交吼，就表示，啊，我讲啊，敢无外口甲人。
盘乱想拢，伊讲拢无进来，甲即卖下久拢唔怕看伊讲女朋友等来出来，有个搞掉的啥无？啊，是算今卖等于是店的经理啊啦。啊，伊讲有无拢知啦？因逐工伫咧做伙，啊，伫咧逼逼因逼伊迄落吼，啊，因咧平迄第二个煞较现实哩，拢煞人拢唔等来啦，拢唔等来安尼。还讲无五万只大个看会当迄落。你甲别吼，你甲别，我看这是已经，伊已经冷，属于冷感去啊啦。这若久无吼，新生的冷感呢？啊，冷感出来袂幸福呢。早因啊，那是也够有性欲吼，伊出来慢点咪无啊久，佫离去嘛，歹，点都蛮麻烦啦吼。啊，你都归去，你唔敢讲叫恁。恁阿姨查甫人嘛是歹讲，看叫恁虾米人查甫人，望甲伊较相好诶吼。你暗中叫甲谈讲，你是无兴趣查甫啊，是无兴趣女性是，也是啥安怎安怎？甲谈看嘛，那证明无兴趣啊，就卖阁逼伊啦，逼伊你出来你空壳诶，你害着对方诶噪音啊吼，噪音啊你若无迄落吼，人即卖人我。唔是讲现实啦，无迄落伊嘛，唔是干那讲不自信，伊条做精神上的需要吼，你无这天经地义的代志哩。你我看，我在我个安尼分析是那像无兴趣啊，啊你卖我看你卖个逼啦，你个逼出来嘛无意思啊，是不是？哦，啊伊那念咪出来，你硬个逼，啊皇宫只是。哦，迄讲老的气场，啊！你要办老店，办老店不要紧。唔过人拢知啊，你那出来无外久，佫走去，啊，唔是佫颠倒歹命些。好、哦，啊，这个看起来是无兴趣啊啦，性灵感嘛，这性灵感哦，小花看了就知啊，性灵感哦，人那这天经地义的行为吼、哦，是真迄落啊！你那较无兴趣。无效啦，嗯，我看我是卖甲逼啦，顺其自然。甲四十外，你若讲二十外，反正讲逼看卖，啊四十外，来啥人点的？叫做酒店的龙主，客人啊唱，客人啊等伊哦，等伊几，这大家拢讲起，我才敢讲。

0: 慢慢学来啊，慢慢学。云南佫到位台北啦，台北啦。啊，那中南部我看到还佫等，中南部佫等。人即嘛，迄个一个叫做女士吼，一个女士伊偌巧呢，伊讲伊用迄个慢慢学加迄个叫做好基地哦，啊两罐佮透了，伊佮透吼，佮透啊再来喷吼。伊讲迄个色佫较袂褪色啦。我讲你嘛，哦，啊，这嘛，这嘛厉害呢吼，这，伊安尼甲套落去吼，甲他套落去安尼，讲较袂褪色。意思讲无啦，较袂，迄个头毛吼，你若安尼咧，伊喷慢慢啊乌吼，会豆豆乌，一礼拜就乌暗，就唔是乌啦，就褐色啦，三工就豆豆变褐色。可是啊，过来就自然乌，自然乌。爱讲甲透起落去，反射嘛有影哦，反射嘛有影。啊，我看两行，因两行拢咧喷头壳的嘛，啊，应该无白害嘛。这可以试试看啦。我是唔敢讲甲你挂保证，但是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会更好，也不一定啦，吼、哦，安尼啦。来，来，我去听下。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好、哦，
1: 吴老师啊，你功德无量啦。
0: 好啦。
1: 吴老师，我嘛一个63年厝的啦吼。
0: 啊。
1: 啊，做工程师啦，啊，台北市一间厝啦，啊，台中一间厝啦，啊，你住喺查某爱有头路的啦。你做一个功德无量，敢找看嘛？找看有无？好不好？你功德无量，我食老好老运啦。吴老师啊，哦，赶车车啦，好不好？
0: 车啥？
1: 车姑娘啦，还是老好老翁啦？
0: 无啦，车什么啦？车
1: 车仔呢啦？啊，这用仔呢有套路啦？啊，哎我车仔呢啦？还做新妇啦？
0: 哦，你电话咧噗噗叫，噗噗叫，你听拢无？
1: 哎，这工程师啊，台北市嘛一间厝，台中嘛一间厝啊。
0: 啊，恁后生几岁啊？
1: 63年厝的啦。
0: 63年厝啊，几岁我蛮不要算啦。
1: 好，做结婚是的啦，你食了好老温啦，120岁啦，身体健康啦。好，做结婚是的啦哦。吴老师，阿仔咩有头路啦？
0: 哦，好，好，
1: 好，
0: 好。你电话噗噗叫啦，要怎做？你安尼电话噗噗叫，噗噗叫，哪有人安尼？这电话什么电话那样呢？所以我都甲你。你刚才讲安尼，我嘛唔知，也无详细是想要甲你做，无多，无详细哈。2553-8999，即摆来，我又想起你，黄女士，你头先点的哈，来。

0: 好来，即马咱迄个叫做扫脱后，包括皮啊吼，皮啊面皮啊那过敏效果真好，定来拍卡清洁就是啊。啊，伊即马唔是干那扫尔，扫的真紧以外，伊个就是咱每工吸收的带药性迄个毒素吼，诶对咱细胞拢真唔好，所以吼你爱注意者，因为到尾啊，阮马上最近才知影讲哦，迄原来就是安尼吼。也希望伫咧派去安尼，啊！你卡来问问，即马我甲讲，你若安尼效果遮尼好吼，就爱个优惠。我伊漳州伊咱才开始优惠，无伊阵啊欠个外个呢，一个外个，一个月。我来扫得好，即马只要买两罐加送一罐咯吼，买两罐扫得好会好用。喂喂，
1: 吴老师啊，再泡泡给我。
0: 哦，即马袂啊。
1: 即马袂啊，吼。
0: 有啦。
1: 讲阮的囡仔六十三年厝啦，在做工程师啦，啊，台北市一间厝，台中一间厝啦。你做得好，请人找看有啊，供电不良啦，啊，知哪有头路啦？
0: 啊，那无头路要怎？
1: 啊，
0: 无头路，因阿爹，因阿爹都食饭，食阿爹，啊，有钱的啊，你。
1: 知哪有头路啦？
0: 啊，那都，啊，伊那无头路，无头路，无白安尼哦。
1: 那即个人哪有人讲无头路的？
0: 那也无。
1: 哪有头路？
0: 那也无。
1: 无头路，无想要爱的。
0: 无卖吼，
1: 啊有头路啦，啊阮的囡仔做工程师啦，啊台中一间厝，台北市的市内，台北市的市内一间厝啦。
0: 嗯，一间厝在哪鸟南呢？
1: 做好心，你讲真不灵啦，咱做做好心，来找看卖啦，好不好？哎，讲真不灵啦。
0: 啊，伊
1: 个。做好老温啦。
0: 无啦，啊你伊个，你点落，喂。
2: 喂
0: 喂，
2: 请问哦，你扫得好是安怎？
0: 哦，迄真好用，来扫得好啊，头家啊，紧甲讲者，伊要优惠啦，迄你平常时都爱食啦。这乌巴桑，你台中这吼，你们买嘛是噗噗叫噗噗噗噗哦，听到安尼加两顺呢，听到加两顺。啊，你刚才凊彩讲安尼吼，啊无电了，阮嘛唔知，啊阮嘛唔知哦。我看歹讲啦，我看吼。这都以后啦，以后等下我台北港啊，迄路吼，点啊当地吼，来大家那想去佚佗游览吼，来啊，这个，这首歌讲哦，做冷月照孤单，冷月照孤单，这啥人甲阿妹点的来？

0: 喂，
1: 哎，老师，
0: 你好。
1: 我这里是人家哈，
0: 嘿，
1: 你的面子啦，遐红个遐，我管无好，哦、我这里管拢好去啊呢。
0: 好好好，
1: 我管啦，伊咧管怎哩只？
0: 嘿，
1: 管积水。
0: 好好。
1: 我跳过宿舍无，落去管来滴滴滴管管啦吼，滴十罐的水呢。我食这好啊啦。
0: 好好好。
1: 啊，即马继续搁食。
0: 好好。
1: 啊，我拢介绍我这人，我介绍拢食你。
0: 好好
1: 好。我即马嘛搁食啦。

0: 对，贴心的这一件一定要让自己穿得舒服，尤其天气热，流汗多，湿湿黏黏贴在身上，那种闷特别难受啊。今天跟您介绍煮好女内裤901、902三斤活氧裤，从贴身的裤底到腰部、臀部的包覆，每个地方都非常讲究。首先就是裤底的专利立体沟槽设计，一般布料整片贴着皮肤。汗湿之后容易粘住，煮好利用立体沟槽减少肌肤接触面积50% 以上，再把布料与皮肤之间留出透气空间，直接把汗排出去。女生最在意的贴身部位，多了这份透气，穿起来就更加自在。而且裤底还结合铜、银、锗三金纤维，铜、银。它的优点是抑菌、减少异味，再加入锗元素复合用料，煮好把讲究放在最需要用心的地方。煮好选用摄氏1200度高温烧制的竹炭，融入纱线，兼顾吸湿排汗、透气快干，穿在身上舒服，洗后也容易晾干，天天换洗更方便。再来内裤的弹性和包覆。煮好选用莱卡弹性纤维，顺着身形贴合，减少松松垮垮的感觉。中高腰的设计，舒服的包覆腰腹、臀部立体包覆，贴合曲线，不会位移。坐下、起身、弯腰，内裤也能跟着身体活动哦。你想想看，从早穿到晚的内裤，摸起来柔软，穿起来透气，腰腹。臀部又包得舒服，选内裤除了看花色，更重要的是看贴身的地方怎么做，弹性好不好，穿起来合不合身。煮好把这些小细节都做好了，就是希望你能每天穿得舒舒服服。喜欢三角款的，请选901；喜欢多一点包覆的，可以选平口款902，依照自己习惯来选。订购的时候，请告诉我们您的腰围和平常穿的尺寸，让我们帮您挑选合适的款式。各位好朋友，照顾家人也要记得疼惜自己，妈妈还有好姐妹，准备一份每天穿得到的体贴。台湾制造，煮好三斤活氧裤，把透气、弹性、包覆的讲究，天天穿在身上。
1: 对啦，即嘛，即嘛，加新新年，较早咱拢有买过。哦，啊，即嘛，经过遐侪年啊吼，新的直直出来讲，哦，即拢加偌好咧，品质拢真好。我伊讲，我知影你拢爱一定足好，才袂讲遐啦。因为你若无加迄落吼，人即嘛，即嘛拢，逐项拢好，科技拢变化诚大，吼、哦，啊，所以一定会较好。来，2553-8999，咱慢慢啊熬吼，你做你安尼个喷喷的吼，伊就慢慢啊熬啊，啊熬起来吼，自然的哦，自然。但是这吼嘛是下晡拄着一个吼，伊讲伊那会痒呢，喷喷的会痒，啊甲那会起一粒一粒吼，到尾啊我叫厂委经甲伊联络，啊厂委甲讲，伊讲难免的这为过为皮肤吼，为你那为皮肤都天然滴不的物件，比如讲。你即个叫做，为见到迄个叫做倒手芳，伊买反应啊，伊买会安怎啊？见到什么青草，伊买迄落啊？啊，为都不要紧，啊为会，迄为个人的皮质吼不一样。虽然是天然，但是嘛有迄落啊，若正经试一下吼，若不用的不要紧。恁都家己吼，来买那两罐吼，啊，到时拍开一罐。那拢阁换袂紧，退嘛袂紧吼。啊，真特殊啦！伊讲这个新型诶，你着虽然是拢正天然，啊，且足方便啦。以后你若敢若喷些吼，喷喷诶啊，着自然乌啊，毋免过腻。泡泡然嘛，拢是迄落，因咧是较紧诶，因咧是45分钟。咱这无，咱这一礼拜以后才会自然。啊，一礼拜以后喷甲拄啊，伊拢食食拢。伊个酵素嘛，拢食去啊吼，头毛拢食好啊，啊都甲一般着咧咧。

0: 继续说今天开心啊，今天过哦，这边是不是就蹦蹦跳呢？
1: 现代人的毛病酸痛最多，尤其是关节炎、骨关节炎、骨质疏松、肌肉酸痛、神经酸痛。台湾近100万人中饱受关节疼痛或不适之苦，只要活动都会磨损关节。关节骨骼在30岁之后，即逐渐走向退化之路，以药上门诊的第三名，严重影响生活品质，成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痛。你知道自己一年膝盖要弯曲几次吗？答案100万次，一年100万次，觉得很奇怪哦，不足为奇。如果关节疼痛，日子很难过，关节不好，行动就不便，难以走出家门，就会影响情绪，造成忧郁、失眠等一连串问题。台湾的退化性关节炎非常多，至少300万人膝盖关节疼痛不适，需要打针吃药或手术治疗。55岁以上有 80% 有退化性关节炎的征兆，80岁以上有 100% 退化征兆，其中有 60% 有明显症状，一年约有10000人接受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0: 女性五十岁进入更年期，骨质开始快速流失。瘫妇女平均五十岁停经，女性会进入更年期，开始少了雌性激素的维护，破骨细胞与造骨细胞之间的平衡便会被打破，所以造成骨质很快的流失。65岁以上的妇女有 45% 都有骨质疏松，甚至比男性早10年开始疏松。一没有症状，通常跌倒骨折才发现，此时伤害已造成，骨折的风险不仅不良于行。有研究指出，髋关节一年内的死亡率达 20%， 所以预防骨质疏松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伊这头家，因即马个，因为伊个叫做一种新的五啉的哦，好啉。哎，伊讲拄只咧讲的迄情形安尼，我咧甲啉，我甲试啦，但是这足侪单的吼，我咧甲听看情形安怎。哎，那开迄路吼，咱该当看到时情形安怎再来参考。来，拄只迄歌袂歹，搁听别的歌来。

即个那歌戏迄改编的啦，那歌戏迄张迄首改编的，而且一挂歌拢真新鲜安尼吼，袂歹听啦。我拢去找一挂跩较奇卡的，啊，互恁来欣赏安尼，你搁听一下，即嘛真好听。

0: 洗去头皮负担，清爽每一天。生态养发苏活洗发精，温和洗净油脂脏污，洗完轻盈不厚重。走进自然，清爽从头皮开始，自然植萃相伴，每次洗发都更享受。咬肌浆萃取左手香精华，搭配维他命 B3， 洗净同时帮助维持头皮水分平衡，发丝柔顺有光泽，轻松展现健康蓬松的丰盈感。想让每天洗发都更舒服，选择胜泰养发苏活洗发精，洗出清爽，养出柔顺，秀发润泽看得见，就从现在开始。
1: 安娜，你接。

0: 所以你会记得，伊这就是吼，唔是干那洗头毛娘，伊这左手香吼，倒手香啦，伊皮肤较伤较焦黑吼，还真好，你甲试看卖吼，你甲试看卖。啊，咱即马推出啦，推出啦3罐1500块，3罐1500块，不过送一罐日本的迄度，好咧，你搁听者。
1: 位朋友，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皮肤干干的，摸起来粗粗的？洗完澡之后还会紧绷不舒服呢？其实啊，肌肤需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滋润，它添加了特别的益生菌润肤配方，能帮助调理肌肤微生态，提升肌肤防护力，让肌肤维持水润油嫩又有光泽。最让人喜欢的是它的质地细致柔滑，一抹就吸收，清爽不黏腻，四季都适合使用，而且它的香味真的非常舒服，不是只是浓浓香水味，而是像刚洗完澡那种干净温柔的淡淡花香。不管是洗澡后睡前保养，还是早晚日常保湿，都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使用。如果你也想让肌肤告别干燥粗糙，每天都维持水润舒服的好肤况，那一定要试试我们推荐的日本原装进口300毫升大容量的益生菌润肤乳，让您擦得安心又舒适。我们将透过吴清扬老师广播平台提供更多优质又平价的商品给各位，谢谢大家。
0: 这款就是你老爸买了做生态倒手香，也会上头毛辛苦会上你的水洗，还要加送一罐给你，还要加送其他，谢谢。

0: 一种艾草薄荷皂，艾草跟薄荷来听一下。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款日本极致植萃凉感艾草薄荷皂，来自日本制造，一颗150克大容量，不只是洗干净而已，还要让你洗完有瞬间降温的舒爽感受。就是洗完澡还是觉得皮肤黏闷不透气。而这款艾草皂特别加入草本艾草植萃，再搭配清新凉感薄荷配方，洗的同时就能感受到舒服微凉感，真的很适合台湾这种闷热天气。尤其它的泡沫非常细致绵密，只要加一点水就很好起泡，泡泡可以温和包覆肌肤，把脏污汗水还有多余油脂一起带走。清爽但不干涩凉感，但很温和洗净，同时保有舒适水感。所以不只是身体头发可以用，连脸部也适合使用，以皂多用真的非常方便。再加上淡淡的艾草草本香气，洗澡的时候就像帮肌肤做一场放松 SPA， 洗完整个人都清新很多。现在这款日本原装进口的香皂已经提前通过台湾 PIF 的认证，

来，即摆你来问 D3 的好处是啥吼 ？D3 呐 ，D3 这物件，原来即摆现代化人真需要呢吼、哦。你上次阿弥陀佛讲话，你卡来甲问伊，豆豆甲你讲，你讲我三空八九九即摆吼，咱到12:15，我、啊、你看要扫得好，迄毋是干那扫得好，伊就是用细胞外带药性，外带稍微毒菌。迄、那个灰尘块吼，甲分解掉，紧累出来，啊，即马直接拢优惠嘿，好来，啊那迄个叫做咱好记滴都差不多我看迄个啦，今仔超十四个啊都有啦，14个啊都拢会到位啊吼，啊，迄、那个慢慢啊哦，台北已经寄到位啊，中南部、台中、中部有够啊，剩的唔知。唔知分配到位未？我嘛唔知，就爱去问啦。因为时阵阿无多了解到安尼，所以吼、哦，这我这物件拢较特殊啦。嘿，你做滴安心啊使用，啊，佮合作迄个澳洲精哦，澳洲精爱食嘿。你若是感觉食两罐啊，啊，你就使是怎啊？你都红润，迄、那个皮肤面色各方面拢无同款呢。这真正特殊呢，即摆有人咧讲，咱人工在讨论，因为明仔载礼拜啊，在讨论讲，有个人讲，啊，阮唔捌食咯，阮要买紧，这是俗一半啦，俗一半计啊，啊，你若拿迄落十啊，只摕3000尔，加迄个粉工三粒啊，迄人即摆伊个餐厅，人伊讲本来泡咖啡请人，即摆唔免，王说。又买去吼，哦，真好势，大家学了啊，搁较俗，大家拢啉一下，大家嘛啉着讲哦，分工，啊，即正讲分工呢，啊嘛是13000块尔，吼、哦，啊个羽绒被嘛要推出来哦，羽绒被吼，起码都在等迄落叫做，迄、那个被单呐，被单搁无啥搞啊哩，被单无啥搞，所以说唔敢推出，起码我要送两领被单，啊，一领。到时要买600啦，一领600，啊要送两领，吼、哦！啊，恁顶回有甲阮买迄个羽绒被迄吼，我要意思迄，因为迄阵吼，迄阵无被单啦，啊，即马被单吼规气无伊些超大的，你向伊买吼，你包迄公司700-800块呢，700-800块啦，算起来较袂啊，两领你都千外外，啊我两领要甲你摕，啊意思两领要摕400，迄到时就是安尼，吼、哦。啊！你就要注意听吼、哦。我来啊！即马扫得好，你今日卡来甲问，扫得好不是干呐？不是去玻尿，包括迄个皮啊，过敏真紧，真有效果。谢谢，来2553空白99。啊！即马你若要伫这里合作，这里剁手棒洗发精，伊会当洗上洗脚、身躯啊，包括头毛拢真特殊哦，趁钱嘛。啊，迄、那个啊，佮有附带精神病互你，谢谢。来，2553-8999，到12:15，来。

我现在要搞电台啊，吼，2553-8999哦，2553-8999嘿，诶，即马你会当电话卡卡12:15，好，谢谢。

8565599，8565599，哦，8565599。宜兰中山路一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哎，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台日乐集团长及艺术总监张成远。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心与世界对话的声音，也是生命被听见的方式。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要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泰日乐集团长暨艺术总监张成远。成远你好。
0: 哎，主持人好，汉阳哥好，大家好，我是成远。
1: 好久不见。
0: 好、嗯哦、非常久不见。
1: 但是呢，汉阳一直有在追踪泰日乐集他们的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呢一整年度的活动呢不仅仅绽放自己乐团的光芒，我觉得你们也将艺术的种子片撒在你们所到的每一个角落，对吧？
0: 对啊，没有错。因为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嗯、因为我们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做就是团队成长的演出、嗯、那我觉得从疫情过后大家进剧场的意愿，我觉得相较于疫情前是在偏少一点点的。那我们一直觉得刚好那一阶段的孩子就是比较少有在成长过程经历，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吧、嗯、是没有进到剧场内的。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思考说，我们如何让那个时期长大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说，诶，艺术这一件事情，音乐这一件事情的有趣跟美好，这样。
1: 嗯，是。一位听众朋友再次介绍泰日乐集哦，这是来自于云林县的一个在地的艺术团队。那么成远就是当时成立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在2011年草创，然后在2012年正式成立的。
0: 对对，就是2011年是因为当初嘛，你知道刚返乡，然后一直在思考说我到底可以为家乡做点什么事情。那我的专业是艺术，你知道艺术在那种农业大县里面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对，然后其实我就慢慢的观看我们云林的在地，我想看以我的专长能帮上这个地方什么忙。看了看，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支团队，所以我就找了我当初高中毕业的学弟妹，因为当初我们有在学国乐，我们是国乐社。
1: 嗯，
0: 然后有些虽然不是真的是专长在音乐上，但是对音乐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找云林的青年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们都那时候的口号是自己的家乡自己救，自己的文化自己做。
1: 是，所以泰日乐集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团队呢？你找这些青年一起组织了泰日乐集。
0: 当初你要通常团队都是大家会了什么，然后我们开始做什么。但是我们比较反过来做，我们是我们想要什么才开始做。
1: 嗯、
0: 通常乐团一成立以后就会有创团音乐会，但是我们的创团音乐会是在我们四年后。为什么会在四年后？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哎，我希望可以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我忽然想一想，觉得说音乐可以记录，音乐可以发酵，所以我们就想着说，想要用自己创作音乐的方式来写我们云林的样貌，让大家来理解我们的故乡，甚至会因为我们的曲子或曲目而去查一查看一看，甚至来我们的故乡，然后来做旅游也好啦，定居也好啦，做关系人口啦，什么都好，至少让云林县觉得有趣。那我们自己云林县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乡的文化更有底蕴，然后能出去很骄傲的觉得，诶，我是云林的孩子，这样。
1: 嗯，是。所以当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泰日乐集今天在节目中要告诉大家的一场演出的时候呢，又回头来回顾在2012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你们手上的乐器究竟是什么，而那样的声响在云林在地发生之后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呢？
0: 嗯，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一开始我刚聊到我们是会国乐，
1: 对，
0: 那当初我们真的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自己该从什么方向前进。
1: 嗯，
0: 那大家都会一点，比方说笛子啦、胡琴啊，我们又想了又想说，嗯，可是这样子就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小型的小合奏团队，这样好像跟云林县也没什么关系。然后之后我们就想了又想啊，云林县庙好多，庙会超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以打击，就是以古乐这一件事情来跟民众来，我们在想融入而不是介入，因为这件事情庆典上一直都会有，所以说从这件事情开始，那我们开始从我们周遭找素材。那我记得最有印象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西螺吗？西螺有西瓜，对不对？
1: 对，
0: 有酱油，对不对？就是西螺三宝，酱油、西瓜、红不会刷。种西瓜嘛，它是沙岸， 对，所以它会很多沙。可是东北季风，西螺大小一刮，它会整个西螺镇会整个是烟雾弥漫。那我就以这个意象来写了一首歌，叫做《风行》，因为风我们看不到样子，但是夹带着沙，你就看得到风的形状。那借由这件事情，让大家来理解，哎，西螺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景色跟景象，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让大家知道，那西螺不是只有西瓜跟酱油可以吃，冬天来你还有红不会刷可以看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对于当地人哦，大家是非常有感的，大家会哎，那怎么会有人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这是其中一项。我记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是古坑人嘛，那我们古坑有抗日英雄叫做柯铁虎。那柯铁虎在抗日的时候，其实这个很惨烈的嘛。那其实一般人都不知道柯铁虎是谁。我记得小时候在国中吧，历史课本有看到抗日三猛简大师、柯铁虎跟林少毛分别在北部、中部跟南部。那我觉得这个抗日的事迹太少人知道，甚至我们相识都很少。我是希望说有没有办法写出这一首曲子，让别人知道说我们这里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抗日行动。那确实也因为这一件事情，很多人才第一次听到柯铁虎的名字，忽然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意义这样子。
1: 是这个艺术青年张成元返乡，我觉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哦。大家不知道说这个年轻人到底为什么要回到故乡，然后又组了一个叫做泰日乐集的艺术团队，而刚刚提到的一个很关键的乐器叫做鼓，鼓声隆隆就震撼了整个云林县哦。从2012年到现在，泰日乐集呢已经连续
0: 啊结团，对，我们大概应该是拿今年应该是第八年哦，
1: 是不是
0: 第八年？对对对对，连续五年应该是那个云林文化艺术奖
1: 是
0: 首奖，就是我们连续拿了五届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是
0: 我们云林办的这个奖项很有趣的地方是，希望大家都能回来重视自己的家乡文化，希望你的作品也好啦，或者是你在做的事情啊，都能对于自己的就是对于云林县这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贡献或者想法，甚至你在云林看到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我那五年拿的作品都很可爱，我记得有一年我拿的是宇宙神乐。什么叫宇宙？是三鸡。我们全团的人就插一根鸡毛，然后拿一根棒球棍，然后在场上疯狂的跳打。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山上，但有没有听过三鸡的声音？有空要去听一下。三阳哥有听过吗？
1: 没有。
0: 哦，三鸡会叫给狗乖给狗乖，三鸡会叫这个声音。那整个场二三鸡会成功，上面叫成功，就是有个声音，它就会忽然疯狂的乱疾走乱窜。然后我们那一场演出就是所有的演奏人员在上面乱窜乱跑，然后那个很有趣哦，就是我们古坑人一看到这件事情就会说：“哎呀，得给啊！”
1: 啊，竹鸡，
0: 哎，竹鸡，对对对对对，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我们觉得在帮云林做点什么事，可是越做越后面，我会觉得是我在云林这里学习到什么事，我把什么东西捡回到自己身上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双向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至于这件事情我一做就做了13、14年。
1: 是
0: 我本来以为我做2年就会倒了。
1: 确实非常不容易哦，因为在农业大县云林县要做艺术文化的产业吧。
0: 是
1: 那在过去十几年前，我觉得应该是开疆辟土的阶段性，
0: 是
1: 那自己有这样的目标跟任务或者是使命感吧。
0: 是那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知道有时候人家说天时地利人和，他是在草创前四年真的只能关起门好好做自己的创作想要做的事情。那时候你说是团嘛，还不如说是一群 小小的屁孩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做着如何拯救世界的美梦。对对对，那有一天诶，机会是终于就是跑来了，就是县府这边有一个跟就是跟国外的一个，我记得是以色列的剧团 Mystory， 然后他们是那时候他云林有一个叫做龙家艺术节，他找了一个形体剧场的外国人，一群人四五位，然后来这里找云林的艺术家们一起来协助做一个演出，然后是在地人做在地的演出。那我觉得这是太子的第一个很有趣的敲门砖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当初也是就是出生之无不怕虎这一件事情我们就接了，就是也不知道国际案怎么接，反正就把它接了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其实在那个礼拜里面我们很抓，因为一来外文没有很好，然后二来就是虽然有翻译，可是你看每天跟你说我要美人鱼的声音，我要妈祖的声音是谁听过妈祖的声音然后想办法弄出一些声音，因为毕竟神明的声音嘛，我们都没人听过啊，我们只能用温柔的感觉来诠释这一件事情。那一个礼拜过去以后，这是我们连制作都演完以后，我本来想说回了太日月集止步于此，把事情搞砸因为每次他在跟我讲要求的时候我都一脸茫然，哈，这到底要怎么做，反正我就有点教功课的心态啊，就是说反正我就觉得我像就好了，你有没有觉得像没关系的，我现在只能生出来。然后我记得当天最后一天我们要就是有一点是大家庆功宴，那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处长，就是我们文化处处长，那时候是刘全之处长。那外国人忽然起身起立，然后跟我们讲说我们很开心跟这一次的团队一起合作，然后特别指向我们太子月集说，就这一个团队非常的神奇，我们给予他们什么，那么他们都马上可以给我们回馈，而且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好，就是让我觉得很amazing。然后他们四五个艺术家对着我们看，然后就对我们行深深的行的一个礼。哇，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那个眼泪快掉下来，是我本来觉得是宣判这个团队不好，以后我们不要再用它。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文化观光处就跟我们说，欸，你这是一战成名啊。
1: 是，
0: 对，从大家都不认识你，忽然做这个计划，然后大家都开始慢慢认识你，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开始跟政府不断的合作很多大小艺文的演出，那也慢慢的到了我们立山县长的开始接管执政，然后由毕军处长现在是我们的副县长，那么给予我们很多的展演机会，只要是云林的大活动，比方说成龙师弟的艺术节，还甚至是我们云林之夜，都给予我们相关的我觉得蛮多的资源，让我们太日从没有人知道慢慢的浮现，然后再把我们慢慢的抬上来，让我们有办法在短短十年内就有办法要升我们的云林的第一类型的，就是我们的发展型的演艺团队这样子。
1: 是越在地越国际，
0: 是
1: 太日月集还有好多故事我们慢慢的跟听众朋友分享。那现在呢，想要请团长为听众朋友来选播今天节目我们即将欣赏来自于你们的第一个作品。
0: 这个作品呢叫做遥念，那遥念呢是我去年做二十四节气的其中一块。为什么会写二十四节气，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云林还是农业大县，会依着节气在做各种事。那我想到这个清明这一件事情，我当时这首歌刚好是在清明节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着清明，大家在想着诶，怎么让骨变得柔软有怀念的感觉，所以呢我还是用了一些旋律乐器，我用了大提琴跟胡琴。那大提琴是象征着祖先从遥远的地方而来，那胡琴呢是就是现世的人在泥泞的在是在就是在祈祷，然后邀请祖先回来的过程。那我们用编曲，然后呢演出的当下的时候还加上人声，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一首遥念有没有让你有那种祖先回来看你的感觉
1: 好，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遥念，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张成远，我们待会儿见。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

0: 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泰日越籍团长暨艺术总监张成远。在上一个阶段呢，成远团长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来自于泰日越籍的故事啊。其实故事真的很多，十几年来呢，真的是一时半载也说不完哦。那其实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听到了张成远团长跟大家分享音乐对他的意义，他说是心与世界对话的声音，也是生命被听见的方式。这个文学感非常的重，但我相信是来自于成远团长内心最最真实的感受吧。
1: 是是是，因为你知道学音乐的人一开始，像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一开始，我觉得我要当最厉害的那一个人。
0: 哦，最厉害的那一个。
1: 我相信大家在求学过程中，尤其是在学音乐的，就想说，哇，那个人的吐音吹得比我快，那个人的速度比我快，那个人吹得比我好听，我要想办法超越。心中想象的都是超越，超越，超越。直到甚至到大学，我觉得那一种，我是不是坐上首席？我是不是这个比赛为什么拿到第一名？然后我假设拿到二三名，我会觉得，啊，天哪，怎么会比别人就是练得少呢？就会为这种事情而焦虑。直到我真的开了这个乐团的时候，不是第一名这件事情，我发觉到啊，音乐不是第一名。我每次写歌，我最担心的是别人听得懂我在干嘛嘛。我们刚前面在我们在讲《风情》这首曲子，在讲《铁虎》这首曲子，我有办法把这首歌的意涵能传递到对方知道吗？他就是咚咚咚而已啊，他没有哆瑞咪耶，他就咚咚咚。我觉得比哆瑞咪还要难让别人理解。你怎么样让人家知道我这个咚咚咚是悲伤的咚咚咚，不是快乐的咚咚咚？我忽然那瞬间理解说啊，音乐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哎，你没有用文字，可是你透过这些声音让别人知道你心中所想，你的传递的方式是什么？那是不是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没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能被你的一些声响受到一点点的触动？所以我就特别对生命被听见的方式这一件事情我特别爱。
0: 生命被听见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句非常隽永的话语哦。那接下来也要请张团长跟听众朋友再一次来介绍，我们一直提这个乐团叫做泰日越籍啊，
1: 是
0: 太阳的泰，
1: 没有错，
0: 日就是日光的日，
1: 是没错。
0: 当初定这个名字，一定有你的想法吧？
1: 有，这个想法呢，当初呢是非常的肤浅的，希望笔画不要太多，
0: 好写。
1: 对吧？因为你看啊，哦，台湾的大家有名的鼓团，大家看一下，有悠人神鼓，那悠字我觉得笔画很错。石鼓集乐团，我们觉得石鼓的石，就特别的简单。然后觉得九天，哇，九天的笔画也很简单。那歌其中还有一个含义啦，其实希望，因为我觉得鼓哈，它就是很像一颗太阳，因为是天鼓，它就挂在正中间嘛，很像太阳在那个地方。那鼓棒很像光芒，然后它敲下去，它就像那种太阳的那种光波慢慢照出来。很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鼓乐跟声音，就像阳光一样去照亮别人。因为阳光大家知道有那种炎炎的夏日，那种很刺人的，那也有那一种冬天起来很温驯的，甚至阳光乍现的那一种光芒万丈的那个方式。透过各种阳光的状态，我希望我们的曲子被听到，大家可以能感受到这一些鼓不是只有强壮威武严肃，鼓还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是柔软，可能是和弦，可能是灵动，可能是有很多的可能在这里面，这样。
0: 这是泰日越籍的核心精神价值。
1: 是是是是。
0: 而这多年以来呢，泰日越籍的努力哦，我们也看到越在地越国际的光芒，包括得到好几个国际的大奖。我觉得泰日越籍融合了云林在地的环境艺术，展现真的是来自于台湾在地的美。
1: 是，
0: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些国际大奖对你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与其在讲国际大奖，其实我更喜欢
2: 去聊我在弄这个作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作品的状态也比较像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忘记哪一年的台风了哈，然后我们口湖呢有个乡叫成龙村，那他们那有海水道观。

0: 还到灌后他们本来是种蒜头的，然后整个地就被就是海水进来嘛，就盐化了，然后整个里面的就是田都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夕间就是要生存的那个地都没有了，大家迫使整个村人都必须出外去谋生，甚至在地几个那被变成了湿地的地方就会变成他们在地居民很讨厌的地方，会甚至给他污名化，觉得说那个地方会掠高铁干嘛。在十几年前就是海水倒灌后地层下陷，整个城农村其实整个村是快要不行了，那大概在十几年前有关树基金会开始发现到说，这个地方展现生机了，就是有候鸟会来这里迁徙，甚至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是湿地，虽然没有做观光，可是地景很漂亮。他们找了许多国外的艺术家来透过用竹材甚至是壳贝壳然后来做一些类似像是装置艺术。那行走了很多年后，有一年县府问我说，这个湿地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去演出吗？我跟他说是能演啦，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环境到底多长得怎么样。那我们就去看了那个地方，哇，不去看好，一看才觉得很，他就真的是把你丢在海上的感觉。那大家会知道吗，那个声音你一打会被风带走。
1: 是，
0: 那其实在那个环境演出其实是没有好听的。可是我忽然就幻想到说，哎呀对啊，这是环境艺术啊，我干嘛要求到我心中所谓的好听这一件事情，所以我才开始想说，我说我可以演出。当初我只想着说，我就演个一二十分钟的演出，让那也好看美美的。但是我就在跟村长还有村里的总干事们聊天，他们就在跟我们讲村的故事，然后讲着这一点的起起落落。我觉得最让我感触的一句话是，他跟我们讲说：“哎，阿林清明哦。”扫王哥得扫，你知道清明去哪里扫墓嘛？我们就说可能去塔里扫或者去坟墓扫嘛，对不对？一公他说他们扫墓哈，爱狗尊啊，狗可以给他铲掉，因为他们祖先都也是都被抛在下面啊，他们要划船翻到那个墓的上方，然后在上面祭拜。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点啊，心揪了一下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决定想把这一件。他们的村里发生的大小事情起起落落，我把它画成30分钟的环境剧场，然后我们在上面学习狗子那，因为实际上面没有舞台，我们用类似像那种漂浮的浮筒，我们做可以滑动移动的舞台，那把这个当成是漂泊不定，你知道每天看你看到船的位置都不一样，因为风很大，我就说这是环境艺术魅力的地方。在排练的时候我们也会摔进水里面，因为风很大，加上我们对于那个环境的是克服吧，我们大概花了一两个月在那里做排练跟练习，然后把成龙湿地的起落用环境剧场把它展现出来。一开始村人只是觉得我们在打扰，可是随着我们就是每个礼拜都在摔入水里面，然后在排练，村子开始关心我们，然后拿什么宝丽达或家里种的土龙酒，因为每次排练完都会跟你喝酒，那你就更理解他们对这个村子的状态。直到我们演出玩的那一天，他们村民几个大佬们就在找我们说：“我公谢谢你们呢，好玩城东村哦，变那个卡水啊，好玩家给那个块爱玩的够凶啊。”然后你知道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好、啊，我不知道艺术可以做这一件事情啊。”然后我因为这件事情觉得很感动，讲这一件事情是县府有做记录，然后把它送去做就是评鉴这样子，所以才有拿到就是红点跟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然后我记得还有 Muse 的金奖这样子，对对对，
1: 听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哎，也许我们对这片土地的认识真的还不够，但是深入之后，我们相信。它是可以被存活下来的，
0: 是那也透过这一件事情，那我更相信艺术真的不是只是在我们的好听的殿堂里面演出，艺术有更多的能量，透过这一些转换，我可以让甚至不常进剧场的人，我记得那天有个阿嬷的跟我讲哦，我真正先把酒看吧，买好，我冇看过你阿哩演出呢，有够好看。我来讲阿嬷，阿哩干嘛去过表演遐看过无啊？我去庙埕了，最厉害啊！我当然不是要讲说，就是偏向怎样怎样。我倒是想要讲的说，其实我们艺术人终其一生都希望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被更多人看见。那有一句话就是。很多人没事做，很多事没人做。

0: 我觉得艺术家的舞台就是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地方是舞台，我觉得当你可以替什么地方做什么事的时候，什么地方都会是你的好舞台。
1: 是，说得非常的好。我们提到的环境艺术，在下一个阶段呢，汉阳就要请张成元团长告诉大家，如果10月24号或者是10月25号你有机会安排自己走一趟云林县的话，那么就会有一场非常非常值得你认识云林县的演出，那期待大家一起前往观赏。我们等一下请成员团长告诉大家这个演出的讯息。那我们现在呢要再播放今天节目的第二首乐曲。
0: 第二首曲子呢叫做白川雨。那白川雨这首曲子呢，其实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有曾经受邀去日本的佐渡岛，然后跟佐渡无机我们一起做创作。那这个创作是就是这是以我你自己的感触自然环境然后来做写曲子。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想到故乡的水，那天我就去溪边散步，我想到故乡的水，然后也想到我刚好他们瀑布走到那里，然后很有趣的是我就录了瀑布的声音，然后我也回家后录了我们大湖口溪的声音，我把两个声音放在一起，然后整首歌都有这个水流的声音，然后我就慢慢的我用笛子吹出曲子来。就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都可以想到自己的故乡的声音是什么，因为水对我而言是滋养，然后是让万物生长甚至是根源这一件事情。那透过这个笛声跟透过这些水声，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静心，然后溯源，然后想到自己的以前吧，或者是自己的生命的各种状态跟样貌。
1: 邀请大家走进这一幅音乐风景，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张成元团长，我们待会儿见。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来自云林县的泰日乐集团长暨艺术总监张成远。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刚刚提到10月24以及10月25这两天在云林有来自于泰日乐集的演出，而且他们要表演的这场环境艺术剧场呢，将会是世界首演的节目。那请这个世界首演这个作品的创作人，也就是成远团长自己来介绍。我觉得泰日乐集呢，从故乡出发，然后融入在地，融入当地。

0: 地的社区，并且将艺术带进故乡。嗯，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陈远团长就来介绍这部作品的名称，先来提提作品的名称，因为跟你的故乡古坑有关系。
1: 对啊，古坑集锦啊，那其实大家对云林的意象、哦、可能会比较停在比方说最早期是 High Cup 出的我就是我记得小时候的十大枪击要犯好像有蛮多都在台西的
0: 通狼灾
1: 通狼灾，所以每次都会说云林是出的我然后再来我记得是近期的话就是古坑咖啡节有咖啡啊，大家知道就是北港那个朝天宫、嗯哦、对，还有那个西螺的酱油西瓜，就是通常对土特产吧，然后古坑的咖啡啊，还有剑湖山也在古坑、嗯、大家对这一些可能比较熟，那其他就会比较比较文化上面向的就会比较不容易去记得。那我其实今天做这个作品呢，就是我其实在思考我从古坑从小到大从这里生长出来，而我自己也有去涉略跟涉及很多古坑的一些它的整个流年的状态。因为我们古坑就是老人化很严重，青年都是因为就业机会没到那么多，所以通常都是高中后就毕业前往外县市。我当初我也是这个状况，因为我想读音乐嘛，那其实云林县不是没有音乐科系的学校的、嗯、对，所以其实大家都是高中一离开家里就很少回来，所以村庄当然是一年的年轻人一年比一年少。我相信很多很多小村庄都跟我们村庄是一样的、嗯、那我不认为我能做到什么样的改变跟变化，但是我总是希望我从小到大看到的古坑这一件事情，我希望是能被看到的，能被记录的。我初心就是想要做一个比较属于我们古坑人的作品。而且刚刚大家也听到我在聊成龙师弟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让我在我的创作路上又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再也不是要做什么好听的声音让别人听到，而是我要想到我做这些东西大家也没有能 touch 到。对，所以我就把今年的我在海边做过这样子演出，我决定到我的故乡也来做这样子的演出、嗯、把他的生命脉络汇整成整个的一个剧场。那云林在古坑上面，我们最依靠的山是大尖山二尖山，大家假如有去古坑的话都会去爬华山，不是台北华山了、哦，我们古坑也有个华山对，那它是在大尖山的下面，大家会去那里走古道。那大家都知道我们那里有种茶啦，种槟榔啦，种植很多水果，大家都从那个地方开始出发，所以我也就透过这样子，从写大尖山，从我们大湖口溪到我们那里的很多的作物，比方说笋子啦，我们那里会有早市嘛，小时候都是用竹笋换你的翁来翁来，哇爽呀，换你就是。哦、我们那里还有蛮多的烟叶这一件事，以前长寿烟是在我们那里种的，所以我们那里也有很多很多的烟楼，我觉得这都是历史吧。然后但是虽然已经没有在做使用，但是我希望这个是在这里存留过的各种事实跟记忆，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演出跟曲子来唤醒。所以其实我这次的演出我很想要邀请很多在地的孩子来理解我们古坑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当然我也更希望有观众呢，可以来看看我们用艺术如何跟我们的地社区啦，还有我们的乡，这是我们古坑乡这一件事情，怎么样我们把人跟人之间把它抓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自己家乡的故事自己看一定是特别特别有感的，但是也因为我错过成龙师弟的案子以后，我才发觉到说我其实只要对故乡，只要对这一个地方你够熟，我觉得大家会发酵出来的心态跟效果不一样。所以大家有空要不要来我们山上看一下我们的演出环境艺术的特色就是啊，不管刮风下雨太阳没有太阳，我一定晒的啦可是下午应该是比较不会那么晒。我觉得环境艺术在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像剧场内可以吹冷气这么的开心，但是我觉得你在一片草原的
2: 前面看这场演出，我觉得会有一种你也在当下的那一种感觉跟心情。我觉得空间跟时间这一件事情会是在这个剧场内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这样。
0: 是陈远团长刚刚提到了大剑山，提到了大湖口溪这些地景的意象，那稍早他也提到了柯铁虎抗日。

0: 历史记忆，还可以跟听众朋友提一提，就是在你这一部《云林印象古坑集锦》的作品里面，你还提到了打铁夫妇的恋歌，这蛮有意思的。
1: 嗯，因为之前我们查了我们古坑的相识啊，那就知道我一直很有趣，古坑这个名字怎么来，大家应该知道，比方说像新营左营，这些郑成功时代他们扎营的时候下来的，那有什么坑什么困啊，通常都是会有原住民在那边待过的。
0: 对，
1: 那古坑我本来以为是原住民待过的地方，那可是我们在地没有原住民啊，那再去查才说啊，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日据时代就有这个名字，以前叫做看逃，更早之前叫看逃处啦。为什么叫看逃处？就是抗日的时候那也被砍头，被砍了很多人，所以叫看逃处。对，看逃处是比较我们家住的那一块，那现今的古坑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住的。那因为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他们是在做打铁的生意，那因为非常非常的恩爱，然后那块地名就以他们的状态叫做安古坑，那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幸福的小窝的意思，那安古坑的名字从此传开，那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在这个地方做居住这样子。对，
0: 是，所以你也把这样的一个在地故事融入到你的创作里面了，
1: 总要来一首恋歌嘛。是，我觉得古坑的故事都蛮悲惨的，就难得有一个只是有个甜蜜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古坑拨开历史来看的话，因为我在想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纷争哦，我想忽然想起来，现在我们都是走高速公路，可是以前都是走山道在运货，因为古坑就在山区的山下，那我相信应该当初都是误伤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八关通道可能是经过那一块地区，那我觉得很多的斗争，像我还看到我们在地的一些庙宇为了神像谁是比较大，然后也发生过斗争的这件事情，可是我看来看去都没有特别浪漫的事情。我觉得比较浪漫的事情就是安古坑说有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得被拿出来讲，要不然就是糖厂在那个地方，然后所以他有糖厂小火车，这都是比较是视觉或者是平常大家这里工作过，可是我觉得这个意象是少的。说到这个，我还要来一个什么叫冥冥中各有注定这一件事情。我在去年终于看到我们家族谱了，然后翻了我们的族谱，然后我在想说为什么别人家中都没有柯铁虎的故事，为什么我们家中一直我阿公就会讲柯铁虎啊，我爸也会讲柯铁虎，然后一翻族谱才知道哦，原来柯铁虎是我们的亲戚呢，因为柯铁虎的妹妹嫁来我们张家，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是20代21代嘛，柯铁虎他们是第16第17代，他妹妹就嫁来我们家，我说难怪我们家，所以当初想说被日本抄家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被抄家的那一个家，然后我们应该是原地受降吧，我在猜，因为我们一样是我们老家还是一样在古战场，所以还看得到被子弹打穿的地方都还在这样子。
0: 嗯，是是，所以你更有责任把柯铁虎的故事告诉大家了。
1: 应该是吧。
0: 好，那我们提到这个创作云林印象古坑集锦哦，是一个环境剧场的概念，
1: 是，
0: 那你刚刚也提到的是一个户外的演出哦，
1: 是，
0: 那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到底是在哪一个角落的户外呢？
1: 它是在位于我们的古坑麻园村哦，那大家知道古坑的绿色隧道的话会比较清楚，大概离交流道下来后大概10至15分钟的车程，那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园区，大家可以查一下慈心大自然庄园啊。那这个庄园呢基本上他们都有种植各式各样的植物，然后因为他们是采自然农法，那不是无毒的，那我们当天的售票呢很有意思，就是你买了票，然后呢你可以有150元可以折里面的消费，然后已经包含入园的入园费跟停车费在里面的，然后650元。那假如呢今天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加我们太日月集粉丝页，跟我们粉专帮我们订票，那我们会有9折的优惠这样子。对，那这个地方就是开车才能到，一般公车到不了，那是因为它的特殊性在于我们把他们一块农收的一个就是稻田，我们把它割了一块起来，旁边还有稻子，那我们会在稻子的中间有5台，那可以远眺到深山这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那个视野很古坑的感觉，那大家会在田埂旁边的一个斜坡，那当天也会有把它处理好，那我们已经从这2个月开始我们就在整理那个环境了，那希望大家可以更舒适。

0: 那观众朋友呢，可以擦一点防晒，戴一点帽子或太阳眼镜，那眼睛会比较舒服一点。当天也会有市集的活动，也希望观众来，怕只有看演出，会就是只有一个小时的演出嘛。慈心庄园呢，他们有当天呢早上开始会有一些市集，那大家可以去那里做野餐，然后散步，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环境，很好放电的地方。
1: 嗯，好，再跟听众朋友重复一次，演出的地点呢是在云林县古坑乡麻园村22号。的慈心大自然庄园，那演出的日期跟时间呢？10月24号那天是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那10月25号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4点有两场次的演出，这是太日月集2026年度新创作品云林印象古坑集锦。今天呢，就邀请创作人也是太日月集的团长暨艺术总监张成元亲自来节目中告诉大家这个演出的消息哦。那不妨给自己安排一趟云林之旅。那古坑不仅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值得我们更深入认识的人文。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成元团长他的创作。
0: 今天带来的创作是《五魂送江》。那五魂送江，大家应该知道云林有个七砍武术啊，塞雷七砍，这个之前在电视上也做过。那我们跟一群云林青年凤舞新传这个团队，那他们是大概就是在20几岁到30岁的武术青年，他们从小学习武术，那希望把武术能发扬光大吧，让大家知道七砍武术。那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起拿下高雄的内门，然后创意松江镇大赛，然后的第一名。那一次演完后，我其实蛮感动，因为我们云林的孩子一起合作，然后来做这一件事情。那其实学弟他们比了10年吧，第一次拿到第一名，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那一年的演出呢，我特别写了一首《五魂送江》，然后来讲述这个送江镇的仪式感。送江镇其实它本身就是在讲，帮神明化结界，我们一起做这一件事情。那透过曲子的鼓乐，然后让这件事情达到有正气感吧。对，然后里面有加了唢呐，然后还有笛子跟箫，然后还有我们的古筝。那当然听音乐这是很澎湃，那只要看到视觉，我们会有武术跟那个鼓团的结合这样子。
1: 嗯，五魂送江，我们一块来欣赏。汉阳再一次谢谢张成元团长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汉阳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房地产呢这个持续低迷的大概两年的时间，最主要是因为央行呢在2024年9月19号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业者虽然还蛮能撑的啦，撑了一年多，到现在正式满两年可是呢有些中小型的业者甚至有一些这个也算大型的业者呢，也都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一些交屋交易的纠纷啊。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介绍过，有分享过几个这个交易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易纠纷是怎么产生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去面对到去碰到类似的交易纠纷。那如果真的不幸呢，不幸碰到了类似的交易纠纷，该怎么样自救呢？那因为张老师常年都是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啦，那我们当然是在比较专长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消基会内部呢就有一个房屋委员会。那我除了在房屋委员会担任委员之外呢，后来也被消基会的内部的这些董监事呢拔擢为这个董事所以呢过去两年都是也担任董事跟副财务长还有房屋委员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务那从十月底开始呢，就会从董事消基会的董事呢转为消基会的监察人兼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长期致力于保障保护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张老师比较专注的比较专精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也等于是帮消基会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在购屋上面呢有发生任何的觉得说权益上受到的损失，权益上受到的损害，不管是中古屋的交易呢或是预售屋的交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那消基会的电话应该很好找啦我自己是没有记住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也有志工可以把你的实际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或是做一些记录。那我们也会有，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走到法律的程序呢，我们会有这个义务的律师这个消基会义务的律师呢帮大家来争取权益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有碰到一些所谓的团体消费的纠纷，那我们消基会也会立案来做团体诉讼，帮消费者来争取权益之前呢不是有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吗那这个消基会呢也成立了团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帮这些民众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呢来争取权益。但因为我们知道私底下去了解之后，有些女性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去做医美竟然被偷拍就更小就拍谁不好意思站出来，所以可能有些人呢就不会去自己出面去主张要去争取这相关的权益那可是呢消基会如果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的话呢，你们就不用自己出面消基会会帮大家来出面，你们只要去跟消基会做登记把你的状况是怎么样让消基会了解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case 呢当成团体诉讼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好，那今天呢最主要我想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的有两个房屋交易的纠纷。

前我们在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比较算是新闻性质哦，就是哎，有一点点蜻蜓点水就带过去了啊，没有真正的这么的很深入的啊，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那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在北台湾，一个是在南台湾。那我们先来讲南台湾这一个案例喽，因为这个案例呢，最近看到这个住展杂志，住展房屋网，他们有用了一些篇幅来说明，当然也不只是住展杂志，我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在报道的。那另外一个是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叫和悦花园，这个是在龟山 A7 从化区，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和联集团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联做冷气嘛哦，那后来他们也自己也有这个营建的这个子公司来盖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个案子呢就出师不第哦，就出现了一些这个交易的一个纠纷哦，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啊，可是呢这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两个交易纠纷啊，诶，怎么两个案子都出现过火灾哦，诶，是不是火灾会象征的一些不吉利不吉祥呢？不知道。可是我们最主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他们这个产生交易纠纷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后续该怎么样来帮消费者争取权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南台湾这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由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一个案子，叫做南科卓越城。那这个案子呢爆出了有131笔的借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哦，因为实价登录上面都必须要针对解约的案子呢必须要做这个实价登录了，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说诶，这个案子在预售阶段有卖掉哦，可是后来又解约了，那表示说消费者可能不满意，或是说有些可能是这个还不起贷款，所以呢就解约了哦。那这个南科卓越城就爆发了有131笔的解约，那从实价登录上面可以看出来这些解约的记录一笔一笔都有哦。不过呢从这个解约的记录上面只是看到的数字哦，那根据在地的哦，台南的房仲业者指出啊，这100多笔的解约潮跟转售的背后呢，除了因为今年年初啊，他们有发生火灾哦，可能还涉及到的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还有房市涨不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了哦。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火灾这个是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呢，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呢发生了火灾哦，很多火灾都发生在这个深更半夜或是晚上哦。那的这个案子发生火灾，最初是从26楼传出了火烟，随后呢就一路蔓延串烧到28楼顶楼喽。那所以呢，台南市消防局啊也派出了16辆的消防车，33位警消人员赶赴现场哦，去做高空的灌救哦，还蛮幸运的啦哦，很快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哦，高层火灾哦真的是很难灌救的哦。那根据创新闻哦，这个是一个这个电子媒体的哦，它的一个报道哦，这一起火灾发生之后呢，这个新复发集团呢，这个旗下的公司呢，并没有主动的向已经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呢，揭露火灾的发生的这个重大资讯，直到有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些买方呢才知道，哇、哦，有发生灰修处哦，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自救会了。那可是呢，到这个自救会组成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
建商提供的火灾鉴定报告哦，所以这些自救会当然就希望说用这一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呢，来跟这个建商这边来争取更多谈判的筹码。那自救会当然呢这个会用这一个部分来当成一个理由了希望说这个如果对于不愿意履约的买方呢，能够酌减价金，不要收好收满这个违约金因为违约金收好收满呢合约上面是载明 15% 那另外呢，这个不同意解约的也可以给予酌减违约金以及买方呢已经缴付的款项呢这个不要全部被没收啦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在购屋之前呢，这些销售的小姐啊业务呢都跟他们讲说我们这个案子相对量体比较大这个要盖到28层楼所以呢工程期呢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交屋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买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就想说竟然要到2028年那这个部分工程期管就一起的缴到可能也许到2027年才可以有才可以准备才来准备这个足够的自备款交屋款就来得及。可是没想到啊建商呢在2025年第三季就通知买方了说他们要提前在今年第二季来交屋使得多数的买方啊来不及准备现金而要被迫解约啦。那这个部分呢住展杂志他们也实际的去查询了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发现呢这一个预售个案南科卓越城呢已经有多达130多笔的解约那这个成交单价呢每坪从36万到41万不等那台南在地的仲介他们接受住展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近期呢他们因为地缘性有接触到南科卓越城的一些买家因为贷款资金准备不足还有交屋时程提前要寻求这个仲介来转售那跟这个买方接触之后呢发现原来载明的是2028年交屋现在呢却必须被迫提早在今年第二季呢准备跟银行对保所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资金需求啊让这部分的屋主事实上是措手不及的那仲介业者知道他们也提到前几年呢台南的房市处于这个爆发上升的阶段加上呢当时环境跟现在不同不少买方呢预期就说当时呢这个南科台积电的效应很强大家认为说这个现在买预售屋呢后续交屋之后房价会续涨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不只买一户特别是投资客可能一下子就买两户买三户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南科卓越城当初也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提供了优惠户款的方案降低买方前期的资金负担可是呢后续贷款的条件跟着景气的一个转变有些买方现在准备交屋可能都会卡在第二屋甚至第三屋交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央行的刚才提到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针对你如果手上有第二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款50%那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三屋这个只能贷30%那虽然说现在央行已经有
解锁了哈，让第二屋的部分呢，可以从五成增加到六成，现在已经增加到七成。可是如果是买第三屋的，还是一样哦，只能贷三成。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卡在这个资金啊资金流这个部分哦，所以呢，有些就必须要断舍离。哦，赶快做出一些决断。那当然呢，今年年初的这个火灾呢，对部分的买家来讲是可以来当成是一个借口的理由。哦，好，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讲讲这一个案例。哦，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帮这些消费者来解套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来跟各位分享两个最近呢蛮受到市场瞩目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希望说提供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更积极面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去碰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交易纠纷，那真的不幸碰到的话，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套，或是说比较能够帮我们这些消费者呢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第一个案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位在台南，这个南科卓越城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这个案子，那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已经出现了131笔的解约记录，媒体呢也都有蛮大篇幅的一个报道。那我看到《住展》杂志也有蛮大的这个篇幅呢，来这个了解这一个纠纷的前因后果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个案例呢，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呢也出现了这个高层的火灾，虽然说顺利的都快要盖好了，可是竟然发生火灾，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我觉得说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售个案，在工程期间发生了火灾，那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很奇怪，不是这个下完班之后呢，工地就呈现一个静止，这个停止施工的状态，怎么会发生火灾呢？或是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呢，在预售阶段的时候呢，这个销售中心发生了火灾，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之前也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说市场上面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不管是预售个案卖的好不好，接待中心呢在某个阶段之后呢把它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了，这个不是不是真的是人为纵火不得而知，可是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去做一些保险的这个所谓的球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建案新建当中呢发生火灾，可能也有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不得而知。可是呢真正的建筑业者因为我把这个部分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有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有这个蛮知名的建筑业者的这个第二代，他也就是说不可能啦，我们怎么会案子都已经卖的差不多，新建的盖的也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类似违法的动作呢？那就不得而知啦。不管，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南科卓越城这一个案子，那这个住展杂志他们也去问了，因为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嘛，还是要听听建设公司他们怎么说，为什么现在有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住展杂志的记者呢也去询问了新复发这一个南科卓越城的专案，那这个专案的一个说法说，目前解约的原因呢主要是跟房贷信用管制有关，那据了解部分的解约的买方呢，他们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或是在南科卓越城呢一次就购入了2户，那所以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影响呢，在银行贷款这一端呢受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阻挠， 或是困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解约、哦、只好选择解约、哦、那解约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缴交违约金了、哦、只好缴交违约金。那另外呢针对这个买方提到建商要求提前在今年交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哎、新复发的专案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齁、哦、那这一个案子的工期啊大概是3年半，本来就预计呢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时候呢结构体完工并准备进入交屋，双方的认知落差才导致呢买方啊误以为要到2028年才会交屋，才必须要、准备一部分的交屋款，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部分买方的资金压力。好，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出，就是说、这个今年初的火灾调查都没有提供啊，结构到底安不安全啊，那这个新复发的专案也有所回应，他们提到、哦、新复发的回应是说起火的位置呢是在顶楼屋突27、28楼，那火势呢随后就迅速的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新复发这一部分的专案认为火灾、这个之后呢已经进行了相关鉴定，并有政府机关介入调查，若是呢购物的民众有相关资讯的需求的话，公司也会尽力协助提供，并没有规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哦、并没有这个规避的意思啦、哦啊、那针对这一起的交易纠纷，我也请了这个 AI、哦、做了一下的统整、哦啊、了解一下说这个案子它的解约的原因大概是什么、哦、第一个呢就是房贷的信用管制，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约的原因，那因为、建商、这个也对我们的这个住宅杂志有报告有说明说、哎、部分解约的买方呢因为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哦、那、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呢，银行核贷没办法贷到7成、8成、哦、甚至只有3成的情况之下被迫选择解约，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未必是不想买，而是到了交屋阶段才发现呢原来一起可以贷到的这个款项啊现在贷不到了、哦、而且这个自备款的缺口呢很大，所以呢只好被迫、哦、长痛不如短痛，被迫解约。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哎、有所谓的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建商说他们没有提前交屋，本来就是这个时间点，可是呢买方自救会这个部分呢或是房仲业者的说法认为说买方啊有些人是认定要到2028年、哦、后年才会交屋、哦、所以呢这2年当中他们还可以慢慢的啊存自备款或是些相关的工程期款，可是呢这样提早2年交屋让他们事实上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呀、啊哦、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借口的、成分是比较大的哦。第三点呢是房市的涨势、哦、不如预期呀、啊。很多人买预售屋呢大概都期待就是说哎这个2年、3年的施工期啊房价还是持续在涨、哦、可是呢看看这过去这2年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各地的房价呢几乎啊都出现了停滞，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出现涨价的情形，可是呢已经不像过去2年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了哦，所以有些买家觉得说买了之后可能就会赔钱，只好呢也选择 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哈，或是说转售，或是说就直接解约了。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火灾的因素咯，可是火灾的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是借口的因素啦哈，因为这个房子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的火灾就造成结构的安全呢？这个部分倒是一个可以变成是买方解约的借口之一，可是可能他的这个所谓的力度呢会比较不足。再来可能是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仅次于所谓的贷款成数这个部分，因为区位跟生活机能不够完善。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贷款好，而且可以顺利的交屋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想说那就自住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看看区位跟生活机能好像都还没有到位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这些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打退堂鼓咯所以呢就会有些人想说赔钱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真的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树倒猢狲散只要呢大家认为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话，很多人呢都会想说赶快落跑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赔钱卖掉，可是呢聪明的买家也很聪明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接手即使看到有一些这个跌价，那可是呢搞不好是接到了掉下来的这个刀子也不一定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购屋的这个退屋的纠纷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设性的提醒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从这边呢知道有哪些的美感第一个就是建商提前交屋是不是可以成为买方解约的合理理由那这个部分提前交屋有时候呢如果说建商有照相关的法律的或是说合约的程序来通知的话，并没办法就当成是一个无条件解约的理由关键是在哪里，是说契约上面是怎么写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内政部公布的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范本身呢就有通知交屋的期限的这种相关规定比如说现行范本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卖方领得使用执照之后呢应在一定期间内通知买方交屋，买方收到通知后呢也有配合办理交屋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呢不能单纯说业务跟我讲说应该是2028年交屋，建商现在2026年来这个提前交屋是违约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有商榷的一个疑地那怎么样来判断，还是要回归到契约的本身，合约书的本身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跟实务上面的差异啦假设契约真的是写预计2028年交屋，这跟应在2028年几个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完成交屋，这个部分呢法律效应完全不同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要看真正的法律的它的白纸黑字是什么写的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对于合约书一定要做很成这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业务跟你有承诺2028年交屋，你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脚呢？那就必须要第一个呢，你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第一个是销售的简报，第二个也许是你跟业务员的耐对话再来可能你有录音 或是他们的广告上面真的有这么写、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一个对你的权益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跟各位来讲讲第二个案例、哦、就是禾联推出的禾悦花园交屋的纠纷跟争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准备了两个实际的案例，都是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也引起了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一个是呢我们第一段跟各位讲的这个新复发这一个案子非常的有名在南科这个地方因为台南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南科的效应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建商呢都一窝蜂的在这边推案大大小小的建商都在这边希望分得一杯羹那包括呢这个大型的建商新复发也在这边呢台南呢推出了一个南科卓越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那这一个大案子呢当然卖的人也很多，大家也是像跟建商一样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投资客一下子可能就买了两户买了三户，甚至有更有很多人买更多户的那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就是说这个案子盖好之后呢能够房价一直涨上去，那就可以有价差可以赚那所以可是呢又不幸碰到了有这个火灾那加上提前交屋的纠纷，所以呢引发了有131户的解约潮，那很多人呢很多买家呢就希望说借着这些提前这个交屋还有火灾呢希望呢争取

取更好的解约条件、哦、那所以有些可能是借口，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理由，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说明、哦、好，第二个案例呢，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的、哦、这个是在桃园龟山有一个非常夯的从化区叫 A7 从化区、哦、那这边呢有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的建商在这边插旗啊推案，那因为啊最主要是 A7 从化区这边也靠近林口工业区，还有这个机场捷运哦、又有所谓的邮政园区的开发、哦、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的建设力多啦，所以呢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都在这边插旗，都在这边推案，连做冷气的这个家电网啊也都在这边啊购地啊来推案，推出了有一个案子叫做和悦花园，这个是呢本土家电网之争的和联公司、哦啊、和联冷气它电这个冷广告呢打得非常大，所以提到和联大家就会想到他们是冷气机的这个大公司，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挥军到房地产市场了，因为真的是房地产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夯啊、哦、2024年之前，所以呢只要手上有一些资金的人呢大概都希望涉足这个房地产市场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啊这个资本财呀 啊所以呢和联也成立了一个和联建筑公司啊，然后呢推出了这一个住宅预售个案叫做和悦花园，那他在今年呢、哦、陆陆续续的交屋，可是呢却传出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交易纠纷哦，那所以也有屋主哦买家跟这个竞周刊来投诉齁、哦、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聪明齁、哦、都会想说诶我去跟媒体投诉的话这些建商比较会有所忌惮齁、哦、会可能在比较愿意来坐下来谈谈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件这样子齁、哦、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和悦花园的买家就跟竞周刊来投诉说他们啊前后呢花了上千万买了一个新房子，不过呢哎这个验屋这个部分呢却让他们这个啊这个不生其扰，因为一验再验、哦、都没有改善哦、那反而建商最后呢就寄出了杀手锏，就说啊那你们来签一个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协议书、哦、希望说大家就这样子算了、哦、不要再验了，我们就给你一些补贴、哦、那给你做这个冷气装修、哦、因为毕竟是冷气这个大厂嘛、哦啊、所以呢现在连桃园市政府地政局也都说话了、哦、他们已经有掌握29户的具体市政啊，认定协议内容呢，这些所谓的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呢，内容有违反了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续将依规定啊、哦、啊，对建商按户按栋来采访、哦哦、那这些购屋的民众也跟《镜周刊》的记者表示，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交屋、哦、那相关的款项也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在验屋的这个部分呢房子一直修不好啊、哦、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一次的全部交给建商呢，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管我们了、哦、连交屋保留款都希望我们先把它付掉哦啊、不然不让我们交屋过户、哦、所以呢这个建商从镜周刊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可以看出来建商的态度姿态是非常高的、哦、那有一个屋主、哦、A 先生、啊、就谈跟这个记者谈起了这一次交屋的拉锯充满了无奈了，他说了、哦啊、他们找专业的验屋公司进场陆续复验，第一验呢就提出了很多的缺失，第二验第三验也都没有改善、
哦，那他们这种上班族呢还要特别请假去验屋，哦，确实呢很多人都有

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每次验屋其实都是在确认同样的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这些卖家也不生其扰、哦、好，那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在龟山、哦、这个蛮大的一个预售个案的、哦、那这个卖的也不错、哦、当初在预售阶段也卖得非常好，那接待中心呢却不幸、哦、在快要结案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哦、所以跟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过了，这两个案子呢都有发生火灾、哦、那这个火灾呢也造成了有一些、哦、这个买家签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本票被烧掉了、哦、所以 也衍生了相关的纠纷这样子、哦、好，那 现在就是因为建商、消费者对于这个验屋的程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认知落差，那所以呢建商也姿态也非常高、哦、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修了，不想再验了、哦、就直接要求这些买家签署一张现况交屋即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就说好了，你们对于这些验屋的流程都不满意，那我们就算了哈，就用现况来交屋，那我们会提供你们合联的全市的冷气哈，那买方呢必须把这个交屋保留款给拨出来、哦、那也要抛弃瑕疵的赔偿请求权，免除瓦斯管线未通跟修缮的责任，还有、以及附有高额违约金的保密条款。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内容、哦这个是静周刊他们调查的，发现对于买家对于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哦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买家可能也碰到刚才前一个案例一样贷款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上面一直在拖延啊，可能也有些的买家会面临到违约交屋或者说贷款取得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静周刊当然在做这一则报道的时候也去跟桃园市地震局求证、哦、那地震局的官员也说了、哦、经他们去做的了解，现况交屋跟优惠补贴协议书呢这个内容、哦、已经有违反的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也就是平均地检条例上面的一个规定哦。目前呢他们已经地震局这部分呢已经函请建商来陈述意见，后续呢将依规定、哦、按户按栋来采法。那该案目前已经累计有29件的申诉案子、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建商要跟买方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已经有违反了一些刚才提到的、哦、相关法律的规范，同时呢也跟一般的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交易流程是不符的、哦、所以呢消费者即使说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是不是他的本身的消费者的保障就消失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从长计议，从长来做了解、哦、那桃园市地震局提醒了、哦、民众若遇到建商要求、哦、另签协议或是另签磋商条款，不要急着签署哦，可以向地震局或是消保官确认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若是呢认为权益有受到损害，也可以检具相关事证向主管机关来提出检举。当然啦、啊、我张老师在消基会也是这个会呼吁我们的消费者齁、哦、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交易纠纷，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齁、哦、请求协助，我们都会齁、哦、这个志工还有这个
义务律师呢来帮大家争取权益。那根据桃园市消保官的一个说法啦，合约发源从2020

三年起呢，就有陆续出现了一些购屋者的消费申诉争议呢，从隔间墙的材质、门槛的形式到建案接待中心后来发生火灾、哦、造成消费者缴交的本票烧毁等等，双方呢也都曾经进入协商跟调解，今年再出现的验屋交屋的争议、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消保官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哦、那消保官也坦言、哦、如果双方没有和解的空间，最终就只能走上法院了哦、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实际的经验、哦、因为我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也是曾经求、找这个台新北市的消保官、哦、去请求验屋的这一部分的协助、哦、可是呢消保官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消保官有这个公权力，可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说只能走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道路了、哦、好，那和联公司针对、哦、就是和联建筑啊，针对这个镜周刊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回复、哦、这个和联建筑说交屋之前的护院跟修缮经依这个预售屋买卖契约跟相关法令来办理、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呢户数非常多，工程团队呢以缺失的性质跟材料到位的情况呢、哦、会有这个排定施工的顺序，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排在比较后面，所以可能他的说法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会去做修缮的、哦、好，那、针对这个案子呢，张老师认为说可以用这个案例给大家、哦、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购屋的时候特别是预售屋、哦、对于建商的背景一定要做一个私底下的调查跟了解、哦、那这个过去有没有真正卖房子的经验，那看起来呢这个和联建筑呢过去虽然说他们有盖过厂办的经验，可是没相对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住宅的新建经验、哦、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过去有没有一些法院的判决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是我们消保消基会这一部分的不良记录、哦、都可以当成你购屋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在验屋的时候呢有任何缺失，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找验屋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缺失呢明确的记载在验收单上面，而且不是只有口头的反应哦。那另外呢这个交屋保留款 5% 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就这个把它放弃掉了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讲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掉这个购屋齁、哦、特别是交易的一个预售屋的纠纷齁、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7: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金鹏。今天我们的灵魂人物吴敬贤小姐呢，今天怎么讲呢？她要向各位特别请假哈，因为有一点状况。其实她是可以来上班的，但是她这个人呢，就是为大家着想，总是为别人着想，所以她怕把重感冒的影响到我们了哈，所以她今天就请假，就因为她今天没有来，所以我们有一点脚忙手乱，对不对？
1: 手忙脚乱。
0: 我说，那你看我连这个都讲错了。谢谢你们指正啊。好，那我们就闲话不用多说，我们先来唱歌哈。我呢代理主持，所以呢我来向各位朋友问候一下，说我要唱这首朋友歌。哎，有请。

0: 用这首歌向各位来问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美声歌后来为您唱歌。来，曼芳，
1: 哎，好，
0: 你想唱什么呢？今天
1: 啊，唱一首凤飞飞的歌，
0: 《月
1: 朦胧，鸟朦胧》。
0: 哎，好听的歌，来，我们来听。

0: 夜朦胧，鸟朦胧啊。我在跟这个曼芳，跟他合唱的时候，因为戴着口罩，都看不到口型，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困难。但二重唱的时候，嘴巴都
1: 没
0: 对
1: 关
0: 不
1: 系，
0: 起来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对，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这个我为你歌唱这个节目呢。每个歌手呢都是深具特色，每个人音色也都不一样啊、哦，所以他们唱很什么歌来适合他们唱了。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董丽君，来，你要唱什么歌今天？
2: 哎，今天要唱一首上个礼拜何英珍小姐点唱的《雾中花
0: 雾中花，来，我们来听董丽君的《雾中花》。

0: 中花啊，董玉晶为您唱的这首歌啊。接下来当然我们另外一位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啊，有电话，那我们来接电话好吗？
1: 有电话
0: 吗？
1: 喂，
0: 有，喂，那断掉了啊，断掉了哈，
1: 那麻烦他再，
0: 哎，好像有电话进来哦啊，喂，喂，有电话吗？有人没有？
2: 喂
0: 喂，哎，请讲。
2: 喂，
0: 哎，是，请
2: 金蒙老师好。
0: 哎，是，你好，你好，
2: 我姓赵，
0: 赵老哥你好。
2: 哎，首先要问候吴老师，问候吴敬祥吴老师，
0: 嗯哼，
2: 祝他早日康复。
0: 对，我们也是这样子。
2: 是，
0: 好，谢谢您。
2: 今天我想推荐一首歌哈，70年代那个黄莺莺唱的，
0: 嗯，是，
2: 歌名是《秋风》。
0: 秋风，
2: 金木老师能安排吗？
0: 哎，秋风，今天有人会唱这首歌吗？
3: 看有没有歌本，有没有
0: 啊？对，快，那个美琴，你
3: 有
0: 这支，你知道这首歌吗？
3: 不太清楚
0: 啊，不对，不好意思，我跟你讲，好，下个礼拜给你唱好
2: 吗？下礼拜，好的，
0: 下个礼拜
2: 好，
0: 不好意思，
2: 打扰了，
0: 好，谢谢，这个是平常讲这个赵大哥，是我们最忠实也是最棒的朋友哈，因为。他在听歌呢，不只是一般的听众朋友，他是对歌呢比我们还了解，比我们还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些歌，所以他有时候他点的歌真的是都是有，怎么讲，这就有 class 的那种啊，但你点这个歌，我们一定安排下个礼拜看谁来为您唱这首歌哈。好，那接下来当然杨燕妮小姐啊。今天这边唱什么歌？
4: 啊，我来唱一首《谁来爱我》
0: 啊。我为什么讲台语？因为这首歌呢是日本歌改了，那个台语歌非常非常红哈。那，但日本国语歌当然也是有流行的，所以我就讲出台语了，是因为这首台语歌很红，大家都叫做《苦海入心凉》啊。但是他为您唱是国语版的《谁来爱》。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不要走开哦。
1: 让旅人的心回家，让生活无限精彩。星光新版杰士堡为您打造像家一样温暖的空间，轻松入住新版特区出租型尊荣宅邸，享受饭店式服务及医疗照护。
2: 星光新版杰士堡，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酒店式预抵租赁专家，02-7727-3200，或上官网查询。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接下来呢，当然，对不起哦，有电话是吧？好，来，我们来接一下电话。哎，请讲。
8: 你好，
0: 你好，
8: 我是李湘善。
0: 哎，你好，你好，哇，
8: 吴景贤呢？
0: 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8: 吴敬贤呢？
0: 吴敬贤因为他身体有一点不对，他犯了很重的感冒。那虽然医生叫他跟他说可以来上班，因为但他的人呢，就是为替大家着想，他总是为别人着想，所以他觉得要是感冒来带给大家的话，这个不太好，所以
8: 他
0: 今天请假。
8: 他不会来？
9: 一定会，
0: 应该会，一定会吧？现在感冒不会拖那么久吧？啊，这个没有问题。他是，他是要我们跟各位朋友道歉啊，就是因为他今天不能来。是，请讲。
8: 你天气热要多穿点衣服，不要感冒。
0: 哦，谢谢。哎呦，这个现在天气变化太大，大家都一样哈。最近大家一定不要感冒哈，尤其最近疫情又有一点在飙升哈，所以每个人都要特别的注意哈。好，谢谢您，谢谢。
8: 我请你唱那个《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有谁会唱《爱的花园》吗？
9: 人家请你唱
0: 啊。记错了，但我不熟啊，拍不好意思。OK， 我今天没有唱的话，改天跟你唱，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歌练起来啊。
8: 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您来电，谢谢。还有电话吗？
6: 有
0: 啊，来，请讲，请问，喂，
6: 哦、没有了，
0: 哦，断掉了哈，
6: 没有了
0: 哈。OK， 好，那我们继续来唱歌。当然，这个歌是吕美琴小姐是绝对跑不掉的。他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位灵魂人物，没有他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唱了，对不对？
9: 不要这样讲，
0: 是真的。来，美琴，你今天要唱什么？
9: 麦克风有声音吗？哦，现在有了。OK， 先问候大家
0: 好。
9: 这个这两天的天气，结果跟我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一样。晴时多云，偶阵雨，
0: 应景歌曲来。

0: 多云偶阵雨啊，很好听的歌哈、啊。刚好这个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哈、啊，大家要多注意健康啊。啊，接下来是翟曼芳为您带来这首歌啊，《想你想你》。哎，请问这个是谁点唱的吗？
1: 张建真
0: 、
1: 对，其实这首歌好像有两首，但是我选择这一个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杨丽这首歌我比较喜欢。
0: OK， 好啊，不晓得
1: 希望你也喜欢。
0: 他应该点唱的是这首歌，没有错吧？
1: 不知道哎、
0: 欸，
1: 先唱了再说吧。
0: 来，翟曼芳为你带来《想你想你》。

0: 想你想你啊，曼芳唱的这个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啊，
1: 谢谢。
0: 哎，老歌的旋律还是很美啊。好，接下来我想唱一首比较有爵士风味的歌曲啊，为您带来这首《再敬这一杯》。哎，美琴，谢谢。
2: 我看一下你是什么调
0: 啊？我是
2: F， 我是 F， 对。

说什么春花秋月情爱酒，霎时像过往云烟都没有。你不要辜负良宵愁眉皱。

0: 我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各位朋友啊，欢迎继续收看我为你歌唱。接下来，哎，谁要唱歌啊？
4: 董
3: 一
4: 君。
3: 董一君，哎，董一君，那你要唱什么歌啊？
4: 哎，沈荣小姐点唱《敲敲门》。
3: 哦，谢谢沈荣小姐点唱这首《敲敲门》，我们来听董一君唱这首歌。

0: 敲敲门了啊！各位朋友也许不知道哈，董丽君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dancer 啊，一个，因为她有很标准的那个舞蹈员的身材啊，所以她以前也是很好的跳舞好手嘛。有机会应该让她来表现一下啊！接下来又轮到了谁？我们的田姐儿啊，以前她的外号就叫田姐儿啊。你们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1: 你每次都跟我说闽南语，真是。
0: 因为我常常跟她讲话都是讲台语啊，所以就收溜了口。拍谁拍谁，不好意思，来。
1: 台语嘛也通。
0: 对，来，你要唱什么歌？
1: 是谁抢走我的爱人？
0: 这个歌以前在歌厅很红很久没听了。来，我们来回味。

0: 是谁抢走了外容？杨丽，你唱这首歌，我就会想到以前歌厅的盛况啊。因为这首歌在歌厅呢，它是比较抢手的歌，但有的人、有的歌手呢，是为了得到一点掌声，制造一点不同的效果，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点偏了。你们知道吗？美琴，你知道他们怎么唱吗？
1: 有，我以前最早在凤凰歌厅，就是今日歌剧院的那个凤凰歌厅，我跟那个谁啊，那个林克，他最喜欢唱这个，还有我的好友夏平老师
0: 也唱这首歌，
1: 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话，在舞台上是很得到一些赢得一些共鸣啊。
0: 但是还有更，
1: 您说是谁？您说
0: 不是，就比较脱线的演出，比如说林峰啊。
1: 哦，对对对，那就不要讲了。嗯，对对对，
0: 对，你知道他怎么唱的吗？
1: 您说说看，我还没看过他。
0: 是谁？他妈的抢走了我的爱人。
1: 对对，他是这样唱的，对。还有的还跪下来的啊。
0: 哇，我那个是在歌厅啊，
1: 对对对，
0: 不晓得以前没有走过歌厅啊，是花样百出啊。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歌手啊。他应该有这个基本的这种职业道德啊，有一首歌，他应该把他的精神

0: 唱的，就是歌的精神把它唱出来。
1: 对，不需要太夸张。
0: 对对对，不然我是平常讲，也许他得到了一点效果，得到了一点掌声，但是你我都一样，我们不建议有这种。
1: 以现在年轻人的形容词，那种唱法就是太瞎了。
0: 也许对，就有一点过火了。
1: 对，
0: 陈金鹏也这样子唱。
1: 哦，那就不要讲了。
0: 对，那不是平常讲男生唱还也许还觉得，也许勉强可以接受嘛。
1: 女生要稍适。
0: 那陈金鹏那就不用谈了。
1: 当然这首歌是谁抢走我的爱人是比较豪放一点的歌，
0: 对对对对，
1: 就像今天我们杨燕妮小姐表现得相当好，
0: 嗯，
1: 对，真的是她也很适合唱豪放的歌，
0: 对，
1: 她的人也很豪放，
0: 嗯，因为什么，因为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
1: 不是我说你豪放是热情，
0: 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国语老歌为主。
1: 对，
0: 那大家知道这国语老歌以前刚开始是来过上海啊，然后呢这个大陆人心之后呢，就变成来自香港，然后后来呢，到了世界抢走的爱人，就是本土的了啊，这是本土的第三段的老歌哈，所以那个时候正在蓬勃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国语老歌还是它的旋律还是非常非常的美的比较多。
1: 对，像我们吴姐的话，这个很对这个老歌的话是非常的推崇，不简单，真的再不推崇下去的话，可能变成一个断层了啊。
0: 所以我们要很感谢吴敬贤小姐，
1: 更要感谢正声广播公司给我们这个机会。
0: 哦，这个是正声公司的原招牌节目。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0: 啊。OK， 那讲到老歌，那我应该来介绍一首老歌了啊。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老歌的旋律真的很美啊。那我来介绍这首《多情河》，它本来是男女合唱的。但是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唱吧，
2: 可以可以
0: 啊，来我来唱这首《多情河》。

0: 每次唱到这种歌就觉得，哎，以前的老歌啊，旋律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美啊。我觉得 echo 好像太重了一点，对吧？
1: 那讲话是要关掉的。
0: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今天就是代班嘛，所以这一方面比较不熟哦。求求你，吴俊行，你赶快回来哦。
1: 对啊，
0: 啊
1: 下礼拜一定会，绝对会。
0: 对，这一两对对。啊，接下来接下来谁要唱歌？
2: 董一军吗？何盈珍的点唱，把握人生方向。
0: 啊，把握人生方向。
2: 何盈珍。
0: 何盈珍是吗？
2: 点唱。
0: OK。何盈珍。
2: 那我跟董一军合唱。
0: 好，来，
1: 好。哎，董先生。
0: 哎。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今天各位看不见我们人，但是在 YouTube 上面还是可以听得到我们声音，还有 104.1 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啊，欢迎，也欢迎朋友来电话检查。我们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我们今天会选几首很少唱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后悔爱上你》。

0: 后悔爱上你，好，我们来接电话哈。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1: 喂，吴敬贤小姐，
0: 梁小姐，梁小姐好。
1: 你好，
0: 哎，
1: 可以点一个《海上花》吗？
0: 海上花，
1: 哎，
0: 好好，谢谢梁小姐啊，
1: 好，谢谢。
0: 拜拜。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喂，我李祥善。
0: 祥善好，祥善，
2: 你是不是已经好了？
0: 啊，我好了，好了。

0: 谢谢你关心，我已经好了，完全好了。
1: 我请杨艳妮唱《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啊，好，谢谢
1: 》。
0: 你。
1: 我现在叫范同学，我刚现在生肖龙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好，谢谢。
1: 不生就我是小龙，再见。
0: 拜拜。我问你个啥？你好。
2: 喂，老师，午安。
0: 午安，你好。
2: 哎，我想点一首《青烟
0: 》。青烟。
2: 哎，我锦霞。
0: 锦霞，锦霞，你好。
2: 哎。
0: 锦霞
2: 谢谢。
0: 锦霞声音很好听哦。
2: 那有谢谢老师才好听哎。
0: 谢谢
2: 各位老师，午安。
0: 午安，谢谢锦霞，
2: 谢谢，
0: 谢谢，非常谢谢朋友的点唱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螃蟹上礼拜所点唱的，叫做《吻到心伤透》，比较新的歌啊，我们来听，小安奈芳小姐唱。

稳到心伤透，这是翟曼芳小姐所为您唱的。这首歌我们也是很少听到，假如梦儿是真的，你听过吗？郑俊勋的歌哈，假如梦儿是真的，我请董文新小姐唱，我们来听这首歌。

假如梦王是真的，就是董玉娟小姐唱的，那我这一次有第二次确诊，所以运气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人现在没有戴口罩，我觉得口罩是必须要戴上的。有些是小孩子回家传染给老人家，这个小孩一下就好了，老人家就比较麻烦。我大概阳了4天。哦，第5天开始就阴了，还好，就是像感冒，也不要到医院，就到诊所拿这个感冒药吃，吃了几天就好了，哦，所以不要心慌，但是呢也要小心，要，尤其坐公共的运输一定要戴上口罩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我因为这几天没事嘛，我就发现一些歌蛮好听的，今天我就介绍你这一首。莎莎，你说。

0: 莎莎，你说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让旅人的心回家，让生活无限精彩。星光新版杰士堡为您打造像家一样温暖的空间，轻松入住新版特区出租型尊荣宅邸，享受饭店式服务及医疗照护。
2: 星光新版杰士堡，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酒店式预抵租赁专家，02-7727-3200，或上官网查询。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虽然没有画面，但是有声音。因为今天，帮我们摄影的这个同事要参加，哎呀，去参加出公差，所以没有来。好。那我们听声音也是一样，像金鹏声音还是一样那么好，豪迈洪亮，好听。
8: 谢谢。
0: 你要唱什么歌？
8: 哎，今天我们唱一首很久没有唱的《野猫》。
0: 野猫就是钟情所演的电影。嗯、
8: 对，因为以前钟情的外号就叫小野猫。
0: 小野猫，
8: 哎，
0: 很漂亮，
8: 适合他。
0: 钟情真漂亮。好，我们来听。

0: 有
1: 一部，尤其中情的电影，一部片大概有10首以上的歌曲。
0: 中情的像《桃花江》
1: 对呀、啊，
0: 哪个不多情？
1: 采西瓜的姑娘。
0: 幕后在场都是
1: 姚
0: 丽小姐，对，
1: 铁三角那个时候，
0: 她的歌实在太好听了，
1: 对，
0: 太多了，慢慢唱啊。刚刚我唱的那首《莎莎你说》，就是姚丽的歌
1: 啊。对，哦，这很早期了哈，
0: 早期早期。好，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近期的歌，也不算新歌了，但是很好听，《萍水相逢的人》，我请吕美欣小姐唱。

萍水相逢的人，这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我不知道我的老听众陈玉如、王小云、何银珍、邱胜仪。

0: 李慧民、李淑慧、林显霞，还有吴声丽、马轩、林品生，庄宪生，还有我的老朋友王静，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哈？还有齐珍、李齐珍、祝薇安、祝薇安朋友，谢谢。乔安老吴，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啊？李淑慧，还有九佑一定在听我们节目，他每次都来着啊。还有林凤贤，我们老日语马小姐，还有你的朋友。同时也谢谢一位黄先生啊。好，陈月娇在听我们节目吗？今天虽然看不见我们，但是听声音也还好了。好，非常谢谢这些朋友，还有很多，在这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下刚才梁小姐演唱了一首《海上花》，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哦，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吴老师好，
0: 你好，
1: 李淑慧，
0: 淑慧好，淑慧，
1: 在车上听了，有准时在听啊。啊，看不到直播，好可惜。
0: 没有关系，谢谢，
1: 谢谢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你好的哈，好，谢谢，
0: 谢谢。
1: 我点播《初恋女》。
0: 初恋女，好，
1: 好，拜，
0: 谢谢。我好了，我完全好了。这个其实这一次并不是很严重，就是感冒，有点鼻涕，而且咳嗽，大概差两三天就好了。可是还是小心一点哈。谢谢淑慧。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海上花》。

海上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天虽然看不见我们影像，可是我们今天喝呢都唱得蛮认真的，呵呵，有没有发觉？好，那刚才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青烟，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青烟。

这几天啊，我在家里没事嘛，我就把赫本拿出来翻一翻，翻一下喝。哎呀，找到了好多好多平常都没唱的歌，都会，但是都很少唱，我觉得蛮可惜的。我想介绍给朋友，这一首是《青春年华》，没听过吧？一唱你就晓得怎么唱了。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今天我们因为画面看不到我们，但是可以听到我们歌声。理事会，你要听一首《初恋女》。好，我请新鹏先生唱《初恋女》。

0: 哦，这是新鹏唱的《初恋女》。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1: 喂，老师你好，好久没有用电话点歌了。
0: 哎，是啊，您是？
1: 我是周丹佑。
0: 啊，周丹佑你好。
1: 哎，老师，哎，请问可不可以点一首《含羞草》？
0: 含羞草。
1: 是。
0: 可以。
1: 好，谢谢。
0: 我找谱哈，《含羞草》
1: 哦。好，谢谢。
0: 谢谢啊，谢谢，好久不见你。
1: 是。
0: 谢谢，让这样子好不好？我先唱一个，我先唱一个《含花小谱》，那个美琴，来美琴，谱给你，先这样。董一心，《小含羞草》，你会唱的，对吧？我先唱，因为我说这几天在家没事，我就开始找歌本，啊，看了好多好多歌，我觉得不唱太可惜了。这个你。不会，你没有听过就当作新歌来听吧。好，为您唱这一首《我不能不想》。

想到你，一想到你就不能睡，一想眼泪，一闹眼泪。

这首歌你听过吗？还是以前听过忘记了？我最近也把这些歌都找出来，好不好？啊，慢慢唱。其实会唱的歌很多，也不见得就是每天唱那几首歌，对不对，朋友？好，我们来听刚才周传用小姐演唱一首《含羞草》，我请董玉静小姐唱《含羞草》。

0: 含羞草啊，这首歌是不好唱的一首歌，董玉君小姐唱的，祥善姐唱的一首《爱在花园里》。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爱在花园里》。好，吴敬先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是过节嘛，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下礼拜是是录音的啊。好，祝您健康平安快乐。下下礼拜我们在空中见哦。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因为我们公司有办活动，所以帮我们这个现场播出的呢看不到我们画面，但是上我们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歌声，还有或者电台 104.1 啊，非常谢谢各位朋友。您想要听什么歌，请您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好久没唱的歌了，杨艳艳小姐唱《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各位朋友，现在虽然看不到我们，可以听我们的声音啊、哦、如果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是02-2371-2920 2371-2920。还有我们顺声歌唱班，第十届了哈，第九届还有一期，然后大概在七月份开始，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欢迎报名。这两天不行啊，就这两天因为公司放假啊，下个礼拜就来电话好不好？好，我们来听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是詹姆斯。
0: 詹姆斯，
1: 我要点歌。
0: 哎，你点什么歌？
1: 心情。
0: 什么心情？
1: 年轻情。
0: 念星星啊。
1: 嗯。
0: 哦，那你有看过我的星星是我心吗？
1: 嗯。
0: 有啊，好好好，谢谢啊、哦。
1: 谢谢这位。
0: 谢谢。好可爱啊。好，念星星啊。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董玉君小姐要唱《为什么要流泪》。好，我们来听啊。

为什么要流泪？这是董宇轩小姐所唱的。刚才 James 演唱了一首《念星星》，《念星星》就是《星星是我心里的》片尾曲，那是我唱的。好，那就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念星星》。

每当我唱这一首《念青青》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有当年在演这部戏的时候，小冰冰啊，那时候真的可爱，3岁半。我一唱这首歌，他马上就流眼泪呀，就小孩好感性啊。哎，想不到时间过那么快，现在他已经大人了，大人了。好，我们来听一首《谁要你理睬》，这首歌很好听，我们听翟曼芳小姐唱《谁要你理睬》。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让旅人的心回家，让生活无限精彩。星光新版杰士堡为您打造像家一样温暖的空间，轻松入住新版特区出租型增容宅邸，享受饭店式服务及医疗照护。
2: 星光新版杰士堡商务出。

0: 开乐龄退休酒店式预底租赁专家，02-7727-3200，或上官网查询。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6: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7: 哎，吴老师吗？
6: 是，你好，
7: 我是品珍。
6: 啊，品珍，品珍你好。
7: 啊，好久没有点歌了，我想点一首《问声歌儿想不想》，或者是《歌迷小姐》。
6: 问声歌儿想不想，或者是
7: 歌迷
6: 小姐。好，谢谢，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7: 是，谢谢老师啊。
6: 谢谢。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8: 喂，吴老师好，我是锦霞。
6: 哦、锦霞你好。
8: 哎，你好，午安。我想要点一首任天骄的《我不能不想》，我觉得蛮好听的。
6: 我不能不想。
8: 对，姚丽的歌吧。
6: 太好了。哎，
8: 好，可以吗？
6: 谢谢锦霞。
8: 好，谢谢。
6: 好，拜拜。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9: 李祥善。
6: 啊，祥善你好。
9: 我听你唱《潇潇夜雨》。
6: 潇潇夜雨。好，谢谢。
9: 我是新范家范雪，我跟我先生肖荣回来了。
6: 哦，回来了哦，谢谢。
9: 不成就我的小荣，再见。
6: 好，拜拜。谢谢啊、哦，非常谢谢。好，那我们就先听一首金鹏先生为我们唱的《雨的旋律》。

宇宙旋律，精彩，热闹，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也要再来一首，她要和金鹏比一比，她要唱的是《太阳一样》。好，我们来欣赏《太阳一样》。

这是俞美欣小姐所唱的《太阳一样》。任品珍小姐希望听一首《问一声歌儿响不响》。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问一声歌儿响不响》。对，是。

这是一首潘秀琼的《问一声呵儿响不响》。姚丽的啊，因为我最近在整理这些老歌，上我的脸书呢，我就清唱，每个礼拜三早上10点钟有空的话可以看看我的脸书，我是直播，然后清唱。我现在把那个姚丽、什么潘秀琼、周璇、李丽华、护妹、董佩佩他们的歌一个一个整理出来，然后在我的直播里面大概有半小时全部清唱。清唱不容易的，因为抓不住调子，有时候太低了，有时候太高了哈。但是我觉得很快乐，这叫做自我陶醉，自得其乐，我自己快乐就好。好，我们来听歌，董丽君小姐要唱一首《情人再见》。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虽然你们现在看不到我们人，但是我们会唱出好声音给您听。接着我们来欣赏翟曼芳小姐唱一首《默默的祝福你》。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
0: 是梁小姐。好，梁小姐。
1: 你好，
0: 梁小姐。
1: 可以帮我唱一首文章唱的《365里路》哈。
0: 三百五。
1: 365里路。
0: 好，谢谢，谢谢梁小姐。好，谢谢啊。刚才锦霞小姐先唱一首《我不能不想》。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我不能不想。

0: 你这样唱的，让别人没饭吃、哎、
1: 不会，本来歌这个歌是这样唱的、啊、
0: 我现在要在你后面唱，我怎么唱啊？
1: 没有的，没有的，这个吴老师唱歌第一名的，
0: 哎呀，
1: 抒情歌曲第一名的，
0: 哎呀哎呀，那是多年前。饮品先同学小姐啊，要听一首《鹤鸣小姐》，A flat， 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鹤鸣小姐》。

敏小姐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董云俊的拿手歌，就是《假圣经》。

0: 哎，今天听众的歌好像是有像现在还没唱啊，潇潇夜雨要请杨艳妮下次上，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下礼拜有没有什么事了。那还有就是我们七月十一号第十届的振声合唱班就要开班了，非常欢迎朋友来参加这个新货科学报告啊。唱歌是最好最好的运动，第一名你相信吗？哦，第一名是就是唱歌。所以我现在呢开始啊，就是上网就是脸书，我每天每一次唱不同的歌。所以啊，
1: 各位，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猪。
5: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出了这首歌曲《梦醒时分》，这是由大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台湾红歌星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张惠妹。张惠妹呢，她是从台中的卑南族，那么女孩哈，一直到华语乐坛的天后。张惠妹她出生在台东县的卑南族的部落，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之一。他拥有着浑厚而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从1996年出道以来，创下了无数销售的记录，被誉为华语乐坛的天后。张惠妹呢，她从小生长在台东的卑南族部落，家里的孩子很多，生活呢也不富裕，母亲非常的喜欢唱歌，也希望孩子啊能够把歌声带到更大的舞台。所以在年轻时候的张惠妹呢，常常会在部落的活动跟歌唱比赛当中演唱。1992年她参加了五等奖歌唱比赛，第一次挑战失利，许多人呢以为她会放弃，但是她没有，经过了苦练之后再次的参赛，最终成功的过关，展现了惊人的歌唱实力。那么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他日后成功的重要基础。在1996年的时候呢，音乐才子张雨生发现了张惠妹，他认为说这位原住民的女孩拥有华语乐坛所少见的爆发力跟感染力，于是啊，他就亲自担任制作人，为他打造了首张的专辑叫《姐妹》。专辑推出之后轰动了全台，那么这些歌曲啊，像《姐妹》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水蓝色眼泪》，就迅速的走红了。那么短时间之内也创下惊人的销售记录，张惠妹也因此一系成名了。他的专辑经常突破百万张的销量，演唱会呢更是一票难求。许多人都认为说张惠妹她不只是唱歌，而是在用生命诠释每一首的作品。张惠妹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功的人不一定是一路顺遂，但是一定懂得坚持。她从台东部落的小女孩到站上世界级舞台的天后，她靠的其实不是幸运，而是不断努力跟对梦想的热爱。而她始终没有忘记帮助过自己的人，尤其是张雨生。这份感恩跟坚持，或许正是她能够感动无数人的原因吧。现在我们就来听张惠妹所演唱的《姐妹》。

这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姐妹》啊，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张惠妹所演唱的《听海》。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

0: 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是 FM 104.1，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白牡丹》，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要来进行

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要来为大家介绍台语歌谣当中的真情赞歌，叫做可爱的花蕊，可爱的花蕊。可爱回蕊呢，这是台湾著名作曲家兼歌手吴敬怀的经典作品之一。吴敬怀他出生在台南的柳营，少年时候啊，不顾家人反对，他到日本去学习音乐，进入到日本歌谣学院，接受歌谣的理论、和声还有对位等等的专业训练，并曾经以艺名石口幸男在日本演唱。在战后，他曾经跟日本友人组成了合唱团，巡演日本多年啊。那么在1950年代，他曾经返回台湾之后啊，创作出《关纳尼亚吉鸾》还有《暗胆玫瑰》等等的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在台湾歌谣史上的地位。可爱回蕊呢，就是吴敬怀的传世之作，也是许多老歌迷十分喜爱的台语歌谣。后来曾经由黄以玲、洪荣宏等等歌手重新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歌曲当中的回蕊啊，花蕊啊，其实是在比喻一位善良、纯真、重情重义的女子。歌曲当中反复的提到啊，不忍他风吹日晒，不忍他受人轻视，不忍他漂流无依啊。爱他呢，并不是因为外表美丽，也不是因为富贵出身，而是因为他的纯真、秀气、情义、理智。这种爱呢，是发自内心的珍惜跟疼惜。那么许多情歌呢，都是在赞美外貌，但是可爱的花蕊，他所赞美的是一个人的品格跟内在。在歌词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不是爱你腰娇，不是爱你旁边，不是爱你的腰娇，不是爱你的香味，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爱情哦，不是因为美貌，而是因为人格跟真心，这也就是这首歌能够传唱数十年的原因了。那么可爱的花蕊唱的不只只是爱情，更是一种珍惜，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啊，最美的地方不是容貌，而是那颗善良的心。就像花朵呢，终有凋谢的一天，但是真诚、情谊跟善良却能够在人们心中永远的绽放。真正可爱的花蕊啊，不是在园里，而是在每个懂得付出真心的人的心中。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黄以玲所演唱的《可爱的花蕊》。

这是由黄以玲所演唱的《可爱的花蕊》，继续我们再来听的仍然是黄以玲的歌声《讲什么三明海水》。

0: 一一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俺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讲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

0: 人口的好好的保护，又不会恐吓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恐吓一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工也爱起老新，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希望您会喜欢哦。好的，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来让小百合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红从小家境不好，国中时他每天穿着一双已经磨损的运动鞋上学。

鞋底快磨平了，鞋面也裂开好几道缝。每逢下雨天，雨水总会渗进鞋里。同学有时候会偷偷地取笑他，阿红表面装作不在意，心里却很难受。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忍不住对妈妈说：妈，我可不可以买一双新鞋？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摸着他的头说：再等等好吗？阿红看见妈妈眼中的无奈，没有再开口。那天晚上他起床喝水时，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妈妈正坐在桌前一针一线缝补着她的鞋子。昏黄的灯光下，妈妈戴着老花眼镜，仔细地把裂开的地方补好，缝了一遍又一遍。阿红站在门边，鼻子突然酸了。原来不是妈妈不愿意买，而是家里真的没有多余的钱。隔天早上，他穿着那双补过的鞋子上学，虽然还是旧鞋，但是他的心里却多了一份的温暖。从那天起，他更加努力读书。多年之后，阿红成为了一名工程师。领到第一份奖金时，他立刻回家。他带着妈妈走进鞋店，对店员说：请帮我妈妈挑最舒服的鞋。妈妈连忙摇手说：太贵了，不用了。阿红笑着蹲下身帮妈妈试鞋，就像当年妈妈为他缝补鞋子一样细心。当鞋子穿好的那一刻，妈妈红了眼眶。阿红轻声说：妈妈，小时候您补我的鞋，现在换我陪您走以后的路。妈妈忍不住落下眼泪，店里的人也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回家的路上，夕阳洒在两人的背影上，那双新鞋踏出的每一步都装满了岁月里最深的爱。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的朱本辉》，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呢？父母啊，给孩子的爱常常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呢，常在这个一针一线、一餐一饭、一句叮咛里。所以说，当我们长大之后啊，最好的孝顺不是等到功成名就，而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多陪伴、多关心、多珍惜。因为人生最幸福的事不是拥有多少，而是那个一直爱着你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请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渔家女》。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0: 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叫做《白蔷薇》，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台湾的一位红歌星，我们来介绍这位用歌声传承台语歌的金曲台语歌王，就是许富凯。许富凯他出生在高雄的旗山，从小就在歌唱比赛当中磨练实力，在2004年获得了亚洲新人歌唱大赛的年度总冠军，之后呢又在明日之星当中成为知名的百万关注，逐渐打开了他的知名度。许富凯从小就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学唱歌哦，那么别的孩子放学之后玩耍，他却常常要练唱参加比赛。他小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太喜欢站上舞台的，甚至于呢，会因为比赛的压力啊而感到紧张。但是他的父母始终相信他的天分。在多年之后啊，他才明白啊父母的用心。那么他呢，曾经唱过数百场的比赛，所以累积了深厚的实力，也因此培养出稳健的台语唱腔。许富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老歌唱出新的生命，因为他从小啊就喜欢台语老歌，希望透过新的编曲跟诠释的方式啊，让年轻人也能认识这些经典的作品。那么许多歌迷之所以喜欢他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歌声温暖细腻，咬字又清楚，感情也非常的真挚。他又擅长诠释台语经典的情歌，兼具传统韵味跟现代的风格，所以呢深受长辈跟年轻世代的喜爱。那么许富凯他曾经很多次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的男歌手，那么历经多年的努力呢，终于啊是在2021年以《十歌》这张专辑获得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这座奖项对他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也证明说多年的坚持终于是开花结果了。许富凯的成功不是靠一夕爆红，而是靠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其实天分可以让人家开始，可是呢，坚持才能够让人走得更远。从高雄旗山的孩子到站上金曲奖舞台的歌王，他用歌声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平凡人也能唱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现在我们就来听许富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今夜搁再想你》。

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金鸭各在行李》啊，这个听了是不是觉得徐富凯的歌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好，功力啊真的非常的深厚的。继续再来听的是徐富凯所演唱的这首《雨伞情》。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不再有闲事》。

挂心头，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进行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让任贤齐啊红遍了华人世界的青春神曲，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么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呢，是1990年代非常具代表性的华语流行歌曲之一哦。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任贤齐所创作的，其实呢原唱以及词曲的作者呢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阿牛，他叫陈庆祥，后来呢由任贤齐重新演唱而大受欢迎哦。那么阿牛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灵感来自于年轻男孩啊面对爱情的那种害羞跟笨拙，所以歌词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用幽默的方式啊，希望能够引起女孩的注意。那么当任贤齐在演唱之后啊，凭借着他亲切自然的形象啊，让歌曲更增加了感染力，所以呢很快成为了校园电台跟 KTV 的热门歌曲。为什么当年会那么红呢？其实啊有几个原因嘛，就是它的旋律简单又好记，听过一次就容易跟着唱了。第二个是哦，它的歌词幽默又有趣，唱出了许多年轻人在面对爱情时候的紧张跟期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任贤齐啊本身的亲和力，没有偶像的包袱，就像邻家男孩一样那么的真诚。还有这个时候呢，正逢啊任贤齐事业的巅峰，那么这首什么心太软啊、伤心太平洋啊、任逍遥等等的作品啊接连的走红，使得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之所以能流传20多年，不只只是因为好听，因为它呢让许多人想起了青春时代的暗恋，还有校园里的懵懂爱情，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所以当熟悉旋律响起的时候啊，仿佛呢又回到那个单纯而美好的年代。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如何让喜欢的人看见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哦，最珍贵的不是结果，而是那份曾经勇敢心动的纯真。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唱出的不只是爱情，而是每个人青春里最灿烂的回忆。因为呢青春会老去，但是那些让你脸红心跳的时光永远是不会老去的。哎，现在啊我们就来听任贤齐所演唱的这首对面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这是任贤齐所演唱的《对面女孩看过来》，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继续呢，我们再来听任贤齐的这首《春天花会开》。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晚风》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

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在一座偏远的小山村里，有个叫阿勇的男孩，每天清晨当其他孩子还在睡觉时，他已经挑着两个水桶走上蜿蜒的山路。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来回一趟要走40分钟，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夏日烈日当空，汗水湿透衣服，冬天寒风刺骨，双手冻得通红。有一次同学看见他挑水的模样，笑着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挑水啊？阿勇只是笑笑，没有说话。其实他也羡慕别人家的生活，羡慕别人有舒适的房子，有方便的生活。但他知道，抱怨改变不了现实，所以他把所有不甘心都化成努力。白天上课，晚上读书，别人玩游戏时，他在做习题，别人睡觉时，他还在煤油灯下背课文。有一天，老师问全班，你们长大后想做什么？有人说想当明星，有人说想当老板。轮到阿勇时，他站起来说，我想当工程师。全班顿时安静下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对贫困的他来说像一个遥远的梦。但阿勇没有放弃，10年之后，村口来了一支工程队，村民为山村新建自来水系统，村民们都跑去围观。只见工程车旁，一位年轻工程师正在指挥施工。有人仔细一看，惊讶地喊，那不是阿勇吗？没错，当年那个每天挑水上山的孩子回来了，而且是带着知识和能力回来的。工程完工那天，清澈的自来水流进每一户人家，村民们开始鼓掌欢迎并欢呼。阿勇站在水龙头前，眼眶微微泛红，因为他知道自己小时候挑过的每一桶水都没有白挑。那些辛苦的日子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乐声响起》。这则故事啊，真的听的也是哈，就觉得有些人呢会因为啊困难而退缩，有些人呢却会因为困难而变得更坚强。所以其实命运给你的考验啊，也许啊不是阻碍，而是在培养你未来的能力。所以说不要害怕吃苦，今天流下的汗水可能就是明天成功的基石。而人生最可贵的啊，不是从没有跌倒过，而是在艰难当中依然愿意向前走，因为所有走过的路终将照亮未来的方向。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哦。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啊，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在这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我想大家又过了一个开心的这个连假、哦，这个国庆连假，不晓得你今天是在哪边过呢？哎，会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啊，不止是在台湾才听得到这个节目哦，其实你人呢在国外你也听得到，现在手机 App。这么方便，然后正声官网也可以听到，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听到，说不定你现在是在国外庆祝这个国庆连假，好啦，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但也是一天，对不对？可能你在赶飞机要回来，这做个小旅行。现在很流行到这什么冲绳啊，然后快速的就简单的玩哦，可能玩个四天五天，五天可能都还多咯，可能四天就回来，这样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哦。然后最近的天气啊、你说算好吗？我觉得也没有算很好啦。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要在山区游玩的话呢，哎，注意一下、哦、这个留意山区的状况，然后留意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你在海边玩也一样啦，反正就是近山近水的地方都特别留意天气状况哦。尤其是那种这个溪谷旁边呐、啊，如果这个上游在下雨，你底下如果没有留意的话呢，有时候这个暴涨哦，这个非常的危险。这近期也有一些这个在玩水上面的憾事啊，所以提醒大家，不管去哪里玩，真的不管只要碰到这种水啊，这个山边呐、啊，就是你可能去爬山呐、啊、等等的、哦，这个都要特别留意，然后呢特别小心。就爬山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好玩，它有趣，它可以欣赏风景，也可以锻炼体力，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如果你是走这种比较简单的步道，都倒感觉还好啦，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走一些是那种人开出来的简单的那种土径哦，就是走久了以后，那个土就会长不出草嘛，然后这种小土径这种。哎，走起来其实蛮可怕的哦，而且呢，很容易迷路。不小心迷路的话呢，你也很难帮自己找到这个方向了、哦。好，反正就是户外的活动，大家都要小心了。然后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最近呢，有一个令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消息出来了，就是 NBA 开打了，他们现在在热身赛哦。记得以前这个阿普，我们的好朋友，哎，阿普伊诺，好，反正他还在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聊聊，就是对于这一季的看法。好啦，找机会有一天呢，我一定要再请他回来跟我聊聊电影。然后最近也累积了非常多的电影可以跟他聊，不过他最近也很忙啦，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哦。毕竟，换个跑道，他有新的事物要忙碌了，就是要找个时间过来嘛。可能连电话线上拉个一个小时，我觉得都有点困难了。好，没关系，就怀抱着希望哦。然后今年啊，阿玲也开始忙了，他可能也要有一个新的跑道了，也还不确定，就是期待他的好消息啦。那等他这个转换完他的人生方向之后呢，再来约他一起来聊天，到时候说不定他可以分享出更令人觉得就是精彩的事情哦。虽然他以前介绍就已经非常精彩了，但我相信他未来一样精彩。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3: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听到这首歌 Don't You 是 Simple Mind 所演唱的哦。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听这首歌呢？好，就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大概很久之前，大概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美式的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它在台湾也有翻译啦，台湾就翻译成天兵公园，美式的就它原本名字叫 Regular Show， 日常的生活这样的感觉哦。它就是在讲一个公园里面有一群很奇怪的生物，然后他们就拟人化之后呢，然后有他们的生活，然后这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人都差不多，有感情的啊，有工作的啊，有生活上的啊，家庭的啊，然后呢，甚至还有一堆很天马行空，这个我们一般感觉遇不到。

大概就是一个蛮有意思，每一集大概就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吃个早餐，然后吃个午餐，配这个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 Regular Show。如果你现在是去串流平台，还是可以看到。然后呢，最近他又出了新的，因为他后面有出了一个系列的作品了，但那个作品我就没那么喜欢了，然后也没有注意。好，反正他今年又推出了Regular Show 的，就是算延伸的作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就回过头来去找了他以前，就是第一个我很喜欢这个。不管是电影还是这个电视动画的，它有一些原声带哦，它的 soundtrack 就是它的音，里面的一些音源啦，然后是它使用的哦，可是这真不是很好找，然后意外的又找到了，它的音乐就有人搜集起来，只要它在这个动画里面出现过的歌曲，收录的一些歌曲，然后他就把它整理出来哦。里面有一些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它有很多致敬的画面，然后也是跟这个歌曲有连贯，像这一首歌，这首歌它是我相信很多就是歌姐们应该都知道，这首歌的这个电影叫做《早餐俱乐部》。我想哦，在当时那个1980几年的年代，这部电影应该是让当时的年轻人非常的轰动，然后非常的觉得有意思。其实我现在来看啦，也是一个蛮符合现在议题的电影，就是青春时期你会碰到的状况，不管是同侪的压力呀、啊，还是大人，就是你的长辈啊，然后老师啊，给你的一些要求啊，他给你的一些期望啊，我觉得好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长一样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说这不知道自己是谁，是指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所以就是在很迷失之中，然后但是又在这个社会生存着，就在他的这个学校生存着，然后有他学校赋予他的地位，也有这个同侪之间赋予他的地位，有他父母赋予他的地位，但这些都不是他要的他自己哦。就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啊，虽然你说去看旧一点的电影，可能会有一些。用词啊，或者是一些展现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现在看的不太习惯，但你大概可以懂他要的理念，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好像过了，你看现在过了几年了，1980几年，好，给他算40年好了，过了40、50年都还是一样诶，就是这些问题不曾改变哦。你到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缩影，当然有很多解决方式啦。好，我觉得《早餐俱乐部》这一部片真的蛮有意思的。我不晓得这大哥大姐们以前在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片，然后我们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呢？好的，现在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好，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一部看完。我想啦，这个。可能你在不管是什么时候，可能在学生时代，你都会希望自己是特别的，不管是同学之间啊，还是在课业上啊，还是在你的专长上，你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特别的，不要为了冠军啊，冠军，不要为了只是第一名而拼命的读书，就是。好容易迷失掉自己哦，自己为什么要读书？自己为什么要拿冠军？你到底究竟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到达巅峰呢？是别人的期望吗？还是自己所想要的呢？好啦，反正就是很好玩的一部片。然后，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次，推荐。

讲到电影哦，其实最近突然又很想要再去看一些比较怀旧的电影。现在好多怎么说？很多商业的电影好看呐、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以前看到的那些更经典哦。虽然你说这个拍摄的手法啊，或是呈现的角度、叙事的方式都很早期，但是你还是会看得津津有味。好，等一下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部、哦，我们先听首歌曲，听个广告，稍后回来。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一听到这种白金情歌啊，就一首接一首听不完啊。这个、当年呢，我想哦，这个还在小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听歌的选择啦，你那时候顶多是用 MP3 在听歌曲吧，然后剩下的时候呢，就是跟着父母可能要去出游啊，还是怎样。在车上会听到的 CD， 那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白金情歌6张 CD， 我记得吧，应该是哦。那个白金情歌里面的歌曲，听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好，这经年累月，反正也不会换新的嘛，就这样一直听听听，听到里面的歌，大概都知道是什么。这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会很惊讶，哟、你怎么在听这一些？哦，不对啊，这些就是我的童年回忆啊。

好啦，很多差不多跟我同样年纪的，应该也是听这些歌曲长大的、哦。好的，前一段呢，最后放的那个《Kiss Me》，我记得是哪一部啊？叫《窈窕美眉》吗？就是在讲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一个美术系的女生，然后呢被一个校草看上，然后呢就是要跟她，例如说就是更进一步的交往，甚至要到最后参加舞会哦。但是呢，其实这个校草是别有目的的，哎呀，坏心眼呐！其实她是要达成一个自己的赌约哦，所以才要接近这一个女主角。但其实老实说，这个，你虽然在看这一种好像是这个大翻身的这种电影，其实这些主角他们的那个底子，我说他们的这个外貌的底子都是非常高的哦。即便是一开始很不起眼，但是还是很好看哦。这就算连现在在看这个女主角都觉得哇哦，就是很可爱、很有个性的一个哦。就是他们很会挑角色了。好，这部片我觉得也是算青春洋溢，然后校园恋爱剧好看，然后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这个美式很多这一种电影真的让人一看再看哦。然后之前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讨论过蝴蝶效应。其实我们刚才前面在聊这个很多怀旧的物品的时候呢，就想到这部电影哦。蝴蝶效应它是在讲什么？它就是在讲说有一个人他有能力回到过去，然后并且改变过去的一个决定。然后，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之后，他当然会试图的去想要改变，过去他可能后悔的事情啊，或者他需要挽救谁呀、啊？但是呢，其实他没有想到的是说，他改变了这个过去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可能救了一个人，然后挡了一个人要去哪里。但是呢，这个衍生后来这个人他可能原本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但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哦，这个好错综复杂哦。反正呢，就是一连串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挽救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导致未来的一个大灾难，就可能是原本不是这个人，要受到这一种结局，结果呢，可能另外一个人替代他了，就是就等于是说换人去承受这个结局了，就是一连串的事故哦，然后让主角最后下了一个，我觉得也蛮可以，但是蛮难过的一个决定。好，这个我觉得大家蝴蝶效应就自己去看，我可能近期也会再看一次，蛮有意思的哦。就是很多人都一定都会想说啊，如果有后悔药的话，我一定要买10罐，每天都吃啊，对不对？这个后悔药可以吃，多吃一点就多吃，是不是？不是这样哦，有时候并不是可以容许我们这么的后悔。当然啦，你可以一辈子在后悔之中，但是呢，后来我是觉得啦，相信那个当下的自己，你可能当下一定，例如说，可能承受了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可能当天的情绪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呢，你可能当下有当下的考量，就是你无法再还原当下的你自己，你也无法再还原当下你自己的那个情境，除非你这个刻骨铭心啊，每天都在想，但是你就是无法回到那个当下的自己，所以与其后悔，不如就是相信当下的自己吧。然后既然做出来，就是后面的自己要好好的去承担一下，不管是好的或坏的，都得自己承担，毕竟也是你自己啊，对不对？

好，这个蝴蝶效应很有意思哦，然后也可以推荐大家看。然后很多这种时空穿梭的，有一阵子呢，我正是一连看吧，所有的看完，有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做《关键下一秒》，是那个尼可拉斯凯奇演的哦，他可以看到就是几秒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导致后面的一场灾难出现，然后他必须要去弭平它。好，这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就很商业片。的确、啊、这种都是商业片。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启动原始码吗，他也是在讲类似这样，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记忆，然后去找到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哦，这其实一连串很复杂哦。好，这种时空片就是你要亲自去看，然后好好的理解一下。像之前那个诺兰的那一部，就是那个最后那个车子开车还可以那个倒着开的那一部叫什么？好，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两个字。好，反正那部也很精彩，然后也让他奠定了这个大师的这个宝座。他本来就是大师啊，但那一部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一连串类似这样的电影，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主角他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烦闷。

所以他就去参加了那个什么梦境公司，就他有个机器，你进去就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呢，他坐进去以后，机器就故障了。诶，这个故障到底是梦境里故障还是现实故障呢？好，反正这一切就蛮有趣、蛮有意思的。这部片也可以去看。我，可恶，我下次来跟大家好好的把这些名字就是补上，然后让大家去好好的看这些电影。反正这一系列都值得再看一次、看两次，不管它是不是商业大片了，但它的题材总是会让人家就是目不转睛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